0: 解路况信息。早上八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地图显示啊，目前为止呢，市区有几条道路已经在发力当中了。咱们从北往南说，首先是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长段挺明显的，这个头呢是在这是花园路附近啊，这个尾巴断断续续的已经过了京广路的位置了啊，挺长的一段了。所以西边整个北三环的西半段西向东方向是不太好走的。再往南看一看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呢，是从京三路上方一口气中间没有喘息的机会啊，就是一条红线一直尾巴甩到了京广路。还有龙海高架今天还行，基本上就是走一走停一停，红黄相间，黄色这个更多一点，缓慢通行吧。这是南北向的道路，这是东西向的道路。那么南北向的道路呢，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在北三环附近有一小段通行缓慢。另外就是老地方了，南向北方向的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现在也是出现了明显的红色。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一段也是在北三环附近，南向北方向呢是从金水立交断断续续的已经过了南三环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那更多路况我们再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西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说不管你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车上啊总要有一个隐形的铠甲，那就是车险。买车险有几个坑大家要注意，首先是车辆统筹冒充保险，虽然你买的时候很便宜，但是赔的时候呢就麻烦了。第二是全险，所谓的全险其实它只是一个销售话术，没有说什么官方说法，就是这就是一个俗称，里面可能会有一大堆你用不上的险种，你买了之后多花冤枉钱了。第三呢是拖到最后才续保，万一中间断了保，那出了事儿只能咱自己扛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直接来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坚持一件事儿，就让大家买的明白花的值当。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就社会咨询是不接受的，只服务听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凭的也是多年服务河南车友的专业经验。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在哪儿，地库啊还是路边啊，跑高速多不多呀，咱们的真人客服都会帮你一条一条的梳理清楚啊。再次提醒，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各位记得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早办早踏实。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是谢涵
1: 啊。新的一周又开启了，今天这周这个温度好像有点飘忽不定啊。周末呢时候，大家应该出门都感受到了这个热浪滚滚，然后想着可能下一周呢有台风可能会来，然后呢可能温度会降一降，
2: 受它影响会下点雨。
1: 但是到了周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在逐渐的减弱啊，所以呢这个这一周呢依然是以晴好的天气为准。但是呢今天包括可能过几天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
2: 也就是说不一定哪一块可能会下一小阵儿。
1: 对，
2: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说车上备把伞呗，反正大太阳的话咱就挡太阳，下雨了也有一个就是防备。
1: 对，上班路上刚刚过完一个周末，应该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这个要分享啊。刚刚上个时段我们聊了聊足球，聊了聊这个电影，
2: 足球电影
1: 对，足球一部足球的电影都能有结合。周英

0: 时的这个《功夫女足》上映了，
1: 嗯，
0: 很多朋友都去看了，想问问大家看完之后感受如何，还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还有些朋友也欢迎回归啊，这个叫做鸭啊，说早上好呀，韩姐啊，说今天呢是产假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又可以规律的听广播了。
1: 哇，欢迎回来。然后另外就是鸭这种感受是不是？就反正我当年是这样的啊，就是到去上班的时候特别的兴奋，
0: 嗯，
1: 你在家待了半年时间嘛，就每天就是围着孩子转，然后你确实很需要去感受一下，对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嗯，
0: 主要是换个环境，
1: 对对，
0: 上班呢可能说实话比在家里面还要轻松一些，
1: 就带孩子这事儿确实是挺辛苦的，
0: 哎，所以就像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你过完到暑假的最后一周两周，你就会挺期待开学的。
1: 嗯，对，
0: 就是在家里边玩也玩了，然后作业也写了，就是想念我的同学们了
1: 啊。对对对，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开学之后，或者说你上班之后，毫不影响你继续厌倦你的就是工作。
0: 都听着了。
1: 都听着了
0: ，人家今天刚上班，好吗？
1: 今天还是兴奋的，
0: 啊，
1: 起码这一个月可能都是兴奋的。
0: 哎，调剂调剂啊！还有一位叫做 Mr. White 这位朋友说，宪哥，北三环西向东花园路这儿好堵啊，啥情况啊？北三环花园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通过我们的地图显示，从就是过了文化路之后啊，北三环过了文化路之后，这儿开始堵起来了。后方呢排队到了锁陵路这一段，按照怎么说呢？按照这个以往的通行情况来看的话，今天还行，今天还行，起码颜色是正常的红色啊，没有深红色，而且距离也不是特别长。想问大家，在北三环文化路花园路之间啊，文化路到花园路之间是有事故还是有别的情况？现在深红色路段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京广快速路兴隆铺路的北向南方向，也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这儿堵起来了啊，后方排队有个大概10米左右。想问问大家这儿是咋回事？还有呢，就是农业路高架啊，农业路高架今天也是常规性的，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车多环行，中间呢在文化路和京广路附近西向东深红色。还有深红色呢出现在了中州大道，也是老地方啊，从政变路到航海路的南向北，政变路到航海路的南向北深红色的，这些都是属于一个车多早高峰啊正常现象。大家如果说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看到了有事故或者是有特别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
1: 嗯，你看夏天天热啊，再加上你一说这个路况信息，我就想，我说哇，最幸福的事儿可能就是待在自己家里面了，吹着空调，有着 WiFi， 吃着西瓜，夏天的三大件儿是吧？过一个舒舒服服的周末。所以上个周末不少人也是和我一样选择在家里宅着呢。这个家既然是我们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地方，也要把它好好的给装饰装饰，装修装修。如果新房子钥匙已经到手了，朋友们还在焦虑说我选什么样的装修团队呢？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你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咱们可以拿这个钱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0: 嗯，好，来看一看这个磊说到了，说实话呀，功夫女足是真的一般，说但是呢我看的是情怀，对周星驰的认可与支持
1: 哦，
0: 就纯粹是为了支持去看的这部电影。
1: 嗯
0: 啊，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总结得很好吗，他是在别的地方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之所以咱们觉得一般啊，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用现在的阅历和眼光去看这部剧了。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今天上半时段好多人说带着小孩去看，小孩贼喜欢
1: 哦，
0: 觉得从头笑到尾。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当年在看周星驰电影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学生那个，
1: 我们也是小孩，
0: 学生那个阶段，
1: 是
0: 对吧，我们也觉得挺搞笑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再加上可能我们对他的期待值很高，
1: 嗯，
0: 阈值高了之后呢你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满足了。
1: 对，
0: 还有这个贾希东说的，咱也不是什么影评人，也不懂什么电影艺术，对我来说呢看得开心啊，看着心情愉悦，哎，就是好的。
1: 嗯，
0: 评不评分的不重要
1: 啊，所以这就是针对刚才我说豆瓣上开分其实并不高，但是它的票房非常的好。
0: 对，然后还有 Superman 说，前段时间忙着招生宣传，新生报名，今天呢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1: 啊。
0: 要去网吧打游戏，说现在正在去网吧的路上。
1: 哎，我现在就我总觉得去网吧打游戏好像是咱们上大学那会儿比较流行的一件事儿，现在还要去网吧打游戏吗？
0: 现在一般有一些比较，现在网吧都高级了
1: 哦，
0: 里面环境也挺好，不像以前那样乌烟瘴气的呀，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里面就跟那小作坊一样
1: 乱兮兮的。
0: 对对对，现在都是这个而且现在好像很贵。
1: 我还真没去过，
0: 上网还挺贵的，
1: 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年没去过了。
0: 主要现在是很多人大了之后嘛，就是像中年人大了之后，他去网吧，他去网吧打游戏，其实也是一种怀念，
1: 嗯，找找青春的感觉，
0: 玩的可能还是原来那几个老游戏，约上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去找找当年的感觉，Superman， 这是去开早市的吧？应该是。
1: 哦，还有早市。
0: 当年不是早市夜市吗？
1: 对，夜市我知道。
0: 赶紧去吧，去晚了没机子了。那时候就是去晚了没机子了，
1: 对对对对。
0: 现在估计全是机子啊，还有这个叫云南风情说到了，张小斐为了星爷这个电影啊，也是什么零片酬加入的，说张艺兴貌似也没片，那这个咱不知道啊，这个咱不知道，就是说就是为了参演他的电影。
1: 总之他的这个电影非常的吸引人，应该是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啊。
0: 对，大家也是冲着这个人去的啊。那你说要是说这的话，他们的片酬具体是什么咱不清楚不知道。
1: 对。
0: 但如果是请我去的话，我也零片酬。
1: 啊，你醒醒大白天的啊，醒醒。
0: 怎么了？没
1: 醒醒。
0: 有问题吗？
1: 你觉得呢？
0: 咱不要钱。管盒饭都中。
1: 你也说给你那两盒盒饭，我得考虑考虑亏不亏。
0: 你谁呀？啊？还有小尼同学说，虽然我也没有时间看这个电影，我也没有机会看，因为他现在在国外嘛，可能我国外没有上映。说我感觉我朋友跟我讲看过了之后呢，他也是偏向无厘头的那种搞笑啊，有周星驰的那种风格，有一定的情怀，偏向女性意义的。说唯一的不好的呢，就是剧情有些那个
1: 啊。
0: 他说有些那个，
1: 啥意思？
0: 没说，说有一些叙事和情节，
1: 没展现好。他意思是？
0: 对对对，没有呈现好。
1: 不知道，还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内容。我这两天找个时间一定去看一看啊。今天大家也勾起了我的好奇。
0: 还有一部电影是讲三国的。
1: 哦，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两部。
0: 对 ，I R H 说想去看《三国争洛阳》。
1: 对，《三国之争洛阳》说是这个三国系列的第一篇
0: 嘛。第一部。对，讲的是东汉末年，三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的时候。说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三国的前传
1: 啊，因为这种动画电影这两年做的太好看了，我的天哪，我已经看了无数的那个动画电影，并在电影院留下了这个叫什么滚烫的眼泪，就是看着非常的动情，很容易跟那个动画人物共情。
0: 对，来了一个小朋友啊，小朋友来跟我们讲电影呢，讲讲自己的感受，听听这位叫Z 凯。
2: 看那个功夫女足里边那个演员有一个是张艺兴，是拍那个极限挑战那个里边最小的，六个里边最小的那个
1: 啊。张艺兴说拍了一个什么最小的那个，
0: 没听清
1: 哦，
0: 没听清啊。宝贝，这个你看完之后笑了没有？跟叔叔阿姨说说笑了没有？哪一个桥段，哪一个片段，最让你觉得搞笑？或者是让你这个印象深刻呢？
1: 你推不推荐这个电影给其他的小朋友呀？也可以说一说。
0: 还有一位喜子，就是刚才听取了蓝东坡的建议，带来了一首自己的主打歌，
1: 我听听。
3: 我曾经等过你，因为我也想是你。你说的万水千山细水长流，如今不能再爱你，让暖阳护你周全。
1: 这是哪一首歌啊？听着有点熟悉啊。
0: 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海莱阿木的。
1: 哦，
0: 我曾经，
1: 人家也不是这么唱的吧？
0: 是是，
1: 有这么撕心裂肺吗？
0: 是是是哈。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应该是海莱阿木的一首歌。我也没完整听过，但是都是片段听的，
1: 反正听着这个
0: 比较像，
1: 调子是很熟悉啊。
0: 好，然后来再看看咱的朋友们，这个 有一位朋友啊、看到了这个叫简征西这位朋友说，北三环京三路的西向东堵车呀，北三环京三路的西向东堵车是因为匝道上口，
1: 嗯，
0: 两车刮蹭，
1: 嗯，
0: 能勉强挤过一辆车上高架，
1: 哦，
0: 后方动不了了啊，导致地面层也堵。说高架上过了京三路之后不堵啊，他说的是京三路再往东去的情况，在北三环京三路的上桥口有两车撞在一起了，只剩一个车道，勉强可以过一辆车。但是刚才我们还想征集一下的就是北三环从这个文化路到花园路这一段的西向东有没有情况。我看看后方还堵着呢。北三环文化路到花园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在文化路附近，现在车这个排队的情况在逐渐的这个减弱啊。想问问大家啊，这儿怎么回事？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第一个路口就是兴隆铺路这个地方，在兴隆铺路的上方出现了排队，后方呢已经排到了，我看看。排到了就是跟国际路平行的那个位置了。北三环不是京广快速路从兴隆铺路开始北向南方向排到了国际路平行的那个位置。
1: 来，大家在路上如果知道这个排队的原因的话，通过平台告诉我们一下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也带大家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4: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七月以来，河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再现。预计到14号，我省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40度。
0: 高温持续的同时呢，间歇性的降水也增多了，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
0: 省会郑州今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温度28到37度。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家发改委分别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恢复，
1: 两部门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世界杯4强出炉，
1: 河南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
0: 河南将全面建立长期保护护理保险制度。
4: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国船企近期交付多艘绿色高端船舶，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31年。
1: 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0: 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行动计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
0: 河南省防汛办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今明两天河南将迎来强降雨、大风，多地有暴雨，提醒市民关注预警，避开积水、边坡等危险地带，做好居家避险。
1: 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今年启动实施，职工保费缴纳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分担，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北京时间7月12号，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打响。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平台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李先生提醒说，北三环西向东啊，从索林路上桥之后到九如路隧道出来，哟嘿，这一段可不近啊！索林路上桥到九如路隧道出来，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通行缓慢，一路过来没见到事故。
1: 嗯嗯嗯，没事故就好啊，我们也稍稍放放心。
0: 还有放逐这位朋友说，京港澳高速啊，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快到航海路收费站的位置，在快车道有3车追尾。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快到航海路这个收费站的位置呢，在快车道有3车追尾。
1: 嗯，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这两天天气热，这夏天呢，一是懒得出门，尤其是周末你能宅在家里的时候，就说哎，能不出去就别出去了，在家吹空调多舒服。再一个，就即使是要出门的话，也不想再穿袜子，再穿那个运动鞋什么的，觉得呀热。捂的难受怎么办呢？这个洞洞鞋就变成了好多朋友的心头爱啊！一到夏天，这鞋恨不得焊在脚上，因为穿脱太方便了，踢了上就能走，而且呢能趟水，也这个一冲就干净了，也好清洗。卡洛驰作为主打洞洞鞋的一个品牌啊，拥有很多的粉丝，他们家的这个鞋它确实是跟你平时什么路边摊啊，或者是那么小小店里面买的那个鞋相比啊，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穿着更舒服一些。前段时间我们也给大家上架了，有不少朋友也在喊着说再给我们上来一波，所以这两天这不又拿出来了吗？鞋子天天穿的，咱们得买一个好穿的实用的鞋啊。卡洛驰洞洞鞋用的是高品质 EVA， 踩下去有韧性，踩起来呢又有回弹，软而且呢还很稳，再加上它有那种足弓支撑啊，贴合咱们脚部的弧度，长时间走那个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搭配的还有这个防臭这个抗菌的一些科技，鲨鱼纹鞋底抓地也比较牢。咱说价格，你去专柜看看，一双鞋确实哎呀，这600-700块钱也是有的啊。咱就说基础款的吧，经典款的那种，官网售价也得499，而咱们是奥莱发货，只要199。你说我想要那个底儿稍微高一点，拉长腿部线条的，你可以选那个泡芙款，官网的价格是799，咱们呢直接239，穿上瞬间增高5公分。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也是这批货的福利价格最后一天啊，发送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
0: 嗯，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你说实话，在专柜里面买一双拖鞋600-700，确实有点贵了。
1: 嗯，是。
0: 所以在咱们这儿买的还是比较划算的，
1: 100-200块钱。
0: 对，你刚说这拖鞋穿上去很软很舒服，
1: 对
0: 呀、
1: 啊。
0: 咱们下面说的这个，那就是实打实的硬
1: 啊。啥硬啊？
0: 实力啊。
1: 哦哦，是硬实力，
0: 品质过硬了。
1: 你说的是
0: 万能通。硬不硬朋友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回复了，叫我爱大凉门这位朋友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
1: 嗯，
0: 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说太好用了。还有一位朋友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叫做和平啊，这位朋友说，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这一周了嘛，
1: 嗯，
0: 油耗从6.1降到了4.5，
1: 嗯，
0: 6.1，本来那油耗都已经非常低了，又降到了4.5，咱是啥车呀？是那种混动还是？这正常油车4.5的油耗有点夸张了，
1: 这太低了，这些。
0: 对，这就是咱们万能通啊，这个清除发动机积碳之后呢带来的这个大家真实的反馈，
1: 嗯，
0: 降低油耗。这个降低车辆的怠速的抖动，
1: 嗯，
0: 提升动力，
1: 嗯
0: 啊，就是你在高速上高架上面想超车，这个踩一脚深油门，原来呢可能没反应，光发动机哼哧哼哧，很努得慌感觉， 现在不是了，你把它那个里面的这个积碳清除完了之后，一些这个污垢啊清除完了之后，它做工更顺畅了，提速当然是有劲儿，对吧？而且呢，时间长了之后，那个油耗也都慢慢降下来了。
1: 是
0: 我自己的油车也是实打实的，用完之后油耗确实从大概9个10个油，然后降到了7个多油，这是确确实有用，而且是在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

0: 然下车，在车旁开始淡定的做伸展运动。可能是一看这个红绿灯比较长，有些红绿灯一等待一分多钟，七八十秒的也有，所以可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他是不是，我猜测是不是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司机。
1: 但你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在等信号灯的时候人就下来了呀，你万一有个啥突然情况呢，
0: 车不是就已经停稳了吗？
1: 那也挺吓人的呀，那也不能随时就下车了呀。
0: 对，我觉得还好吧。
1: 哎，我觉得这肯定不行，这太吓人了，就吓一跳。尤其是你看镜子在后面跟着开车的时候就吓坏了。这要是我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肯定也是心里面猛的一慌，这下来个人呐，那都等红灯呢。
0: 对，是等红灯，不是绿灯啊。
1: 那也不行啊，那不能在路口下来。
0: 好吧，好吧，啊，
1: 安全第一啊，朋友们，安全第一
0: 啊。我猜的可能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痛了，下来伸伸胳膊腿啊。但是还是啊，这个最好呢，不要做这种举动，啊，在车里面可以往后伸一伸懒腰，这个上半身舒展舒展，然后再往下呢，把那个座椅往后调一调，蹬蹬腿儿，
1: 或者你去加油啊，你去充电啊，那个时候你再在旁边找个安全的地方自己拉伸拉伸，这个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在讲说有一个司机他在高速上开车，然后突然他就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他也是下来在那儿伸伸懒腰，什么做做操之类的。后来这高速交警不就找他吗？说你什么情况？你这应急车道？他说啊，我开的有点累了，我就下来就是活动活动脖子，我脖子也僵硬，我身上也难受。
0: 高速上肯定是不行
1: 了。人说你应急车道，你这样停车，你真不害怕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什么的，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啊。
0: 嗯，高速上肯定很危险，
1: 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永远把咱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还有就是爱车的安全也要放在心间，该买车险的您就直接发车险也可以。
0: 嗯，说到车险了，车险刚才也说到了，还有我们的万能空也给大家省省油，还有一个是给大家再省点油啊，省个大油，
1: 什么？
0: 也给你加个大油，
1: 加油的。
0: 对，咱们的每年一度的零违法挑战又开始了。2026年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今年呢，我们依然是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咱们的活动呢，现在开启，您回复“中国石油”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中国石油”就能点击链接参与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先送100元的加油券。另外，如果报名成功之后，在100天内你没有违法，那么在100天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现场直播的抽奖，最终的奖品一吨油大奖，一吨油大奖，这得用到啥时候？然后，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直接来报名参加吧。
0: 好了，接下来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也会连线咱们省内知名专家啊，今天连线的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针灸科的主任连杰。关于这个腰腿痛方面啊，还有一些
1: 脖子
0: 啊，颈椎方面，这个关于针灸方面的一些知识，稍后来跟大家一起互动。各位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了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请连主任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跟大家做了预告了，如果有脖子方面不舒服、颈椎方面一些难受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请到的就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针灸科的主任连杰，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颈肩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来，首先我们欢迎连主任。连主任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连主任啊，什么是颈椎病呢？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一觉睡醒了之后我脖子有点疼，我这就表示我已经患病了吗？
1: 不是这个概念。其实颈椎病是什么呢？颈椎病它是颈椎及其它附属结构，你比如咱们经常知道的椎间盘呀、椎体呀，然后是肌肉呀、筋膜呀、韧带呀，还有神经血管脊髓呀，它出现问题了，它出现问题了，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哎，它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比如椎间盘的突出呀，椎管的狭窄呀，椎体的滑脱呀，曲度的改变呀，肌肉的劳损呀，筋膜的这种劳损等等一系列问题，然后出现了比如这个感觉的异常，疼痛、麻木、酸困、沉无力，哎，活动受限，哎，这叫颈椎病，其实也叫颈椎的综合症。
0: 那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其实是分为好多种类型的，就是每个类型的症状表现可能都不太一样，是这样吗？
1: 对，它有很多类型。比如我经常说，咱们从最轻的开始讲到最重的，最轻的它比如是这个颈型，哎，顾名思义就是颈肩背部的疼痛啊，这个常见于咱们这个青年人啊，然后这个通过改变一些姿势呀、习惯呀啊，多加锻炼呀，多仰头呀，少低头呀，哎，他可能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嗯，
1: 然后另外一型呢，可能哎，随着你的这个颈椎病的时间长，比如十年了、20年了，就到了另外一种中年人、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呢，就是一侧上肢的疼痛和麻木，哎，这个呢，可能就需要系统的进行一些中医特色的治疗。
0: 嗯，
1: 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就是头晕、头痛、偏头痛。其实呢，我经常出来科普说一句话：你的这个颈椎病不可怕，但是不要让你的颈椎病发展成脊髓型颈椎病，因为脊髓型颈椎病是特别严重，可能50%-60%都需要手术治疗。你像前面说的那几类，可能通过咱们大部分的保守治疗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
0: 嗯，
1: 那脊髓型颈椎病的这个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它的表现就是走路如踩棉花杆，一脚深一脚浅，走不了一条直线，四肢麻木，四肢无力啊，甚至大小便的失禁。所以脊髓型颈椎病就是最严重的一类这个颈椎病。
0: 哦，
2: 想问问连主任，那像刚才您说到这个最严重的这一类，它的通常什么情况下它会这个到这种程度？
1: 那就是我刚才说了，第一，病史有时候可能比较长。啊，就是你比如你颈椎病有十年了啊，十几年了啊。第二呢，有时候是一些急性的，比如一些急性的外伤啊，你比如你摔住了、碰住了，就咱们这不是讲了交通广播嘛，你有时候这个车这个坠尾了，哎，或者这种急性的，哎，有时候会引起这种脊髓型的这种表现。
0: 明白，
1: 一个是慢性的长期的劳损，一个是急性的突然的发作。
2: 哎呀，这听完连主任说的，我现在下意识的脖子都来往后伸一伸。
0: 对对，
2: 就是我是习惯性的，有时候看那个电脑屏幕啊什么的，就是不自觉的头就往前伸。
0: 都一样。
2: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习惯，
0: 是
2: 下意识的，就看着看着头就脖子往前伸了。
0: 对，
2: 这时间长，现在你站直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这个脖子也是往前这样看着。
0: 前倾的是吧？
2: 对，
0: 嗯，所以说到这个颈椎病了，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脖子不舒服这种情况存在。那咱们讲讲这个治疗方面，我们知道有针灸、推拿、牵引，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吃药，就方法很多。那么特色治疗，咱们讲的特色治疗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其实这样，我觉得这个给大家讲讲什么呢，就是好多人他得了这个颈椎病以后，他不知道该如何治疗。
0: 对对，
1: 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比如你是偶发的，哎，你说平常颈椎很好，哎，就这两天比如开车啊，这个暑假了开车这个十几个小时或者多少个小时去一个地方这个旅行了，哎，带着全家人，哎，你这种偶发的突然的这脖子不舒服了，或者后背有点不舒服了，那这种情况咱们一边也不是说哎就是这个它特别严重，这时候呢你可以这个贴贴膏药呀，或者吃一些这个中成药呀，或者一些消炎止疼药呀，或者找一个正规的店进行一些专业的按摩呀，哎，可能就能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嗯，
1: 这是我觉得一大类。另外一类就是他平常颈椎就不太好，但不注意，哎呀，就反反复复经常疼啊，可能拍完片子以后颈椎曲度还有改变， 颈椎驱动还有反弓啊，这个脖子疼呀，甚至还有手麻，那这一类可能就需要去医院系统正规的治疗。那比如咱们进行一个牵引呀，啊，进行正骨手法复位、针灸呀、理疗呀，哎，这是一大类。那另外一类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可能就是颈椎病都有一二十年了，哎，这时候也是中年了啊，中老年人了，哎，这时候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那这一类呢，如果出现一侧上肢的疼痛麻木、急性的发作，哎呀，这是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整宿整宿的失眠。那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哎住院的系统的治疗了，就是刚才说的牵引啊、正骨针灸理疗，甚至用一些这个打针输液，哎消消炎、脱脱水。那还有再严重的，就是刚才咱说的，哎呀，那就特别严重了，引起了走路这个不稳啊，走不了一条直线啊，这个甚至四肢麻木无力啊，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那可能就需要手术治疗了。我觉得在临床上，可能这几种情况会比较常见。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非常感谢连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让我们大家对这个颈椎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 对，就是看分程度的轻重，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今天脖子哎不舒服，就感觉我颈椎不行了，我颈椎不好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它是有这个程度的轻重之分的。
0: 对对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连主任，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我的颈椎拍完那个片子之后，它显示是有那个膨出的，就有一节膨出的，然后平时呢就是，但是平时不太有症状，就你感觉不到，可能某一天哪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是没躺好还是怎么着，突然你就觉得哎呀，就是整个人那个脖子和肩膀那个地方酸沉，就动弹不了，这个是不是需要去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可以归到第一类，就是咱们因为有时候拍片子嘛，膨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轻微的这个突出啊，它可以简单的讲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要引起重视。哎，等于片子上不算太严重，然后你的症状呢又不是说特别重，哎，可能就是偶尔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哎，可能哪天这个没有休息好啊，或者哪天这个枕头不舒服，哎，你突然的这个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是我说的可以去贴贴膏药呀，可以去找一个地正规的地方按按摩呀，哎，进行一些肌肉的放松，哎，然后你再自己加强一些锻炼，多仰头少低头，哎，我经常说的想你的手颈椎好，哎，你这个手机这个少看一会儿，或者手机举高一点，颈椎尤其咱们这个夏天你颈椎保暖一点，不要让空调对着颈椎直接推啊，每天这个运动呢锻炼一点，让颈部这个肌肉得到一个锻炼和放松，哎，可能目前这些措施都比较适合你。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谢谢连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我们线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科普。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脖子有不舒服的地方已经比较严重影响到你生活了，也可以直接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针灸科找我们的连杰连主任。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京港的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京港的高速的郑州段16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相当事故，现场耽误了第一车道。京港高速的鹤壁段54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以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避让通过了。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E3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正常。在郑州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三路，在辅路的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北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路段拥堵也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 台。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工期90天。我们说，那你万一延期怎么办？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在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一说这个颈椎问题，可能不少朋友在车上也忍不住在这儿抬头什么的。
2: 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我路过就是那种玻璃墙面的时候，我就侧面一看嘛，不经意一看，我说，嗯，
3: 怎么头往前伸呢？
2: 对，我怎么伸着头往前走呢？就是头在身体的前面。
3: 对。
2: 身体在追头，就是
3: 怎么你还想头在身体的后面？
2: 我去，这个哎，体态也不好看。
3: 你别说咱们就是到了这个中年了，就我们家孩子现在十来岁，你说这小孩少年时代应该是板直站到那儿，他也是有一点往前伸头。所以这两天我就说，咱俩都开始锻炼啊，咱俩晚上就是靠墙站，就那个头啊、肩膀啊就贴着墙。我说咱站个三分钟吧，咱就慢点来。我有第一个三分钟站完，我俩浑身大汗，我的天哪，挺累的，你别说。
2: 对啊，你就看原来我们军训的时候，站军姿，对吧？大家觉得那站嘛有什么呢？那最简单的往那一站，
3: 不就站一会儿吗？
2: 你站个半个小时。那真的是累，真的是累。
3: 你别说半个小时，我就说大家今天晚上从三分钟开始，你贴墙站三分钟，不说多，真的会出汗，哇，就觉得好累啊，坚持不住，而且你老想踮脚尖儿。
2: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网上有卖的那种，就是撑着脖子的那个托。
3: 哦，对对，拖着的
2: 下巴托
3: 啊，我见过，
2: 对吧？套在脖子上，
3: 对，
2: 然后让你的减少你低头的这个动作，
3: 对，
2: 然后还能防止你的头往前伸。
3: 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你别说。
2: 对，再往我觉得我再往前伸一伸，就像哈兰德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哈兰德那个就是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吗？他不是光着膀子，然后再往这个替补席那儿走，伸着脖子往前伸着脖子在那儿追，在那跑，感觉跟他有点像了，就是。
3: 哎呀，
2: 还也感谢不二法门这位朋友啊，不二法门关心了一下，说李现这感冒腔还没好呢，不是感冒腔，是鼻炎。
3: 他常年都这样啊。
2: 说给你推荐一个办法。有空闲的时候呢，端坐坐好，两手掌心相对，用力搓，搓到身体发热，搓几次就好了。说刚刚受凉感冒的，搓一次马上就能好。
3: 哎呦，
2: 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两三次。说手掌两手掌心对搓，能治疗很多这个不舒服。说颈椎病轻微的可以用这个什么？抹脖子的方法，
3: 抹脖子，
2: 你听着怪吓人了。
3: 他怎么就还没有怎么回事，就让他抹脖子了？
2: 就是用手搓热，就刚才这不是两手搓嘛，搓，手搓热了，对吧？
3: 对。
2: 啊，用手搓到发热，然后去可能敷在脖子上。
3: 这样会好一点。
2: 对，两手换着搓，这个他说搓的意思就是活血化瘀。
3: 你试试，你下回试试。
2: 然后还有他还说了一下，说伸着头看电脑。说明是讨好型人格，这咋能联系起来呢？
3: 这连人格都给分析出来了。
2: 说因为如果是他的话，我宁可移动电脑也不伸着头看。
3: 不是他也不是故意要伸着头，他是自己不当家啊。
2: 我不是考虑说电脑你别动，我动
3: 啊。对，
2: 不是是就是
3: 下意识
2: 无意识的那种。
3: 嗯，
2: 就看着看着有些看不清对吧？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想仔细看，带着思考去看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3: 钻进去了。
2: 你看着看着看着，这头就就往不自觉的就往前伸了。
3: 哎，那你说是不是有一种情况我们会得到改善？就是当我们老花的时候，往前伸实在是看不清了，
2: 往后仰，
3: 对，
2: 看不清了，往后仰仰仰，
3: 这脖子就舒服了。
2: 那你还希望自己快点老花？
3: 不好说，他们说某一天突然可能你就发现自己看手机有点需要往远了移了，
2: 对，手得往外伸了都。
3: 对，
2: 三生有幸说伸着头往前走，可能要变身哈兰德了。
3: 他也想起你说那个图了，
2: 是吧？你说很形象，是不是？伸着头往前走。
3: 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体态好，所以平时也要多一些锻炼啊。
2: 对，然后多锻炼，多多这个。这个休息休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多补水。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最近天特别热，对吧？咱尤其在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待的，这个动不动这个满身大汗的，多喝水啊，多喝水，别等渴了再喝。要想喝水的话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放在车里面，放在办公室，或者是放在家里面冰箱里面凉一凉喝，很舒服。
3: 嗯，
2: 天然原生水质，深山的自然水源，里面呢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又是小分子团水，口感很顺口啊。你除了日常饮用解渴之外，拿它来泡茶，这个煮汤都非常的棒。您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啊，回复水两件就全省包邮了。两件48瓶，到手的价格49.9元。
3: 嗯，
2: 就是基本上1块钱一瓶，
3: 来直接发水就可以了。在出门外面的时候，你一是要补充水分，再一个呢，我们说注意自己的形象，是吧？那怎么样提升一下形象分呢？可以给自己的嘴唇，哎，也做做护理。夏天衣服的颜色也比较多，你一支口红肯定不够用啊，没办法搭配。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3支迪奥家的人气口红。首先第一支是001变色润唇膏，也是专柜的断货款，因为它挺神的，就是每个人涂出的颜色不一样，它根据你嘴唇的温度啊、pH 值啊会发生变化，主打就是显白减龄，而且48小时长效锁水，缓解你嘴上容易出现死皮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啊。第二支呢是001透明封唇蜜，也是个正装，上嘴是凉丝丝的，夏天你单涂比较有水光感，如果叠在口红外面呢，打造的就是那种嘟嘟唇的感觉。第三支是迷你038红棕封唇蜜2毫升，这是个小样啊，咱们说清楚了，这是个小样，红棕色的，它不挑肤色，白皮黄皮你涂都会比较显气质。说价格，那是迪奥家的唇部护理三件套啊，那专柜得大几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前100名下单3支199，那这一支呢才60多块，能买到迪奥家的人气款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的话，只要你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三支装呢，今天还给大家加配了一个粉白的定制礼盒，你送朋友呢也拿得出手。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还给你再减5块钱，记得发大牌去看看。
2: 嗯，好，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钱旭行也给你分享了一个方法
3: 啊，
1: 韩姐，
3: 哎，
1: 用头写米字，大米的米，
3: 写米，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舒缓颈椎的方法。
2: 嗯，
1: 没事的就可以试一试。
3: 哎呀，
1: 对你这个轻微的病症，很管用。
2: 已经写不了了，哎，第一笔下来就已经扭住了。
3: 对对，我听见嘎嘣一声，哎呀，我的脖子！你一边说，我就一边开始扭，扭了没两下就开始，哎呦，
2: 那你
3: 真的很不舒服。
2: 你先从一开始写吧。
3: 哎呀，他们还有人跟我说要写老鹰的鹰，我说前提是我得先知道这个鹰怎么写。
2: 西藏的藏也行，
3: 就会提笔忘字，现在
2: 就找那笔画多了，实在不行写个表。
3: 哎呀天哪，那是真不会写，那个是真不会写。
2: 写的时候就是写用头画米字的时候啊，
3: 嗯，
2: 慢一点，大家慢一点。这个之前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就是慢慢来，别就是下头太猛。
3: 这真的会嘎吱嘎吱的头直响。
2: 对，别太扭着了，加重了啊。
3: 谢谢我的姐妹且徐行。
2: 好嘞。然后还有呢，也跟大家说到健康话题了。这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感受到一些压力。这神兽回家了啊，你是不是得拿出更多时间去陪伴？
3: 是啊。
2: 这时候我们就感叹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了，压力倍增。再加上一说到健康话题了，大家其实都很关注啊。
3: 那是。
2: 那关注的同时呢，如果再给自己添一点守护就更好了。
3: 嗯。
2: 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7月15号呢就截止了，没剩几天了。
3: 嗯，
2: 没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现在你买上之后呢，8月份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就在于它保障面全，性价比高，而且呢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呢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
3: 嗯，
2: 您回复保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回复保险就可以下单这个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这次呢还新增了 CAR 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给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这给咱们的一份，需要投保的朋友就回复保险两个字就行。
3: 是的，就发保险两个汉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不二版本也说到了，这个也可以通过跳秧歌的办法啊。他说刚才说那个抹脖子，就是把手放在后颈上快速的搓。
3: 哦，
2: 哎，把手放在后颈上快速搓，搓几下，马上就会感觉轻松，不是手搓热了再捂。 哦，明白了，直接放上去搓。
3: 哦，行，摩擦生热，
2: 可以，可以，可以啊。来，还有一个要跟各位家长们再来推荐的，到了暑期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开启了，这应该第一期、第二期就已经结营了，
3: 嗯，
2: 闭营了，
3: 嗯，
2: 啊，有没有已经这个看到自己家孩子有变化的家长们，也可以这两天呢陆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发表一下这个感受，
3: 反馈反馈，
2: 看看是不是跟我们说的一样，你去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的小孩换了个人一样，
3: 嗯，
2: 对吧？从这个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站得笔直的钢铁小战士，啊，从一个平常的小马虎变成了自律者，这些都是咱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给孩子们带来的切身的变化，磨练孩子的意志，让他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同时呢，他玩的也开心了，里面有很多精彩刺激的项目，火箭筒发射、高空机降打靶。还有那个空军那个线路有一个模拟跳伞风洞啊，也是特别的刺激，直接把人吹到那个半空中，在那个风洞里面，啊，模拟跳伞的感觉很棒。现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三条线路的价格是，郑州的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呢现在不到3000就可以报名了。
3: 嗯，来直接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
2: 嗯，
3: 你把孩子送去夏令营，我们就说了，咱把家里的大事儿再来商量商量，定一定。您如果想翻新房子或者是新装房子的话，都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咱先领2000块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全程没有增项，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为你服务，费用也可控，可以发省钱，了解一下。
2: 张海平问了一个问题，说发动机清洗剂，问号，发动机清洗剂
3: 啊，万能通，
2: 想买万能通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就行，根据咱们车型8万公里以下的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金装礼盒。
3: 是的，
2: 嗯，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在跟各位家长和这个朋友们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实打实的就是去可口可乐的工厂里面去参观，
3: 嗯嗯嗯，
2: 看看咱们平常喝的这个可乐怎么生产出来的，
3: 是
2: 那个流水线呢，还有工业机器人啊，课本里的一些机械知识啊，还有就是这百年品牌里面肯定有很多它的故事。
3: 对，
2: 到现场呢，您还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3: 嗯，
2: 哎，好玩，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参与报名了，回复工厂两个字。
3: 好了，8:54，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啦，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陪伴，那稍后呢也请你继续锁定 FM1041。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周一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0: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4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

0: 在郑州市区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中原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到了龙海高架，各位请小心向右变道行驶。
1: 感谢李雷的提醒，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还是有部分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出门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买车险其实都害怕踩坑，那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会直接给您，因为咱们的车险顾问会帮您根据您的用车情况帮您分析买哪些险种更划算更实用，同时的话还有贴心服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咱们车险顾问小黄给大家
2: 发来的一个提醒。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了，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 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在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完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 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你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1: 那在咱们的车险顾问除了给大家 进行车险报价之外，帮您结合您的用车情况给您最优惠的车险报价，同时的话也会提供日常的一些车险服务，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因为后期都会加这个好友。那像这种情况就提醒我们，其实不要轻易的私了啊，因为你可能完全不用，你交强险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私了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划算，因为我们毕竟买了保险嘛，对不对？如果说您想购买靠谱车险，想获得优质靠谱的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收听同步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车辆安全带呢是生命带啊，上车首先就得系好安全带。那郑州的岳先生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儿，那因为衣服颜色和安全带相近，给他带来了烦恼。
3: 在6月20号早上的8:20，在西四环由南向北龙海路至光明路段被拍到了一个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章，然后我当时就看照片上显示就可能不是很清楚，然后但是我发现那个照片上模糊的能显示出我的安全带那个痕迹，所以说我第一时间就在那个1213上进行了网上那个申诉，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通过。我原来想走线下去大厅什么那个去办理，但是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常听咱那个河南交通广播。

0: 通的，我想能不能通过咱这个南方谈交通这边，还能不能先帮忙先咨询咨询这一块的问题。
1: 那叶先生告诉记者啊，他上车之后都会先系安全带。他也回忆啊，当天穿了一件跟安全带颜色相近的灰色 T 恤，再加上早上的光线比较强，导致了误拍。那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违法图片。那因为交管1123上的违法图片有些模糊啊，仔细辨认之后呢，感觉方向盘下方隐隐有安全带的痕迹。那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相关部门也在调取后台高清图片之后呢，确认违法录入有误。那叶先生可以在离他最近的行政服务大厅提交复核申请，因为之前岳先生在网上提交复核申请被驳回了。那关于网上提交复核申请这一点，我们也先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是觉得这个违法有疑义的话，如果说你不能够提供新的证据，只是说把原有的图片啊这个截图一下然后再上传，那很大概率会被驳回，所以说这一点也提醒您。那咱们的郑州市交管支队也回复呢，一周之内可以撤销这起违法记录。那两天之后呢，岳先生在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服务大厅联系了记者。
2: 安全带拍的比较模糊，已经申请那个复议了。刚才来这个中原区这个行政大厅吧，交管窗口这边提交复议了。他们这边只能提交复议，但是批和那个还在后台那边处理，他们这边没有这个权限。他把我那个身份证、行驶证和驾驶证都拍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些申诉理由，刚刚提交过，我查了，然后睡觉我给你回电话，谢谢啊。
1: 那接到岳先生的电话之后呢，记者也第一时间把消息反馈给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对方也会表示呢会加快审批流程。那仅仅三天之后呢，岳先生传来了最新消息，
2: 就反映那个安全带照片比较模糊。上周五办事大厅做了一个复议申请，违法。今天上午查了一下，那个已经取消了，撤过了，我还是比较快的。那就麻烦你们了，谢谢啊。
1: 那听了岳先生的经历呢，如果说大家想要避免类似的麻烦，其实驾驶员可以给安全带装一个安全带套啊，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肩部也会舒服一点。那建议呢要选一个和安全带颜色反差比较大的来增加辨识度。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 0371-6588-870-6588-9494。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0: 我能通不带小护技，目前为止使用了一周多的时间，用完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11: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1: 如果说您的油车也出现了，比如说

0: 动力不足呀，油耗明显的上升呀，还有咱们开起来有抖动怠速不稳的情况，那可以试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能收到我们的评测视频，包括购买链接，您可以了解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也是我们的唯一自主品牌。那如果说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那推荐您使用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一套是3瓶啊，现在是199，优惠完之后是199，哦，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可以看到购买链接。那3瓶装呢，是1瓶清理积碳，1瓶提升动力，还有1瓶清理您的3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基本上是隔2箱油左右再用1瓶啊。这使用方法很简单，您在加油之前先加1瓶咱们的万通产品，然后再加油，然后跑个2箱油左右，再用第2瓶，然后再跑2箱油左右，再用第3瓶。那这个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了，那推荐您咱们的金装礼盒，也是3瓶装啊，3瓶都是一样啊。优惠完之后是239，那专门针对咱们这个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您直接先啊，还是刚才的办法，是加油之前先用。用1瓶，那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2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3瓶，一个周期下来，基本上积碳也清理的7七8八。而且大家发送888之后，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你能看到啊，我们通过内窥镜啊，关注发动机的内部，在积碳在万通使用之前和使用之后，积碳会有明显的变化。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那线上的是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你？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我接了一个出租车单，就是滴滴上接的出租车单。然后原来的时候，我们本地的出租车都是有发票放在这个车的前台的，如果有人需要报销的话可以直接拿。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票没有了，都是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就是扫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我们的出租车呢，原来的时候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他们如果是说需要报销都要拿我们的这个发票。然后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这个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然后这个时候过了1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不能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在平台上申诉了也没申诉过。
0: 现在您的问题是
3: 我的问题就是他扣分，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
0: 这边您向比如说滴滴客服反映这个事儿了吗？
3: 反映了，我跟他反映了好几次，一直在沟通，然后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现在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但是这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您跟客服联系，就比如说这一段录音有吗？能调取出来吗？
3: 我不能。
0: 我知道
3: 他不会给我们听。
0: 我知道，就是你的意思是滴滴平台可以调取出来这段录音，核实你究竟有没有、有没有？
3: 对对对，就是这么意思。
0: 你有没有向这个就是乘客就描述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可以提供发票，只是说乘客拒绝了。
3: 啊，对，是啊。
0: 而且这个单子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乘客最终投诉了吧？
3: 啊，对，是啊，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投诉的。
0: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投诉的。
3: 嗯。
0: 投诉的时间也是。您这个单子是在几号？
3: 6月24号。
0: 从哪儿到哪儿？
3: 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
0: 嗯，然后这个双方在过程中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争执是吧？
3: 没有没有，一路都没说话。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接到乘客，一般的如果乘客没有别的问你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在路上都不会跟他们交谈，有的喜爱交谈，有的不喜爱交谈，我们都不会私自跟人家交谈的。
0: 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开发票，您这边是完全可以开的是吧？电子发票
3: 啊，对，他扫我的微信和支付宝，我提醒他了，但是他说没有必要，如果在这个滴滴上能开就开，不能开钱又不多啊，无所谓。
0: 那您跟滴滴平台联系之后，客服是怎么跟您回复的呢？
3: 客服他就一直都没回复，就是跟客服联系，但是联系完了他光说跟你催，跟你催，跟你再问我，跟你问我，就这样。我联系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说。
0: 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这个首先车辆的订单提供一下，另外就是把您的这个就是相应的投诉的记录也给我们发一下。既然您说啊有这个就是滴滴的后台可以调取到相应的录音，那让对方先核实一下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另外您这边作为出租车内部有比如说录音录像的功能吗？或者说这种设备吗？营运车辆
3: 时间过长了，他是一星期以后投诉的，然后我这再给付这个客服再跟他沟通，然后过了10来天了。
0: 那我大概明白意思，就是现在再去就是应该是运管部门去调相应的证据应该也没有了是吧？
3: 啊，时间太长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像咱们乘客开发票是直接扫码之后他填个人信息开吗？还是直接扫码就开？现在电子发票就是咱们出租车
3: 电子发票直接扫我的微信还支付宝直接就能开，只要付完钱立马都可以开。
0: 明白。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3: 啊，对。原来的是手持发票，我们下面都是手持发票，不能记档，现在都是电子发票，这个手持发票都给取消了。
0: 明白意思。那您现在这个开完发票之后就是那我知道这个意思了，您稍后把信息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滴滴平台，看看这个能不能吧，就既然这个乘客投诉了，然后您说这个滴滴平台可以调取到相应的后台录音，那调取到核实听一下就行了，对不对？
3: 对。
0: 您稍后把相应的您的车牌信息，还有您的相应的订单以及投诉这个通知的处罚通知的相应的内容给我们提供一下。节目之后，我们也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李先生联系，那跟平台核实一下，那究竟有没有相应的录音？那虽然这个录音可能涉密不能提供，但是你作为平台方，那你们是不是要对录音全程进行一个听取核实一下？如果说确实是，那也明确告知；如果说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处罚应当及时为当事人进行撤销。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我看到过客留言，他说南方交通，如果说您想了解两路节目号码，这会儿不方便记录的话，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会直接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夏天衣服颜色比较多，一支咱们的口红唇膏肯定是不够用的，那既要修护滋润，又要提色百搭，还要省钱，又想颜色好看而且品质高，怎么选呢？那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奥爆款的唇部护唇套盒，那品牌方也是年终 冲量送福利，那三支迪奥人气口红那价格实惠。那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首先是迪奥的001变色润唇膏的正装，还有一款是001的透明封唇蜜的正装，还送您是迷你038的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啊，迪奥不用过多的介绍呀，大家都懂。那迪奥这个唇部护理三件套，专柜要780元一套。那今天包括商城暑期嗨购节，直接是三支199，而且今天三支是加配粉色的粉白色的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啊，不管说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啊。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收到不喜欢啊，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张先生，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7: 有一个我这边出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对方是全责，已经拿到认定书了。然后对方是没有保险，人交强险都没有。然后，我这边是个营运车辆，然后牵扯到。营运车的保险就是，一个是有个2000的免赔，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二年保费会上涨不少，然后所以我也没有选择走代位，我想了解一下，咨询一下那个这个，我应该做什么能保全证据，到时候起诉的时候比较不用再麻烦。
0: 首先就是说一点啊，就是刚刚您说的，就是如果说对方是全责的话，您走代位对您的保险是保费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这是我跟您先说一点这个误区，就是没有对方全责的话，对于您，您申请代位赔偿，对于您的保费没有任何的影响，这是第一点。另外，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故呀？
7: 7月10号。
0: 刚刚发生的事故。
7: 啊，对。
0: 走的简易程序吗？
7: 啊，对，简易程序。
0: 对方全责。
7: 啊，对方全责。
0: 您现在车辆损失大吗？
7: 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吧。车辆损失大概有个，需要修的话需要有个7-8000左右吧，剩了就是那个营运损失了。
0: 嗯，那您如果说想后期就是连同营运损失一并起诉的话，那前期就是肯定啊，你在4S店，他对你的车辆这个也要进行维修，那相应的维修的图片呀、维修清单呀要保存好，发票开好。那后期呢，连同您的这种损失，还有这个您的这个这个就是车辆，因为他在维修的时候，他会给你出一个就是记录，大概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啊这个进4S店，然后什么时候出4S店，就来表。 表明您的营运时间嘛，就是耽误了您的营运时间嘛，这个到时候4S店你可以要求他出具，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他都会类似于您的车修理前和修理后啊这个区间他也会给你出具，把这些留存好，后期直接拿着您的相应的维修清单呀，还有这些维修的证据啊，包括发票呀，去起诉就行了。如果说您仅仅是这个诉求的话，这个并没有什么，因为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是要不要进行评估，因为评估的话，现在你评估的话，这个费用肯定要你出，那其实后期的话，你把这些所

0: 就是比如说有绝对免聘额2000块钱，可能这个是相对于啊他走这个代位赔偿相对麻烦一点。但是有一点他说到，他说对方全责啊，那自己走代位赔偿会上涨保费，这个确实没有给大家明确说一点，包括无责赔付对于大家自己的保费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就提醒大家，就代位赔偿首先是大家的车辆要购买有这些车辆的车损险，另外代位赔偿针对的是啊咱们的车辆损失，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的车辆有损失，那对方有责任，对方不赔偿我，那我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赔偿，那是针对车辆的损失。如果说你有人伤，那人伤是走不了代位赔偿的话，这个保险法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保险有没有影响，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影响都可以走代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对方全责，那他不予赔偿的话，那你申请代位赔偿对于你自己的保险是没有任何影响。那如果说你也有责任，对方也有责任，对于对方对于自己的这一部分不愿意赔偿，那你本身就要用车损险赔偿自己的一部分损失，那你再申请代位赔偿其实都是算一次数项的，这个也没有影响。所以说只要你购买了车损险，那对方事故中对方有责任，那后期向对方进行代位赔偿，我觉得不管怎么算对于我们自己都是划算的。所以说当然了，这个关于车损险购不购买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相对于啊交强险和三责险来说啊，虽然车损险现在它的赔偿范围是比相比之前是有扩大，比如说原来我们需要单独购买的自燃呀，包括涉水险呀，包括不计免赔呀，这些都已经包括玻璃险，现在都已经包含在车损险范围内，但是它的价格相对于我们的交强险和还有我们的三责险可能稍微是要贵一些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进行选择。因为你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品牌，还有你的金额、你的车辆的价值不一样，你的车损险的金额可能也是不一样。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新一届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日就要截止投保了。那没有忘了买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了解一下，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收效。那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也非常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可以最低享受9折优惠，而且产品升级之后呢，还增加了 CAR-T 的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也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保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鹤壁段54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D4和应急车道，那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黄河桥651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1和第2车道，那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故障呢，连霍高速的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起装修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啊，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就拖延工期。那咱们交通广播的百万质保金兜底的全程兜底，加装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可以打开官方链接之后，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加装补贴，让省钱啊变为现实。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同时的话，咱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关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嗯，
2: 老师，
1: 有什么能帮到您？
2: 我是2006年7月7号17:42，就是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被拍到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这个因为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有个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不按导向这个行驶。后来了，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但是被退回，被退办了这个。
1: 那现在
2: 我想求助一下咱们这个热线，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1: 那您首先是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2: 我看了。
1: 那这个右转车道被占用了吗？
2: 右转车道没有被占用，因为它这个路口比较长啊，它那个导线，我这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面有交通事故。
1: 那您既然走到跟前才注意到有交通事故，那您不应该直接右转吗？
2: 我就是因为我走到这个本来是我是想直行，然后走到这个直行车道里边了，因为走到跟前还发现前面有交通事故，然后我从直行车道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不按导向行驶。
1: 事故是在路口吗？
2: 就在这个交叉路口。
1: 就是等于说事故是在这个路中间，然后您是在直行车道，然后一看前面有事故，那想着这个往前走不太合适，然后就右转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这样的。
1: 违法图片上有这个事故的记录吗？能看到？
2: 有啊，那个你看前面那个三轮车已经倒地了嘛，然后这个救护车也在那儿停着，然后一辆那个小轿车在右侧，它的引擎盖好像还有点变形了。
1: 嗯，然后你这个事故，首先这个路口，因为这个是您说是高新区的红山路跟河阳路是吧？
2: 对。
1: 您是什么方向呀？
2: 我是自北向南。
1: 北向南是吧？
2: 对。
1: 这个路口有几个直行车道，几个右转车道？
2: 一个右转车道。两个直行车道。
1: 两个直行车道。
2: 对，
1: 然后，图片您这边，因为我没有看到您发的图片啊，就是事故是在路中间。
2: 它在路中间靠南边一点。
1: 靠南边一点。
2: 对。
1: 嗯，
2: 这个图片我已经发到咱那个交通广播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了。
1: 稍后我们看一下吧，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本来是要直行，但是看到路口中间有事故，就右转了。
2: 对，因为你要是强行过，我看他也能过，但是我搞不清前面什么状况，然后所以当时。

0: 木转。
1: 嗯，我们先看看图片吧。看完图片之后，我们也尝试帮着您跟可以跟交管支队联系一下，看看情况。因为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路口就完全前边就是被封堵了，或者说临时管制了，那你这种肯定能撤销。但是你说这种路中间的事故，那绕一下能不能过？那说实话，可能我们需要先看看图片再判断，好吧？
0: 行，好，谢谢主任。
1: 我们先看看图片，
0: 谢谢老师，
1: 就是关键说的很清楚了，因为路口有事故，他在直行车道，然后搞不清楚现场什么情况，然后就右转了。但是说实话，你这就是丰富的心理活动，你仅仅是说在1123上你提交一下复核申请，说这个很可能会被驳回。那具体情况我们稍后看一下图片吧，因为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值班编辑给我提供到相应的图片。那看到图片之后，我们也尝试的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到做完之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图片看完之后我们再说啊，再看要不要帮关先生跟咱们交管部门反馈一下。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这个暑假您给家里的孩子安排了什么行程呢？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针对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那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那10年来呢，我们也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年仍然是3条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训练营。夏令营那里边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包括咱们的密室探险，还有这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这个跳伞风洞体验等等，还有这个飞机反恐营救，大家都可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和客服微信，也能看到咱们特种兵的详细的行程的安排呀，视频的介绍呀，您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是目前呢补贴名额仍然是有的啊，虽然有限，但是仍然是有的。您可以特价名额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咱们也为孩子全程保驾护航，首先是全封闭化的军事管理加24小时的安全巡视，有专业的教官训练，还有咱们主持人的同吃同住啊，还有陪练。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以及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守护，心理辅导老师呢疏导情绪，安全度拉满。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那此刻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啊，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看一下关先生的不按导航车道行驶的违法图片。那此刻我也能看到啊，基本上关先生的描述跟事实还是比较客观的啊，基本上能跟他描述跟这个图片对应得上。那大家此刻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发送0713，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大家可以看一看关先生的违法图片。看完之后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吴先生，您好。哎，吴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啊，这个是没有接听上，稍后咱们的值班总监接听好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联络，解决大家的问题。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活动引入了活动补贴以及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

0: 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先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那添加成功之后呢，也可以这个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这不是公关口号，而是华博张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只要有纠纷确定是保险公司，确定是装修公司的责任，可以直接赔付给您。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先生的是古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2: 就是说我这个在3月27号在那个南三环这个锦荣新房城，他那个当时那天下午是他们那个新房城里面的那个举行，好像是那个庙会类似，车非常多。我的前面有一个那个卖水果，应该是那个平板车，他站在那个行驶道上了。我为了躲这个躲开他这个车，我绕道绕了一下压的线的给拍上了。
0: 有车辆占道是吗？
2: 对，你看我发的有那个图片，它是有一个类似这个，应该是卖水果的。
0: 它是就是固定在那儿没有走是吗？
2: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您绕道的话是被拍了这个压线违法吗？
2: 对对对。
0: 他是已经把您这个右转道是占住了是吗？
2: 不是右转，直行。
0: 把直行车道给占住了是吗？
2: 对对对。
0: 那您在网上申请复合了吗？
2: 没有，那个当时他给我发了个短信我没注意了。这前两天我去销售违章了，他当时我一看，我才看见这个图片，我一看这不对劲了，他这个是因为他这个车占道而导致我这个借道行驶给拍上了。
0: 这个从图片上看还是比较清晰的呀，但这种情况，这种图片理论上都应该删除呀，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的违法呀？
2: 就是南三环青纺城的里边那个鹤江路和那个啥的那个属于行人路。
0: 嗯，什么方向这是？
2: 我是从北往南。
0: 嗯，北向南行驶是吧？
2: 对啊。
0: 因为从您发来的图片看，这个路边这个货车就是在摆摊，这个货车应该是没有移动的。那这个情况您可以直接在行政服务大厅申请复核呀。就是
2: 去哪里啊？
0: 行政服务大厅就可以申请。这个是车是在您名下吗？
2: 不是，这是老板的车，是我开的。
0: 如果说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在网上直接申请，因为你说之前没有申请嘛，直接在网上申请，申请这个违法信息复核。就是车如果说是在个人名下，打开自己的交管113之后，在违法点击这个违法处理，因为我看到您提供了违法这个图片，那点击这个这条违法信息之后，在下方有一个申诉和申辩。直接
2: 那个我听他们那个说的是他这个复议这个有期限的呀？
0: 没有，好吧，你这因为你这是非现场违法，然后如果说有问题就直接申请，你处理了吗？现在
2: 没有了，我就是说处理其他违章了，我发现这个我感觉是有异议。
0: 这个可以申请撤销，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图片跟这是郑州的违法对吧？郑州的违法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我们跟郑州交警提供一下，然后你也在网上申请复核一下吧，好吧？
2: 你的意思是我本人可以去那个行政大厅
0: 啊？对，行政服务大厅可以，但是您要携带行驶证，比如说身份证、驾驶证这些个人资料。
2: 啊，这都可以，这都有。
0: 然后网上申请会方便一些，好吧？您看怎么方便？
2: 网上关键不是我本人，是老板的。
0: 那您看吧，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是大概途径是这样，就是其实上次您去处理违法的时候，在现场的交管窗口就可以申请，因为你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图片还是比较能说明问题，这个就不应该录入。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看看是需要您到现场跑一趟，还是说直接能给您撤销，到时候我们也尽快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 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说大家此刻想看到关先生在高新区的红山路和河阳路路口的违法不按导航道行驶，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直接发送0713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看到违法图片。然后我们看到很多车友已经在留言，比如说男士贝师，他就说我看对象是对向直行灯是红灯，站的是直行车道，然后冬天的阳光，他说这应该撤不了吧，因为前方的事故不挡直行呀。然后还有这个老邢，他说这个应该不予撤销嘛，过完红灯之后右转两个车道都可以直行，一眼就能看到。还有这个方丈的说，他说此时直行是红灯，一张照片也看不出来他右转了，他应该是直行走到事故车边再右转或者变道。从这个就是首先他违法被录入的是不按导航道行驶啊，就是确认他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这个咱们的小编在做这个图片的时候，可能只放了图片是有限，可能没有放那么多。还有这个小兰州也留言，他说直行是红灯，处罚的没有毛病。还有这个同行员，他说这个不好撤销吧，因为事故没有占用直行车道。星辰大海也说，他说这个情况处罚正常吧，我认为。然后就是大家有想看这个违法图片，还是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啊，直接发送0713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看到啊。这跟刚刚这个古先生这个违法图片还不太一样啊，古先生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能确定，确实右侧有占道的车辆，把这个路占的基本上占完了，那你想过去那你只能压线。所以说我觉得古先生的违法肯定是能申请撤销的。那大家这个愣先生他说这个直行右转被拍没有毛病啊，很明显能过去。具体的大家想看图片还是发送今天的日期0713，发送0713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这会儿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啊，目前看到的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关先生这起违法啊不能撤销，因为前方的事故是在路的对面，然后就是如果而且车流量不是很大，那正常通行可以直行通过，所以说觉得这个不按导航道行驶的违法啊不应该给他撤销。那大家想看图片还是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713啊就能直接看到。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大家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或者说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到您。同时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郑州市限行政策仍然是有的啊。对于机动车尾号是限行一和六的车辆，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那三环是东三环、西三环、北三环和南三环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这点也提醒您注意。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先看京港澳高速，目前鹤壁段的54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同样是京港澳高速黄河桥段的65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连霍高速偃师段的656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信息，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耐心等待。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出行以前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给大家统一整理好相关的路况的变化，我们都会在后台整理完之后，大家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直接来查收我们的文字提醒，这样呢也方便大家可以及时去仔细的了解和掌握。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因为今天是周一，今天的尾号限行的是1和6，怎么算哈，就是周一是1，然后另外一个尾号呢加5就可以了。您如果想要了解整个7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

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另外再来看一下小春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您发的这个应该是想咨询的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主要呢是针对于家里面5到15岁的孩子，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暑假历练一下这个孩子的意志，然后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自律的品格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哈来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夏令营，名字哈是我是特种兵，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字儿给记准了，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是有三条线路哈，一条是陆军在咱们郑州，一条海军呢是在青岛，空军项目呢我们是在湖北基地，根据您的这个家庭的时间和孩子的喜好来对应的选择就行了。我们安排的这个项目哈，一部分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比如说像有这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和各种 VR 体验等等，包括那个球幕影院和高空滑索，内容很丰富，而且我们用的是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我们的这个教官和主持人跟孩子们哈都是同吃同住的，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和专业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包括心理老师帮助孩子们来疏导情绪，安全感尽量的都去给大家拉满了。所以朋友们有任何就是你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需要来咨询的，都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价格是这样的，每一条线路呢我们都会给补贴，陆军特色补贴完之后呢就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是不到3000哈，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不光是汽车消费，就是在车生活的这个使用当中，你有任何的这个疑问都可以来咨询。比如说哈，到这个暑期了，确实我们看到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也有朋友在咨询说这个假期出行有没有哪些租车的平台呀，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这个自驾游线路来推荐的。其实聚焦到一个问题，它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二胎或者是三胎家庭和老人同样要乘坐一辆车集体出游的时候，那关于30万级别，比如说这个 MPV 到底应该怎么来选哈？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发起了一个互动，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聚焦在关于MPV 车型，更多看重的是第二排和第三排，因为我们会更多的去包容的是家庭成员他乘坐的这个舒适度到底怎么样。那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30万这个级别里面哈，当时我记得那个群里面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比如说像丰田在这个 MPV 这个市场当中，确实它的这个就车辆的保有率哈，它跟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这个 MPV 比起来呢，可能在智能化方方面面有一些差距，但是你要说到这个保值率的话，确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提到像格瑞维亚或者是塞纳在这两款车型之间有一些犹豫和纠结。那如果说你看现在这个环境哈，包括就是咱们哪怕不是这个暑期有自驾出行需求的，我们就是周末比如说回趟老家对吧，你大概往返个200公里以上，它是我们自驾游的一个常态。那么寒暑假我们再拉着老人，咱们就是跨省去搞一个这个自驾游。其实大家对于这个 MPV 车型的使用率现在来讲哈，从我们的这个家庭结构上来看，确实它的这个使用率比之前高太多了。那么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用车场景，驾驶座是我们自己坐的对吧，那车好不好，这个评价权在哪儿呢？是在我们家人的这个身上，因为他们平时你开车他坐车，他可能对于这个 MPV 这个车坐起来舒不舒服就更有发言权。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哈，在大家咨询或者说对比提及到的这个格瑞维亚和塞纳这两款车型当中，我们把这两款车哈今天也拎出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你看2027款的这个格瑞维亚，它是一个小改款的车。

型。那么它改款这一次呢，是把整个重心就放在了这个座舱，它不是在改动力，因为本身它这个动力的这个底子就已经很好了，它用的是第四代的一个混动技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 MPV 就是家人愿不愿意再做第二次，它体现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哎，今天这个周末哈，我们全家去哪儿玩一趟吧，带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说老人有时候他婉拒，对吧，老人婉拒的时候，你再追问一下为啥，一个是精力的问题，另外可能会有一个表达。我记得群里面那个听众说的是什么意思，说不去了，这个车里面后排硬的跟啥一样，还不如在家坐这个板凳舒服。所以说这就说明什么哈，就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这个对于 MPV 车型，你的乘坐舒适度可能也是当下影响消费者是否去购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像我们原来跟大家讲，以前咱们买这个 MPV 流行了一段时间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后来大家会发现开始讲座位平权，座位平权的是我在第二排我也可以尽量的去主控车里的一些配置，一直到当下哈，就第三排，我第三排不仅要乘坐舒服，尤其是我们长时间乘坐车型的话，我们是需要第三排的这个椅背有一定的调整的空间，这样呢是让我们的这个腰和我们的腿会更舒适一些。还是拐回头哈，来说一下这两台车，格瑞维亚和塞纳，它都是 TNGA 高端的一个平台架构上出来的车型，轴距3米060，2+2+3的七座，对吧？然后油箱都不小哈，68升的一个油箱，2.5的这个就是阿特金森的一个热效率，然后再加上整体来讲的话，你看它如果说是满油的话，续航破千问题不大，对吧？那么塞纳呢，它是一个什么哈？塞纳它是属于说，它当时就是引进的时候，它就是打的比较高端豪华的，它偏纯家用多一些。就是格瑞维亚呢，它是那种有点运动的元素，所以说它又带了更多的这种商务的气息，它可以加商兼顾，而且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是设计上比较偏这个年轻化的。然后大家又说了，那这个车型对比完之后，其实最终决定的还是它的价格，没错。我们原来说同样的价格比配置，同样的配置比价格，你看那个27款的格瑞维亚，我刚专门看了，它整个就是新改款之后的起步价格是29.8万，它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限时换新之类的一些权益哈，给完权益之后呢，可能价格会下探个5-6万块钱，比如说到23万多起步。那还有哈，就是说像如果说我们的预算追加到28万左右的话，它有一个尊贵 plus 的一个版本，会给到大家那种就是中式山纹打孔的一个设计的 NAPA 真皮座椅。 NAPA 真皮座椅一个是它的乘坐的这个舒适度，另外呢大家去看的是你第二排座椅有没有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以及电动腿托这些，另外就是15.6英寸的一个触摸的中控屏，包括就是前排也一样哈，12.3英寸的这个仪表盘呢， HUD 的抬头显示啊，50瓦的无线快充，这些哈其实现在都是整个 MPV 车型上一些比较主流的，你有不算什么，你没有的话可能你会被淘汰的更快一些。它用的也是双层的隔音玻璃，有流媒体的后视镜。后视镜呢，在上周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咨询说，为什么现在这个车它不配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晚上开车的时候呢，确实因为光线晃的原因，视线会受影响哈。其实现在很多车型给的这个后视镜呢，都是会带流媒体的，主要还是看它这个车型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一个价格的控制。那如果说是整体来讲的话，两个车型哈，你偶尔要是有那种接待客户的轻商务风的使用需求的话，可能大家去更高的考虑一下格瑞维亚。如果是家庭来用的话哈，其实更多的去看一下塞纳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纯家用二胎三胎为主，看重四驱入门和这个鸿蒙座舱的塞纳，其实你选择那个不到25万的那个就可以了。如果是四驱舒适版的话，你可能可以拿到的配置更多，但还是咱们说的哈，它给的更多，但是多出来这一部分是不是我们日常当中更高频使用到的，大家一定要去考虑哈。所以我们为啥节目里边喊说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一定是我们高频去用的，这个它贵我们可以买单，如果说它贵但是你平时不怎么使用到，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只要顾着我们家庭的一个基本够用就行了。那么大家在这个车型的选择当中哈，还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也欢迎大家哈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头。再来回复一下子龙也发了一个信息，关于车险想咨询怎么联系，您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有人工作息哈给大家去解疑答惑的。关于车险我们经常会提醒的就是有几个官方的这种就是提醒哈，大家要记得你可能买的这个保险要去看它这个

0: 保险单的这个字样，如果是车辆统筹类的，它可能确实会便宜一些，但是在后续哈，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有需求的时候，你打客服的电话，或者说你联系业务，联系这个业务员，有了这个任何的纠纷，要知道它这个不算，就车辆统筹它不算保险哈，它是不受保险法来保护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不要听信说这个全险官方说法里面没有这个全险哈，它只是可能行业里面大家习惯这么去表述。那么全险呢，它其实也不是说那个就是多么的就怎么讲全面。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大家理解的这个全险，我不是买了全险吗？我为什么不能索赔？它不是一个概念哈。还有一点我们会提醒大家，就是车险到期前尽量的去提前去购买就行了。再次强调哈，车辆统筹它不是保险，虽然说可能价格上会便宜一些，但是理赔后续问题会比较大。这是当下就是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我们提醒到灵活的胖子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大家记好了关于车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因为车险是需要我们一对一了解您，比如说您的这个车什么车，然后这个多少年了，行驶多少公里了，对吧？然后包括车的这个这个实际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您平时用车的环境，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买的这个车险的险种是有一些就是倾向性的啊，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建议您通过就是我们人工作息沟通完之后，咱们再去做判断。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我省今天是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白天在我省的北部、中东部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西南部37到39度，东北部、东部、东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5到37度，最低温度西部和西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是26到28度。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我省的西部、北中部、东部是小到中阵雨，局部是大雨天气。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南部、中东部和西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7到39度。咱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最低温度是28到29度。当天气温度高，而且我们又会担心有这个雨的这个天气，应该怎么样在出行上做一些应对，包括有时候大家可能在穿，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你的衣服，对吧，有时候呢这个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多去考虑那种叠穿带薄外套的方式。但如果是从这个鞋子怎么选择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爆款商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一到这个季节哈，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反复返场的一个爆款的产品。卡洛驰它本身主打的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方向，它也是在洞洞鞋这个领域当中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有挺多朋友挺喜欢它的。那么这个洞洞鞋哈，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它，主要是因为它用的是那种高品质的 EVA， 就踩下去之后呢是比较有韧性的，弹起来你会感受到它那种回弹力，又软而且又很稳。那个卡洛驰呢，它是有这种足弓的支撑的，它很贴合我们的脚部的弧度，所以说我们就算是长时间去走路，脚底板呢也不会有那种发酸或者是发紧的感觉。再加上它搭载的是抗菌防臭的黑科技那个鲨鱼纹鞋底哈，它的这个抓地力是很牢的，即使是在湿滑的地面上也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踏实一些。它有凉鞋和拖鞋的两种穿法，就一双可以适用多个场合。价格是这样的，就日常大家可能会优选的，比如说那个通勤的哈，咱们就选经典款或者是云朵款，它属于上脚软乎乎的，而且比较贴合我们的这个脚部弧度。官网的价格是499，但是我们今天奥莱发货的价格只要199。当然朋友们说，哎，我想要增高，想要那个可以拉长腿部线条的这种鞋款的话怎么选，您去看有一个泡芙款，它的官网的价格是799，但是我们今天奥莱发货的价格只要239，穿上之后呢就会增高5厘米。大家对比一下哈，三款鞋型，大家按照自己的这种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日常通勤的选经典和云朵款，原价499，现在奥莱发货我们只给大家要199。另外的话呢，如果是想要增高的去选择云朵的哈，官方价格799，奥莱发货是239。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是刚刚是哪位朋友在问我们这个万能通怎么来查询它的这个物流信息，对吧？您发送完那个888之后，会收到我们万能通的一个产品的链接，然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询物流信息。那如果说是您不太清楚查询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到后台，我下节目之后呢，帮您落实完跟您联系都没问题哈。汇丰的888我们也看到了，跟所有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朋友说一下，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您收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链接，这个哈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哪些朋友可以来发送888去了解它？首先从车型上来讲，咱们是纯油的或者是插混的以及增程的，都可以来选择。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车只要烧汽油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因为这个呢或多或少它都会存在就是汽油燃烧不充分的情况，可能你不管10万的、100万的车，我们都需要去清除积碳。积碳为什么产生？就是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有点像以前咱们说那个马路沥青的感觉。就好比说我们人在跑步，对吧？你要追求一个直线输出，可是你卡口痰，你是不是整个人就哪儿都不舒服？车子也是一样的哈，它在整个动力在爆发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积碳堵着某一个部位了，那整个车子你会发现，你给的它油量很大，但车的这个动力呢，它其实是在下降的，结果就是油耗也增加了，动力也减弱了，我们会怀疑说我这车是不是得换了，毕竟开了 多少个年头了，其实不至于哈。越是十几万的朋友们开的这个油车，如果说你觉得那个油耗上升、动力下降，没有清除过积碳的，都去清一下积碳。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三万公里之后，车子就开始产生积碳了，所以三五万的车辆哈，同样是需要清除积碳的。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系列呢？主要就是考虑到大家每一个人，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和车辆行驶的周期是不一样的。三五万的朋友哈，就是选择单支的就可以了。你选择单支的使用完之后，你觉得不错，有效果，你再回来复购。因为清除积碳不是说你清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咱们家里那个抽油烟机，你说你洗一次就不洗了吗？你家里这个空调，你换季的时候你清一次，一年就不清了吗？不会，因为它就是你只要再烧汽油，它这个积碳就是会再产生，产生了我们及时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哈。所以三五万公里的朋友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那如果说是行驶里程数比较大的，像已经十几万甚至二十万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的朋友都可以先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定记好哈，它适用的车型纯电的那个纯油的，没有电车啊，电车不行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给大家解疑答惑。哦，找到了，这个是随行刚问到的，这个物流怎么看？还有这个就是土皮儿也在问哈，这个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套了，多长时间复购第二套？您把您的那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告诉我，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如果说你是十几万公里的车，比如说你就十万刚出头，靠上一点的，您可以用一个，比如说5000公里，就是3000到5000吧。如果说是车辆已经跑到20多万的，我们会建议大家空一个3000公里就可以来复购，选择第二套了，就是第二次来进行这个积碳的清除了。所以您看。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哈，就是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情况、行驶里程，帮您有针对性的来做推荐和分享。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先了解一下。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爱大凉门说，问一下飞扬，那个流媒体的后视镜跟这个传统的后视镜有啥区别？头一回听说，挺新鲜的。这个哈，就是以前咱们不都是用的那种就很传统的就那个后视镜嘛？它俩的区别是啥哈？成像的原理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正常的那个，它就是一个玻璃那个镜面物理的一个反射，对吧？流媒体的后视镜呢，它是通过车辆尾部有一个摄像头，它会采集这个画面，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会投射在我们车内的这个屏幕的显示上。所以说这个呢是它的一个那个区别。另外呢，就是流媒体的那个后视镜，它用的是一个广角的镜头，它的视野范围会更大，它会消除更多盲区，就带给我们的这种视线的阻碍。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像雨天、雾天，对吧？有时候它把你那个摄像头什么堵着了，你觉得你看不太清楚。那流媒体的后视镜呢，它本身有一个抑制强光的一个作用，而且它一般来讲的对这个摄像头的位置会高一些，有一些会带这个加热或者是就是疏水的这种涂层，然后在恶劣的天气下，它的这个成像也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它给你传递的那个就是后面的车辆的行驶的情况的画质会更加的清晰。当然了，就这两个就是成本也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的车型上会逐渐都过滤到使用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所以说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区别哈，主要还是集中在它的一个成像系统。传统的后视镜是靠光反射的一个原理，那如果说是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主要就是因为它整个广角，一个是角度大，一个是成像更清晰一些，这个哈是他们俩的一个区别。也很感谢我爱大凉门我们的这个朋友的互动和咨询。大家好，任何想要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又看到朋友们在发888888，再提醒一下哈，如果您选择的是套盒，套盒里面是三瓶，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朋友们一定记好了，单次哈，就是咱一箱油单次加一瓶就可以了，它是加在车的这个油箱里头的哈。你就像我觉得我操作下来基本上就是30秒的时间是完全可以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我们给大家有这个图片的一个说明，您发送完888之后呢，可以看到产品如何来使用，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演示。另外我想强调的就是一定记得，不管您是买了多少套多少瓶，单次就是一箱油咱加一瓶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

0: 高点两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沈月问的一个问题，特别好。他说这个飞扬老师，积碳在哪儿啊？怎么看？积碳呢，它是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内部，一般呢就是你到店里的时候会有一个内窥镜，它会通过内窥镜到发动机的内部可以检测，让大家看得到。你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看我们有一个带着我们的听众就是清除积碳前后检测的一个计时视频，你可以看一看那个视频，通过它来了解哈。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说这个积碳，它一般都是吸附在进气门、燃烧室、喷油嘴就这几个地方，所以说它积碳一旦吸附都多了，那么你的车辆就会容易出现怠速的抖动、异响，包括那个尾气的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刺鼻的味道特别的重。这个还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回复，也就是说，积碳就是那个发动机里面的油泥灰垢，如果说它堵了，等于是我们的车子一直是带病在跑，你不仅要吃更多的油，它的动力也提不上来，就车子没劲儿。这个是积碳多了以后它产生的一个影响哈，分享给大家，也很感谢我们沈月的这个咨询。再来看一下，我找一下啊，先来回复一下那个。方球的信息哈，您问到的这个车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刚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的意思，大概哈，我看了一下，就是在说，在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被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哈，确实是有一个就是统筹的一个保险，它不等就众筹的保险，统筹的保险，它都不是我们正常说的这种就是正规的车险，因为它价格上也许哈，确实让大家觉得说，哎，我总觉得它会便宜一些，但是便宜的主要是因为影响到你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能不能够及时的跟进和理赔，这点很重要哈。就我们教过大家嘛，你去看一下，如果他给你的不是保险单，正规这个车险，它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单。对吧，它不会是保障单之类的，特别是我们像讲的这个正规的这个险种哈，就车险它是有名字的，比如说像第三者责任险呢、车损险呢，如果它是类似于说叫什么机动车损失责任服务，就这一类的哈，它不敢说自己是保险的，建议大家我们都要提高一点这个警觉性，主要是担心到后续我们有这种就是保险索赔需求的时候，它不能够就是按照当时跟我们说的特别好，它对付不了，这点就很麻烦，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也可以发一个那个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作息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在后台给大家公示了，所以如果是大家和车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您觉得自己拿不准的，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的人工作息，都没有问题哈，或者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在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我看到之后都会及时给大家回复。金星也问到一个问题，车险非常老师会建议咋买，我刚刚有说哈，就是车险呢是一人一车一况一个购买的方式，它主要是要参考就是您当下是什么车，然后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再来给您推荐对应的这个险种。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买哪些哈，比如说像交强险咱肯定得买，另外就是第三者的责任险，还有就是像车损险以及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说一下这个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这个是什么哈，就是三者险，它赔你的是这个医保范围内的用药，如果说是涉及到一些自费的项目，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这个赔付，包括哈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驾乘人员的意外险呢，对吧，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车上人员的责任险等等，它都是不一样的，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情况。但我们就提醒一点啊，以前需要我们单独去买的什么划痕、玻璃、涉水、自燃、盗抢，它已经并入到了车损险里头，如果您买的车损险还有人跟您说哎呀这个您也得再买一遍啊，不要相信哈，因为车险改革之后就它是有一些变化和调整的，如果你单独买的话它其实就是重复收费，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可以直接拒绝的。所以您看就稍微一说这个车险，因为它这个范畴很大，这也是为啥我们建议说大家可以通过就是人工咨询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这个人工作息，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解答货就可以了，您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大梁门说这样子 一解释就明白了，但是我觉得还

0: 人喜欢传统的，一旦形成的驾驶习惯是不好改变的。确实哈，就原来我们老说最早的时候，我得多少年前呀，我都说不行。原来我跟我搭档薛佳，我们俩还在聊，就我们俩买一样的车都去选择那个手动挡的，说为啥，说我们就是喜欢这种操控的感觉。后来还发现了，哎呀，那个叫什么，就是选择开上自动挡以后觉得是真省心的。所以我爱大量门哈，你可以坚持自己，但是就是真的有时候你一旦习惯了那个再退回来是挺难的。所以大家哈，一定是按照咱的习惯和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对应的内容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动动鞋的我们要提醒了哈，需要买动动鞋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去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力宏的这个大牌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大牌对应的是这个迪奥的唇部护理的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啊，朋友们一定要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播报到的就是每一个产品对应的关键词。夏天因为衣服很多，所以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口红的需求自然也就会大，而且你不用很大，就是够用就行，主要是为了换颜色提气色，百搭我们的服装，同时也得省钱，颜色好看你还得有一个一定的这种品质才行。那怎么选哈，我们今天商城推荐的这个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是有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价格很实惠。这三支呢，你去看，第一支是迪奥001，它是属于一个变色润唇膏的一个正装，是专柜的断货款。因为它很神奇，就是每一个人你涂上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它会根据你嘴唇的这种温度和 pH 值而发生变化。它主打的是显白和减龄，轻微显色不会很夸张，而且它可以做到48小时的一个长效锁水，可以缓解嘴上的那种顽固的死皮，这是第一支。那么第二支呢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它上嘴之后呢是凉丝丝的，比较适合夏天来使用。单涂的话就是很清透的那种水光感，如果是叠在口红之外来使用，它打造的就是饱满的嘟嘟唇。第三支哈是迷你038的一个红棕封唇蜜，它那个是一个2毫升的一个小样，红棕色哈，它是不挑肤色的，黄皮白皮你涂上之后呢它都会比较显白。所以说整个这个三个哈，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礼盒，它在专柜的价格是780块钱一套，今天爆款商城的这个价格三支只要199，但您得保证是前100名下单的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一支就多少钱，6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迪奥的人气口红。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三支装今天加配粉白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也就意味着咱自己用或者是给闺蜜送都很合适哈。提醒一下，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会再减5块钱，等于说到手只要194，仅限前100单。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鹤壁段的54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呢占用的是D4和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以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黄河桥段的651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呢，同样是因为有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1、D2车道，D34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是在偃师段的656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D3和D4应急车道，D1、D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以上的路况信息，陆振和交警一直在紧急处理，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漠然的信息呢，我们也看到了哈，问到的是我们这个夏令营的话，您发送特种兵哈，漠然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您针对的孩子的年龄哈是在5到15岁之间的，您都可以来报名。大家记好哈，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来报名。另外，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设置好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直接回复大家，帮助大家解疑答惑的哈。

就是这个字儿，大家记好了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慢慢灿灿发来的一个信息，想问我们关于车型纠结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一个是 MONA L03， 一个是乐道的 L60， 一个是自己的 LS6。 最近这个 MONA L03 咨询的朋友比较多哈，就是大家还是喜欢买新车。先说哈，就是您咨询的这个车，因为它那个 MONA L03 呢，我就说它比较新，所以说它目前是一个预售，基本上就是14万多到16万5千8的一个价位。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也算是在15万这个级别吧。就您看的这几个车哈，基本上都在这个级别内。咱先说一下它的一个造型 ，MONA 的 L03 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低趴姿态的轿跑型的 SUV。像无边框的车门、溜背的车身、贯穿式的尾灯、低风阻的设计，你一眼看你会发现它是比较适合这个，或者说比较迎合年轻人审美的一台车。它不太像是一款就是那个家用车，你看它跟加速里面的那个 M03 还不一样。 M03 呢，它也是主打这个年轻受众的，但是它侧重于家用更多一些。然后呢，就是这三个车哈，您为什么会纠结？它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不算是，你看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种方盒子的 SUV， 对吧？它也不算是那种老派的油车的那种，像高坐姿的大车头的那种家用的 SUV， 它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很跨界轿跑的感觉。外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自己的这个年轻化，而且座舱呢用的都是可以，用的大屏。HUD 显示，大的这个舒适的座椅。但是哈，为什么他这样做？就是作为能够契合或者是兼顾家用车的这个需求的，它的空间一定得要满足，而且你得适当的给到一些智驾的亮点，因为这是现在就当下很多人选车大部分会集中考量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这个MONA L03 它不是在和同价位的这个小型 SUV 抢市场的话，它的这个15万级别其实它去碰的是谁？ L60 和自己的 LS6， 它们其实本身的定位是20万级的这种 SUV。 那么问题又来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看似三台车的这个配置都差不多，但是你看价位区间似乎又错了5万多块钱，那哪一个更有优势哈？先说这个自己的 LS6， 它呢是因为车大、平台高、底盘配置更完整，因为它的轴距已经接近3米了，它要比那个就是 MONA L03 大上一圈。更大的车身尺寸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后排的空间，或者说后备箱的这个纵深给到你的会更多一些。另外呢，它的价格其实虽然说定位是20万级别的哈，但是其实你看它也可以下探到差不多就18万左右了。20万上下你可以买到的是更大的一个纯电的 SUV， 对吧？而且有这个后轮的转向，就你那个窄路掉头会更合适一些。后轮转向哈，它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是属于你后期没法加装的，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后轮转向如果有刚需的话，你只能够去越级在家族当中选择更高的这个配置的这个车型。那如果说是预算能够给到18万的话，可能在这个就是 MONA 03还MONA L03 哈，小鹏的 MONA L03 和自己的 LS6 之间，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自己的 SL6 又似乎有更大的这个就是那个吸引力。那另外的话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那个续航的表现。MONA L03 有一个625公里的纯电和一个1330，它是一个增程哈，就已经是覆盖了就比较大的那种就是用车的一个场景，对吧？那再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乐道的 L60 和那个 MONA L03 呢，就是L60 如果是买断的这个价格就更高，但如果你选择租店的方式，这个价格就会压得低一些。 MONA L03 的起步价格和乐道 L60 的那个租店价格是比较接近的，而且现在哈，大家给的这个就是车辆的一个综合购买的结合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大家选择那种租店的合适会更合适一些。 MONA L03 呢是一次性把车和电池你都买走了，那么乐道 L60 呢，如果是你选择那个 bus 版的，就车价低了，但是你的电池是租的，后面每个月呢它会有租金。从这一点上来讲哈，就是大家按照这个需求你去考量一下。那乐道 L60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家庭用车的一个属性，对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会犹豫和纠结，特别能理解。一个是看我们的这个预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侧重于家庭用车多一些，还是你自己就是独自代步
使用的这个需求

0: 更高一些，把续航、智驾、底盘安全，包括座舱这几个点，你都要自己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之后，我们再决定哪一个车是比较适合咱自己的。就记得一点哈，自己的 LS6 和那个乐道的 L60 的那个定位本身是要比 MONA 的 L03 要高一些，也就意味着它价格会更贵一点，所以卡着第一步的这个购车预算，这点还是非常有用的哈。再来回复一下这个Z 框这些朋友哈，因为我这看的是这样子哈，您的这个万能通金装多久用一瓶，要看您的这个车辆的里程，您可以把您的车辆的里程告诉我。一般来讲的话，咱们不是80000公里以上大家就选择万能通了吗？金装礼盒了对吧，金装礼盒如果说你对于动力的需求比较高，你可以连续三箱油，一箱油用一瓶，一箱油用一瓶，这样子把它使用完。如果是快20万公里的车型的话，你三箱油你就这样连着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说你是刚刚比如说80000多一点，你对于动力没有更高的需求的，你中间空一箱油也没有问题哈。这个是苗姓，我们也提醒哈，您可以就是所有在关注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孩子的年龄哈，我们统一回复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哈，5到15岁之间，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之后呢，按照我们给大家回复的就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海军、陆军、空军都有不同的这个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都可以直接就是关注到，然后直接向我们的这个客服来进行咨询，客服是我们自己的同事哈，我们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是在轮班给大家做服务的，所以这一点哈，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暑假一到，很多家长觉得压力很大，神兽回家了，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越是在这个时候哈，我们越要更好的来保护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守护家人。有一个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险，7月15号呢要截止投保。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去了解和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先发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记好啊，这个是发保险两个字。因为你现在买的话呢，它8月份就可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是在于说它保的更全面一些，性价比相对更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式可以来选择。家庭和朋友组合付款的话，最低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一个 CAR-T 的一个药品的目录，更实惠、更全面，也更省心。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不太清楚怎么来了解的话，您就发送保险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有专人给大家就是详细的去做这个解读，因为这个不管是车险保险，它都需要了解您的这个个人的情况，通过分析之后给到建议，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人工做型的一个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哈，这个是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啊。我们的这个是谁呀？我看看啊，这名字好长，发动机新。

天吧，我们就先这样子哈。看到您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了，我们就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它主要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辆，因为你长时间烧汽油，时间久了以后会产生这个积碳哈。产生积碳的原因呢，是第一个跟我们用的这个燃油的品质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每一次出发到抵达，你就是5公里、8公里，就是里程数比较短的，而且你经常在市区跑，不怎么拉高速的朋友哈，都需要去清除积碳。3-5万公里之后呢，都需要清除积碳。清完积碳，你的这个油耗会下降，动力会提升，这个是就是清积碳我们核心追求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孙发了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车险是到期前一周去续保吗？车险不止哈，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来续保，是不是刚听到我们节目了？就车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来续保，这个呢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宽的一个那个沟通的时间周期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反正没事还早呢，其实你提前那个30天来续保，跟你提前3天续保，对于我们就是车主来讲哈，它只有这个优势，一个是价格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时间的这个成本上的一个优势。很多朋友说，行，没事儿，反正还有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我会记得，万一就是咱们忙忘了，那么它这个就是后续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险到期前30天你都可以提前来续保，但是你的这个保期它还是从你的那个实际，比如说你是每年的6月30号到期，对吧？那你就是下一次你即使是6月1号开始办，它也是从7月份开始生效的，这个没有影响哈，只是说它那个前30天它都可以来办理这个续保这件事情，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担心。车险的内容哈，我再次强调一下，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是发车险哈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还有再看到这个静静也在发这个信息，给孩子报名夏令营联系谁，您发送特种兵啊，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联系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线路，有不同的这个群，然后您留言，我们的这个同事就会直接给到大家这个回复的哈。想要买这个迪奥口红，发大牌，买迪奥口红的各位，我们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我们今天有2个这个生活里的福利单品，洞洞鞋是发团购，迪奥的这个口红是发大牌哈，不要发错。发送完对应的信息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您可以收到我们对应给大家的回复。另外，其实我们每一个关键词，就是您点完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关键词进入到商城首页去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品类，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另外还有就是朋友们经常会问到的关于家庭装修的这件事情，确实很让人头疼。家庭装修哈，它就是有时候我在说，它跟你买车其实很像，为什么呢？就像买房子，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样板间，看到它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有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期房可能没有这个现房来的让我们觉得更省心，对吧？有时候就是你说给了你一个这个装修的方案，你也会觉得说你给我画个图纸，总是没有能够看到那种就是比如 3D 渲染出来的这个图，或者是我看到它这个装修的这个样板间来的更直接。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得自己亲眼去看。买车我经常跟大家说，你得去试，对吧？你不能通过一段视频一个图片来判断说这个车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选择上也能理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除了就是知道什么好看不好看，我对于比如说这个空间如何合理的去利用，其实我不太了解。这就是咱们说的哈，专业的事儿得给专业的人来干，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个专业的人才给他找出来。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就我们有这个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同步来了解。但是比了解装修方案还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去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设置的这个2000块钱的那个家庭装修的补贴金。怎么来领哈？就是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任何的这个就是补贴它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一个原则，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在征集，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给大家一对一提供服务，没有增项哈，大家可以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而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承诺是工期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给您赔200块钱，而且没有上限。那如果是大家担心说，哎呀，万一有这个纠纷，这一拖欠着我，这不解决问题怎么办呢？
华普双市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呢，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保证金来给大家做赔付，保障是挺实在的。还有就是一开始就签署了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会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它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 FT 发来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你发完888之后呢，它是按照有什么区别您问的哈，就是这个产品有什么区别，它的核心呢都是来清除积碳的。对于大家来讲，它的区别就是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产品就可以了。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全程的锁定和关注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您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1041家装课堂。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连霍高速偃师段65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目前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以及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呢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西三环北站东向西方向下道的这个匝道口啊，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那么现场呢目前也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目前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高速路况信息想要了解，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了。其实说到开车啊，咱们都知道车在路上跑，保险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最近呢我们接收到了很多车主的反应，说买车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比如说本来明明买的是保险，结果呢后来理赔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变成了车辆统筹呢？它的价格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不少，很多车主呢就贪便宜就买下了。但是车辆统筹它其实不是保险，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它也是不受这个保险法的保护的啊。一旦出了事故，比如说你需要理赔了，当然不出事故是更好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对于各方的推诿呀、拖延呀，甚至你到时候联系不上啊，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只能自己扛着了。另外有很多车主啊，到了理赔的时候啊，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我明明买的是全险，为什么还是这儿不赔那儿也不赔的，比如说发动机涉水这个二次启动它是不赔的，包括这个玻璃的单独破碎它也是不赔的，车身划痕不赔。你看合同里面这种免责条款看着是密密麻麻的，但是大家很少会有人仔细的去看它，那可能保险公司就当您不知道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车险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以及这个责任。你买保险的时候呢，不光要听业务员嘴上说什么，一定要自己翻看一下这个条款目录，

看清楚保的是什么，不保的是什么，问清楚之后再签字。你看这些坑我不说，是不是大家很多朋友就会忽略掉？那最后就是很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了，比如说续保容易卡时间，总觉得还早呢，最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期。其实车辆续险它是有窗口期的，如果说大家拖呀拖呀，拖到这个保单过期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您才想起来续保，中间这几天空档期车子不出任何问题当然是好的，如果一旦在这个空档期出现了事故，哪怕只是小小的刮蹭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维修费都得您自己掏腰包呢？更严重的是交强险如果过了期你还上了路，哎，这个交警还查到了，而且还要扣车罚款。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提前30天去续保，那最晚呢也要等到这个到期之前的前3天就把这个手续办完，不要卡着最后一天。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也是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保险服务。咱们这么多年就坚持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买得明白花得值当。怎么样去续保，怎么样去买保险，怎么样了解车险，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官方公众号，大家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咱们的作息团队呢只服务交广车主，凭的就是多年的服务还有咱们的专业经验吧。无论您的车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平时是停地库啊还是停路边啊，我们都会对您有一对一的方案。所以呢想要了解车险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其实装修这件事呢，在很多人心里的印象就是装修一套房扒了一层皮啊，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说的明明是好好的，但是一开工呢，全部都是增项，不加钱就给你停工。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工长说让我放心上班去啊，也不用什么监管的，我们都是大公司大团队，结果呢等验收的时候，明明是该刷三遍的防水，就给你只刷了一遍，然后该包锡箔纸的这个墙和垫交叉处呢，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处理。还有一些着急入住的业主啊，明明签合同的时候说好的3个月之内把这房子给我装好，但是呢经常会遇到说好的3个月完工，结果瓷砖缺货等个10来天，柜子尺寸错了，又返厂又修改，又等半个月。然后呢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说，房租交着，房贷再还着，这边工期还给您拖着，里外里啊亏了2份钱。更扎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墙面刷的平不平，您平时可能去房子里面的时候，您可能一眼就能看到，但是水电管线埋进墙里面之前，这个弯头用的是不是直角的？另外的话就是它合不合规，大小合不合规，还有咱们的电线接头有没有用这个烫锡处理，这些大家都看得见吗？看不见的，等住进去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墙面发霉了，电路跳闸了，或者说是地砖空鼓了，这个时候你去找人来维修，需要砸墙拆砖的时候，这几千块钱肯定是打不住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业主就会反应过来啊，说当初装修的时候，哎呀，那些隐蔽工程我要是多看两眼就好了。那大家图的到底是个省心还是在赌运气呢？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困惑啊，几乎是所有装修过的人，大家回头去想都会特别害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装修这件事儿呢，从今天开始建议大家不要再赌运气了啊，咱们来找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权益来为大家兜底。如果说您的质量不达标，我们会先行赔付。我们派出专业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从水电改造到防水试验，从瓷砖的铺贴再到油漆的涂刷，每一个关键点啊，我们的记者都会到现场去为您做验收，我们都会拍照留底。但凡发现有偷工减料的情况，工艺不达标的情况，我们都会直接给您喊停的，要求返工，不整改到位，一定是不会进入到下一个工序的。所以呢，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点哈。是的，怎么样来联系到我们呢？除了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会相遇之外呢，其实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了。其实很多朋友啊，说在节目之外，我们的记者还是帮了大家很多忙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夏天天气又非常的热，有很多的朋友啊，不想往工地上去跑，怎么办呢？那由我们的记者来为您把关。而且呢，我们是承诺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这个可不是口头承诺，是我们的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的。10年之内只要是非人为的质量问题，我们都是为您一兜到底。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什么入住3年漏水没人管了，或者是入住了5年墙开裂了找不到人了，只要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负责到底。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呢？大家发送省钱就可以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目前我们的夏日样板间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启动征集了。我们的大牌设计师团队今天就在为大家做现场的这个比拼啊，今天我们的雨薇就在现场在做这个比赛啊，明天可能就会花落谁家，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明天节目当中咱们可以问问雨薇。所以这个大牌设计师团队 为我们的业主来说，它是一对一服务的，全程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也是完全的可控，大家签多少钱最后付就是多少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差价的浮动。另外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隐形收费，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您发送省钱之后，它会蹦出来一个链接，这个大家一定要点进去啊！有些朋友一看链接不敢点了，这个是直接让您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基金的，是属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听友的福利，所以大家一定先去领。而且朋友说了，说我现在今年没有装修的打算呀，我领完之后明年我要是想装我还管不管用？没问题啊，咱们这个2000块钱它是没有任何的时效限制的，您今年领了，万一明年我们没这活动了怎么办啊？这2000块钱咱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到自己的腰包里。2000块钱是真金白银直接抵扣您的装修款的，没有任何的套路哦。
0: 啊，这是哪儿？
7: 来了，老弟，
8: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9: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7: 你也听说了？
9: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8: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9: 怎么做的？
8: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9: 快，现在这个是吧？
7: 是是是，就他。
8: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7: 哎，
1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1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3: 师傅说的对呀、啊。
1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5: 展开说说。
1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

0: 字八八八，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是的，想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您开车的时候最怕看到仪表盘上的哪个灯亮呢？我先来说说我的，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发动机故障。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呢，我这个发动机车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把我吓得赶紧把车停到一边啊，给我的这个经常维修车的这个师傅打电话，我说这怎么办呀？这发动机灯亮了，我还敢不敢开啊？很多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车主朋友们，都特别的担心，黄灯一亮，心里咯噔一下，这脑子里瞬间就冒出好几个念头。一个是像我一样，完了车坏了停这儿吧，不能开了。还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我这个发动机坏了，去修理厂修那得花多少钱呀，对吧？就像我们人的大脑一样，会不会被宰呢？这车还能不能开呢？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如果半路上它亮了，是不是很吓人？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啊，因为很多时候呢，那个让大家胆战心惊的故障灯，它其实亮起来并不是什么大毛病，而是积碳闹的。很多车主一看灯亮了，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往维修厂里面去跑，一检查呢，维修师傅就说了，说你这个喷油嘴堵了，咱们得换一下。氧传感器换了坏了，我们得换一下。还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到，就是什么三元催化呀，得清理了等等，都是一些专有的名词，几千块钱就搁这儿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部件它真的坏了吗？可能咱们也不知道。有些时候呢，它就是被积碳给糊住了，压根没坏。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个原理啊，就是发动机的故障灯，它是通过传感器检测尾气排放是否正常的一个信号灯，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灯。当积碳附着在节气门啊、喷油嘴呀、还有进气门啊这些关键部位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进气不畅，喷油量异常，混合气过浓或者是过稀，就会导致排放超标。这个时候电脑就会误认为，哦，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得亮一下，赶紧报警。说白了，故障灯亮呢，它其实只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你我们的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太多了，咱们清一清可能就会好了。所以呢，我们平常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业主啊，说这个故障灯亮了，用完第二瓶万能通产品，这个故障灯自己灭了，你看它是不是很神奇？其实不是很神奇，而是你的积碳被清除了。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强烈的安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不是普通的清洁剂，而是里面含有高效成分的，能够顺着油路直接渗透到燃烧室，把那些粘在喷油嘴呀、进气门呀，还有燃烧室上的这个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给它分解掉的一个产品。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就是反馈，哎，加了一瓶跑完，然后呢发现这一箱油用的比以前用的时间更长了，就是更省油了呗。另外就是发动机的故障它自己灭了，动力也回来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怠速也不抖动了，你看连冷启动都顺畅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回购的，尤其是一直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您都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现在夏天啊，也是一个除积碳的好时候。因为夏天我们开空调比较多，那开空调一多，它的动力可能就要更强盛一点。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积碳堵住了，你可能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我以前可能春天的时候我这一箱油能跑个一个月，现在发现一个月跑不了了哈。这个费油就是费在你开空调用到的动力更强上面了。所以咱们想省油，想给咱自己省点钱，大家赶紧回复数字888去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产品。那我们的金装礼盒呢，现在是有活动的啊，它是一个三瓶装的金装礼盒装，是239块钱，我们是一套三组，你把这一组用完之后呢，你的车的动力就会重新恢复它年轻时候的状态了。那如果说您的车只跑了3到8万公里，没有那么的老，新车，那咱们也有一个养护的首选套餐，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10万家车主的好评的啊，就是全部都在推荐我们的三兄弟。那么它呢，原价是299，今天通过我们交广补贴，只需要199，一套是包含三瓶的，用完呢就是一整个完整的车辆燃油系统的养护周期了。相比较我们普通的去保养，肯定是要省钱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产品，想要回购的，想要送人的，都是可以发送数字888到官方微信公众号去下单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智看，韩乔生、詹俊、张。

0: 的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吧。很多人都在问河南的高温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呢？根据我们河南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测显示，大部分地区可能还要再熬上几天了。今天到明天全省都会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尤其是像这个北部中东部可能会维持强劲的风力，阵风还可能达到6到7级。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啊，不仅要防暑，务必要注意避开室外的搁置物，防范大风导致的高空坠物情况的发生。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台风公告，台风巴威呢，目前已经移至安徽的东部，正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会进入黄海的北部。它的实际路径要比之前预测要明显的偏东，所以呢，给我们河南带来的降雨就不多了。高温高湿是这几天的一个主基调。咱们河南省气象台的高温橙色预警呢，目前仍在生效当中，预计到14号，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7度以上，部分县市可能会冲破40度了。今天到明天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雨水会不会光顾的问题啊，咱们的降水呢主要是以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不会连成大片。15号随着后续雨带南落，频繁的降水可能会彻底的击退现在的高温情况了。所以从15号开始，咱们全省早晚的气温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啊，体感温度可能有些都会达到50度。那过两天之后，尤其是15号之后，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凉快许多了，久违的凉意就会真正的上线，那体感上的湿热感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好转。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正在为您直播了。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啊，这个省钱领完钱之后，这个钱可以用作什么来用？我们这个2000块钱它是无门槛的2000块钱，也就是说您装修的时候它是可以抵扣您的装修款的，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时效。所以大家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了。如果您发送省钱，一定要记得点开链接，因为领取完2000块钱之后呢，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比如说您装修前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需要我们去帮您提前的去毛坯房验收啊，又或者说是想要提前的让我们帮大家来寻找一些好的设计师，咱们都是可以提前沟通的啊。包括呢我们的记者团队呢10几个人都需要提前的去预约他们档期，因为近期其实需要去提前验收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包括我们还有阶段性验收这些种种的工作吧，所以大家要提前的预约我们哈，联系记者就是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了。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特别的忙，很多朋友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家里面的吊顶住进去没多久就开始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缝，有的呢是在客厅吊顶的转角处，有的是在石膏管拼接的这个接缝上，还有的是沿着空调的出风口旁边哗啦啦裂开了一长条的纹路。那更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些裂缝好像还有生命力啊！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就提到说，哎，我就发现，我就观察它，天热的时候这个缝它就宽，天凉的时候呢它好像又窄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反复的在折腾，怎么看都不舒服，修吧又觉得好像得折腾一大圈，不修吧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墙面的开裂就特别的难受。那吊顶开裂几乎成为了现代家庭装修当中比较普遍也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顽疾了。

有人说啊，是因为天气太热太潮了，雨水太多了，因为这个导致的。还有些朋友会说，就是因为当初工人师傅没选好，工人师傅的手艺不行。还有人说呢，是材料质量不过关。哎呀，种种原因吧，可能都有。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分析分析。当然了，您家的吊顶有没有开裂过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先来说说天气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几天天气都非常的炎热，对吧？而且时不时的呢，咱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也蛮高的。那这段时间全国多地都在持续高温，很多城市白天的温度都逼近40度了，空气湿度也是常年维持在70-80%以上，尤其是北方地区高温高湿，这就是我们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常态。那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对于吊顶施工来说其实还是挺不利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啊，这个吊顶虽然是安装在室内的，但是你看在施工阶段门窗往往都是敞开的，因为工人师傅他也是怕热的，他也需要通风。材料进场之后呢，需要适应室内的环境，很多高层住宅的客厅阳台的吊顶实际上直接面对的就是阳台推拉门附近的区域，对吧？比如方说为什么夏天很多人反馈这个开裂的情况的朋友就会更多呢？是因为它光照很强烈，而且一般我们都是在阳台才会有这种大面积的吊顶，温度的变化就会比较的剧烈，哎，早晚温差呀什么的等等导致的吧。这就带来了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问题，材料的热胀冷缩效应被放大了。石膏板的主要成分它是石膏芯跟护面纸，这两种材料对于温度跟湿度都是相当的敏感。那当你的温度升高的时候，石膏板就会轻微的膨胀，当湿度增大的时候呢，纸面它会吸收水分产生微弱的形变。如果说在施工的时候正好赶上高温高湿的天气，板材就会处于一个膨胀的状态。那如果说等你后期入住之后，空调再一开，天气到秋天的时候再一转凉，这个板材一下它就会收缩，那原本严丝合缝的拼接处是不是就会出现裂缝呢？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我们的木工有关了啊。虽然现在我们主流工艺推荐的都是轻钢龙骨，但是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在调查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有不少的施工队目前还在使用木方做龙骨或者是局部的加固。那么木方它在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面，它的含水率就会迅速的升高，如果施工方没有对木方进行干燥处理，直接的就会用，那么它在室内的这个环境之下啊，就会逐渐的失水变干，体积就会明显的收缩，那就会导致整个龙骨骨架发生一些微弱的位移，固定在龙骨上的石膏板就带着一起的会受到牵连，板缝就是这么被撕开了，你看到那些小小的裂缝就是这么被撕开的。那第三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高温高湿导致我们的嵌缝材料干得太快啊。那前两天有朋友跟我们吐槽说，这个夏天热到洗一件衣服40分钟就干了，真的不是太夸张，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之下，它这个任何东西它都干得非常的快。专业的吊顶它的这个嵌缝是需要使用嵌缝石膏来进行的，那么这种材料呢，它有严格的施工温度跟施工的湿度，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嵌缝石膏的表面它的干结速度就会比较快，而内部的水分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挥发，就会形成外干内湿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的粘结力下降，有的工人呢，他为了延缓干结的速度啊，很多人会在材料里面去加水，那一旦加了水之后呢，它就会降低材料的强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嵌缝本身它不够牢固，稍微有一点震动它可能就会开裂。我们曾经还有一位听友跟我们吐槽那个隐形晾衣架，就是因为隐形晾衣架在收缩的时候它是挨着墙板的位置，它会有一个撞击力，每次撞击它都会有力量，哎，所以说时间一长，它在隐形晾衣架的周边就会发现有这种四散开来的裂缝，也是因为震动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如果说您家现在夏季正在装修，或者说是阳台区域，咱没有办法必须要做一个吊顶，对吧？一定要格外注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问题了。除了天气的影响，那施工本身关系大不大呢？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首先就是龙骨的本身，龙骨的安装间距根据国家的标准啊，它的间距是不应该超过1.2米的，副龙骨的间距是不应该超过40厘米的，还有吊杆的间距也是不应该超过1米的。但是在实际的施工当中，有的工人他为了省材料啊，省工时啊，就把这个间距给拉开了。比如说主龙骨给你放到1.5米，副龙骨给你放到50厘米，甚至更大。间距一大，这个石膏板的承受力它就少，那么板面中间的区域它就会缺乏支撑，稍微用点力是不是会开裂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边龙骨的一些处理啊，因为边龙骨它是靠膨胀螺丝去拴在这个墙面上的，如果说固定点太少了，螺丝拧得不够紧，或者

0: 看到的，他真的他就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这种破坏了。什么破坏呢？就是他会怎么说呢，因为潮气它生锈了，我们是肉眼看到的。像这种生锈的铁钉，如果说你不及时处理的话，它钉眼周围的腻子时间长了它就会鼓包开裂。所以你看装修它真的是一个细致活，一个环节出问题，后期住进去之后啊，开裂呀，松动啊，它其实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阶段性验收真的相当相当的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的降低你出问题的成本以及几率。所以今年如果说是有房子要装修的朋友们，或者说您家有二手房要改造的，有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面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全程参与其中的，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也很简单，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有朋友说啊，说这天儿真的太热了。刚才有朋友在给我们反馈说，中午十二点这会儿啊，开着车在听着节目，刚才听到这个在说天气，就忍不住想要去吐槽这天儿啥时候是个头。这种天气出门，你说你涂点防晒吧，它可能也没啥用啊，你穿一个厚点的鞋吧，你会觉得脚都闷得慌，穿运动鞋吧觉得很闷，但是你开车又必须得穿，对吧？你脚就像泡在热水里一样。但是你穿凉鞋吧，好像走远了你的脚底板也会觉得摔得挺疼的，沾了水还容易打滑，尤其是下雨的时候稍微有点水可能鞋子湿了你就不太容易干，那第二天穿上去就会发现它挺潮的，而且还会有一些异味的产生，就很难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啊，要给大家推荐一双鞋。这双鞋应该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品牌了，它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前有朋友说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是一年四季我觉得都能穿，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见到有那种冬天出了里面带夹层的，是吧？所以说它真的是好穿，所以它才会出这么多的款式。这双鞋很多听友会觉得它其貌不扬的，甚至有点丑萌丑萌的，但是它真的特别适合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真的是可以让你干爽一整天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大爆款啊，今天给大家打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低，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去了解一下。卡洛驰它用到的材料都是专利的，软乎乎的，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而且更关键的是鞋面上那些洞洞它不是摆设，那是给脚透气排水用的。比方说小朋友啊，脚出汗了呀，或者是玩水了呀，它就可以很快的干掉。这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价格，日常通勤款我们就选经典的云朵款的，你上脚就非常的软。官网售价是499，肯定很贵了。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就不是这样了啊，就是我们今天奥莱发货只需要199。如果说大家想要增高的，哎，有一些女生夏天的时候穿鞋想要增高的，拉长我们腿部线条的，像这种增高款的，它的价格比普通款的价格是要高出300元的，499、799高出了300元。所以我们奥莱今天给到大家的增高款也只需要239，穿上之后立马5厘米的增高啊，特别的给力。而且现货我们的这个库存只剩下最后的一天福利了，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团购就可以去下单了。爆款商城价格是非常实惠的，而且绝对是正品保证啊！热门的尺码呀、颜色呀，大家都要去赶紧挑一挑选一选，因为据说已经快断货了，赶紧回复团购两个字去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现在的装修市场啊，听起来这个套餐也是一套一套的，但是真正敢把赔付挂在嘴边的真的是少之又少了。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不仅关注大家的家装的漂不漂亮，更关注大家的钱袋子安不安全。您说装修这件事儿，它是什么呢？它是期待，对吧？期待新家落成，期待我们住进去之后的那天。但是呢，他同样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不懂行被忽悠了，担心钱花了力出了，最后呢住进去却全部都是糟心事儿。比方说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呢，装修公司的态度特别好，一口一个您放心吧啊，您把这个家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有的很多都听过，说我们是大公司啊，绝对靠谱。但是呢，经常性的是水电做到一半，工长突然给你打电话说，原来的报价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你家可能需要用到这个管件，哎，这个墙不能这么走线啊，咱们得加个几米啊，您得补个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说，哎，你看这个吊顶造型比预计的复杂呀，咱的工人可能要多干个两天，你是不是也得再加点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增项问题。那这个时候很多业主不知道该咋办了，家已经交给装修公司了，如果不给他就撂挑子停工，如果给了那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啊，那增加我的预算了呀。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合同签了几个月完工，但是呢到点了没给你完工。另外终于完工了住进去了，半年之后墙面起皮了，地砖空鼓了，卫生间漏水了，把人家邻居的天花板给泡了。那这个时候你打装修公司，对方可能就说，我给你联系一下原来的工长吧，结果一联系人家工长不干了，对吧？这个维权 无门，折腾一圈下来又耗您的精力还耗神，而且不一定有结果。那问题在于很多的业主他并不是专业的，他是不懂隐蔽工程的，也不知道哪家公司到底靠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作用就凸显了。我们给那些不知道如何装修的朋友，给到大家一些建议，给到您一些选择。包括大家不知道那些合同里面的低报价后面到底埋了多少个增项等着大家去填的，我们帮您先把坑填上。所以大家如果说计划装修或者正在装修啊，大家一定不要只图眼前的利益，一定要看背后的保障。这个时候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我觉得就非常有用了。因为有很多的业主其实有时候听广播的时候听我们在说装修，大家心里可能也是会画好几个问号的，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这个装饰公司它靠谱不靠谱，它可靠不可靠，好吧，那我去家装节现场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们家装节现场真的是邀请大家都能够来现场去看一看的。因为来到现场之后您可以看到它真正的基础装修所用的材料是什么啊，然后包括它整个公司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团队是怎么样的专业。所以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周末的家装节活动当中了。当然了，参与我们的家装节活动不光是为了让大家看，那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享受几个硬核的承诺。首先第一个就是零增项，我们合同签多少钱最后您就付多少钱，这个是很多业主非常的关注的。没有加项，没有增项，也没有加钱，中间呢也不会让大家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补钱。如果施工方擅自增加这个价格，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监督机制，对吧？直接拒付咱们绝不纵容。第二个就是零延期，合同签多少天咱就是多少钱，如果一旦延期了跟咱客户无关的，我们就是一天200块钱的赔付啊，这个也是真金白银写在合同当中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不会给大家偷工减料的，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是全程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会替大家去现场验收材料的品牌型号规格，还有隐蔽工程每一道工序我们

0: 都会替您盯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发省钱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如果说一旦发现问题，我们会替您直接喊停，这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坑，我们先帮大家填了。所以呢，想要参与我们家装节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靠的人。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专业品质家装节是让大家的装修之路更加的省心，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安心的。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别忘了发送三个字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我们的木工开裂的问题啊，吊顶开裂的问题。其实吊顶开裂的原因有非常多，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是，我不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啊，我想知道怎么办。但实际上这两个原因它是有关联的，因为你得知道原因出在了哪儿，你才能在下一次装修的时候去少踩坑，对不对？我们当然会跟大家说怎么样处理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那我们需要在下次装修的时候注意哪些点，才能够避免我们的家里面有很少的这种木工的开裂呢？首先选材阶段就很重要了，其次施工阶段，最后验收阶段，我们会分三个环节来让大家提醒注意啊。首先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我们的合同一定要明确材料的规格，不给偷工减料留空间。大家看一下，在装修公司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吊顶的相关材料有一些是非常模糊的，就是他没有给你写清楚，他只跟你说了我要吊顶，然后我要用多少材料。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要求的清清楚楚是什么样，比如说你用青钢龙骨，你一定要注明青钢龙骨的品牌，你要注明它的型号以及它的壁厚，石膏板要注意标明它的品牌系列厚度，嵌缝石膏防锈漆包括网格带都要指定品牌，你不要只写青钢龙骨这四个字。因为市面上我们做这个装修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到过各种各样的青钢龙骨，真的是有厚有薄，有的青钢龙骨的壁厚可能只有0.几毫米，你用手一捏它就会变形的，你想象一下它能承受多大的重力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是你是包工包料的合同，咱们材料进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亲自的核对，一定要看一看品牌型号是否跟你的合同是一致的。因为很多纠纷它其实就出现在了合同里写的是名牌，但是你进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牌子怎么跟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不一样呢？这个环节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第二点呢，就是开工之前要跟木工师傅做一次技术的交底。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专业人的专业事儿，自己不懂我就不管不顾不问了。大家其实只需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转角是不是用的整板，你做一个 L 型的形状呢，一定不是两块板子去拼接的，一定是一块板子做的 L 型。那么延伸出来多长呢？板缝是不是抛的这种微型槽呢？那你的嵌缝用不用网格带呢？钉距控制间距是多少呢？哎，这些问题你简单记个两三个，你到时候一问人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哎，这个业主是做过功课的，后续在施工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对你格外的上心呢？因为如果师傅他回答的特别的含糊其辞，这个时候你心里就要留一个心眼了啊，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说这个师傅他可能在敷衍你，或者不跟你说清楚，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除了这个前两点啊，我觉得非常关键的第三点，就是还是大家要把这个材料给它认识到位了。因为现在在我们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业主他其实就是为了省钱，但是呢也是因为省钱他多走了很多的弯路。比方说青钢龙骨，现在流行的都是青钢龙骨去代替木方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还会觉得我用木方会比较便宜，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地方他是必须要用木方的，比如说他的那种特殊的造型拱形的门套啊，它是一定要用木方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青钢龙骨是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标准产品，它的尺寸就比较精确。为什么建议大家用？就是因为它本身尺寸就是精确的，它的强度是均匀的，它不会吸水，不会变形，不会受虫蛀，它的防火性能也更好。虽然造价高，但是它换来的是长期的一个稳定跟安心。那如果说你因为造型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弧形吊顶，它是必须要用木方的，怎么办呢？那这个木方是必须经过严格的干燥处理的，并且呢你要涂刷防腐蚀的这种材料之后，大家才可以去使用。所以如果家里面有特殊造型的朋友啊，做这种门套的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0: 一下这个木方有没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干燥处理。关键节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业主需要关心的就是钉柱施工过程当中的很多节点。第一个就是龙骨安装完毕之后，在封板之前，大家一定要看一看龙骨的间距是否符合标准，边骨的固定是不是牢固的。再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微型槽，钉眼是否分布的均匀呢？然后我们的转角的 L 板的版型是否到位呀？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那还有就是嵌缝石膏做完之后，你贴完网格带之后，你刮第一遍腻子之前，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网格带贴的牢不牢固，是否是被嵌缝石膏完全覆盖了，表面是不是平整。这些小细节可能都是导致后期不开裂的很好的一个关键点啊。如果说你没有注意，然后工人师傅又没有用心，你又没有发现，那后期开裂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会说，那找你们河南交通广播，你们会不会帮我们钉到这么的细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要有阶段性验收的。什么意思？就是木工完结之后我们要对木工进行验收，水电完结之后我们要对水电进行验收，这个就是所谓的阶段性验收。其实很多业主因为工作很忙，或者有的压根儿就不在现场啊，比如说在郑州装修的房子，但是他可能人在洛阳工作，这种情况之下三个月的时间内可能回来不了两三次，那你阶段性验收也就没有办法去操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有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来帮助大家，所以呢就能很好的给大家钉完全程，钉住施工环节的其中的某一项，然后让后续可能发生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最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设备安装的阶段的一个全程保护啊。因为比如说你在安装灯具的时候，安装空调的时候，安装新风等等设备的时候，一定要在现场看着，提醒安装工人一定要轻手轻脚的，避免冲击跟震动。如果说你这个设备超过三斤了，比如说有些家庭他可能装修风格的不一样，吊顶特别的轻，但是他的这个顶灯特别的重啊，用的是那种什么意式的风格的等等，一定要提前跟设计师沟通好，让木工在吊顶的内部去预埋一些加固件。包括之前我们有一位业主是想在家里面给他的孩子做一个这种悬吊的悬挂式的，然后可以让孩子锻炼身体的一个挂环，那么他要承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特别交代设计师，交代师傅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啊去做一些加固，不然的话你家里面的这些物件你是装不了的。所以呢提前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有空调出风口的位置，尽量的避开石膏板的接缝，如果说你实在避不开了，那么接缝处呢就是要额外的去加强处理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一层网格，或者是用弹性的嵌缝材料，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去加固后期你的墙面。那当然了，我觉得一个冷热的冲击测试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式我也是前两天刚刚学到的哈，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学的。就是吊顶开裂其实并不是我们运气不好，而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装修的必然。你说谁家不开裂，对吧？我家现在装完了大概一两年了吧，我也发现我们家就是墙角的位置有一些接缝处它其实也有开裂，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它的背后呢是一道道工序是否被执行到位，那我们业主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呢？比方说我们用吹风机这个热风挡，然后你对准吊顶的接缝处，你去连续吹个三到五分钟的热风，完了之后呢你再用冷毛巾去湿敷一下同样的位置，你甚至可以拿一块冰啊，你把它包上布，你去湿敷一下。如果说这个嵌缝的抗裂工艺做得比较好的话，你经过这样的剧烈的冷热变化，它的接缝处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如果说工艺不合格，比如说前期我们提到那些点可能工人师傅没有做到，那你这个裂缝就会立刻的显现出来。真的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易行，而且也是很多监理都在用的方法，咱业主也可以自己能操作啊。因为吹风机、冰块、那个冷水，这个家里都有，对不对？一旦发现开裂了，咱们就要求他返工重做就可以了。这个就没有必要到后期你住进去之后你发现裂缝让你心里再难受了啊。这样的一个验收时的小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学起来。所以正在装修的大家，如果说想要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也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之后会蹦出来一个链接，大家一定要点进去，先把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给领到手，然后呢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就可以提前预约您的量房跟验房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 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其实到了夏天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不再计划装修的原因就是因为担心怕热，对吧？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季节之下，我觉得装修工人本身他可以非常用心，因为这个时候装修的人不多，那么他的可能在你家付出的时间就会比平时旺季的时候要更加的多。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缓解我们装修工人的这种劳累呢？我觉得不如给他买点水吧，哈，因为这个夏天嘛，肯定是喝水是比较解渴的，而且我们要优选好的水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就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个水我其实我喝过，我们在做内部测评的时候我喝过啊，而且它就是品质跟质量都是非常的好。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源自深山，它是自然的水源，所以你口感喝起来你会觉得比较清爽，而且非常的止渴。其实夏天的时候喝一些饮料完全不止渴的，你越喝越渴，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喝一些好水来帮助大家止渴，去补充身体的水分。再一个就是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什么叫原生水质？就是因为它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再一个呢，就是平常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可以给工人师傅买一些放到工地呀，我们还可以就是把它放在车上啊，车载出行，尤其是暑假到了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的，咱们买一箱水放到自己的车的后备箱，喝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日常饮用啊，居家待客呀，甚至你泡点茶呀，用这个水都是很好的啊。那今天我们交广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相当于是给到大家，每一瓶的价格都非常的低了，因为你一件是24瓶嘛，我们现在是两件才49.9元，是不是相当于一瓶不到1块钱的一个价格，全省是包邮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发送水，就这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如果说你需要什么 logo 什么的啊，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吧，发送水这一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立刻下单了。今天咱既然提到了吊顶开裂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你看石膏板拼接的地方，它一旦嵌缝没有处理好，网格带没有贴牢，热胀冷缩之下，是不是这个裂缝它就会出现，看着就特别的难受，修不起来还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皮肤尤其是嘴唇跟吊顶它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痛点，就是吊顶它怕什么呢？吊顶它就是怕干燥，怕暴晒，怕冷热交替，怕养护不到位，嘴唇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夏天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空气会比较干，那嘴巴呢它是最先有反应的，出门又被太阳暴晒，如果说你这个唇部的水分加速流失的话，再加上我们一天到晚喝水呀，吃东西呀，唇部的皮脂膜本来就薄，你频繁的被刺激，就特别容易出现干纹啊，起皮呀等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了。所以呢，我们涂上再好看的口红，你也会觉得好像这个唇部不是特别的平整，也会大打折扣的。所以今天呢，我们 INC 爆款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这个夏天衣服很多嘛，很多的女生包里面的这个口红可能都不止一个颜色，就一支口红肯定是不够用的，既要滋润啊，又要提气色呀，又要百搭呀。所以但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现在也是越来越会省钱了啊，就是我要买一个颜色，我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我都能搭它，怎么办？那我觉得迪奥的这一款的爆款的一个唇部护理套装大家就赶紧入，因为它里面有三支人气款，一支是用来修护，一支是用来提气色，一支是打造你的水光嘟嘟唇的。现在您可以赶紧发送大牌两个字去下单。 单啊，赶紧发送大牌两个字去下单，价格非常的实惠，喜欢的朋友赶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回复。

大牌，我们是一物一码可以去溯源的，收到冰箱二次销售你是可以退货的。那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分别都有哪几支啊，第一支呢它就是迪奥的001变色唇膏正装，哇这个太好了，它就是既可以润唇又可以根据你自己每个人的这个唇的温度，然后包括跟你的唇色它自己变色，因为它很神奇啊，每个人涂出的颜色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根据你的 pH 值而变化的，主要打造的就是这种显白啊减龄啊，然后轻微显色而且不夸张，并且它是48小时的一个长效锁水，你涂上去之后你不会觉得嘴上很拔干。然后第二支呢它是001透明的一个封唇蜜，如果说你像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烈焰的颜色，那你把这个唇蜜涂上去之后呢它就特别的适合夏天，因为它有一种水光的透透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支了，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它是一个小样，特别适合大家暑假的时候带出去去用。红棕素它是不挑肤色的，而且黄皮呀、白皮呀都可以非常的显白显色，抓紧时间去下单啊！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了。好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刚才有朋友问啊，万能通产品是回复万能通还是回复888呢？大家记好我们的关键词是回复888就可以了。万能通产品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如果是想要去回购或者说想要去送人，大家回复888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因为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像现在夏天大家可能开空调比较多哈，我觉得这个季节你看15号就要入伏了，三伏天天气是又闷又热的，一上车你可能就得开空调。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夏天它其实是积碳长得最快的一个季节，因为你开空调你的发动机的怠速它就负荷非常的大，你转速会提升大概100转左右来维持它的平衡，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混合气会更浓，然后你的燃油燃烧就不是很充分了，积碳就特别容易去积累。再加上现在堵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嫌热是吧，你这个车是不停的，你可能需要一直在这个开着空调的车里面待着，那你长期的低转速啊低负荷呀，它是不是就会比秋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积碳产生的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把积碳给它用上啊，处理积碳的产品给它用上，大家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朋友们。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方甘蔗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又到周一了。哎呀，但是你该说不说，这个周一我怎么觉得有点累挺呢？好像这个周末啊，一眨眼就已经过了，好像我是不是周末上两天班啊？我是啊。但这些无所谓，我觉得这上班什么的啊，这都无所谓。但是最近呢，有一些事情确实挺让我们觉得燥的。说到的就是啊，这个生理上的燥。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啊。七月份以来，咱们河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的控场。前段时间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准备要啊这个应对台风巴威的登陆。随着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向北深入，未来几天咱们河南呀，听好了，不仅不会降温，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带来一些极度的闷热体感。什么意思？如果说前两天咱是进的烤箱，那么马上咱们就要进蒸笼了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在明天中午啊，郑州气温将冲上37.7摄氏度，空气湿度达到69.1%，体感温度直逼50摄氏度啊！朋友们，你们现在能不能体会到当年我去这个新疆的时候，到了吐鲁番，是不是火焰山，对吧？然后我往那儿一站，我在火焰山一站，我说这样，这还没有郑州热呢。你们懂了吧？你们现在懂了吧？我当天我甚至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没事的话来火焰山避避暑吧，郑州的朋友。那么今天上午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在7月12号到14号这么几天，河南省淮河以北大部分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地最高的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所以朋友们啊，现在真的，你还是那句话，哪凉快哪待着。衷心的祝愿大家，甚至是我也已经啊就开始动员家里已经就是退休在家的不上班的这些老人啊，就是我动员他们，我说没事别在家待着了，因为家里真的不凉快了啊。是啊，就是甭管商场啊、商超啊，对不对？或者说是这个地铁站允许这个纳凉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我相信大家找凉快这件事情应该挺擅长的啊。总之啊，希望大家甭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咱们这些上班族通勤的朋友们啊，都能够这个健康的，还有这个平安的度过咱们这个盛夏酷暑，好不好？那当然，除了祝福你们啊，咱们人类之外，我也祝福大家的车子。祝福大家的车子。你看这，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这个夏天最怕什么？夏天一个怕这个暴雨，另外一个怕暴晒，这不说来就来了啊！夏天暴雨突袭，高温暴晒天气是频频发生的。说到咱们的车子啊，车辆涉水熄火呀、路面爆胎呀，包括剐蹭事故都会大幅度的增多，所以车主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啊在自己该续车险、该买车险的时候贪个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便宜，贪低价去入手了一些车辆统筹。他不会给你说得很清楚，但是你在签约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上面写的是车辆统筹，不好意思，这一类统筹它不属于正规的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我们有车友朋友啊，就是河南的车主有踩过坑的啊，夏天这个雨水涉水之后出险啊，客服电话那你是打不通的，业务人员那是直接失联的啊，所有的修车的损失你只能自己全额承担，关键是你还给他掏了钱，对吧？你说你这个钱是不是白掏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销售会用全险全包这样的话术来忽悠大家，你看似是一站式的感觉很方便的这种保障，实则是什么呢？他捆了大量你大概都用不到，你可能这辈子都很难用到的啊一些险种，就是花了冤枉钱又得不到这个实用的理赔。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这么多年，30多年啊，所以我们非常认真非常靠谱的帮大家来筛选车险服务，彻底的去杜绝行业的一些套路，所有的险种咱们都公开透明，定价公道，而且
专业的坐席，会结合到夏天的高频用车的场景，包括您的一些用车习惯，一对一的帮您来精准匹配，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夏天买到啊，这个称心如意的啊，真正靠谱的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路同行的同时呢，哎，大家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怎么样来找到我们？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为大家送上闯关答题啊，拿好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环节，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啊，起什么无所谓，不重要啊，但如果有

一些朋友说的，没关系，我不需要套马甲，我就直接微信名字上，或者说是我这个真实姓名上，没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好不好？直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将随机拨打出去，邀请各位参与挑战。如果说您进入到了我们的挑战的新手局、进阶局、终极 BOSS 局三个关卡当中的进阶局的话，您可以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闯关奖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还有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之后，您可以直接拿走通关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大礼盒。好的，由此特别感谢啊，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啦。大家如果想要答题，记得赶快来发送手机号加昵称加疯狂两个字就好了。说到现在啊，这确实天气比较热，大家呢走哪儿基本上都想要去补补水，对不对？但是补水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什么呢，就是喝完的这个水啊，那个瓶子首先不能乱扔，其次呢你不能乱放，要不然呢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人说了，这怎么会造成影响呢？来说最近在湖南啊，有一对夫妇在驾车的时候呢啊，因为不小心疏忽把喝完水的杯子放在哪儿了，你知道吗？放在车顶了，放在车顶了，浑然不觉呀，然后直接开车上路。结果呢，在路上他就发现有一个陌生的车辆啊，就一直在给他们打双闪，一直在给他们打双闪。然后走到啊，就是行驶到并排的时候呢，副驾驶把车窗摇了下来，然后赶快跟他们说：“你这车顶有东西。”猛然间就发现了，赶紧跟他比划呀，用手势比划来提醒他。最初呢，这两个夫妇两个人啊，以为说，哎呀，哎，这个车子里面找不着我杯子了，是不是落家里了，落哪儿了啊？但是完全没想到是落在车顶了。经过大哥的反复示意之后，才猛地察觉，哦，是不是在车顶了啊？赶紧找了合适的地点啊，停车给他取下。那么事后呢，这位先生表示说，虽然这事儿不大，但是万一掉落在地上，有可能引发到交通事故，非常非常感谢好心大哥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啊。是的啊，我们说在路面上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开车上路，我们经常可能会犯一些脑雾的时刻。所谓脑雾，就是脑子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想点啥，不清醒了，或者说是忘了啊。多亏着这些个陌生人、好心人们的这个善意之举，才一次一次的化险为夷。包括前两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有一个还算是比较长的视频，拆解了说在高速上如何看这个大车如何行驶，然后大车给到小车的这种提示怎么怎么样啊。看了很多，然后呢也会特别感触，在高速上也好，在路面上也好，有一些你可能你都就是素不相识的这些个人，他们会给你一些及时的提醒，会让你免于一些灾祸。真的会让很多朋友很动容啊，很感动，就突然间意识过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说到底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出行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这开车出门，那发动车子的时候最好啊，这绕车一周都检查检查，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疏忽大意，但是啊，还是希望啊，车上的所有的乘客也好啊，驾乘人员都好啊，还是要互相提醒一下。那么说到在车子在路上行驶，他们也需要啊，就是一直高强度的去工作。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给他把这个心理疏通了啊，把他的身体啊弄得带劲儿了，那他确实有可能会给你就是撂挑子，出点幺蛾子，对不对？比如说那故障灯亮了啊，比如说那油耗越来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啊，比如说那个尾气也不太像样了，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看一看我们的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产品万能通系列的产品。给各位做到两款的热门产品的推荐啊，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8万、10万、十几万、20几万公里的这些个老车主们，您可以把万能通精装礼盒带走，就是尤其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主们啊，一套3瓶239元，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这些个问题，尤其现在可是
暴晒的天气，一定记得给他们把这个碳给除了之后呢，让他们陪大家在路上的这个时候啊更加的畅快，对不对？强力清洁修复磨损长效合一三效守护，一套三瓶只需要239。那如果有些朋友说我的家车子没有那么久，也就5万公里左右，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更加适合您啊，一套也是三瓶，分三步养护，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三瓶整个三连招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哎，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不是问题了。你会发现故障灯好像也灭了，这三元催化一清洗啊，一清理之后，发现尾气也不错，哎，年检也可以一把过了。这一套三瓶只需要199元，给各位来推荐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已经来下单的、来回购的、来复购的朋友们，都会反映说特别好用啊，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来看到下单链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针对自己家车子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想要特别去询问的，回复888之后进入到链接，然后可以去询问一下客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直接进群来问我也可以啊，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来问我也是可以的啊。说到给车子啊，让他的心里舒坦了，他带着你跑得贼有劲儿，那人呢，这种高温天气下还是要记得补水，但是补水归补水啊，别把它放在车顶了啊。补水的话要喝好水，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很清冽，清爽又止渴，而且它里面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们会做一系列的这些实验的话，拿回去做实验，什么 pH 值啊什么的，这些实有卖这种试纸的啊。大家如果说说我确实也想给孩子来展示展示，咱们这水确实有所不同，买点试纸啊，给孩子一起来展示一下。放心，我们不怕验，好不好？就是好水，天然原生水质啊，口感非常的柔和又顺口。日常你去喝，放在车里呀、放在这个家里呀、待客呀，都很合适。整件24瓶，两件包邮，全省包邮送到家门口。两件多少钱？49.9元。如果大家想要企业定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得回复啊，一个字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

这首歌是不是太熟悉了？来自于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不要让我伤心。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伤心，更容易情绪低落？我告诉你，嗅觉差的人更容易情绪低落。有人说了，奇怪啊，这嗅觉怎么跟情绪有关？鼻子呢，不仅仅是一个呼吸还有闻气味的器官，还和寿命啊、情绪啊、大脑健康紧密相关的。不清楚吧？现在好好摸摸你的鼻子，跟他说辛苦了。有研究发现呢，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内的死亡率比嗅觉比较差的低了46%，10年后低了62%。所以这个嗅觉信号能够超近道的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这个杏仁核，瞬间引发喜悦或者是恐惧啊。那么因此，如果你的嗅觉一旦失灵了，那么你的情绪系统就好像就被切断了一部分的输入源，容易陷入到这种焦虑或者是抑郁的情况当中来。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哎，嗅觉神经元呢，每40到60天就能够再生一次，所以说这个可以主动练习啊，练习去辨别不同的气味，就能够持续的来激活这个过程，为了大脑啊，还有全身的这个健康带来一定的益处。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理解的，你就深想的话，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你在闻到一股飘来的花香，或者说是香水味，正好哎，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那种味道的话，你在闻到它的那一刻，你的情绪是不是比别人要好一些？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包括你在这个下了地铁之后，或者说是走到哪个小吃店的门口，然后闻到哇，好香啊，瞬间就被调动起来的那种情绪，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为什么嗅觉差的人更容易情绪低落？因为他就少了很多外界的这种情绪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最近有点心烦或者怎么样，哎，找点让你觉得闻起来心情舒畅的这些个这个味道，有可能会进行到这调节。比如说什么。这个清新的柑橘香啊，苹果香啊，哎，反正我个人是特别乐意闻这个柑橘。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需要进新货了。想要既修护滋润，又要提升气色，又要百搭，又想要省钱，又想要颜色好看的高品质款，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各位姐妹们推荐到啊，最后一天上线的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今天来到最后一天，三支迪奥人气的口红，价格非常的实惠啊！这个套盒呢非常实用，就是三支人气款，它直接打包给了你，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啊！日常你需要的基本上它这里面都包含了。那么说到第一支001号色的这个变色润唇膏正装。常年断货，这大家我相信基本上一听到这就知道了啊，就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它的这个样子了，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被抢的也挺夸张的啊，因为它是千人千色涂出来，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不一样，它是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 pH 值来变化的，而且主打一个减龄，它不像是有一些口红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它是属于稍微显色但是不那么夸张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比普通的口红要长效锁水啊，因为它润唇膏嘛，对不对？所以说怕是上嘴有什么死皮呀、然后有唇纹的，你直接用它就 OK 了。那么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啊，上嘴凉丝丝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独涂它的话是那种透水光的那种感觉，叠在外面就是口红的外面啊，唇釉的外面，哎，就打造了那种饱满嘟嘟唇的感觉。第三支是迷你装的啊，2毫升的038号色的红棕封唇蜜小样，红棕色啊是不挑肤色的，哪怕你说我现在啊就是001号色我已经够用了啊，现在我不用，我跟你说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用它也是非常的在线啊，就非常的搭的啊，黄皮也好或者说是白皮也好，涂它都会显气色的。这一套三件的啊迪奥唇部护理套组，专柜的价格780块钱一套，今天爆款商城暑假嗨购节在最后一天给大家冲销量啊，最后一天了，三支只要199，平均一支迪奥的唇部护理才只需要60多块钱啊，就能够买到他们家的人气口红了，所以价格非常实惠，今天最后一天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想要用唇部护理大牌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在收到之后啊，看到啊，觉得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接受大家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的啊，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而且今天还加配你粉白色的定制礼盒，拿回去直接送人，你连包装都省了啊！而且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194，所以总归来说的话，今天如果您再不下手的话，可能下一次就到明年了。夏天嘛，对不对？这个属于这个颜色非常绚丽，然后呢，各种颜色都需要搭配起来，都需要拥有的这样一个季节。甭管是女孩子自己来给自己下单，还是说想要送闺蜜，或者是男孩子想要送给另外一半，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给大家确实省了不少。恢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大牌。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炎炎夏日，也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疯狂张真人，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这两个小时，陪大家在出行、吃饭、吃完饭、午休的路上啊，欢迎大家锁定。我是珍妮，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游戏23群进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如果说是在家特别的热的话，包括家里有已经退休的老人啊、孩子啊，对不对？可以去选择就近去到比如说地铁站啊、商场啊去躲个清凉啊，躲就是去吹吹空调，对吧？加菲猫说的。话说回来，从家里出来到商场啊、到地铁站这段路也热呀。你说的这确实是没错，确实没错，但是有的时候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你走出来有我咱说就近嘛，对吧？就近走个10分钟左右，对不对？总比在家闷一天热的强吧。关键是啊，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是舍不得开空调的，哎，他再热他吹个这个风扇，但是你要知道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你吹风扇它也只是凉，它也没有凉风了啊，它只是风大一点之后呢，它这个气温还是降不下来，你让它开空调舍不得啊。再加上呢，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反应就已经没有年轻人那么的灵敏了，他可能还没有觉得热到不能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可能快要达到一个中暑的这样一个标准了。所以请大家也是啊，要跟家人说该开开啊。但是关键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空调啊，开着开着它也不那么制冷了，已经达到了最低的这个温度了，还是觉得只是洒洒水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啊？哎，再加上呢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啊真的是只能是步行过去的话，那咱们就是做好防晒措施，对不对？打个伞啥的，咱们一家人两三个、三四个携手而行，我觉得还是挺棒的这个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家里那是有什么，有电动车，我天哪，有电动车那就更方便了，骑个小电电，对吧？把需要的这些东西，什么充电器啊、充电宝啊、水呀、小毛巾啊、纸张啊，再或者有一些地方如果啊它是允许你在这个席地的话，你可以就是带点什么折叠的毯子呀，对吧？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人一旦有了这个电动车，你真的是发现啊，你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那天还看到有朋友说，人一旦有了电动车，就像是战士有了战马一样，可以征战四方，是吧？东市买蜜雪，西市买鸡爪，南市买面包，北市买夜宵，真是鸡鸡富鸡鸡。以前饿了的吧，还觉得说算了别下楼了，还要走两步怪累的，现在都是骑着车走。你开车找不着车位就算了，你骑车根本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烦恼，你恨不得直接骑到后厨去。哎，怪不得老一辈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你们这条件呀，是吧？你看说到方便，哎，我们接下来给小朋友推荐的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们来到这儿接受军事化的训练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和其他的同龄的小伙伴们一同来成长。关键是咱们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一些项目的体验，比如说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哎，赶海、登上军舰、模拟你风洞跳伞等等等等。用老一辈的话来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条件，你别说他们了，我们这80后也没有啊，是不是？专业的教官来训练，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

疏导情绪，以及我们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练的同时呢，还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口语上面的啊一些提升。所以朋友们，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赚麻了啊！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任意三个字，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海陆空三个不同的主题特色，大家自己来任选。郑州是陆军特色夏令营，青岛海军特色夏令营，湖北空军特色夏令营，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今年的暑假可以把它算是送给孩子的一份超级难忘，而且是一份可以助力他成长的礼物，给他带走好不好？广播还有补贴的名额啊，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您就可以来拥有了啊。具体是如何进行到补贴的，大家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自己来看一看，查询一下报名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哇，这首歌曲啊，话说回来也算是曾毅的逆风翻盘之作。当大家都在说哼凤凰传奇里面啊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唱歌，还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摸鱼的时候，曾毅用这首歌跳出来啪啪打了大家的脸，我只是在摸鱼，我只是在这个划水，可不是因为我真的水。这首山河图。

0: 自于凤凰传奇《山河图》送给大家，同样是这个歌手啊，但是凤凰传奇一路走来，他的这个成名之路也算是怎么说呢，你不能说他坎坷，但是呢他真的是有一些没想到啊。是不是原来在心气儿特别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大家都就喜欢归喜欢啊，点唱的这个传唱度也挺高的，但是呢大家好像都有点羞于说我喜欢听他的歌。但是等到了这群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大家就特别引以为傲，我喜欢听凤凰传奇。而且呢我在前一段时间刚刚看到了刚刚去看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我特别欣喜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些个年轻人啊，他们不仅仅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个耳熟能详的曲目，他们唱得非常的热火朝天，即便是很多在我们看来比较冷门的曲目，人家也是唱的就手拿把掐的。现在当时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就是有点愧对80后的这个称号啊，但是足以见得他们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确实有非常重的啊这个一席之地。而且去到现场的这些年轻人们真的不怕热不怕燥啊，就是好，所谓的军训现场是不是啊，哎，这整齐划一，看着就是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大家都能参与进去，他们也会觉得啊心里的这个情绪价值被拉满了。那么接下来也要跟大家来重点的推荐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参与到这些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就是比你在家里单打独斗的强啊，就是比你让孩子你单独训他然后让他成长的去更快。那确实是这样的，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的安全巡逻，先给大家把这个定心丸给吃定了啊，在咱们这儿是这个保障是拉满的。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真的是会怕遇到一些机构不正规，没有安全保障，承诺不兑现啊，或者是项目缩水啊，住宿很糟糕等等等等，但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咱们是官方媒体背书，品质绝对有保障，主持人亲测了所有的项目，全程带队和孩子同吃同住，每一个环节都严把安全关，关键是我们已经走过了10年了啊，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回归的老兵啊，也就是这个原来已经参与过的这个小朋友，家长又把他送过来，为什么？因为就是觉得在这里可以得到实打实的成长还有磨练。海军、陆军、空军啊，不同的这个夏令营的路线满足不同的需求，5到15岁是都可以报名的啊，5到15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趁着咱们这个特价名额还在，赶快的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回复特种兵或者说是夏令营，就可以让孩子在放心安全的环境当中成长，收获独立、勇敢还有团队精神，这样的夏令营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家长可以得到安心放心的夏令营，回复特种兵。说到安心，哪有什么比有啊一份托付在我们的身后更加安心呢？那么第一季的中原住院补贴医疗保险在7月15号马上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有3天的时间，没有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保险两个字，回复保险两个字，您现在下单续保啊，这个投保8月份就可以来生效了。这个住院这个补充医疗险，它的优势在于保障很全面，性价比也高，而且有多款的组合方案，您可以选跟家人啊朋友啊组合付款都是可以的，最低低到9折的优惠，这是一份专属于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保险两个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的这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到尾声了，再次提醒一下，刚才有朋友啊，就是发了保险两个字，问到说，哎，我想购买车险怎么没有？那您得要回复车险，这是两个不同的关键词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夏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出游啊，包括呢这个日常通勤啊，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拖延通病啊，总觉着车险这到期时间还久呢，还早呢，迟迟不去保，非要拖到最后一两天匆忙的下单，但是你不知道啊，你会吃亏的。你说你车险空档期，万一遇上了 这个夏季暴雨，对不对？万一遇上了路面湿滑，万一遇上了追尾事故，或者说是这种突发剐蹭，车辆脱保，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那几千上万，这都说少了啊，这些修车费啥的全部都要你自行来承担，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千万别拖延，风险太高了，而且风险全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主打的就是省心靠谱高性价比的这个车险，依托咱们河南交通广播30多年的公信力，服务专业也有保障，而且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这个时候您就可以直接来咨询了，我们帮大家一一的梳理，您觉得合适的就准备开始投保了，开始续保了啊，可以保障您无缝衔接啊，零空档，价格还最划算，全程都是一对一的这个规划呀，答疑呀，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完美的适配大家，就是说我特别担心，我怕有套路，放心，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谁会给你有套路？有套路直接找我们啊，直接找我们，放心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车友朋友们都在我们这儿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选择，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希望更多的朋友早办理早安心。好了，除了车险之外，我们也为大家的装修负责到底，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品质家装节，这次呢我们联合到了啊，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记者微信，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帮您来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关键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啊，亲属闭口合同啊，还有工期延期赔付款啊，等等等等，这些硬核的福利都可以让大家来一举拿下。希望2026年的装修翻修生活，让您会觉得啊，体验更上一层楼，原来也可以如此简单哦。恢复家装节。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家要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刘这位朋友说呢，天哪，珍妮竟然来104.1了，我找了好几天了，等哦。你看呢，我都搬到这儿都半年多了，以后经常来哦。回复游戏或者珍妮两个字，咱们可以进群啊，在群里面可以直接的啊来呼叫我，对吧？以后呢，就是如果在哪儿，你会发现，哎，珍妮又窜哪儿去了？我怎么又找不着了？去群里呼叫我就行啊。

哎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什么稀罕》。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让人看起来觉得非常非常的洒脱，他就是这个样子嘛。对，我爱你的时候我全心全意付出，然后我走的之后，不是，我准备转身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怨言，对吧？我真心实意的待你，就是为了以后日后啊，日后掀桌的时候我有底气，特别洒脱，非常，从小就特别欣赏这样的女性啊，尤其是女性，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太多的那些伤感的情歌，会让人觉得哇，在这个感情里面拉拉扯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真的是很痛不欲生。但是，偏偏有的人失恋就是这种 style， 这种风格的，你看，真的是令人羡慕哈。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在这里回答几位朋友的疑问。啊，平安幸福问到说，珍妮啊，这个美女主持说，你这个推荐的保险是省内的，不是郑州市的市民是可以参与的不？您回复保险两个字，可以看到的是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对吧？说到了，这是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中原住院啊补充医疗保险，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回复保险两个字，赶快来投保，7月15号马上就要截止了啊，马上就要截止了，希望大家要赶在截止之前给他这个投保。您现在投保，8月份直接就可以生效，它保障权性价比高，而且产品升级了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物目录，更加实惠，更加全面，更加的省心。希望需要投保的朋友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保险两个字来参与投保。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了万能通精装礼盒，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这是我买了是一次用一瓶啊，还是一次用三瓶？得亏你问了我一嘴啊，你一次怼三瓶进去，这可不中啊，可不行这啊，不行这。它是呢，就是在您每一次去加油之前啊，把它拧开，这个再去给它倒到您的油箱里面。我们建议是尽量的把您的油用到越少啊，越见底儿的时候，然后您再去用它是最好的啊，因为呢让它去沉底儿，这样的话再用油枪这么一加油，给它一搅拌，这样它就可以很好的附着在咱们的油箱，这个整个油箱当中了啊，尤其是油箱的底部，对不对？好的，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如果也想要去购买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也好啊，全能用户三兄弟也好，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行了来下单就可以了。来，还有这个摆渡人就在说了，天哪，好嘛，这你马上都快回881了，这才反应过来他来1041了，谁跟你说的呢？我可没有啊，你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我可没有啊，没说这事儿。找到了就是找到了啊。志伟说，天哪，珍妮居然是80后，我以为最多是95后，那你看保养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不是白费功夫的，是不是啊？这精力用在哪儿好，关键是啊，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思想观念的这个转变。你要知道啊，你从你的这个衣食住行啊，各方各面，甭管是运动啊还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说是你喝的水啊，就各方各面它都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让大家说哪怕是喝水也要喝好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值得拥有，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车友朋友们的专属定制水，回复一个字水您可以看到啊，整价24瓶。

0: 我们两件49.9元全省包邮送到家门口啊，全省包邮。日常去饮用它，用它去炖个汤啊，煲个粥啊，或者说是车载出行啊，放在车上啊，放在车上非常有必要现在啊。还有这个居家待客呀，在家泡个茶呀什么的都非常的合适。哪怕有一些朋友可以用它去做这个冷泡茶，我们阿木老师特别喜欢用尖尖小盒去做冷泡茶，因为很简单，对他来说很简单嘛，就是把它一拧开，然后把你喜欢喝的这个茶包往里面一放，然后直接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拿着就走，他觉得特爽，这种啊，很会喝，很会喝。关键是你回复一个字水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如果想要企业定制啊，或者说家里面。正好最近这段时间家里面有喜事啊，或者有大事特别需要给大家伴手礼的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定制一波，好吧，定制一波，让这个亲朋好友一看呀，这是家里面喝着水，字都是印着自己家名字的，真阔气，是不是？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直接的下单啦。因为我最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开始复购了，这之前有买过的，然后觉得不错的，然后又现在开始复购了，说明啊，好水，有识货的朋友们是真的可以喝得出来啊，真的觉得是非常棒的，口感很好，而且是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那么当然想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啊，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都是可以进群的。怎么还有回聊天的？想聊什么？说吧，回聊天的想聊什么？哎，刚才还有朋友在这儿发加油，我说您发加油的意思是想不想，是不是想参加咱们的零违法挑战赛？他说对对对对对。那您发错了，发一吨油好吗？发一吨，一吨油三个字，不是一堆，也不是一桶，是一吨，整整一吨啊！如果说100天内您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这一吨油咱们是可以来瓜分的。除了这是一吨油之外，您现在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这就是河南交通广播100天零违法挑战赛啊！这次我们联合到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来助力。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直接来回复一吨油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首轻快的旋律希望能够带走大家啊内心当中的燥热，当然前提是真的不热了。哎呀，最近这段时间肯定跟高温啊息息相关的这些个热搜啊或者说是话题啊一定层出不穷，因为现在确实啊北方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包括南方空气相对的这个湿度偏高闷热像蒸笼一般啊也在进行着。那大热天里面我相信挨家挨户都会把空调作为消暑神器，但是你知道吗，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叫除湿模式啊。这种模式是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合适。咱节目一

开始的时候不是跟大家来讲了吗？这个因为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啊，这个未来几天咱们河南不仅不会降温，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带来到那种闷热的湿感，所以这个时候除湿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夏天的湿度高啊，空气当中的水气泡这个饱和啊，包括这个咱们的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会出现到那种黏腻的闷热感，哪怕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会觉得浑身难受。那么制冷模式呢，是属于一个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的降低室温。虽然呢会带走部分的这个水汽，但是降温是优先的啊，除湿是为辅的。所以长时间开制冷，你会容易出现到哎室温降下来了，但是依旧是那种潮湿的黏腻的状况。它不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就导就是把这些黏腻的感觉就消失了，不会，反而会导致到什么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那么除湿模式呢，这种模式它是一种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啊，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降低空气当中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啊，室内温度波及会比较小，所以它体感更加的温和。当咱们室内的温度，您可以看一下家里面有湿度计的温度计的，可以看一下，它如果降到了40%到60%，这个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会觉得黏腻啊，那么体感温度会直接降到2到4度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下咱们要开除湿啊，你不会觉得冷，会觉得浑身干透啊，这个舒爽的这种原因就是如此。但是你说我会长时间开除湿吗？也不要，因为会造成房间里面的湿度过低，就会让人觉得干吧。甚至出现到就流鼻血呀，包括嘴唇干裂呀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长时间下去还损害到咱们的呼吸黏膜呢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开空调除湿的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是不要彻夜的去开啊，避免过于干燥危害到咱们的健康。那如果是严重的这种潮湿的天气，建议间断的去开启，开个3-4个小时关闭一下，再通通风啊。那么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咱们再开启啊，舒适又不伤身。反正呢，烈日炎炎，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善用空调，好不好？说善用空调，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就特别在意在空调开启之前啊，要给它清洗一下，尤其过滤网啊。别说长时间没开了，其实建议大家啊，每半个月要清洗一次空调滤网。一个呢是为了获得更加洁净的空气，第二个呢是长期使用到这个使用空调之后的这个滤网啊，它上面一定会积聚大量的灰尘，导致到进气和出气的不畅。啊，也就是说呢，你可能开着开着，你觉得怎么它就制冷的效果出现了问题了，包括它的性能较低了，包括耗电量也会增加，好不好？所以说，健康的吹空调，也要让这空调变得健康，经常的给它清洗一下，这不就是相当于经常的给咱们的这个车子啊除除碳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而且现在呢还新学会了一种方法，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如果说觉得特别热的情况下啊，那么搭配着什么呢？风扇，空调加风扇这个组合，可以有效的让屋子里面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咱们的体感温度直接降2到3度。你比如说空调你调个28度，再加上风扇，哎呀，你的体感基本上26度左右啊。那么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建议风扇摆放的位置就直接是在空调下方，因为冷风往下沉嘛，对吧？它可以把这个冷风吹向房间更深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用起来，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加的舒适一些。除了居家生活的舒适，千万也别忘了，如果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话，想要让家里面变得更加舒适的话，来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3个字，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品质家装节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省钱的同时还让大家省心，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关键是三大硬核福利一个不落，全让你带走。工期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套路，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有了推诿扯皮纠纷，您不满意，人家不给你改的，直接找到我们，动用这笔钱来给您进行托底赔偿，好不好？而且我们还实打实的
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让大家

0: 在今年装修的时候更加的省心。如何找到记者？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您扫码跟他一对一的详聊吧。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Moana, I want to know about you. Tell me about your hopes, your dreams.
4: Well, I guess I kind of dreamt.
3: Time's up, I gotta bounce.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海洋奇缘：启航》。
4: And curse the whole world.
5: 莫安娜受到大海的召唤，与传奇半神毛衣一同启航，首次跨越莫图鲁尼岛的礁石，驶向远方未知的海域。为了恢复部落往日的繁荣，他们踏上了一场壮阔而难忘的征程。
3: This mission has no chance.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Good job, me. And she's back.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I'm back.
2: 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有没有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曾经陪伴你同行了一段但是后来又走散的人，是不是也很想念他，也想给他写封信呢？这是来自于曹阳啊，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曲《想你就写信》。突然间想到呢，杨绛先生曾经以列车来比喻人生，说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是有人下车，但不是每个人都会一直在车上，所以大家都是只是陪伴一场而已。曾经那些你以为放不下的人还有事情的最后的岁月，你都会发现帮你轻描淡写了许多。所以啊，我们要学会享受当下，和亲朋好友共度美好的时光，感受生活当中的小幸福，也不要过多的去担心未来，也不要沉浸在过去的遗憾当中，把握好每一天吧，让每一天都拥有意义，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突然间发现呢，用车来比喻人生很恰当，那么用车险来比喻这一段比喻也很恰当。不是每一段车险，每一份车险都能陪你走完全程，应该说几乎所有车险都不能陪你走全程，对吧？它只能陪你走一段。那么如果到下一段的时候会有新的车险来为您保驾护航，希望您可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首先第一，我们来告诉大家，您在这里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作息团队会跟您一对一的去沟通。为什么我们要从之前就跟大家来特别讲，我们是用到的真人作息团队，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在一个又一个的 AI 语音菜单里面被迷得团团转，对吧？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跟真人沟通了，可能就两三句话就可以帮你搞定了，但是你却是需要在这个 AI 界面里面来回戳、来回点，然后转悠了半个来小时，你还都不一定能够把它解决的这种无力感，我们都不想再去体验到啊，也不想让更多的朋友啊感受到这种破防的瞬间啊。所以说一键来解决，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安排到的是真人作息客服，而且是专业的真人作息客服，帮助大家把最专业、最可信、最有保障的车险服务帮您来一一的梳理清楚，早办早踏实，根据您的车况，根据停车环境，根据高速的频况这个频率，再加上啊这个夏天啊需要突发的需要

应对的这些个问题，来帮助您来梳理包括车损险呀、三责险呀、附加险呀，让您买的明明白白，省下来的时间您去做自己的事情，享受生活不好吗？对不对啊？好的，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早办早安心，早办早踏实，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这个链接，点击就可以了。

0: 好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不会打台球说，我本来都把它忘了，都怪你。他是谁呀？哎，突然间发现啊，就在网上看的一些短剧啊，有的时候会照进现实，是不是？有人问说，哎，你还会想起他吗？那对方第一个回答是谁啊？那说明真的是忘得差不多了。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还会想起他吗，你说不会啊，我早就把他忘了，那明明你就知道是谁，你心里面就没放下。所以不要让我甩锅好吗，你不要让背锅。还有鸳鸯大米啊说的，主持人好，听众好啊，咱们河南现在确实是酷暑难耐啊，体感温度持续偏高，热的啥都不想吃啊，在咱身上能发生啥事儿呢啊，但是让咱们身体当中很热的话呢，心里面也能够感觉到凉丝丝的。米哥呢还没有吃中午饭，啥都不说了，找个地方就是弄碗擀面皮儿，配一杯冰镇小饮料啊，再来一首梁静茹的夏天呀嗨。头一回听说啊，人家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可能有下饭小菜，对不对？下饭的饮品，再或者是有这个下饭的这个节目啊，让你就是边追剧边看啊边吃。头一回听说下饭这个歌曲的啊。果然是大米哥，一直走在时尚前沿。也希望大家可以让自己的啊这个孩子在2026年的暑假也走在同龄人的前沿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部分的孩子暑假一来，要不然沉迷电子产品啊，要不然呢就是给他报各种什么兴趣班啥的，要不然就是整天宅在家里没活力，对吧？学也学不进去，玩也玩不痛快。那些他平时里玩的要好的啊，这同学呀小朋友们可能也是就各有各的事情要做，想让他的暑假过得有意义，又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活动。你说带孩子去旅游吧，不能一直在路上吧，而且在路上也太走马观花了，对吧？你说兴趣班有的时候又有点枯燥，看着这个时间一天天的浪费，家长很心疼啊又无奈。但是别忘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可以让孩子这个暑假变得超级有价值。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陆军海军空军特色夏令营，大家任选真人 CS 海上游船，包括无人岛捡螃蟹等等啊，什么泳池派对呀、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既能玩得有兴趣，关键还能够学到一些真正的技能啊，真正的一些科学的理念啊，比如说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大家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背书，大额补贴，超划算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主持人全程带队保障到安全，而且咱们不仅如此，还有专业的教官、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老师已经就位了。10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名孩子的选择，很多朋友们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孩子在每一年的暑假都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相信他们的选择也给自己家孩子啊这个暑假过得比同龄人更精彩的一个可能性。记得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就可以报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

来自于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嗯，这个大家是在网上如何评价着周杰伦？他说，歌迷说啊，

快出新歌。周董说，我需要一点灵感。老婆说，我的新电影要新歌。周董说，等我半个小时。哎呀，这是确实。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轻重缓急啊，主要是在于到底人家有没有在乎你，对不对？到底人家有没有在乎你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说我要找一个把我放在心上的？因为呢，同样都是一件事情，那这在心上的人呢，他就真的就是言出必行，而且非常迅速的、高效率的就给解决了。如果不是把你放在心上的，他可能哎呀，我忙着呢，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呢？懂的都懂是吧？说言出必行这一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摆一摆。前两天挪威航空在 Instagram 上面向英国航空发起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赌约，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即将进行的啊，这个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的这个比赛，说哪一方队如果要是输了，那么哪一方的航空公司就要在这一周末把他们的官方头像换成对方航空公司的官方头像，并且保留至少一天。官方还是会玩啊。然后在昨天7月12号的时候，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无缘世界杯四强啊。那么挪威队输掉了比赛之后呢，挪威航空真的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了。换了头像之后呢，英国航空还调侃了说，我喜欢你这个新造型 bro， 并且送上了安慰啊，说这踢得真棒，谢谢你为大家带来的欢乐，祝我们全新的友谊长存。他们的这样的互动啊，就好像是我们在某一些流量特别高的这个短视频下面看到了某一些厂家或者说是官方，然后在这里进行互动啊、留言啊、互相的去艾特呀，哎，感觉还是蛮有趣的，是不是？原来只是觉得他们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商标也好啊，或者是官方也好，现在呢，哎，居然也会下场玩梗了，居然也会参与到就是全民的娱乐当中来了，也会让人觉得拉近了很多的距离，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跟大家来拉近距离，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想要和各位啊这个有房的业主朋友们拉近距离，为大家的装修服务或者说是这个翻修这生活来保驾护航啊，我们也是亲自下场，专门派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就是让我们深入到大家的这个装修生活里，任何的一些细节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放心吧啊，花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有让您不满意的，沟通无果的啊，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直接找到我们，我们直接用这笔钱来赔偿给您，保障非常的实在。除此之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程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等等等等，这些真金白银都是我们说到做到的，零延期啊，零增项，零偷工减料。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装修这件事情上都可以来考虑考虑河南交通广播，先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先跟记者聊一聊，先到现场来看一看，毕竟装修这件事情也是个大事，至少货比三家，对不对？才能知道到底谁是更真诚的，谁是更能托底的，恢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好的，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小伙伴愿意去玩水，或者说是啊，即便咱不玩水，出行在路上，咱们也希望让咱们的这个脚步更加的舒适，至少它能更加透风，更加干爽，对不对？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卡洛氏洞洞鞋的团购来到了最后一天啊、哦！回复团购两个字，爆款商城把咱们卡洛氏的洞洞鞋以非常棒的这个价格啊，非常让大家有吸引力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带来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先来说一下它的款式啊，日常通勤咱们选经典款或者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因为是 EVA 的这个材质嘛，它是有弹性的，而且呢有韧性的，有回弹的，又软又实还很稳，而且它还添加了足弓支撑，很贴合脚步的弧度，长时间去行走没有任何的问题。

脚底板不会那种发紧发酸的啊，而且关键是还给大家送上了啊这种防臭的黑科技啊，沙纹鱼底牢牢的抓地，也就是说哪怕是下雨啦，或者说真是去玩水了，给孩子穿上啊，湿滑的地面它可以走得很踏实的，凉鞋也可以穿，拖鞋也可以穿，它是一鞋两种的穿法啊，而且是从奥莱仓来直接发货的，官网价格499的这个云朵款经典款。奥莱仓直接发货199带走，想要啊拉长咱们的腿部线条，直接原地增高5厘米的啊这个厚底板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泡芙款，尤其是爱美的女生基本上都选这一款，官网价格799，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239就可以带走了。重要的是这一波福利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购两个字，爆款商城，价格实惠，品质也有保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联系客服来处理，跟咱们的商城客服打过交道的朋友们都知道，那真的是一个贴心，那真的是一个高效率啊！所以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下单，趁着现在啊，就是您要的尺码呀还有颜色还没有完全的断货要赶快了啊，不然的话呢再往后可能就是真的没货了啊。好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你可真搞笑啊！他说啊，他给我们那些进入到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做了4句打油诗，他是这么说的。2周夏令营，一生军旅情，来时孤勇者，走时唱驼铃。要不我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卧虎藏龙啊，高手就是多啊。来看一下风轻云淡说的，哎呀珍妮，你刚刚说的那个网上打趣周杰伦的那件事啊，他说杰伦粉丝们不用着急，灵感来了几分钟就写出来一首歌，挺快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啥时候灵感能来呀，对不对，灵感来了可快呢，灵感啥时候来不知道啊，问题不就在这儿了吗。好的，13:53，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我是珍妮。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在节目下方和我来取得互动的话，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添加我们的游戏23群，希望让更多的朋友都在群里面和我们来相会。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啊，好久不见的这个甜蜜的女生，甜美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侯湘婷，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起去巴黎，我是珍妮，明天见，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

0: 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高速方面您要注意，连后高速商丘段的4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30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和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么热的天气，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呢，想必大家心里都很焦灼。有时候我们有一份靠谱的主流的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的话呢，我们内心呢是可以做到无忧无虑的。因为有一些大型的车险公司哈，在现场出险之后呢，咱们有一些车主呢就不用再管后续的一些理赔事宜了。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呢，可以选择一家主流的车险公司，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呢，一键投保。你通过交通广播平台投保的话呢，好处在哪儿啊？主要就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护航，有任何问题呢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的，有媒体监督的权威背书的一家车险公司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啊，想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呢来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已经在市场上有10年的口碑积淀了，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温室的花朵哈，现在都变成了男子汉钢铁侠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特种兵训练营呢，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蜕变。如果你担心孩子在家里面生活没有规律啊，甚至起床有起床气啊，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懒散呢、白天在家里面无所试试啊，哎，我觉得真的不如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现在有一些补贴，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您可以看一看往年的图片资料，对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的群主来提问。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公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呢？我们主要是探讨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身份认定的法律边界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要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这个叔叔啊，他是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早已经离世。不幸的是呢，有一天叔叔突遭车祸不幸身亡。那么侄子能否向交通肇事方索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小王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在2025年的7月份，他的叔叔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呢，货车司机负主要责任，老王负次要责任。但是老王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的父母兄弟已经去世。自2019年起呢，侄子小王

0: 据与村委会及老王签订的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一直呢是供养和照料叔叔的生活。事故发生以后呢，小王支付了医疗费和丧葬费，并且呢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多万元。但是保险公司却说了哈，小王啊，你不是近亲属啊，你没有资格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呀。法院怎么判呢？小王的悉心照料能否让他成为法律上的赔偿权利人呢？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该归谁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啊，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哈。下面视频连线郭倩。你好郭倩。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那郭倩，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还原一下这起事故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起案件的事发经过其实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2025年7月。本案呢，受害人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和一辆重型大众牵引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后，老王被紧急送医抢救，但很遗憾，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了。交警部门也对这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认定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司机小郑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老王自身呢负次要责任。老王他生于1943年，这一生无配偶无子女，父母兄弟早已离世，就是咱们常说的孤寡老人。晚年一直是由他的侄子，也就是本案的原告小王在照料。
0: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哈，小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支付了什么样的费用呢？郭倩。
1: 事故发生之后，从老王入院抢救到身后事的处理，全程都是由侄子小王一手操办的。老王在医院抢救期间，所有的医疗抢救费用5000余元全是由小王垫付的。老王不幸离世后，也是小王全权负责了丧葬事宜，支付了丧葬费4000多元，送了叔叔最后一程。可以说从事故发生到处理完毕，所有该由亲属承担的责任和花销全都是小王一个人扛下来的。他这份孝心和担当，我们当时在办案的时候也特别受触动。
0: 因为这个叔叔是无儿无女啊，父母也已经离世哈，所以小王作为侄子哈，这份亲情呢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哈，为叔叔送终养老。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哈，跟我们说一说小王他起诉的被告是哪些，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总额是多少。那么两个被告啊，就是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提出了哪些答辩意见，包括这个被告肇事司机小郑又是如何答辩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好友峰峰在河南交通广播 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我的车呢因为加了劣质汽油，车子动力下降还总是熄火，赶紧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动力慢慢恢复了，也不熄火了。虽然这个价格呢比起别的品牌呢稍微小贵一点，但是正规渠道质量有保障，关键时刻是可以救急的。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你听上去99元一瓶，好像比你买的20-30块钱呢要贵一点，但是20-30块钱呢我还真不建议您用，您用了之后呢还不如不用。有一些劣质汽油啊，劣质的保养品用完之后呢反倒对车辆的发动机是有损害的。你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而且你一年呢只需要用两个套盒就可以了。这个套盒里面实际上是有三瓶的，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呢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呢买239的万能通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千古绝唱的朋友啊，他说我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加了一瓶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三兄弟还没有加完呢，我通过尾气味道和怠速的稳定性啊，我大概判断出发动机的真实工况了。后来呢我又用了一个套盒的三兄弟，车子状态好了不少，动力也顺畅了，感觉我这个二手车捡了一个大便宜一样。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买完二手车呢对这个发动机不是特别的信赖，先买除积碳的产品清一清积碳呢，在路上开起来呢安全感满满。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当然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我也是想给大家说几句话啊。你买那个车险，如果你之前呢用的是某一个车险公司的车险服务，你感觉在整个过程当中哈，不管是理赔呀、查勘呐、还是在售前哈、整个服务还是不错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去换车险公司。但之前但凡你和这个车险公司在交流的时候、理赔的时候呢，你有不舒服的地方，你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和选择的。你最好是去找一个服务更有保障，因为我们既然花钱了，干嘛不把这个服务享受到极致呢？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你买到的车险服务，首先就是在你买车险的时候，我们这个服务就是不一样的，不是 AI 服务，是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您有不懂的这个车险的一些情况呢，他都会给您介绍。我打一个比方哈，之前有朋友买车险啊，他那个座位险啊本来是5个座位，结果你才那个车险公司给他投保了几个座位，投保了4个座位，他也没有看合同。后来发生事故之后呢，因为有人员受伤，车内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必须要用自己车上的车上人员座位险，但是他只有4个座位，可是5个人受伤，你说怎么办呢？那后来呢，这个案件呢就打官司到了法院呢，就只能够是把几个人的保额来平分，而且呢让伤者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按照这个比例啊，他可能承担的这个费用会更多一些的情况下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倾斜。这就是你买车险的时候你不仔细去看那个条款，你不懂的话呢，那个车险公司啊也不知道会动什么样的手脚。我们就选择那些主流的靠谱的车险公司，但是你最好还要懂啊，你还是对这个车险的常识呢要有一些了解。您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险，不会让您踩坑的，有任何问题你不懂的，我们专属坐席给您服务，在后期理赔的时候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我们要保护咱们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今天哈、有一款口红我给大家推荐推荐，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女士您是可以选择的，因为这个迪奥唇部护理3件套我全部都用过。比如说它第一支是001号变色润唇膏的正装，这个十几年前我就买过，它是专柜的断货款，买一支现在涨价到300多块钱了，十几年前可能是100-200块钱哈，大概我印象是195还是200出头，现在都已经涨到300多了。它是根据我们嘴唇的温度和 pH 值而变的，主打一个显白减龄。我是有同事用这个001色号的，他给我推荐，我看到说特别好看，他就给我推荐用这个001色号的，润唇效果非常的好，一点都不干。第二支我也用过，是001号透明的丰唇蜜正装，上嘴是凉丝丝的，很适合夏天的啊。平时卖一支也得200-300块钱呢啊。那第三支是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2毫升的小样，红棕色不调肤色，它是一个套盒，平时这个套盒要卖到780一套，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冲量前100名。

0: 您下单三支啊，199块钱。你要是送人当伴手礼，再合适不过。你自己用也是非常划算。就既然听到了，你就可以放心的下单。你说小佩，我担心产品质量问题怎么办？没关系，你要是觉得有不舒服的，哪儿不好的，收到不喜欢的，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自己用。可以送亲朋好友，商城会员下单再给你减5块钱，是194元，但是仅限100单。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7月12号的7点到13号的7点呢，我省西北部、东南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新乡、焦作、郑州、南阳、信阳等地部分县市区出现大到暴雨，安阳、林州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台风巴威热带风暴及外围云系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部、东部、东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东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同时呢，北部、中东部需要防范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未来台风低压继续东北移，对我省的影响呢趋于结束。受到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14号夜里到15号呢，淮河以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6号夜里到17号呢，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啊，我们大家呢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其实此轮的降水呢，是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缓和前期高温干旱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中部和东部的旱情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那眼下呢，也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我们要密切关注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啊！大家呢出行之前呢，那对您的爱车也要做好保养和保护的工作，比如呢，看一看您车的那个雨刷器有没有问题，看看您车的这个有没有高温的一些情况哈，天气特别的热，也要注意防范车辆自燃带来的一些风险。在停车的时候呢，注意要把车内的打火机呀、香水呀，还有那个气体罐啊，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啊收好，这些都是隐患。我昨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开车呀，那个车里的温度高达39.5度，是那个车里显示外界的温度啊。你想那个车里的温度呢就更高了，要是车里面有一些易燃易爆物品的话啊，当时我坐在这个车里面就觉得坐在一个暖风箱里面还是挺后怕的。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收集一下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在路上开车呢，我们要注意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商丘段的408公里北半浦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305公里东半浦南向北单方事故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位慢歌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留言，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还是不错的，我的车呢积碳非常的严重，尤其是活塞顶部的积碳很厚，我用了好几款的除碳产品没有效果，我后来呢就听修理工跟我介绍说有一款超级神器的 产品叫万能通，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买了之后呢，现在发现我车活塞顶部的积碳已经少了很多，都可以看到那些

0: 金属的表面了。所以呢，你看你用完之后，你这个车的发动机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啊。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油耗也会降，发动机的动力足了，油耗自然也会下降。其实真正的好的这个发动机，它燃烧充分的话，我们车没有那么费油。有些车很费油啊，一方面跟它车的排量大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和积碳严重有关，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八万公里以下买199的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那装房子呢，我们同样是替您省钱的，想省钱就可以去找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填写一下您的信息，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专业的家装记者迁都团队，老牛了，人家呢把咱的房子哈，前提先送给咱们一些免费的服务，比如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比如2000块钱的优惠券，比如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关键是全程监督你和家装公司的家装事宜，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家长呢想带孩子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可以在 DeepSeek 呀、豆包呀等等哈，包括文心一言啊，在这个 AI 软件里面呢，你去输入河南当地啊最有影响力的特种兵夏令营是哪一个，你看他给你生成的是哪一个。这是我搜索之后发现的，我也是很吃惊的，就没有想到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说实话还是挺自豪的啊。就是你通过豆包去搜索河南当地啊最厉害或者是口碑最好的特种兵夏令营是哪一个，你看他怎么给你回复的啊。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的核心就是通过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呢，弥补我们普通家庭教育的一些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我现在就明显觉得啊，这个孩子的一些内核，精神内核太重要了，就是孩子的心理状态决定了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态度，而他的这些态度也影响了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也会决定他的成绩啊，他都是一个连环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懂孩子的心理，要懂这个教育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成长。去参加特种兵夏令营，你说他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呢？他其实带来的是习惯和能力的养成，意志与品格的磨砺，团队与社交的成长，以及认知与心态的升级。你看平时孩子拖沓啊，你给他报一个夏令营，他在里面他怎么拖沓？他每天是有一些军事化的训练的。集体生活当中，孩子需要和同伴完成一些任务，快速的学会沟通配合，建立团队意识。你知道吗？小孩子的这个团队意识啊，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他上了大学以后，他需要和同学们合作来做一个项目，就能够展示出他的能力了。还有就是营地设置的有爱国教育啊、感恩课程啊，能让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付出。哎，现在孩子呢，他不太会懂得感恩父母，认为父母付出什么都是应该的，对吧？但实际我们还是要引导孩子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改掉那种骄纵叛逆的心态，要引导他们远离手机的沉迷，建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感啊。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夏令营，我是强烈给您建议可以报一个的啊，你不要可惜这2-3千块钱，这2-3千块钱比去给孩子买几顿吃的，买几件衣服要值得很多，也比他去打游戏充值要有意义的多。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三条线路呢，根据孩子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

0: 是公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官面对面的时间哈，我们视频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主要是侄子尽孝多年哈，叔叔车祸去世，那侄子他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原告呢是小王，他的叔叔去世之后呢，他把肇事司机小郑啊，还有车辆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都起诉到法院啊。那么小王他起诉的这些被告当中，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啊？就是这个总额是多少呢？郭倩。
4: 好的，主持人。小王在处理完叔叔的后事后，把肇事司机小郑还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已经实际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这些实打实的支付的费用，另一部分就是咱们所有人最关注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所有项目加起来主张的赔偿总额一共是30多万元。
3: 那这个小王他是侄子啊，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有权索赔的呢？郭倩。
4: 其实我相信直播间的很多听友听到这里都会和小王有一样的想法。那小王呢，他核心理由其实是两点。第一，从2019年开始，他就和叔叔老王村委会一起签订了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之后的6年多一直实实在在的照顾叔叔的饮食起居，承担了叔叔生养死葬的全部义务，是叔叔的实际抚养人。第二，叔叔去世后所有的抢救丧葬费事宜都是他一手操办的，钱也是他出的，叔叔呢也没有其他近亲属了，他作为实际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理所应当有权主张赔偿，这也是他最核心的诉求依据。
3: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有两个保险公司哈，因为一个呢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还有一个是车辆投保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那么两家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答辩意见是什么呢？郭倩。
4: 保险公司呢在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也恰恰是咱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保险公司明确提出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主体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而小王呢，他只是老王的侄子，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内，所以他没有资格主张这两笔赔偿，只同意赔付小王已经实际支出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对于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坚决不同意赔付。
3: 两家保险公司哈都是拒绝赔付的哈，就认为他是侄子啊，他不是这个权利索赔的，没有这个权利索赔的主体资格。被告呢还有这个肇事司机小郑，他是如何答辩的呢？郭倩。
4: 肇事司机小郑的答辩意见和保险公司的意见基本一致，他同样认为小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他表示自己的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郭倩呢为我们理清了这起案件的基本脉络哈，一位无儿无女、父母兄弟均已离世的孤寡老人在交通事故当中不幸失去生命，他的侄子小王呢实际上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赡养送终义务，小王呢也垫付了医疗费、办理的丧事哈，现在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来了，小王能

0: 签约的三方分别是老王本人、侄子小王，还有当地的村委会，三方都签字盖章确认了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同时，这份协议也和当地乡镇政府特困人员分散供养的政策相衔接。协议里约定了由小王负责老王的日常饮食起居、生病就医、养老送终等全部的供养护理义务，老王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等所有花销由小王承担一部分，同时也约定了老王去世后他名下的相关财产由小王来继承。那实际呢，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老王就搬到了小王对面去居住，日常老王自己做饭或者和小王搭伙吃饭，生病呢是由小王陪着去看病照料，这点是由村委会的证明、邻里的证言，还有我们法院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果可以佐证，事实层面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1: 小王呢是老王的侄子啊，你看这个小王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尽到了一个儿子该做的这种照料啊，还有孝心的一些体现哈。那么实践当中，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有人身损害或者是死亡的，谁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呢？郭倩。
0: 关于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说了，死者的近亲属都有权起诉。那如果没有近亲属呢，是由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出面。所以呢，我们法律首先划了一个圈，圈里的人是近亲属。我给大家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如果被侵权人他只是受了伤没有死亡的情况，那赔偿权利人就是被侵权人本人，他可以自己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但如果像本案这样，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了，那赔偿权利人就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只有近亲属才有权利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赔偿项目，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咱们司法实践中一直遵循的裁判规则。相信咱们很多开车的听友平时接触保险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个规定。
1: 我们通俗一点理解的话呢，在交通事故当中有人身损害的，比如说受伤了，那么他是无责或者是部分责任的情况下，他要向对方索赔一个赔偿金，比如说这个住院医疗费用啊，还有他的误工费，是由他个人来主张就可以了，他自己就可以去索赔。如果他不幸身亡的话，是由他的近亲属来进行这个索赔的，索赔的主体呢是他的近亲属。好，那小王啊，他是老王的侄子，他是否属于老王的近亲属呢？郭倩。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近亲属这个词，但是具体哪些人算可能一直没有弄太明白，今天就借着这个案子给大家把这个范围说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一共只有8类：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这8类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除此之外，其他的亲属，哪怕是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不属于法定的近亲属范围。回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呢，小王他是老王的侄子，很明显是不在刚才说的这8类近亲属的范围内，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不属于老王的近亲属。
1: 刚刚呢您给大家说的很详细哈，民法典第1045条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哈，只有8类，分别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这8类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这个案件当中，小王应该是不在这个8类近亲属的范围内的。那么法院认定小王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为什么？郭倩。
0: 法院最终认定的是小王无权主张该案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不理解，小王他照顾了叔叔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能主张呢？ 这里我来给大家说清楚背后的法律逻辑。
1: 嗯。

0: 首先，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它不是死者的遗产，它是对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未来可预期的利益损失的赔偿，同时也是对近亲属失去亲人的精神创伤的抚慰。它的赔偿对象从立法本意上来说，就只能是和死者有身份关系、有经济牵连、有情感依赖的法定近亲属。而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更是专门针对死者近亲属因亲人离世遭受的精神痛苦给出的赔偿，它的主张主体同样严格限定在法定近亲属的范围内。刚才我们也说了，小王他不属于老王的法定近亲属，而且法律对近亲属的范围是明确列举的，不能随意扩大。所以，即便小王实际照料了老王多年，也不能突破法律的明确规定，取得这两项赔偿的主张资格。如果随便一个亲戚或者朋友都能来主张这两笔钱，那么案件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制度本来的目的也就跑偏了。
1: 讲得非常的详细哈，也把这其中的法律逻辑呢给大家说清楚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小王和老王当时呢是签订了一个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并且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为什么有这份协议也不能让他成为赔偿权利人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视频连线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我们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通行状况啊，连霍高速商丘段4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30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春风十里看您正在发车，写两个字哈，已经填写完您的信息了。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呢会为您服务。我们买保险最好不要拖到该续保那一刻，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盲目选择，觉得反正不脱保就好，随便找一个车险公司就填了。最好还是给自己预留出来理性选择的时间，好好对比一下，看一看你这个险种里面都包含什么。这样的季节建议还是给车辆投保一份车损险。车辆损失险它的主要作用呢是你的车一旦是有一些车损，一旦要修车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天下大雨之后，您的车呢在地库淹了，被水淹了，或者呢是在路上跑的时候发动机进水了，或者呢是有一些有责的交通事故，您自己要承担这个车损的情况下哦，那么这个车损都是由保险公司来给您兜底的转嫁风险。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其实我们就只做一件事儿，我们就是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的不能够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呢把这个好的服务给到您。微信名

还关注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还有这位是玲玲啊，她说我之前用过一款杂牌的除碳产品，不仅没有效果，车子还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情况，提去了一趟修理厂检查哈，说可能是因为这个除碳氧护剂的原因导致我的发动机故障了。大家千万不要买杂牌，我已经买过你们交通广播的199的套盒了，大品牌用的还是放心，发动机故障灯没有亮，这一点我给点赞。大家要买万能通啊，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为什么它可以用？它这个里面的浓度啊是 PEA， 它这个成分啊是叫 PEA， 浓度是高于 30% 的，只有浓度高于 30% 高于 35% 这样的产品它才是有效的。有时候你买的那个很便宜，120块钱啊，你最好不要用，你想它成本都在那儿放着呢，你用了还不如不用。你要买就买好的，买这个浓度呢到一定的比例之后，它对积碳才有清除的效果。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们记者的车还有像我们主持人的车呢，都是用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如果没有用过我们也不好意思给您推荐，我们也不敢给您推荐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如果你给孩子报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国界的朋友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出门之前连书包都是要我拎，参加完7天的特种兵夏令营回来，进门就主动帮我收拾餐桌，自己的衣服全部手洗，还跟我说这是特种兵的基本内务要求，老母亲当时就泪目了。还有这位入海，他说我10岁的儿子啊，之前沉迷手机，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摸平板，你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结营之后，他主动把游戏时间减半，每天早上还可以自己定闹钟起床晨跑，说要保持小战士的状态。还有郝云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之前孩子遇到一点困难就哭着往后躲，我给他钱让他去超市买个东西，他都不愿意进去，没有胆量。他说这次夏令营的野外徒步他全程没有喊累，回来之后跟我说战友都在坚持，我不能拖队伍的后腿，这股韧劲儿是我们孩子在家多少年都没有磨练出来的。所以我们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啊，主要就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内在驱动力，你不给他搁到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不知道他的韧劲儿有多强。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是海军特色夏令营和陆军特和这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大概营费是2000多块钱5天4晚的。如果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哈，是在郑州营地，价位是1000块钱，就是1800元左右。咱家孩子要是多，比如亲朋好友一起组个团，或者是和同学们一起组个团，组团的人越多哈，减的也就越多。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装修房子啊，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家装服务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可以送给咱们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了一家家装公司叫华普装饰，也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有那么多的业主啊，通过这个活动呢收获了自己的家装梦想。其实我们觉得好的家装服务就是在花钱的时候让您这个钱花到明处，不能高于市场价格，不能让您觉得虚高，在售后的时候呢让你觉得你的房子基本用不到售后，这才是好的装修。就这个房子你至少住个10年8年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需要找售后的话呢，你能找着，不会说这个家装公司不干了跑路了之类的。华普装饰呢这些它都是能做到的，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小勇说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效果杠杠的，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赞，油耗从11.6降到11.1，还可以继续再降的，继续用坚持用就可以了，回复888。带孩子呢也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小朋友们喜欢喝可乐，喜欢吃可乐鸡翅，反正那个可乐的味道啊，它只要是喝过一次之后就很难有抵抗力了，下一次呢看见水和饮料的时候，他可能毫不犹豫的会说我想喝可乐。但是我们该控制还是要控制，因为毕竟糖分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可乐现在也有那种什么无

0: 款可乐，你想让孩子对他喜欢喝的这款饮料有一个了解吗？想让他知道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当然这个配方它是机密，可是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探秘可乐到底是如何生产的，让孩子去解锁更多看得见的奥秘啊，去拓宽孩子的视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除了带孩子看一看可乐如何生产出来的，他下午的时候中午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做一个自制特调的可乐，让孩子自己亲手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可乐，看看孩子动手能力如何。您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啊，每周都有这个营期，是每周都有。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块。有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有朋友问我怎么样去报名华普装饰的装修活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装修的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找华普是真的很放心很靠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也是比较典型的，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刚刚呢通过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的一个释法说令呢哈，大家也知道这个侄子他和叔叔之间的这种叔侄关系哈，他不属于民法典第1045条当中近亲属的范围，所以呢侄子孝亡呢他是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啊。那郭倩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理解哈，说老王在去世之前呢哈，小王呢是尽了赡养的义务哈，养老送终啊，包括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哈，还支付了这个丧葬费哈，还办理了后事。在老王生前呢，小王和老王还签订了一个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那为什么这份协议也不能让他成为赔偿权利人呢？郭倩，
3: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最想问的问题，明明签订了协议也实实在在履行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首先这份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份关于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约定，他能管的呢是老王生前的照料义务和老王去世后他自己名下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问题。但我们反复强调过，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它是死者去世后才产生的专门赔偿给近亲属的款项，不属于老王生前的个人财产，自然也就不能通过这份协议约定这笔钱的归属。其次，这份协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办理收养登记，不能让小王和老王之间形成法律上的逆至亲血亲关系，也就不能让小王取得法律上近亲属的身份。而且呢，老王他本身是特困供养人员，享有国家的特困救助政策，这份协议也是特困分散供养政策下的照料协议，和法律上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这份协议能证明小王尽到了照料义务，但不能突破法律对赔偿权利人主体资格的强制性规定。
0: 刚您讲的非常的明白哈，虽然有了这份协议，但是他这份协议约定的是他的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相关的约定啊。那么作为这个案件当中他索赔的是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呢是不属于遗产范畴的。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个小王哈也很孝顺哈，他为叔叔老王呢支付了医疗费还有丧葬费，

0: 一部分费用小王可以主张吗？法院是否支持了呢？
1: 这部分费用呢，法院是完全支持的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医疗费它是老王交通事故受伤后实际产生的抢救治疗费用，这笔钱是小王实实在在垫付的。丧葬费也是处理老王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的合理费用，同样也是小王当时全额支付的。这两笔费用都是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小王他作为实际垫付人是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付的，这一点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是完全支持的。法院呢也依法支持了小王这部分的诉讼请求。
0: 法律对近亲属的界定是明确而且很严格的，侄子不在其列。小王呢，虽然是依据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多年悉心照料叔叔，甚至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生养死葬义务，但是他与老王之间并未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就是既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因此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他是没有办法取得赔偿权利人的资格，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如果啊，小王无法获得死亡赔偿金，他多年来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法律层面的认可呢？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呢？还有这份判决对于类似情形下的事实抚养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稍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母亲节暖心好物，
4: 一零三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好友入海他说，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油耗真的是奇迹般的降了。之前我的油耗高到12.4，甚至高到12.8、12.9啊。用完你们的万能通两个套盒之后，油耗稳定在11.6、11.4左右。对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点赞，坚持用哈，要把它当成像保养车辆换机油一样，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是适合燃油车的，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用了。我们刚刚呢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车险两个字，其实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我觉得最大的保障有交通广播在，你在和保险公司谈一些理赔事宜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您要是觉得啊您委屈了，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可以向交通广播投诉的，是由交通广播去保障的一款车险服务，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买一份住院医疗补充险，因为新一季的住院医疗补充险呢，中原住院医疗补充险呢是在7月15号截止投保，没有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买上，现在买上8月份生效。这个

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可以享受九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实惠全面省心。这是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直接投保就可以了。有一些钱该花花，有一些钱呢该省要省。你说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多少钱呢？年龄越小啊，就是你越年轻投保也就越便宜，可能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钱，你少买几瓶水，其实就是给自己的人生这个风险啊会降到最低，有问题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份保险来托底。微信平台您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这位是二泉映月的朋友说，想给孩子报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邻居回来之后说多人组团还能便宜，怎么报名？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儿您说话。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商丘段408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呢，正在导护作业。事故车呢占用了D4车道和应急车道，1、2、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商丘段四百零八。

8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在郑州大道金水立交这边，由南向北啊，由北向南这个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下了这个金水立交之后往南走稍稍有一些车多。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呢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最近天是比较热啊，各位注意好防暑降温。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受到这个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影响，13号啊，就是今天的时候，我省的像东南部、东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呢，这个台风低压继续东北移啊，就向东北移，对我省的这个影响趋于结束。不过呀，14号的夜里到17号啊，我省呢依然是有较强的一个降水啊，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那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共同的影响，14号的夜里到15号，我省的淮河以北啊，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炎黄及以北啊是有重大大雨的，局地还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夜里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14号的夜里到17号啊，整个这个累计的降水量呢啊，预计向北部、中西部、东部大概30到60毫米，部分县市区呢达到70到100毫米的降水量。个别的站点可能会达到150毫米以上，其他的地区啊5到20毫米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最大小时降水量，就是一个小时最大的降水量啊，预计是60到80毫米。此外啊，13号到14号啊，我省依然是比较热。像西南部、西北部和东部仍然是有这个37到39度的高温天气。所以呢，省气象台也提醒大家啊，这一轮的降水过程呢，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缓和前期的高温干旱呢对作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啊，中部和东部的旱情将得到有效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呢，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啊，还是需要防范这个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城乡积涝啊这些气象的一些风险啊，尤其低洼的农田啊，可能会

0: 出现短时的这个刺涝。那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啊，包括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啊等等啊，对这个交通出行啊、旅游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也需要关注一下，因为目前正是这个暑期的一个旅游旺季啊，大家呢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啊，以及属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预报啊等等，做好防范应对。那当前啊，我省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在同等的条件下啊，就是这个湿热啊，就相对于这个干热啊，它带来的隐蔽的这个危害，就是对健康带来的威胁可能更大，更容易诱发各类的疾病。那么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桑拿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0: 天气比较热啊，尤其湿热的时候不利于排汗啊，所以人体的这个温度的调节系统啊就没有干热的时候那么好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特别热的时候还是要做到啊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啊。另外呢，这个天气变化多了之后，有一些坐航班的朋友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坐飞机嘛啊，有的时候这个会这个不能准时起飞啊，最让大家郁闷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啊，导致这个航班延误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啊，明明已经登机了，对吧？已经通知可以这个上飞机了，但是呢，航班呢却在原地迟迟不能起飞，旅客呀就不得不在这个飞机舱里边啊坐着等待啊，什么时候能起飞？那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非得上飞机等呢？我在这个候机大厅等不行吗？根据这个民航局的相关规定啊，其实航空公司啊是应该尽量避免咱们乘客啊旅客在这个飞机上长时间等待的啊。那出现在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呢？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突然这个变化啊，天气突然恶化有关。啊，由于这个乘客登机啊，包括这个机组的其实起飞前的准备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它不像咱们坐汽车啊，这个关门就能走啊。所以呢，如果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啊，再安排旅客登机的话，可能会错过这个窗口时间啊，就是这个天气啊转好了，可能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二十分钟啊，或者不到半个小时啊，能有一个起飞的窗口期。如果这个时候再临时安排大家去登机的话，啊，那可能啊，再加上这个机组的准备啊，可能就错过了啊这个飞行的这个窗口期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大家现在先登机到飞机上去等待啊。所以这方面也希望大家在尤其啊夏季啊这个天气

0: 变去的这个时候啊，还是要给予这个充分的理解和这个了解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天气比较热，咱们的爱车呢也一定要做好这个日常的维护啊。包括这个电路、油路啊，要做这个安全检查啊。另外，在雨季的时候啊，在不明路况的前提下，不要轻易去涉水啊，因为涉水的话，如果二次这个车辆进水，二次这个点发动点火启动发动机啊，可能导致二次损坏，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啊。所以呢，一是这个注意好行车的安全，另外这万一啊发动机进水的话啊，不要二次的启动啊。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是保险公司呢对二次进水造成的这个发动机的进一步扩大损失呢是不予理赔的，但不证明他一分钱不赔啊。因为这个二次点火之后的损失是归我的，就是归车主的啊，之前的损失依然是保险公司的，所以他不能一分钱不赔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也就防止啊真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车主这个啊我知道啊，这个我二次点火了，所以这事儿我也不找保险公司了。啊，多少他还得点赔点的，对吧？所以买车险啊，也是个技术活啊。另外呢，买车险也容易踩坑，三大坑给您总结的。第一就是，坚决杜绝买到那种假保险啊，就是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统筹公司卖的那种假冒的那个保险，理赔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人。第二呢是全险啊，全险它只是一个通俗的一种讲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全险这种，就是这种险种啊啊，有的只是您一点一点的自己去根据自己的用车情况自己去挑啊，哪些适合自己啊，哪些这个保障的钱省得多啊，这是自己来选择的啊，它没有所谓的全险，你也不可能买全险啊，那得买多少呢，险种多少呢，对吧？第三呢就是。有些车主啊可能平常比较忙啊，容易疏忽这个给爱车来续保啊，到临到根儿机了啊，才发现哎呦啊自己的车这个断保了都不知道啊，万一出现这种空档期啊，可能就带来一些这个用车的风险啊。

0: 买车险啊，确实一门学问啊。想买正规的车险，想买服务好的车险，想由专人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啊。您这个车是什么个情况啊？油车、电车还是插混的？经常跑市区啊，还是跑高速啊？都可以咨询啊，得有专人给您进行提供这些帮助。啊，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为大家这个甄选优质的实力强大的保险，另外还有专门为咱们交广车友服务的这个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联系啊，这个险种应该怎么选啊，怎么样适合自己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下单很方便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你简单看一看，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省心安心也放心。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啊，像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东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时候啊，明天白天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像西南部、中东部、西北部啊，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夜里到15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会有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了。炎黄及以北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16号的时候，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和中西部、东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是28度。明天的时候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15号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说到装修啊，现在业主们心里啊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咱俩肯定都期待，但是担心的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比较长，中间的环节比较多啊，容易遇到这个店大欺客的问题啊，包括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焦虑的话，建议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呢，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能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啊。首先第一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要按时完工。第二呢，发生纠纷的话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这也是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套路啊，就是装修签合同的时候你发现他报价其实挺低的啊，你挺高兴，然后你就跟他签了合同，但没想到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边装修啊，一边给你增项加费用，说这儿不够啊，那儿预算的当时预算的有点问题啊，需要再增加这个项目和费用，最后你装下来，你才发现跟之前那个合同价啊，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你十分郁闷，也没有办法，你不给他加钱他给你装不下去了，装一半装不下去了啊，所以这种现象是非常讨厌的啊。所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啊，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完合同之后啊，不允许再增项加费用啊，除非你说我想加点啥啊，否则他装修公司不允许啊，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添加记者微信，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夏天啊，喝水要解渴，咱们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也就造就了这瓶水啊，它喝起来柔和顺口，不会像普通的瓶装水啊，越喝越渴。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啊！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是24瓶的，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也支持企业的定制，您可以放会议室办公室来接待客户都可以啊，也可以印上自己的这个 logo 啊，公司的 logo 啊，都可以啊，把天然山泉水咱们带回家。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高速方面呢，商登高速的新密段222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二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了，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去变道。商登高速的新密段222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啊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依然相对比较车多的啊，就是这个郑州大道金水立交由北向南走啊，就是往这个金水往这个政变路那个辅道啊过去，想往政变路那儿拐啊，就那个地方啊车流量比较大啊，桥上政变路桥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他的像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就是过了黄河路之后啊，稍稍有一些车多，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5: 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新鲜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来，我们有请王女士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王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这个是咱唱歌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俺是这个2023年这个3月21号购了一款的 IMS 这个车辆，现在这个。

0: 先插播一条路况啊，如沐春风提醒大家，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黄河路的下桥口那儿有事故，后边呢有一些拥堵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下桥口啊，有事故，后面有一些拥堵啊。8.5毫米这么一个刮蹭啊，你能给我就是再详细说一下吗？是8.5毫米长是吗？
1: 深度。
0: 哦，深度。
1: 对。
0: 多长啊？
1: 这个它是垂直测试的
0: 啊，不是，我就说这道划痕啊，这个深度我已经知道了，是8.5，就是8.5毫米深的一个沟，对吧？
1: 对对对，
0: 一个凹痕，然后大概有多长啊？
1: 嗯，它这个长度是不，它没有给我提供这个长度，直接就说这个深度。
0: 你大概嘛，你没有看到你的底盘的情况吗？
1: 我看到了，它就是一个8.5毫米的一个凹陷。
0: 你的这个图片你有吗？
1: 有的。
0: 你加的有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或者微信公众号吗？
1: 有的。
0: 交广领航还是微信公众号？
1: 公众号。
0: 公众号，公众号，一会儿吧，一会儿了你发一下，好吧？你发到公众号让我看一下，因为，这个底盘其实就是这个电池包，对吧？那个电池包，如果是8.5毫米深的一道划痕的话，那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1: 嗯。
0: 你在哪个4S店去修的呀？
1: 许昌那个魏都 4S 店，就是陈庄街和那个义安路那个。
0: 许昌魏都，它有名字吗？这家店？
1: 那就是广汽埃安，许昌广汽埃安 4S 店。
0: 许昌市魏都区是吧？
1: 啊，对。
0: 这个爱安 4S 店，你这样，我们联系到这个刘师傅了，售后刘师傅在线上，应该见过他这个车，我们问一下刘师傅这车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啊、哦，来，我们把刘师傅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你说。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
2: 嗯。
0: 刚才这位，这是王女士啊，是一个广汽埃安的出租车的一个车主。前两天去你们那儿保养的时候，你们师傅呢，说发现那个底盘那个地方啊，有一道刮痕。大概深度测了一下，有8.5毫米深的这样一个刮痕。我不知道您见过这车没有？
2: 这个车有点印象，
0: 有点印象是吧？
2: 在我们店检查过，
0: 检查过。它那个确实有8.5毫米深吗？
2: 对对对，蹭了个凹坑嘛，蹭了个凹坑，
0: 蹭了个凹坑，那个面积大吗？
2: 面积也没量，但是量了个深度。
0: 啊，量了点深度，
2: 超出那个那种范围了吗？
0: 它是在电池包的这个底下吗？是吗？
2: 对，在电池包下面。
0: 嗯，
2: 往上面碰个凹坑嘛。
0: 也就是它这个电池包底下没有一层护甲，直接撞了那个电池包，是吧？
2: 它就是目前咱们这款车，它那个电池包下面是一个板，那个贴板。它也相当于护甲，也是这个电池包本身，
0: 那就是电池包自身的那个贴板，没有另外有一层这个护甲。
2: 对对，
0: 哎，这种情况就不能走正，就是不是说这个凹坑要走这个质保啊，就是如果将来这个车出问题了之后，它就不能再走这个正常的质保了吗？
2: 这种他就看他到时候什么就是什么毛病。如果说和那个碰住关系不大的情况下，厂家是给质保的。但是这个碰住的这一点，厂家肯定不会说你碰住了我给你修。
0: 那是
2: 需要自己自费的那个修那个地方。
0: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啊，他自己刮蹭的这个凹痕。他如果想修的话肯定是自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当时去你们店啊，被告知说有了这道刮痕之后啊，至少他的电池包吧，别的咱不说啊，就他的电池包好像以后就失去这个厂家正常的一个售后了，就是这个等于说相当于脱保了，就没有质保。
2: 我们说的是可能
0: 就
2: 是这个东西也要通过厂家给咱们检测过之后才会有以后怎么搞。
0: 你们检测这个东西也需要收费是吧？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2: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0: 不，就你们4S店嘛，就是因为他这个店。
2: 我们没有。

0: 遇到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吧？因为他怎么说呢？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碰住了，超出标准了，他去打那个，就是如果说是碰住了，损伤严重的话，打那个就是打那个保险。他这个车应该是没有买保险，他我说，但是我们看见了嘛，我说你这个车碰住了，你赶快报保险公司，叫保险公司赔你就行了呗。我没有保险公司，我没有保。
1: 那我建议他还是去检查一下。所以我刚才问你大概多少费用，如果费用不是特别高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他去检查，能修一修。
0: 现在就说了，我碰住了这个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稍等啊。那个王女士还在吗？一块接进来啊。王女士啊。
2: 哎，你好。
1: 你一会儿呢，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也再看一下。另外呢，我还是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8.5毫米深的一道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呢去4S店检查一下，因为首先就针对。
2: 我打断一下吧。他那个前天他又让我去了，然后检查一下，他用那个检测仪，他检测了BMS 无故障存储，因为我车现在行驶的好好的，啥都好好的。
1: 他主要是这样，如果就是检查完了之后他没有影响到电池包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倒无所谓。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车的底盘特别怕这个刮擦呢？因为他直接就是，其实说白了，那个所谓底盘就是电池的壳子。那个电池的壳子呢，一旦这个凹进去之后啊，它里边除了电池之外还有一些散热的管道。这些管道假如说在这个地方啊，正好这边经过一个散热的管道，你一磕碰之后把它给挤进去了，就是它变弯曲了，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不好了之后，它影响散热，可能会后续的引发电池的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一再提醒，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主啊，要严防磕住这个底盘，就是在这儿。所以我的意思啊，如果说他们4S店的这个维修费用不是很高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这个正儿八经看看，如果说现在已经排除这个就其他的一些危险性了，只是外表有点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不修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安全起见，你还是去彻底的检查一下。所以咱们刘师傅还在吗？
0: 在，您说。
1: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是对于这个伤来说，如果要修啊或者检查的话，肯定需要他自己掏钱。但是如果你们检查或者维修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只是外壳有了一点伤，对吧？里边的像这个散热管啊，像这个电池的这个模组啊、模块啊，它其实并没有磕到的话，那你是不应该通知人家说你这车以后啊，这个电池包就不在质保范围之内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明白，因为这是说。当时是这样给他说，可能只是给他说的是可能，
1: 所以说可能咱们要排除，一是将来的质保，这个要让他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排除这个安全隐患，万一他磕住这个散热的某一个元器件或者一个管道了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王女士啊，你还是就是关于这个啊，如果已经确认了，让咱4S店的师傅已经确认了，他没有磕住里边的电池包括散热系统的话，那我觉得修不修都无所谓，那底盘嘛又看不见它，对吧？对。但是
2: 我打断一下，他现在主要是还有个啥问题啊？他现在给我说可能这个费用是5000、8000、10000、30000，我心里没谱呀。你给我拆开，那你电池这么多年它老化可能出现的问题，啥费用都加在我身上，你说这咋办？
1: 他不是加到你身上，是这样，王女士，还是我说的，就是你因为你8个毫米、8.5个毫米啊，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深的，你首先得确定到底有没有影响到里边的电池模块啊，包括我说的那个散热的那套系统，因为它有一些散热系统，其实说白了就是里边有一些钢管啊，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啊，在里边这个盘着，就像地暖一样，对吧？你如果磕住底盘了，它如果往上一拱，这个一挤压住那个铜管了，那边水流不畅的话，它影响散热，可能会导致这个电池出一点问题。这种情况一是不安全，再一个呢，厂家

0: 针对这个原因散热引起的其他的故障，肯定到时候是不会理赔你了。
1: 哦，这个我倒可以理解
0: 啊，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所以我的意思也是这，如果4S店能确定啊，他没有磕碰到里边的内容，那我觉得第一，你修不修都无所谓；第二，也不应该影响到你车辆的电池的正常质保。
1: 嗯，
0: 好不好？
1: 我现在的顾虑就是，因为你想想，俺只是一个司机，正常的开车，他这个。这一块给我打开，还是他 4S 店操作？
0: 嗯，
1: 有些该换不该换，他都这儿不懂了。我是不懂的呀。
0: 不是，因为这是个机械性的外伤。如果真是因为磕底盘的时候把里边磕碰坏了，比如说，咱们肉眼可见的这个散热的这管道，主要就是它。它如果同时被挤压弯曲了，那你看一眼就明白了。
1: 哦，
0: 它如果是好好的一个管道。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不就不用修吗？那不就没有问题吗？
1: 那你所说的只是管道的这样子，明眼可以看到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又是用机器人像这个电池衰减，可能是不是他本身电池薄，他这一块
0: 电池衰减，
1: 慢慢他因为行驶这么些年慢慢出现的问题，他可能将这成本都给我强加到我头上算了，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说现在，俺这两方面有分歧，就是这一块儿，我是怕他一拆开，该加的不该加的都推了我头上。
0: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你正常的衰减跟这磕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来，刘师傅啊，你这样子吧，你们呢这个找个方案，就是排除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磕碰对里边内容有没有造成损伤。能不能找个最优的方案确定一下？这就确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这电池现在用不用修，这一次磕碰是吧？这是确定第一个啊，排除安全隐患。第二个确定，因为这个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他车辆的质保？因为他心里拿不准，能听明白刘师傅？
2: 这个是需要来厂家那个检测之后来判定的。
0: 那你们通知一下吧。如果费用不是很高的话，跟王女士商量一下，因为这个费用肯定是需要他自己出的。对吧？
2: 行啊，行，我这边，会和这个厂家来商定。
0: 对，你沟通一下，因为你看啊，它不能出现到什么时候，你们再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出现在刘女士说啊，我的电池包出问题了，然后他去找你们，你们再翻旧账说当时磕碰过，那
1: 对对对，
0: 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把矛盾化解到前面，就是。现在既然已经发现这个磕碰了，双方都拿不准，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就一方面呢，简单的这个检查一下，啊，这个有则改之修之，无则就是重新安置，对吧？大家都放心，他也放心了啊，你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质保的问题了，好不好？
2: 行
0: 吧，这个尽量找一个最优的一个方式，毕竟王女士自己掏钱嘛。啊，他就检查就是这个凹痕这一点，咱们就
2: 是。他上次过来说，不是这样说的。
0: 他怎么说的？
2: 没事，他既然这样说了，我和厂家去协调。
0: 对，
2: 好吧。
0: 王女士，你记住啊，你自己磕碰的这个地方，你要修它，要检查它的话，这个确实需要你自己掏钱的，你能听明白？
1: 这个我倒可以认可。
0: 行啊，对，所以我刚才给刘师傅说了，尽量商量出一个最优的方式，意思就是最。就是节省钱的一个方式，还能把它看清楚，好吧？刘师傅也拜托你，
2: 行，
0: 好吧？啊，那双方咱们就这么说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新能源车啊，这个底盘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不敢就是给它磕碰了，磕碰了之后，一是这个可能对电池包产生一些这个问题，二是有安全隐患，第三呢，修起来有的时候会比较贵，尤其是磕的比较严重的话啊。会把里边的这个散热管道啊什么的给挤压，受到这个挤压弯曲啊，到时候修起来这个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我看这个网上啊，因为最近不是雨水比较多嘛，就是很多这个有人发视频，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啊就涉水开啊，在这个比较很深的这个水里涉水开啊，认为它比油车的这个涉水能力更强。实际上在这儿呢，我看就是有一些网友就评论了，说那你都不懂这个电动车它的防水等级，类似的这样的话啊，就是意思就是好像这个电车啊你随便涉水对吧，啊它不会淹死，没有发动机对吧，它不会淹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话不是

0: 是那样说的啊，这个新能源车那毕竟那是高压电池包啊，再加上呢它那个防水能力到底有多强，你是不能去不能去简单的去那么认定的啊。所以这个雨天的时候，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对于不明路况的这个这个地方啊，有积水的话，还是应该慎重一点。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还是提醒大家啊，那个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下桥口啊是有事故，所以呢这个后面现在有一些拥堵啊，这个如沐春风还给我们发过来这个现场的短视频啊，看来确实是车比较多，有一些朋友还从车上下来了啊，目前从这个监控上来看也能看到这一块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各位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后方的车友啊提前下来走一层也是可以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7: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对于刚才电池这个事情啊，太极这位朋友怎么说？你好，
8: 海洋啊，电池这个事儿说麻烦它很麻烦，说简单也简单。说它麻烦呢，是4S店不会修，它就不能打开；厂家也不会修，也不能打开。电池有问题，修的都是电池的厂家。就是4S店通知生产厂、汽车厂家，看汽车厂家再通知这个电池生产厂家，都是电池生产厂家来修理，所以说很麻烦，很麻烦。说的简单呢，他碰这个部位，如果4S店有这个电池的图纸的话，看一看他碰这个部位有没有那种管道和在不在电池包的位置。先这样确定一下，如果他碰的就是一个空的位置，那就好办了。
0: 我觉得太极这位朋友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啊。确实，你别看它小，检修起来，检修这个电池确实很麻烦。但是，太极就提出一个方案啊，实在不行了，看看这个电池的设计的一个设计图啊，看看这个位置上边到底是什么。如果上边就有一个散热的管道，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话，那可能需要这个麻烦一点去打开看看了。如果没有的话，里边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比较空荡的一个地方啊，那问题就不大啊。也谢谢太极啊。 提的这个方案啊，我们也会给到4S店看看有没有这个。还有微不足道的李就来吐槽了啊，说魏都区七一路南关大街路口有辆出租车呀，停在非机动车道等红绿灯。这个有的时候司机太着急啊，想右拐啊，或者说想这个直行不想排队啊，就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搁那儿等啊，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摄像头啊。但是这种行为确实，交通违法不说，也不文明啊，对吧？而且这么热的天儿，你跑到非机动车道，人家非机动车挨着你去那儿等红绿灯也热呀，对吧？你那车那么热啊。当然有人说我出租车，我电车我不热，那是你想的啊。咱们还是要这个依法依规的去开车啊。说油车这个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发现动力弱了怎么办？除积碳。啊，一般情况下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除积碳，你也不用频繁跑汽修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啊，除积碳就好了。以前去4S店去汽修厂效果也很好，但是费时费力费钱。现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们都知道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啊，又便宜又好用，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啊，全能优酷三兄弟啊，这是一个套装，一套是3瓶啊，只要199啊。3瓶都有什么功能呢？第一就是除积碳，先把发动机给除积碳，然后恢复动力。第二呢，调整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省油，减少积碳形成。第三瓶再用3元催化清洗剂啊，清洗完了之后，你的车的那个，比如说以前这个排放。啊，那个味道难闻啊，或者去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不过关啊，尾气不达标啊，您就不用担心了啊，一套只要199，这3步全部搞定。还有一个是金装礼盒的那一套，3瓶全都是金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3瓶都是除积碳的，3瓶只要239啊，就是针对那些里程特别长。积碳太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车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1啊，这两套是热销的啊。当然，如果是3到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啊，您初步出现了一个这个动力有点肉、有点费油的情况，你就买1瓶除碳养护机就行了，1瓶只要99块钱啊，很简单啊，加到燃油箱里，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自动完成啊。需要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3个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暑假已经到了啊，咱们暑假让孩子放假在家呢，看电视。玩手机啊，这肯定不合适，对吧？你该放松放松，但是不能太那个什么啊，还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议大家可以让孩子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啊量身打造，这个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的多种这个项目啊，丰富有趣，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项目的这个主题夏令营在湖北，真正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标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还有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防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环球影院啊，还有这个球幕影院啊，还有高空索降啊，等等等等啊，同品质夏令营，咱们性价比很高。尤其今年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不到2000，海军、空军的补贴不到3000啊，就海军主题夏令营、空军主题夏令营补贴之后也不到3000块钱，但是优惠的这个名额啊，就补贴名额、特价名额很快就爆满了啊，各位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啊。爆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就可以了。再来看看最近热卖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各位这个马上就卖断货了啊，如果你想下手还不赶紧行动的话，可能就没你穿的号了，可能就没你喜欢的颜色了啊，各位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看看还有没有你喜爱的这个颜色和型号了啊。

0: 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个夏天穿非常合适。你就想吧，你夏天你出个门，你上个班你可以穿啊，你出去逛个街你可以穿，你旅游你去海滩上你也可以穿，对吧？你就下去取个快递，你去倒个垃圾，你穿什么，对吧？你除了在家里你要换鞋穿自己的拖鞋，你出去都可以穿这个洞洞鞋。而且卡洛驰这个洞洞鞋穿上很舒服啊，它支撑性好，还而且软，它软不是那种塌的那种软绵绵的，它软的基础上还有支撑力啊，毕竟大品牌嘛，也很好用。而且呢防臭除菌啊，就是你光脚穿，包括你的脚如果下雨天湿了它不会有异味啊，对吧？日常售价啊，你像这个通勤经常选的这个经典款的，像经典款云朵款的这种啊，官网售价499啊，奥莱发货，今天你发团购啊，团购两个字，奥莱发货，今天只要199。想要增高的啊，就趁着咱们腿比较长的，选那个跑夫款，跑夫款比较贵啊，官网售价799，咱们今天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奥莱发货只需要239。穿上可以增高5厘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好了，今天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有少段缓慢通行，京广快速路不太快速了，在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陇海路段的南北双向的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些，大家车速都会慢一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跟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今天这个文化路、农业路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相对以往也会要大一些，另外就是在商圈的周边，大家如果到商场去的话，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相对来讲，大路会比小路要好走很多。
0: 嗯，
10: 想要了解高速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还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

亲测出来好用的这个好口碑啊。你像那个我爱大令门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啊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啊，太好用了。各位如果也想体验这样的好物的话，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重点推荐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呢就消失不见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赶紧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真的有被热搜缠到，就是他讲的是一个上海的护士，辞职之后卖西餐
1: 啊，
0: 然后就被周边上班的医生们自发把他给捧火，一度成为必吃榜。
1: 嗯，
0: 你知道缠我的点是啥吗？
1: 您说说。
0: 这个牛肉品质真的可好
1: 啊。这也能看出来，
0: 就是他不是拍的有视频吗？就肉眼可见的牛肉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而且切的贼厚。
1: 哦，
0: 你知道好的牛肉它切的厚了之后，你煎那个牛排的时候就不需要煎全熟嘛？
1: 对，
0: 就是半生不熟的，上面再弄点黑胡椒，弄一点海盐，哇，那一口吃下去，我都不敢想它到底会有多幸福。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东西不叫半生不熟，而叫这个三成熟、五成熟？这个半生不熟，真的瞬间弄得食欲全无了，都
0: 有种很有年代感的称呼。
1: 对了。
0: 那我今天呢就非常非常想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
1: 不聊牛排啊，
0: 一家店不聊牛排
1: 啊，
0: 牛排它这个受众面相对较窄，就一家店它爆火，它能够成为必吃榜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哪怕是它通过一些超能力，
1: 哎，
0: 那是还是有原因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必吃好店是哪家，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哪家店才是你的必吃榜，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其实讲的是上海肿瘤医院的原护士长徐女士，她辞职之后呢跟自己老公经营一家社区的牛排店，她就凭借啥吧，跟那个胖东来有点像
1: 啊，
0: 透明标注它的肉源，它肉源细到啥地步哈、
1: 您给说说。
0: 俄罗斯32厂
1: 啊，
0: 澳洲517厂，
1: 嘿，
0: 就到这种地步，你恨不得你都能循着它这个肉源找到这个厂家。然后还有科普吃法，
1: 哎，这还需要科普，
0: 跟他职业有关系，因为他原来不是护士长嘛。
1: 哎，对。
0: 然后他有一点就是，不能叫职业病吧，就是职业习惯
1: 啊，惯性太强了。
0: 他特别喜欢去给人家讲，就像原来给那个在病房。

0: 里头讲服药规矩是一样的、嗯、规范是一样的、
1: 哦嗯、
0: 他就会跟食客说哎，这个牛排应该怎么吃，它的使用顺序是什么，它的搭配技巧是什么，它配啥最好吃，它第一口怎么吃，第二口怎么吃，第三口、嗯、托马斯回旋翻吃，大概这样。
1: 你给我讲，好好讲讲这个托马斯回旋，我特别想知道
0: 这
1: 个。
0: 这咕噜是我编的，以此来减少这个顾客踩雷的一个情况、
1: 啊、哎呦，
0: 而且因为他不是也有外卖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正常的出餐呢是100克的牛排，
1: 对，
0: 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会存在一定的缩水的情况，或者是有那个汁水会出来、
1: 哦、嗯，
0: 那他外卖呢就会按120克出餐，
1: 哎呦，
0: 就是他不在乎整体他是不是嗯、
1: 啊、
0: 这个成本就增加了什么、
1: 嗯、
0: 他更关注的是客户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1: 哎呀，
0: 然后呢蘑菇也会额外预留5%的分量，就是多放一点、
1: 哎、
0: 嗯，然后在零推广的情况下
1: 啊，
0: 他1000多条评价全部都是客人自己的真实体验，然后他就成为了必吃榜。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就是今年他首次登上必吃榜，然后上千条评价嘛、
1: 嗯、
0: 当事人就反映他说啊，居然4.9分的高分，但满分是5分啊、
1: 哦、哎，对对对，
0: 4.9分的高分都太夸张了，被夸得不好意思了，我都没掏钱咋可能上啊，
1: 人家掏钱了也不一定能上，
0: 对，这东西不都有水分了吗，怎么轮到我们了，
1: 嗯，
0: 非常震惊了，
1: 水分给挤干了呀。
0: 所以他就说嗯，就是不管是照顾病患还是经营小店，是要对每个人负责任的、
1: 嗯、哎呦，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就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你的必吃好店都有哪些，都可以通过河南街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必吃好店，我之前曾经有去过一家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个西餐厅啊，
0: 嗯，
1: 然后呢到那儿之后也是盛名之下，我觉得其实难副，就单从进到店里，其实这个无论装潢啊，包括这个客户问好的这种，其实是可以的，哎，服务是非常到位的、
0: 嗯、
1: 但是当我喝到第一口水之后，我觉得这个店不值了，
0: 是不是它的水酸了，
1: 嗯，倒不是酸了，就是它这个水呢就是普通的自来水烧开了，然后给你冲的这个柠檬水一样、
0: 哎、这个是可以喝得出来的、
1: 嗯、
0: 一般都会冲柠檬水嘛，因为它本身水的味道不好、
1: 啊、是，
0: 所以它要冲柠檬水，或者给你泡一点、嗯、就是便宜点的茶，
1: 对，
0: 来去冲淡水的味道，
1: 嗯，
0: 其实真真正正经常喝好水的朋友是能喝得出来的，
1: 对，当时我就想啊，你说这个人均消费都1000块钱的一个店了，你就不能上点好水吗，比如说我们这个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它也贵不到哪儿去啊，
0: 啊，
1: 一瓶就1块钱左右，你想想它是小分子水，可能在这个餐厅里边会卖的贵一些，卖8到12块钱一瓶，然后这个也情有可原，但是在我们这儿只需要这个49.9块2件48瓶可以包邮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可以包邮的。各位如果也想体验这种超越人均1000的这种西餐厅的这种饮水体验的话，可以直接发阿拉伯数字，哎，不对，发阿拉伯数字，
0: 发中文，
1: 发中文，对，发中文 water、那个水啊，发水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天然山泉水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发水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别说这就是很多中餐厅他们的水都是特别讲究的，有一些甚至要从原产地拉过来，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咱们这个水的成本的，因为我们离云台山是很近的，
1: 嗯，
0: 是能够真真正正喝到好的小分子的矿泉水的，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

0: 1-800-844-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和中东部的阵风呢会有6到7级。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局地呢还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哈。包括这个明天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西部、北中部、东部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我省的西南部、中东部、西北部最高气温呢达到37到39度。15号呢，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中东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通通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把这个记者的微信给添加上，发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7: 继续回到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7: 啊。微信平台上大家这个必吃好店呢，这个感觉整体年龄哈
4: 啊
7: 不是太大。
4: 哎呀，
7: 就是我在童年时期到现在跟你喜欢吃的店，基本上都是类似且雷同的
4: 哦。
7: 而且呢，在每周呢都会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比较疯狂一点，是吧？
4: 哎，是。
7: 这个疯狂呢，不仅限于就是价格上的疯狂，更是就是我们到中年之后，一般都要控体重，那一天就不管了。
4: 对，放纵一下嘛。
7: 微不足道里说他的必吃好店，是麦当劳
4: 啊，麦记。
7: 在苏州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去麦当劳吃一杯可乐、一个汉堡、一份薯条的汉堡套餐，这不是儿童套餐吗？
4: 能吃饱吗？
7: 不是，我觉得卖家的别都还好，他的儿童套餐真的有点有点敷衍吧，就是说
4: 啊，
7: 就
4: 是。
7: 对，你没有带孩子去吃过他家儿童套餐吗？
4: 啊，没有。
7: 他儿童套餐是一个小的，一般我选鱼宝嘛，鱼宝都会小小的那种，小孩吃正好
4: 啊。对，
7: 然后会配苹果，切的那个苹果，是。你知道切好给你放到那儿，苹果你知道吧？然后再配一个那个
4: 玩具，
7: 可乐不是可乐，那个橙汁儿。那个橙汁是在超市买那种橙汁儿，
4: 成罐的。
7: 对，还不是罐儿，它是纸盒装的。
4: 哎呀，
7: 然后呢？
4: 更便宜了。
7: 对，当然，比较吸引小孩的可能就是他的那个玩具。
4: 玩具。
7: 但是我对玩具确实没兴趣，我只关注他吃着到底咋样。
4: 哎呀，
7: 那作为成年人呢，减肥的时候可能就会选他们没有芝士的双层吉士包。
4: 嘿。
7: 我也不知道是
4: 吃
7: 个啥
4: 呀，
7: 就最近

0: 流行的那个减肥套餐、嗯、就是从他们家来的、
1: 嗯、
0: 在之后还有那个沙县的减肥套餐嘛，
1: 没有
0: 啊，就是不吃皮的一个鸡腿饭，
1: 嗯，
0: 等等之类的。那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必吃榜肯定是不一样的，咱、
1: 啊、
0: 也就不存在什么就是是否有鄙视链这种问题了、
1: 嗯、
0: 只要你觉得是必吃好店的、
1: 嗯、
0: 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必吃榜啊，我距离最近的吃了一家必吃榜店呢是在周六的上午，
0: 嗯，
1: 然后呢醒来之后无所事事就直奔许昌吃了个必吃榜。许昌的必吃榜
0: 啊、哦，我们是周日上午一起吃的饭哈。
1: 啊，对
0: 啊、
1: 哦，
0: 好。
1: 然后周六上午呢，就去这个许昌，吃了个必吃榜的这个餐厅，然后呢、嗯、又去逛了逛那个某东来嘛。
0: 啊、
1: 嗯、啊，然后这个必吃榜餐厅呢，它是一个早餐店，叫马五胡辣汤。
0: 嗯。
1: 最早我知道这家店呢，其实不是通过这个网络渠道知道的，而是通过我们的同行。我们原来曾经有一段不是做那个百城百味嘛，然后许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同事呢，就给我们推荐。说这个早餐必吃的就是这个马五的水煎包，然后呢我当时就搜马五水煎包，搜了一圈搜不到，
0: 嗯，
1: 后来知道这个五呢错了，我搜的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它应该是文武的武，武术的武
0: 啊、哦哦、是老板的名字、
1: 马五，然后呢水再搜还是搜不到
0: 啊，
1: 后来发现哦，他原来这个他们家主要做的不是水煎包，而是胡辣汤
0: 啊、
1: 就是得搜马五胡辣汤，然后呢水煎包是他们和那个另一个亲戚合作的店
0: 啊，
1: 这个水煎包卖水煎包这个老爷子呢，创始人叫海三儿，
0: 嗯
1: 啊，所以他的全称叫马五胡辣汤海三儿水煎包，在一块儿，
0: 就是很直接了，
1: 啊、对对对，
0: 直给。
1: 哎，然后这个胡辣汤的这个特色呢，它因为这个地方呢，许昌，你想往南边走是哪儿呢？是那个北五渡。
0: 嗯。
1: 再往东南方向走呢，是那个逍遥镇。所以它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居于逍遥镇和这个北五渡之间。
0: 两串。
1: 有点像这个炖肉胡辣汤，但是呢，比炖肉胡辣汤呢，这个面积可能更多一些，然后肉块更大一些，然后这个味儿呢，口啊会更重一些。这个北五渡的风格可能是偏清淡一些。胡辣汤我觉得是值得一尝的，7块钱一碗，然后里边肉块还挺大的，用的面积。不瞒大家伙说是机制面筋，但是呢炖的比较够火候，所以没有机制面筋那么硬决绝的那种难以消化这种感觉，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汤容易泄，所以我怀疑他用的应该是勾的芡，而不是用这个面筋汤本身去熬的这个汤。你像开封的这个胡辣汤很少能泄，这个就是水洗面筋的这个优势所在。
0: 都说机制面筋哪来的面筋汤？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面筋其实就是烤面筋那种丝丝吗？还是说
1: 块块？就是大块的那种面筋，然后它切成小丁了
0: 啊、
1: 吃着跟小肉块一样。
0: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里头有葱段吗？
1: 它是这一点比较好，就是自己放，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你自己往里边抓。它标配的是这个小磨香油，还有醋。就是一定得放醋，它这个口感才能被激发出来。整体来说就是，而且他们家盛胡辣汤和郑州的最大区别是，郑州盛胡辣汤不是一个勺就蒯天下了吗？
0: 啊，
1: 他这儿得有个筷子，就是每盛每一碗胡辣汤的时候，必须得先用筷子去碗这个锅底焯一筷子，放到这个碗底，然后拿这个勺去往上浇汤。
0: 粉条还是黄花菜？
1: 粉条，就是粉条特别啊。有没有黄花菜印象不深
0: 了
1: 哎，但是对粉条印象比较深，就是用的是那个禹县的禹州的粉条，
0: 嗯，
1: 然后整体来说红薯粉条这个香味比较浓郁一些，也比较吸汁儿。还有一个就是拐回头来说这个海三儿，
0: 啊，
1: 哇，这个水煎包真的是太值得了，6块钱一大份，然后多少个呢？10个，然后小份的是5块钱，是6个，5个，小份5块，小份6块，
0: 错这么多吗？
1: 差不多。然后这个整体来说呢，就是你吃到第一口之后，你会觉得这一趟跑得太值了。然后整个这种外壳呢是金黄酥脆，然后呢发面发的比较虚蓬一些，然后呢皮儿没那么厚，肉馅给的比较扎实。不过肉馅里边呢，你说它是纯肉馅吗？没有啊，它里边加了有3样东西：牛肉，然后葱花，
0: 粉条，
1: 以葱白为主，粉条，这3样，就这3样。他说别的没有，然后呢香料呢也就是这个胡椒为主，然后呢再加一些这个盐呐什么的去做一些点缀，然后调味呢你就是能吃出来这个肉香味，然后吃起来酥酥软软松松脆脆的。然后至于说这个你打包带走之后它会不会再好吃呢？不一定， 我觉得是还得是刚出锅的好吃。
0: 嗯，
1: 我那天就是他已经有做好的几盘在那儿放着，说您这来了就可以啊，直接拿就行，付完钱。我没有
0: 当场拒绝。
1: 哎，我直接等他那锅出锅，十分钟就出来一锅，然后就要一大份，呀，夸夸炫完，可得劲。
0: 他那个牛肉是带筋的吗？切的是块块还是粉粉？就是馅儿。
1: 它是稍微带一些颗粒感，但是没有那么多的筋，它不会说让你觉得里边有这种
0: 嚼不烂，
1: 对，嚼不烂的这种感觉，它还是比较好入口，但是也有这种嚼头，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尝的。
0: 对，它这个价格也很 OK， 个头还可以。
1: 对，你想6块钱十个，也就是6毛钱一个嘛。
0: 它跟方中山的比呢，哪个大一点？
1: 应该是它的大一些，它的大一些，但是
0: 大一些，但不会大太多
1: 啊。但是我喜欢方中山是因为它的那个焦味比较重一些，
0: 嗯，
1: 就是它可能比这家方中山比这家可能更抓口一些，就是味蕾的刺激给的更足一些，调味更重一些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你吃了一个必吃榜餐厅，
1: 对，离得最近的一个必吃榜餐厅嘛。然后你说要是说上周的话呢，就是开封那家胡辣汤了。
0: 全都是，其实必吃榜不一定是大店，不一定消费特别高。
1: 而且这个必吃榜这种小店啊，真的是我觉得你跟着吃是不踩雷的。
0: 啊，大多数时候是不踩雷的。尤其是那种街边的店、小店，
1: 没
0: 看着破破的那种类型。
1: 其实踩雷它这个成本也不高嘛。
0: 对，成本不高还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你别看它店小，价格卖的不贵，老板很讲究。这个店就很值得大家去冲一下。
1: 没错。
0: 很多来郑州玩的小伙伴们呢，也会问说那个来郑州必吃的是什么
1: 啊？
0: 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你要吃豫菜的话，还是建议你到开封去。但是你要吃烩面的话，在郑州是可以吃到不同特色的烩面的。
1: 哎呦，比如说最近刚刚装修好那个是吧？
0: 装修好啦。
1: 啊，我看某些人已经去了。
0: 哦，那是可以进去了。他家对我对他家印象就是因为我在那谈过恋爱嘛，感受不太好。
1: 每一段。
0: 所以我不是很爱吃他家，但是但凡提到我还是会非常中肯的给大家说这家店的，就是合金烩面。
1: 哎呦，
0: 还得是人民路那家。
1: 大家如果是觉得人民路啊不太好停车呀，或者说其他的种种原因，或者说这个环境啊满足不了需求啊，他有一个店是从老店过去的整个团队然后再支撑着的，叫商通店。就是这个商鼎路和通泰路交叉口附近叫商通店，
0: 它门口是有大停车场的，
1: 有停车场。然后呢，整个这个味道和人民路店是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这种状态，
0: 比较一致的
1: 啊、一致。
0: 对，那人民路其实那边有很多停车场，你比如说那儿有个Dennis，
1: 哎呦，
0: 底下可以停。然后它还有一个可小的那种停车场，反正就是你找一找是可以找到停车位的。那这一款这个烩面的爆火，它就是郑州的那种
1: 啊，
0: 比较老式的那种烩面，然后
1: 几十年了嘛。
0: 对，然后还要搭配上郑州特色的一些凉菜，比如说豆腐丝要压到烩面里面，因为豆腐丝确实是有点咸。然后放进去之后呢，整个吃起来那种感受就很好。一定要记得配糖蒜。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合计啊，我多说两句啊，就是门里话，咱关起门来说啊。
0: 关门了吗？啊，
1: 关好了。
0: 我家大门常打开。
1: 没有了。这么热的天谁不关门跑啊？
0: 你接着说。
1: 就是合计呢算是全中国评效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店了。什么叫评效呢？就是在一定的这个平方面积里，它的营业额能达到一个最高水准，它就叫评效比较高。合计人民路店大概这个营业面积应该也就是600平左右吧，三层楼嘛。
0: 也就
1: 600平左右。但是啊，
0: 真不大。
1: 重点来了，但是你猜它一年的营业额能贡献多少？
0: 上千万了吗？
1: 上千万，4-5千万。所以这个评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给大家举这样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有很多那种大店，你比如说这个500-600平啊，或者1000-200平那种店，它的这个评效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天营业额可能也就是这个2-3万块钱就非常非常不错生意了。但是你放到这个合计身上，你来比一比，它每天都得卖10万以上。他才有机会冲到这个全年啊，非常夸张。
0: 要不说我嫌他家烩面贵了，
1: 还是人气旺啊。
0: 但是很多朋友说我出差回来第一时间就要去合计吃烩面，
1: 哎呦，
0: 哎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出差回来，如果你坐高铁的话，你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上了必吃榜的餐厅，但它并不是郑州本地的烩面，那就是张老强。
1: 哎，南洋流派也是连着上了好几年必吃榜了。
0: 对，而且他老板跟阿木也比较熟哈，他原来不是做餐饮的
1: 啊，对。
0: 他做啥的？
1: 原来是做装修的，后来主要是装修
0: 有华府

0: 了、
1: 哎、对，没有咱这个这么给力啊，你也拿不到这个2000的这个家装基金。各位如果想拿到这个2000的这个家装优惠券，可以直接发省钱，想装修省钱您就发省钱，想吃烩面省钱你就去张老将尝尝吧。
0: 对，他家是那种就是炒出来的，炝锅的烩面，就肉炒焦，葱炒黄，一爆一炝加高汤。
1: 是，
0: 但我觉得他不只是烩面好吃，他家凉菜也挺不错的，
1: 凉菜啊卤味啊都还可以。
0: 对，尤其他那个猪蹄儿
1: 啊，猪蹄儿啊酱牛肉，我最喜欢是他们那个酱牛肉。酱牛肉呢，原来最早的时候可能说不挑位置，但是现在呢全都用到了那种小腿糊，然后你切出来那个纹理全都是大理石花纹，然后整个这种质感就特别扎实绵密，而且呢也非常入味，关键是不塞牙了。
0: 对，它那个品质就会高很多。还有就是一个是它本身卤的比较好，另外就是切的手法也是不错的，这样你才能够感受到它这个肉的品质。
1: 每次我都去他们家想去拍这个酱牛肉的时候，我就会让它这个正常切，正常切之后呢再拿到这个光灯光底下，然后呢就一照，哇，然后透过这个光然后再去拍这个酱牛肉，它这个出来效果就特别好，
0: 主要它那个筋会有那种半透明的质感。
1: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烩面之外，我去他们家一般运气好的话我会点那个火烧。
0: 火烧
1: 啊？对，
0: 是为什么要运气好的时候？
1: 因为他这个火烧是纯手工作的，每天就一个大姐，然后在他每个店里去打那个火烧，现打的，现打现烤，有时候运气不好就卖完
0: 了。
1: 对，不是大姐请假，就是太火爆了，太受欢迎了，就是经常卖完了，一天可能就打那一两袋面嘛，然后打完之后就收了。
0: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另外一家，就是做饺子的店，外公的饺子外婆的面。他家那个火烧也非常好吃。而且他家店也比较大一点嘛，然后刚开业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他这个店好像每一样就做的种类特别多。然后呢你觉得它好吃吧，它也是好吃，但是种类太多就特别容易支撑不下去。结果没想到开到现在依旧有非常好的口碑
1: 啊。要说
0: 他家那个火烧，
1: 外公饺子外婆的面好像也是在高铁站附近比较多一些。
0: 对，如果说咱下高铁的话，其实到他们家吃挺不错的，但他家的烧饼是有点贵的。
1: 哦，
0: 我印象当啊，对，火烧，他那个好像是5块钱吧？
1: 哇，
0: 5块钱
1: 得带肉馅吧？
0: 不带肉馅，带是一些配的菜，就是像什么榨菜呀、什么之类的。
1: 那
0: 是很好吃的，
1: 不便宜了。
0: 对，不便宜，就是很好吃。
1: 哎，那你要说这个就是带不带肉呢？我上次去那个开封吃了一家这个烧饼，叫诸暨五香烧饼。他们家有一个全家福套餐，里边都加啥呢？加豆腐串，加豆腐片，加这个咸菜，再加一个鸡蛋，再加一半这个馓子，然后总共是8块钱。很多好朋友在这个评论区啊，那条不是也小火了一下啊？然后很多好朋友就在评论区说8块钱，我都吃这个肉夹馍、白吉馍了，你这吃个这，你吃的啥呀？
0: 跟真的这两个挺像的，它也是这样的，就是配的各种各样东西特别多，但是你真的吃到之后，你会觉得它值这个价
1: 哦，
0: 因为烧饼本身它就是2块钱的烧饼，吃起来就是2块钱的烧饼的味儿，
1: 对，
0: 5块钱的烧饼吃起来是复合的，是它精心调配的一个味儿，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值的，
1: 哎，大家伙回头可以尝试一下。
0: 也都可以把你心目当中的必吃餐厅分享给我们，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

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刚不是说那个微不足道里去麦当劳吗？
2: 啊，
1: 他说，木哥，我是晚上吃完饭才去吃的。
2: 哦，这是饭后甜点呢。
1: 吃了一碗锅盖面，然后溜达去了，然后就去吃了，不存在吃饱吃不饱这一说。
2: 哎呦，
1: 我知道了，锅盖面没吃饱。
2: 反正在苏州，反正吃面是很容易这个
1: 吃不饱。
2: 对。而不像在郑州，你无论吃什么，到最后只要有一碗拉面下肚，那铁定饱了。
1: 我真的觉得在郑州很多东西都可以下面。
2: 嗯、
1: 上次咱们去吃那个椒麻鸡，
2: 哎，
1: 知道那个椒麻鸡它有多好吃吗？
2: 我没吃到嘴里。
1: 对，因为阿姆当时就又吃别的东西嘛，所以没吃，
2: 哎、
1: 我把它颠走了。
2: 嘿，
1: 哇，它好吃到就是我可能把它已经放坏了情况下，我还仍然吃了。
2: 嗯、哇，
1: 就是它那个麻味儿跟、辣味都是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2: 哎，
1: 你像我们吃四川的口水鸡，它也是鸡的一种凉拌的做法。
2: 是，
1: 但是它用了麻油和辣椒油。那新疆那边用的纯就是那种辣椒的汤汁儿。
2: 哎呀，
1: 熬出来那个味道，然后那个麻味也是来自这个汤汁儿，
2: 是
1: 跟油关系不大。
2: 嗯，
1: 就觉得它又减脂又爽口又好吃。
2: 哦，我现在我就要。这样你自己上节目啊，我先去那个家，我再来万只，我尝尝。
1: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地步，真的，我想把它推荐给所有人。
2: 我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当时其实应该在它打包之前，我先捏一块尝一尝
1: 啊？对，真的应该尝一块的。你要尝一块的话，就不存在我把它颠走这种情况。
2: 特别好吃是吧？
1: 真的非常好吃。
2: 我那个炸鸡我吃了。
1: 啊，那个
2: 炸鸡是好吃的，
1: 炸鸡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城墙根上
2: 啊，对，
1: 算城墙根吧，
2: 是
1: 啊，城南
2: 路那个菜市场，
1: 菜市场
2: 这应该都能找到。
1: 对，一家椒麻鸡，还有一家炸鸡，
2: 不好停车就是。
1: 啊，那个炸鸡是葱香的，其实，在那个路口有一家天堂鸟，可以停到他们后院，虽然我没有去那儿吃饭，但停那个后院，二十分钟内，你把东西拿上还可以免费，
2: 是，
1: 那就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来上10块钱的炸鸡，再来半只椒麻鸡，竟然够吃一顿了。
2: 它椒麻鸡应该是60还是65一只，半只的话35，
1: 半只完全够吃，因为它的配料非常非常的丰富，
2: 对。
1: 就是
2: 大葱啊，洋葱啊，包括那个豆腐啊，豆芽呀，还有就是那个黑木耳啊，还有那个是魔芋不是，我也不记得了
1: 啊、它是那种豆腐，
2: 有点像千叶豆腐那种，
1: 对对对，有类似千叶豆腐的这种，有可能就是千叶豆腐
2: 啊，
1: 然后整体那种吃法特别像啥吧，就是跟东南亚那边地区做那种凉拌菜有点像。
2: 对，
1: 你像他们会把海鲜跟一些水果蔬菜放到一起去拌嘛，
2: 是，
1: 然后这个鸡跟这些蔬菜放到一起拌的话，它那个口味也是极其复合的，它是能够给你惊喜的。尤其我们在中原地带吃到的那些，就是咱们比如说要不然咸，要不然就是香，要不然就是油，其实咱们河南人还挺能吃盐辣和油的，
2: 是，
1: 对，但是它那

0: 个就非常非常爽口，特别适合夏天。
1: 哎，当然更适合夏天呢，还有一个就是饮品啊。想要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这个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不要发可乐了啊，发工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三个家说到了落寞卷菜，我猜你说那个落寞卷菜应该在花园路那个小胡同里面，因为印象当中他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必吃榜，但是我
1: 上了，
0: 上了吗？
1: 上了。
0: 但我们想吃落寞卷菜基本上都会首选他们家。
1: 对，
0: 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吃多了你就徐了，
1: 哦，
0: 吃不出来它的好了。
1: 我一般到那儿会怎么点呢？一般到那儿是不要辣椒，多放芝麻酱，然后不要那个，
0: 胡萝卜，
1: 不是不要胡萝卜，胡萝卜我会要，但是绝对不要粉条。
0: 为啥？
1: 因为粉条太香了，特别是多配芝麻酱的话，那个粉条就对太黏糊了。
0: 我特别喜欢那个，
1: 我原来特别喜欢吃粉条，后来呢就是发现这个，由于我特别爱吃芝麻酱，然后如果再加上粉条的话，就。有点费饮料，费可乐，
0: 直接二选，只能二选一。
1: 对，
0: 我一般不会让他多放芝麻酱，但谢涵会让他少放芝麻酱
1: 啊，
0: 不知道为啥。然后他不太喜欢那个过于香的味道吧？
1: 哎呦，
0: 然后我就正常放芝麻酱，然后要多放辣椒。
1: 哎，我是多放青椒，他家那个青椒选的应该是那种线椒，然后呢，也不知道炒还是腌过之后啊，它就是脆生生的，还留着脆口，然后那个辣度呢也没有那么冲。但是这个青辣味儿就觉得很解腻，所以我一般会让它多放青辣椒，不放红辣椒，因为红辣椒，他们家的红辣椒油呢，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呛，就是我如果是放辣椒的话，第一口吃到去，吃到嘴里啊，它容易呛到喉咙。
0: 哦，那
1: 可能跟个人这个辣度承受力有关。
0: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它不辣的话，我会生气。
1: 哎呀，
0: 还是要辣一点，当然那个青椒也是必须要放的。
1: 对，
0: 在这基础上不要胡萝卜。哎，那每个人的搭配其实是不同的。
1: 是，
0: 但是你想想，它跟那个椒麻鸡是不是也有点像
1: 啊？
0: 就是很复合的味道。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一些配菜啊什么的放进去。
1: 你会要它的鸡蛋吗？
0: 看我当天有没有别的安排。
1: 嗯，
0: 就我如果还要吃别的，我就不要鸡蛋了。如果我不吃别的，必要一个鸡蛋。
1: 嗯，
0: 一个卤蛋加进去。
1: 嗯，
0: 它的口感层次啊什么的也会发生变化。
1: 对，
0: 它会更香一点
1: 啊。它那个鸡蛋黄，特别是抓碎了之后，它是抓碎了，然后给你均匀的铺到每个角落，然后这个鸡蛋黄呢，就是和其他菜一融合，它会更香。
0: 是的，然后最近不是去了那家老杨。老杨落寞卷菜还是杨、
1: 就是那个京八路
0: 卷菜
1: 啊，
0: 黄河路服装市场里头的那家。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他跟永霞有的一拼，然后比永霞好吃怎样的。
1: 哎，你看这俩地儿都在这个服装批发市场，是不是最早都是商户吃起来的？
0: 对，有可能，因为他一家店好吃，你真的会不停的吃。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我永远都吃那家的铁板烧，就是吃时间长了，老板在成都买了两套房。
1: 哇哦，全都是你输出的。
0: 那肯定人家做的好吃啊，就是我把钱交给他，我是觉得非常开心的，
1: 值得的。
0: 如果他做的不好吃的话，我是不愿意让他赚我这个钱的，对吧？那家的区别呢，可能就在于它会更加的爽口一点，它的芝麻酱没有永霞那么浓，但它放的有荆芥，哎呀，太好吃了。就是它放荆芥之后，你会觉得它的风味又变了。
1: 回头必须得是尝试一下，
0: 对，一定要去试一试。
1: 嗯，
0: 然后一个基本上吃饱。你知道我那天特别夸张，就是我那天是不是很饿的情况下买了一个，我说我到家再吃吧。
1: 啊，
0: 然后就拿着它去开车。
1: 嗯，
0: 到车上之后，
1: 嗯，
0: 我说要不咬一口吧。
1: 啊，咬一口之后，车还没发动，直接吃完了，
0: 只剩袋了。
1: 很多好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啊，而且我发现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儿，商户会喜欢选择他们家呢？
0: 嗯，
1: 就是这种美食，快、方便，然后你即使是这个，很短的这个吃饭时间也能满足，再一个营养还相对均衡全面一些。
0: 对，就是有时候你单吃一样，比如说你单吃主食的话，你可能就是青菜的摄入量是不够的。
1: 对，
0: 这个就很丰富。
1: 嗯，
0: 在这基础上，如果你要吃减脂餐的话，其实它没有太大油水。
1: 哎，你只要别多加芝麻酱，这个要求就行。
0: 不要多放辣椒油。其实就可以了，
1: 把咱俩这个饮食习惯给改一改吧。
0: 对，还有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好吃的店呢，它不一定装潢特别好的。另外一家就是 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

0: 最火的炒八叉。
1: 哎呀，
0: 实惠小吃，
1: 就是只要你那个老兄一跺脚、一拍腿，这家店必火。在
0: 已经火过了
1: 啊、在这家店呢，他就是直接又拍腿又跺脚的。
0: 对，因为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嘛，所以。你从那过的时候还在排队吗？
1: 现在你基本上不用排太久了，基本上
2: 不用排太久，
1: 20分钟左右就能吃到嘴里了。
0: 那就是还在排队当中
1: 啊、是，不过这个店更大了，比之前更大了。原来就是一个在小胡同里边一个小档口，现在呢、变成一个大店，大概有个200来平了。
0: 200来平，很大的店、
1: 然后里边呢塞得满满当当的，外边还有外摆。
0: 好的，
1: 你真可以再去吃一下，我觉得就是在郑州市做炒八叉的不在少数。除了那次祥记复刻的，我觉得是能够和他媲美的之外，其他的还没有吃到比他家强的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年假过后的 schedule 里头。
1: 哎，得嘞，这是预告你要休年假了是吧？
0: 对，我想我在休年假的时候一定会想念顺和路的胡辣汤。
1: 嘿，
0: 顺和路这个胡辣汤也是上必吃榜的。就是你知道有一家店它火、它有热度，一定是有人特别喜欢、有人非常厌恶。
1: 哎呦，
0: 这家店就是我属于特别喜欢的，我身边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厌恶的。
1: 不能说厌恶啊，去他们家除了胡辣汤之外，我觉得其他产品都特别棒。
0: 我最喜欢吃就是他家胡辣汤，就水煎包可以不吃，包子可以不吃，胡辣汤是必须要喝的。
1: 哎呀，
0: 因为他真的能够做到麻辣鲜香。他的胡辣汤可以跟成都的火锅媲美。
1: 哎呀，
0: 但是
1: 你不容易，
0: 你的一碗吃完之后基本上就整天都不会太饿。
1: 对，
0: 而很暖胃且解馋。
1: 哎，刚才说到这个汪要休年假，可能这个人到中年之后休年假一般都会选择7到9月份。
0: 你别把人到中年给我挂到嘴边，这轱辘掐了。
1: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了嘛，
0: 是，
1: 这就是参照着孩子这个放暑假这个时间去休个年假，然后带孩子一块去玩，很多家长可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常常也感叹，到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其实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呢，咱就更要对自己更好一些，要懂得保护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买的朋友们就要抓紧时间了，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呢，在于它保证全面，而且性价比贼拉高，关键是有多种这个组合套餐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啊包括这个朋友啊组合付款，最低的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这个 CRT 啊一个药品目录，更全面更实惠更省心。这一份咱河南人自己的一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保险两个字，发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刚刚不是说到这个打包回去之后
1: 啊，
0: 虽然有点坏了，但还把它吃了，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哎呦，
0: 阿嫩有一样的感受。我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这样并不好哈、对肠胃是不好的，因为我拉肚子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这家很好吃，咱得买新鲜的，对吧？来听听阿嫩说什么。
1: 哎，
6: 大家好，我才能理解刚才弯弯说的那个。打包一个好吃的菜到家以后煮面，然后到了快坏的边缘了还舍不得扔。上周我去中牟的一家是个院子吃饭，打包了一个那个故事鹅。到家以后我也是下的面，没有想到那么好吃，我已经下了3次面了还是有点舍不得扔。

0: 真的是好吃，就是它已经你感觉到坏的边缘了，还舍不得扔。哎呀，真的想不到，就是那些美味哈，对人的那种活力是这么的大。
1: 嗯，都快坏了还舍不得扔，
2: 下了三次面该稀了吧？嗯、
1: 再加点料。
2: 自己家料跟人家的料不一样、
1: 嗯啊、那打包点料是吧？
2: 对，真的不一样、
1: 嗯、
2: 而且我特别喜欢打包。我有一次去吃一个网红店、
1: 嗯、
2: 叫野果
1: 哦，
2: 然后我在他家打包，他有一个鸡、
1: 嗯嗯、
2: 是他们家最辣的，就是辣到他要提醒你这个特别辣、
1: 嗯、
2: 你要确定能不能吃辣、
1: 啊、
2: 对。然后我把它打包带回家之后，我又下了一份面放进去、
1: 嗯、
2: 哇我的天哪，你都没有想过，就是他那个辣度跟火鸡面的辣度很像，但是他又不像火鸡面那种黏黏糊糊的。就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擅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那种蔬菜水果啊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味道激发出来、
1: 嗯、哎呀，
2: 它每一根面都狠狠地裹上了它那个烧焦、
1: 哦、
2: 还有辣椒、
1: 咦、
2: 还有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香料混合的那个味道、
1: 啊、你成功把我说馋了。
2: 然后中间你知道吗，它还有它还有一些，因为它那个鸡胸肉都做的特别嫩嘛，就应该就是稍微汆烫一下、
1: 嗯、
2: 熟了就出来了，然后切的那个片片夹杂在这个面中间，然后那个面因为有各种胶是有点绿绿的那种酱的感觉、
1: 嗯、
2: 夹杂在中间，然后面是那种梗，就是韧韧的、
1: 嗯、
2: 那个鸡胸肉又是很嫩的，鸡胸肉已经完全入味了，然后又爆辣，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好吃。所以不管你在网上、哎、
1: 最近好像吃到很多好吃的鸡，就包括那天中午、
2: 哦、
1: 我们在那个云南餐厅，我自己包圆了一整盘鸡。
2: 对对对，那个鸡也好吃，但我已经忘了它啥味儿了、
1: 嗯、
2: 因为我就尝了一口、
1: 啊、
2: 再之后我看它的时候就只剩汁儿了、啊、
1: 因为它里边呢加的有这个柠檬叶，
2: 对，
1: 然后加的还有这个柠檬片，
2: 嗯，
1: 还有就是木瓜丝，
2: 没有香水柠檬
1: 啊，然后还有这个木瓜丝，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
2: 很爽口，
1: 哇，就是有点这个东南亚风情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有点像那个白切鸡的这种做法，就是稍微汆烫一下，就刚才汪汪说的稍微汆烫一下呢，皮儿是脆的，然后呢这个肉呢是嫩的，
2: 尤其鸡胸肉都可以做到嫩、
1: 哎、对，大家可以回头啊，等我们视频出来吧，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对，我下一期视频里没有、
1: 啊、
2: 要过一段时间了，因为、啊、确实
1: 当然这个
2: 素材比较多，
1: 说实话这个点菜也好啊，选餐厅也好啊，跟买车险一样，都是一门学问，大家都得擦亮双眼，然后千万别踩坑。如果是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这个车辆统筹险啊，价格是便宜的，但是出了事呢，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还失联，这根本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一个保护。另外就是别被全险给忽悠了，销售一张嘴全给您什么上全险了，啥都赔什么的，可是实际呢全险根本不是一个官方的说法，
2: 没有全险这个，
1: 它是一个行业的俗称，里边夹杂了一堆你可能根本用不上这个险种啊，纯属多花冤枉钱。第三个就是续保千万别拖到最后一刻，因为你觉得还早还早，真到最后再续保啊，这个价格优势啊就没了。所以该怎么办呢？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早办早踏实。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我们真人做起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主啊，只针对您一对一的跟您服务，做您的专属的车险管家，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柯问说椒麻鸡叫什么，刚开始没听到。
1: 王记，
2: 哎，王记椒麻鸡，因为我们也没说，你没听到，不怪你。
1: 啊，城南路和城东路附近，它就在那个菜市场门口一个底商，可以说
2: 下沉式的一个窗户、
1: 嗯。哎，
2: 然后你特别容易就走过了，因为它那个窗户也很小。
1: 我那天为了拍它那个做鸡的那个锅，
2: 嗯，
1: 就那个熬汤那个锅嘛，
2: 嗯、
1: 然后我是跳窗户进去。
2: 啊，你翻进去了？
1: 对，我翻进去了，我就是。哎，证明我其实身材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胖，我还能从窗户溜进去。
2: 也证明那个窗户不小。
1: 落地窗。
2: 它那个汁儿真的是精华，
1: 嗯、是
2: 因为它那个汁儿看起来就好像料汤，
1: 嗯、
2: 就是有点白白的，还是那种透明、
1: 嗯，
2: 不是白白的，有点黄黄的、
1: 哎、
2: 半透明的那种感觉、
1: 嗯。
2: 你就觉得它只是熬了一锅料，但是它上面也没有太多油，
1: 嗯、
2: 可是它又很出味儿。
1: 是
2: 它那个麻味儿和辣味儿都从料里出来，再加上它用那个新疆的那些辣椒，
1: 嗯、
2: 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来自我国的西北方向。
1: 嗯哦、对。
2: 然后还有一些葱段啊什么的，
1: 皮牙子，
2: 对，配到一起，然后一拌，它出那个味儿就是很正，嗯，
1: 可得
2: 去感受一下。
1: 哎，我们视频也快出了，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
2: 对，
1: 发美食过来，关注吃货阿木和樱桃大丸子的这个抖音账号，我们出来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在抖音发布。
2: 预计是本周四，
1: 嗯，
2: 能剪出来。
1: 哎呦，这么精确，
2: 因为实在别的时间塞。

0: 下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忙碌，然后你就会忽略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你比如说每天带妆出门是吧？那涂个口红，嘴巴里干燥起皮。现在又特别流行那种嘴巴里布灵布灵的感觉，那种水光感。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查了查，什么样的大牌口红能给我水光感？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那种大品牌的。第一是它耐用，第二是它整体上嘴之后的感受会比较好一点，触感很好。那我就查到了今天要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
1: 啊，
0: 迪奥的，它中间的一个就是它的封唇蜜，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很多超模的同款。就是你哪怕是不涂口红的情况下，单涂这个封唇蜜，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是那种非常精致芭比娃娃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唇部护理三件套，里面有三支，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给你水光的嘟嘟唇。那第一支就是我们也卖的很爆的一款单品，迪奥的001号变色润唇膏的正装，它很神奇，每个人涂出来颜色不一样，都是那种比较浅的颜色哈。它是根据你嘴唇的温度和 pH 值不一样而变化出不同的颜色。我给我妈、我姑、我婶、我姨全部都买过，他们都非常喜欢。48小时长效锁水，效果是很好，就是可以杜绝嘴上起皮这种情况发生。那第二支呢，就是刚刚说到的001号透明的封唇蜜正装，它这个你就不管叠口红还是单涂都可以，上嘴是那种凉丝丝的清透水光感，咱都有了，
1: 是
0: 非常适合夏天。
1: 嗯，
0: 第三支 mini 的038号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红棕是不挑肤色的，就黄皮白皮涂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护理的三件套，专柜是卖780块钱的。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品牌方年终冲销量只有100名，有这样的一个特价名额，三支到手只要199，
1: 199，
0: 算下一支60多块钱。
1: 嗯，
0: 迪奥呀，迪奥加口红
1: 啊，
0: 一支才60多，
1: 我的天哪。
0: 优衣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发大牌，我们这次还给到大家加配这个粉白的定制礼盒，
1: 哇，
0: 就是你拿来送人都很有面子那种。
1: 可带劲，
0: 关键只花了199，他一查哇，
1: 太有面儿了，
0: 真的，发大牌就可以下单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刻，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一下午的5点钟，来了解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我们来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的陇海高架的东向西，从未来路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一直到了中州大道哈，这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从商务西七街这个地方哈，也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那排队到了金水立交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的施工还是影响着通行，一路深红色的拥堵已经是到了航海路。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6公里北向南，因为之前的一起双方事故哈，占据着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2公里南向北呢，这个地方呢是一起三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最左侧的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还有台徽高速的鹤壁段185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占据右侧车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暑假呀，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想让这个暑假有不一样的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这个呢，这个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旋转的灌装流水线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是怎么干活的，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以及现场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着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就可以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大家都知道，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有很多的为什么
3: 啊。对，比较好奇，
2: 啊，
3: 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根据他们来编的吧。
2: 各种问题的求知欲特别的强。
3: 嗯，
2: 昨天啊，我闺女8岁，然后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你们总是说不能把秘密告诉别人，连最好的朋友都不行呢？因为我可是最喜欢跟身边的小朋友分享秘密了。
3: 哦，对，
2: 为什么不能分享呢？
3: 嗯，
2: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3: 哦，
2: 啊，
3: 听一听。
2: 我说，这样，闺女，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然后我就准备跟他说，哎呀，女儿眼前一亮，好啊好啊，爸爸，我一定不告诉别人。什么秘密呀？我说，爸爸最近啊，背着妈妈藏了一点私房钱。
3: 哦，
2: 然后女儿说，哼，分我一半，不然我就告诉妈妈。我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秘密不能乱分享了吧？啊，一旦分享秘密，就有可能受到这种背刺和出卖，你知道吗？
3: 见面分一半嘛。
2: 哦，所以我知道了，爸爸，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啊，保守好自己的秘密，然后呢，抓住其他人的秘密的小尾巴。
3: 新脑子就是好事啊，
2: 精髓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培养出来一个暗黑女儿，你看着，哎嗨，先拿自己的爹开刀，你看。来，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这都说什么？闺女、孩子、小棉袄、小马甲、小贴心、小温暖的，
3: 哎，各种
2: 是吧？你背不住他，有的时候也有
3: 他有漏风的时候。
2: 哎，对，这嗨嗨，
3: 对吧？
2: 再说了，你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也不是很需要小棉袄。来吧，周一的晚高峰，哎，各位现在是已经下班了，走在路上了。看到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哎，随时的跟我们分享过来啊。
3: 是的啊，您微信上面直接搜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哎呀，最近啊，山西有一家比较热闹
3: 哦。
2: 这个张女士啊，吐槽自己家对面啊住了一个主播
3: 哦，
2: 搞直播的，夜里啊连吹3个小时的唢呐，非常的扰民。
3: 哎呦，唢呐这个乐器大家都知道呀。
2: 这个张女士就说了，这对方啊，就这个主播呀，他白天吹完，他晚上吹呀，他一周他能有4天都在吹呀。他可是真能吹，作为一个主播，他确实蛮敬业的，你知道吗？就已经在去跑到他这个直播间啊，都留言提醒了，
3: 对，
2: 还打了这个12345投诉。
3: 嗯，
2: 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最近的张女士。
3: 这白天吹一吹，咱也可以说是练一练基本功啥的，
2: 而且基本上白天嘛，大家都醒着的也没啥，是不是？
3: 夜里是真不行啊。那乐器一响，我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哭的，朋友们，
2: 这么共情吧，就啊，
3: 那个乐器它容易让人想起不好的事情吗？
2: 关键是本身这个唢呐又太嘹亮了
3: 啊，
2: 咱的民族乐器都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那都是拿出来最后炸场子用的
3: 啊。是是是，
2: 根本低调不了一点儿。而且晚上你听着唢呐你就容易饿，你知道吗？
3: 容易饿，
2: 反正我只要被吵醒了我就饿
3: 啊。我反正是只要一听的话，你如果要是吹一个喜庆的那种音乐，
2: 哦，是吗？
3: 那我能跟着一块来跳。
2: 哦，是，你要是再拖长点儿，是吧？那都别看了，你就刀菜，你们要不刀我可就打包了啊，这菜我可就啊。哎呀，这个说。

0: 到这个直播这个行业了，也是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啊。下个事儿再来
0: 说，下个事儿啊，
1: 再来说一说咱们河南郑州的事儿啊。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闪电算的这个环节当中展示了自己超强的速算能力。
0: 哦，等于说有一个算还叫闪电算。
1: 算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是属于那个心算的一种吗？
1: 啊，对对对，差不多。
0: 哦，
1: 那双手快的都快成那种残影了，你知道吧？
0: 啊，
1: 运算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结果也非常的精准啊。
0: 哦，算对了
1: 啊，令很多在场的观众啊都叹服，太牛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一看孩子怎么算的啊。
0: 哦，回复聊天可以看视频
1: 啊。对
0: 啊，
1: 就是什么99+98+96+97，
0: 是不是那个手跟鸡爪子一样在空中那种甩来甩去？
1: 啊，对对对
0: 好家伙，反正一般对于这种短视频啊，我就避而远之。为什么呢？就像现在的我呀，验证码都得看两遍的我看这个容易自卑，你知道吗？我这题面都还没审清呢，数字都还没看清呢，人家可都已经算清了。各位
1: 算清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你能来看一看啊。
0: 这在古代高低也是个账房先生。
1: 不是我吹啊，朋友们
0: 啊，吹
1: 你们看看
0: 啊，
1: 不是我吹，我拿计算器我都算不过他，
0: 都
1: 我也玩不过人家。
0: 我已经脑海当中浮现出那个瘦瘦拿着这个老花镜，你知道吧？
1: 你慢点，
0: 指着这个老花镜，哎，对，哎，把这个老花镜搭到这个眼鼻子尖儿这儿，
1: 53，是吧？
0: 97、63，哎，这少，
1: 哎，速度快了，你再给我倒回来，再给我倒回来。
0: 哎呀，就光那个手甩的这个速度啊，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
1: 哎，
0: 确定手上没有装一个筋膜枪或者是小马达震动器什么的，
1: 太出残影，我都觉得他手上要是有个小马达，能不能安装一下我那个4驱赛车的那个小马达给我安上去？
0: 哦，怎么讲？
1: 他速度特别的快，要是安到我的车上，哇，我这个赛车绝对是第一。
0: 你这，起码就是说，你就这个手啊，你别用来口算，发电估计也能发不少。就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怎么跟大家形容呢？
1: 啊，
0: 就是。比如说输入个账号密码吧，提示我密码错误，我说哦，是不是没分清大小写呀？
1: 哦，对对对，
0: 我再输一遍，密码错误，
1: 还不对。
0: 我查一查我那个记事本上，就是这个密码呀，
1: 没错呀，
0: 没错，是不是刚才什么按键粘连了，我没输明白呀？再说密码错误，还有一次机会。我说那不行，那我得修改密码吧，别给我锁定了，你耽误我用啊。然后我改密码的时候，他提示我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相同。
1: 啊？
0: 这
1: 反正搞得我也有点会不自信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关于这个密码的事儿，特别想吐槽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输入的这种困惑？
1: 我经常有，朋友们。什么大小写，然后又加入了什么数字符号，
0: 就结合这个口算跟你讲啊，
1: 啊，
0: 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一些这种验证问题，输入的那种验证码有一些欺负人了，它是一道算术题，
1: 啊，有
0: 算不出来，
1: 带根号的两个是吧？
0: 算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呢还耽误事儿。还有呢，就是现在密码呀，它各个网站呢，各个门户啊，各个账号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
1: 啊。对
0: 啊，
1: 它规定不一样，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这个生日。
0: 对，就是有的呢允许你纯数字，但是现在基本上很少见了，起码是字母加数字，
1: 还有大小写。
0: 到后来更复杂的是得有大小写，还有的呢规定你是必须有大写字母，也必须得包含小写字母，还必须包含特殊符号。
1: 对对对，我总是记不住那个特殊符号。
0: 然后这你就没办法了，因为有的网站啊，它可能搭建起来比较简单，它不允许你有特殊符号，
1: 还得分清楚，
0: 不然的话我就设计一个最复杂的密码，反正我都用这个也行，对吧？
1: 然后你登录不上了。
0: 对啊，你看包括这个银行里边，你只需要输入6位的支付密码就可以，它不 需要你大小写字母什么乱七八糟。
1: 现在不一样了，池哥
0: 啊，
1: 现在有的时候咱还得用那个手机的那个银行来，所以说你银行的登录和支付密码还不能重复。
0: 啊，对，还得记两串不一样的数字，纯数字。还有一个痛点啊，我不知道各位感觉到了没有？
1: 啥？
0: 就是你比如说啊，
1: 嗯嗯，
0: 我用我的 QQ 号作为我其他账号的一些密码
1: 啊，
0: 那么我的 QQ 密码肯定就不能用我的 QQ 账号了吧？
1: 那是啊，你还得再想一串数字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翻过来倒过去啊，
1: 嗯，容易记混。
0: 账号就是密码，密码就是账号。
1: 哎，
0: 这回到底我这个密码用的是那个号的账号，还是那个号的密码？
1: 细思极恐，
0: 难受啊，头疼啊。
1: 完了，要不我还是重新设置新密码吧，用一次设置一次。
0: 不是，还好现在手机找回密码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1: 嗯，对
0: 啊，你再加上点电脑开机的那个叫 PIN 码。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找回一些，比如说 QQ 空间啊什么的，
1: 嗯，
0: 问你的问题，
1: 三个问题，
0: 三个验证问题。
1: 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班主任是什么？
0: 你最喜欢的女孩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哪知道我初三喜欢谁呀，啊？好了，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咱的这个记性怎么样？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说，这些在我生活当中都不是困扰。
1: 哎，
0: 你都别说我自己密码了，那别人密码
1: 我都记得特别厉害，
0: 我都替他们记着呢，
1: 嗯。
0: 身边所有人的生日完全就是过目不忘，什么星座，什么血型，
1: 嗯，
0: 基本上啊，就是你跟我一说，我就
1: 大概知道了，
0: 就知道了。
1: 嗯，
0: 这些人真的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今天呢，咱就问大家记性怎么样？
1: 哎，
0: 举例说明，就是好。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你举个例子。
1: 是
0: 差到什么程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我俩一个张弛，一个瘦瘦，还记得吧？
1: 记得吗？
0: 行行。
1: 记得今天的话题吗，朋友们？
0: 就是经常有好多朋友啊，听了多少年这个交通广播了，然后一说的都是那个，广播什么广播，不太记得了啊，就广播嘛啊。然后呢，你们
1: 经常听
0: 主持人嘛，主持人嘛，叫不上来名字，很正常，
1: 也正常，
0: 啊，
1: 正常。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各位的，你的记性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李先生说了，
1: 记性这个东西啊，还用说
0: 啊，
1: 过目不忘呢。
0: 哟，那可以。
1: 啥话题来着？
0: 啥？
1: 再说一遍。
0: 你这就属于是会上发言啊，就是第，就是长期熬夜，第一记忆力受损是吧？第二这个，
1: 第二啥来着？
0: 皮肤不好啊。第四就是记忆力容易受损，
1: 然后这个数字啊容易捋不明白。
0: 这个话题就是问你的记性怎么样？博就说了啊，
1: 博说不是吹啊，
0: 又来个吹的，
1: 不是吹的啊，
0: 不是吹，好，
1: 就记性这块咱一直很自信，验证嘛，从来不用复制，仅限于六位数，多一位都记不住了啊，六位可以了。
0: 在这儿我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曲线码为什么是八位数？对不对？你没印象是吧？
1: 家里快递不是我取啊。
0: 家里的快递都对这个，我们男士可能这个深有感觉，因为我就是你像你去取。那肯定就是你微信扫码就行了，
1: 而且现在非常方便嘛，就是一键提取就可以了，
0: 对呀，对呀，就是那为什么男生要频繁的记一些取件码呢？
1: 记不住老婆的电话，
0: 对，是因为我们去取件，那不是用自己的手机扫，然后我们也不能拿媳妇儿手机下去，
1: 就只能先报一个，
0: 对，就是一张截图或者那取件码，然后我们得过去以后还得各种的问，各种的往前输入。你知道吧？所以，很能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痛楚啊。张国臣说的是，也是
1: 说
0: 自己

0: 记性好啊。
1: 对，他说以前记手机号从来不存名字，
2: 嗯，
1: 然后一说谁的手机号是多少来着，我直接就能够空打出来。
0: 哦，手机号都不用记，
1: 现在不行了
0: 啊，都不用录入
1: 啊，对
0: 啊，
1: 就不用存的那种
0: 啊，对，直接用脑子记。
1: 现在是直接输入名字以后啊，
0: 啊，
1: 每天打也不记得他的手机号是多少了，
0: 嗯，
1: 只显示一个名字，
0: 嗯，
1: 可能就是现在年纪大的缘故了吧。括弧，我36岁了。
0: 哥，我今年也本命年，
1: 就是壮年。
0: 我48。没有，我也36。其实客观上来说呢，是因为你现在需要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好记心不如烂笔头。
1: 我想的是，是不是因为现在就是不经常打电话了，然后所以说这一块记数字的能力就下降了。
0: 其实多方面的一个原因吧，因为以前你看大家有一个手机号，手机号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时候呢，那么我比如说作为你的朋友，我就非常值得记一下你的手机号。
1: 对，每天要业务来往啊，或者说每天需要聊天的话，
0: 是，就都指着这个手机号呢，你用的频次相对应的高了，我记得也就清楚了。首先我重视记它，其次我经常用它。
1: 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啥
0: 啊？
1: 国晨当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就是独有的。
0: 哦，
1: 所以说你要联系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哎借一个电话呀，或者说去电话厅啊，打对方的这个手机号码。
0: 哎，对，就是那会儿你联系的人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你通讯簿里边，比如说就几十个电话号码，那你真的来来回回打，你真记得过来。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那会儿开的号段是少的。
1: 哎，
0: 以前不是说了吗？我一看是13几，我首先我都能判断它是移动的网还是联通的网。
1: 对，
0: 那就开了那几个号段，所以一串手机号里边，你很有可能前3位你不用刻意记。然后呢，后几位再稍微有一点辨识度。
1: 哎，
0: 对不对？你看。哎，这3836，这一看就是谁谁谁的。等于说你老重复后3位，那么你只需要额外增加中间的4位，你就算是记住了。
1: 是，
0: 现在这个除了腰不用记，都得记，对吧？
1: 都得有。
0: 真怕哪一天，跟大家这个开通了这个285号段，那，
1: 哎，咱之前
0: 就增加难度了。
1: 家里面的座机还有没有印象？
0: 座机当然有印象
1: 哇，当年那个数字也是贵的，这个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个。
0: 是的，就是而且相互之间联系座机的那些电话号码也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以前啊，你可以买你可以在比如说报刊亭或者哪儿买到一本电话簿或者通讯簿
1: 啊，通讯录是吧？
0: 啊，你可能都没有太印象了，说说。那个通讯簿。很有可能啊，大概率啊，
1: 你说，
0: 他能记录下来这个，比如说一个镇上
1: 啊，
0: 一个村里，所有几乎所有的座机号码，你敢想不敢？
1: 不敢想。
0: 就好像是现在有一个这个整个有一个系统，把所有人的这个手机号全部输入一样。
1: 也就是说，你买到这个电话录是不是电话簿？
0: 电话簿，
1: 其实他的这个电话已经汇总了
0: 啊，
1: 汇总到这个村儿，然后你需要办什么事儿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对，就不是一个电话，
1: 我知道呀，就好几个电话嘛，是不是？
0: 是，比如说这个村里，所有
1: 人
0: 安装了座机的电话号码都在那一个电话簿上。敢想象吗？不但是有这个单位的、机构的、办公室的，
1: 还有个人的，
0: 还有个人的，
1: 个人也可以
0: 也公布，对，
1: 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吗？
0: 这个就是看这个电话簿的这个范围，有的你比如说单位内部都会出一个这种电话簿，你像现在咱肯定也会出嘛，
1: 是啊，
0: 就是你一个单位的，你一查都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装座机不太多的。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真的有一本电话簿记录着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1: 哦，那他会记张弛家，然后
0: 对是的，
1: 李宪家，
0: 没错，座机电话。
1: 哦，就可以这样，
0: 可以想象吗？
1: 还真没经历过。
0: 现在反而开始喊这都是隐私什么的，其实那会儿都是为了方便，
1: 都是为了大家好记啊，街坊邻里，这算是私欲哈。
0: 这就相当私欲了，相当私欲了。 哎呀，这个一下子呀，有点暴露年龄了。

0: 啊，
1: 勾起小的时候回忆了啊。
0: 主要是现在真的要记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了解一个人，可能就不只是手机号码了啊，这个微信号啊 ，QQ 号啊，啊，然后他的。
1: 微信号其实现在就记好名字就行了，但是奈何有的时候你如果没给他备注的话，他爱改名字你就找不到他了。
0: 对，咱就别说这个现在能记下你的微信号了，能记下你的微信昵称，你发过来信息他知道你是谁，不错了。
1: 对，以至于让有一次有一位听友问张弛，你为啥老转交通广播的东西啊？为什么？
0: 这事儿也是可以讲的吗？就是我朋友圈不一定全是知道我的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加了一个人的微信号，然后这几天呢一直在朋友圈里边，我也是给大家推荐这个万能通啊，转我们交通广播公众号的一些文章啊，
1: 对呀、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暑期来了、很多孩子们需要的特种兵夏令营的
0: 活动、夏令营
1: 活动
0: 啊，转、他就在我下面留言，然后说。哎，你为什么老转交通广播的这个
1: 东西啊？
0: 东西啊，前几天我还经常听他们的那个广播节目呢。
1: 哎，
0: 广播节目里面放的歌挺好听的。然后广告有点多，反正啥都说。
1: 啥都说啊。
0: 然后我就给他回，我说我在交通广播上班，我是这儿的主持人。
1: 我工作。
0: 他那边啊，哈，我通讯部里边有好几个张弛，我把你当成别人了。各位，大家觉得我信不信？
1: 信啊，叫张弛的那么多，是不是？谁知道呢？
0: 也还真有可能啊！我通讯部里边也好几个张弛，
1: 好几个张弛，
0: 好几个张弛。
1: 哎，不过说到这个夏天了，咱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你也可以赶早啊，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跟这个季节一样，现在进行的也是如火如荼。
1: 那可不，
0: 因为今年暑假呀，我们第一批的这个小营员啊，已经就是毕营了，结束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什么呢？整个暑假很漫长，但是聪明的父母呢都会尽早的让孩子进行这个暑期夏令营。为啥？孩子环境一变，从学校那种已经给他码好了他的这个作息计划的这么一个环境回到家里了，那回到家里边基本上我觉得离懒散就比较近了啊。咱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没有精力没有时间管孩子，但是多数的父母咱分身乏术，
1: 是啊，咱一方面还得工作呀，
0: 所以说在暑期一开始给孩子整个暑假如果说能养成一个好习惯，让他自律一些，自己有自己的计划一些，那真是烧高香了。
1: 今天我正好还看到了我们主持人潮汐啊，他说、第一期他是跟了一次这个青岛的海军路线的夏令营。
0: 我们主持人是分不同的这个线路，是全程跟团
1: 啊、然后我还问他感受如何，我说咦，你咋没有晒黑呀、他说那边的温度很适宜，没有咱想象中那么热、
0: 哎，是的，是的，
1: 反倒是那边有海风啊什么的，能够让孩子沉浸式的赶海呀、然后体验一下登军舰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这边第一期已经是闭营了，而且有一些视频呢已经做好了，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还可以看到视频介绍。
0: 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品牌呢十年了，而且呢沉淀十年以后呢，今年也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成立夏令营十周年，
1: 对，
0: 我们花重金补贴，您先回复特种兵看一看往期的那些视频，还有我们里面小学员小营员的他们的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您就知道我们这儿性价比非常高，活动安排的丰富，然后呢教官也非常的专业，孩子的变化也非常大。您回复特种兵先看视频了解一下就基本上比较清晰了，我们这个海军空军和陆军三条线路任您选择。你像陆军在郑州这个夏令营补贴完以后啊，不到2000块钱，
1: 对，不到2000块钱，咱们这边孩子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0: 最重要的是5天4晚的时间，孩子的变化真的很大。经常很多的父母在毕营仪式的时候去接孩子，然后孩子给你敬一个军礼啊，
1: 是，
0: 然后说出一些这个宽慰你的话呀，
1: 然后家长说你们确定没给我换孩子是不是？
0: 这是还是我家孩子
1: 吗？
0: 啊，还是那个拿着水枪指着我脑袋的儿子吗？哎，所以说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福源路段，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呢，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6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还是之前的双方事故占据着应急车道。 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82公里南向北，这个地方呢是由于一起三方事故啊，占据着最左边的车道。台辉高速的鹤壁段185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占据右侧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张弛，
1: 好的，感谢丁士。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你的记性怎么样？
3: 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一下呀。
2: 大家还怎么说呢？挺谦虚的。
3: 嗯
2: 啊，说的再直白一点，挺心酸的。
3: 以前的记忆力是
2: 就。以前你看，就是上学的时候，那大家争的比的就是谁记得准，
3: 谁记得快，
2: 哎，谁记得全。现在大家好像不争了，都非常谦虚，
3: 都很松弛啊，朋友们，
2: 都很松弛，都欣然接受了现在这种结果。在何之舟说，
3: 有了短视频短剧以后啊，我发现这个记忆力是直线下降了。
2: 嗯，
3: 本来啊是只想打开手机看看天气预报啥的，
2: 嗯，
3: 但是会不由自主的打开短视频，
2: 对，
3: 一口气啊。刷了一部短剧以后完全想不起来，哎，我要干啥来着。
2: 真的真的，他不但会就是完全的去抓住你的这种碎片的时间，
3: 嗯，
2: 而且就是他甚至会干扰到你的主线任务了。都我好多次，我真的好多次，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节目话题啊，或者说节目当中有一个新闻，我想要看一看网上大家的这个评论啊，
3: 哎，
2: 就点进去某音的那一刻，
3: 不当家了，
2: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准备干啥了。半个小时出来以后，
3: 哎，
2: 我说我到底要来干嘛呢？
3: 我再进去，哎，又半个小时没了。
2: 对，甚至就是说，就是去查某条新闻的网友评论这件事儿，我都忘了，都不是说追溯，哎，我是什么新闻来着？就是我进来要干嘛，我都不知道了，跟这位朋友是一模一样。
3: 被吸引。
2: 对，这个太可怕了。我非常支持在何之舟说的，就是有了短视频以后，这个它不是记忆力直线下降，它是把你啊所谓的那种碎片化的那些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这儿了。
3: 而且说到这个短剧了啊，我明明知道它的这个爽点呀，它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反转剧情是如何反转的
2: 啊，
3: 都知道了，
2: 对，
3: 但是还是要跟着去看，
2: 就是想看，就是想爽一下。
3: 我明明都已经知道结果，那一定是那个女主啊，男主
2: 非常套路化的吗？
3: 对啊，都要在一起啊，
2: 哎，不是在铺垫打脸，就是在爽爽的打脸吗？
3: 都知道了
2: 啊，
3: 还是要再去搜一搜，需要付费的话看广告。太讨厌我们这样弄自己了。
2: 哎呀，反正我们这个如果说哪一天啊，这个短剧真看进去了，到时候它广告就多了啊。这商业逻辑都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位叫做李龙的朋友，
3: 李龙说，2000年的时候单相思过一个女孩，人家的一颦一笑，喜欢穿什么衣服，和我说几句话，就跟刚刚发生一样，
2: 哦，就如历历在目，
3: 久久不能释怀。
2: 哦，说明记性还是挺好的。
3: 李龙那天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对你说了哪些话呢？
2: 对，
3: 现在应该张嘴就能来吧？
2: 肯定了，就是这些，就是当你去，
3: 人家让，嘘，没事儿，叫
2: 没事儿，也就咱全省的各位朋友知道而已，
3: 对对对，知道而已
2: 啊，范围不大。
3: 你应该把前面那个让匿名是吧？
2: 对你，我们范围真不大。
3: 对，
2: 你要不相信的话，也不是骑我的身上看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把那个女孩的名字跟我说一下，我在广播里面提一提，我就不相信那个女孩能找到。
3: 对，
2: 啊，
3: 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2: 得到这个消息，对，
3: 你跟我们描述。
2: 对，你的名字嘛，李龙，对吧？你2000年单相思的一个女孩，你可以来说一说啊，当时你们是在这个学校工作岗位，还是在哪儿？她那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跟我们说清楚，我们在广播当中念一念，我们传播范围非常小。
3: 对，
2: 那个女孩肯定不会知道的。
3: 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叫李龙呢，我们还有个记者之前叫李小龙。
2: 哎呀，说到这个了，我特别喜欢以前咱这个你跟李根啊，哦，好帅跟李根主持一档节目叫男左女右
3: 啊，对，中午档的。
2: 当时有一件事儿我特别震撼，也很浪漫啊。今天说闲话说到这儿了，地铁里边有一个咱的女听众，
3: 哎，
2: 然后呢见到了一个特别帅的小伙，
3: 然后麻烦我们就是能不能帮忙寻找一下，
2: 很想跟他认识。但是地铁当时呢那个女孩因为害羞腼腆没有上去打招呼，错过以后啊追悔莫及，
3: 还是想要那个男孩的联系方式。
2: 当时还好应该是那个女孩悄悄地拍了一下那个男孩的侧脸
3: 啊，对，
2: 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当时男左女右节目就全程寻找这个男孩。最后找着了，
3: 还真找到了
2: 啊。就是其实找着了俩人这个就是通过节目组呢加上了彼此的这个微信，
3: 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纯就是吃瓜群众，哥哥们，就节目组就纯吃瓜群众。至于后来人家这一对怎么样了，这回头我估计得问一问郝帅或者李根了。
3: 行
2: 啊，挺好。所以如果你还想找到他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不过李龙记性还真是不错，就是现在我对那些年份。
3: 都已经忘了，
2: 对几几年发生什么事儿，我必须得用其他的信息去推算一下。你直接问我说几几年我上几年级，或者说我啥时候毕业的，几几年，
3: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越来越算不明白了，
2: 很模糊，我时间观念和时间概念非常差。我最怕身边人说迟啊，咱几几年认识的来着，我说认识不就完了吗，这还几几年
3: 的。咱俩认识多久了呀？
2: 咱俩认识，
3: 只要认识不就行了吗？
2: 一眼万年呢，哥，一眼万年。
3: 别算，算就是算不明白。
2: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3: 来说说你的记性怎么样呢？举例说明一下呗。
2: 是的，这个人呢，这个别熬夜，多喝水，多吃青菜，多运动，记忆力能变好。真的啊，
3: 而且这么热的天啊，咱真的补充好水分非常重要、
2: 补水非常的重要啊。那如果喝水啊想要优质的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们推荐给您。还举阿木那个例子吧，
3: 阿木的冷泡茶呀泡出了花这个是真好泡呀，
2: 因为这个是特别直观的，因为你要说哎呀喝完我们这个水啊神清气爽、身体都舒服很多了，
3: 它就一个水，
2: 那是吹牛。
3: 您回复一个字水，您看看，
2: 您回复一个字水，就是真，它就像一个实验一样，就阿木夏天想玩这个冷泡茶，他用很多市面上的主流的某山泉呐、某宝啊、某哈哈呀，就这些全都泡这个茶叶，就是直接把茶叶倒里边然后放冰箱里，他就发现用我们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啊，茶叶能够更快的散开延展开来，就是这个叶子舒展开来，
3: 而且这个是弱碱性的嘛？
2: 没错，弱碱性的这种小分子水取的这个水源地呢是在咱焦作云台山，
3: 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也非常顺口。你像我们台里边我瘦瘦，还有好多家里边这个阿木，就是我们自己都挨着买这个纯净水，
3: 因为很方便，家里面
2: 很多听众
3: 啊，对，听众也是续上
2: 绵阳大米，这都已经买了，应该是第六箱了。您回复一个字水，单件的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您就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好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哎，有一些朋友问到了郑州市区这个限号的问题啊。
3: 嗯。
2: 目前呢，郑州市区依然是保持着周一到周五每天限两个号的这样一个限行政策。
3: 是。
2: 哎，请大家呢注意遵守啊。
3: 您现在今天的话是限行尾号一和六啊。
2: 没错啊。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报名我们的这个装修问发送什么关键词的，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行了。
3: 是的。
2: 啊、装修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呢，让我们帮忙盯着点儿。还是稳妥一些的啊，并且呢在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这个监督之下呢，首先在工程款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补贴，一方面呢是有2000元的一个加装补贴基金直接给到您，另一方面呢每个环节每种材料每种施工大概是多少钱，您可以让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呀帮您参谋参谋，
3: 对，把把关啥的也是可以的呀。
2: 其实你让我去也行，就是
3: 你也 OK。
2: 我在私下里被很多听众其实直接叫过去了，说那个张弛，你这是主持人的，帮我过去搞搞价。
3: 嗯，
2: 啊，我
3: 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2: 对，我这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你今天过去再帮我这个压压价。
3: 嗯，
2: 我是欣然前往，已经帮了好几个朋友这个去砍价了。
3: 啊，
2: 然后呢，我能够帮听众啊省下来一些钱，我心里边也是很开心的。
3: 对，很有价值感。
2: 对，包括其实我们合作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头部装企啊，还是我们的一些合作公司啊，其实他们不怕这个给您优惠，给您便宜，他们怕的就是没生意做，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说，在我们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呢提供好的品质的服务，咱听众呢能够得到实惠，那双方啊就都达到目的了。
3: 哎，
2: 大家也少踩坑，这也是我们媒体能够做到的一些好事吧。
3: 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领取2000块钱的加装补贴了啊。
2: 没错啊。放心的交给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吧，毕竟我们挣的也是这个装企的广告费嘛，也不挣大家的钱，我们又不是什么家装顾问什么的啊。这个在和之州说过了啊，
3: 说过了啊，
2: 你不要担心，这位朋友说的是
3: 说像瘦瘦这么潮流时尚的人，
2: 嗯，
3: 一定已经看过《功夫女足》了吧？哎呀，这是把我架到这儿了。
2: 你要没看过，你就不是潮流时尚的人啊！
3: 网上风评两个极端，你能不能客观的说一下是否值得一看呗？谢谢哈。
2: 首先看没看？
3: 真没看，我真不是时尚潮流的人。
2: 啊，后半句不用说了，就是还没来得及看。
3: 对，还没来得及看啊。
2: 但是我们也是看了一些网上的这个评价。
3: 对，现在这个票房的话是已经超过2亿了啊。
2: 对。
3: 但是有的人就是真的觉得还是那种周氏的喜剧风格，然后延续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觉得哎，怎么感觉有点看不进去了，跟小的时候不太一样。还有一种网上的说法说的是，可能现在就是很多小的朋友，小朋友非常喜欢，你知道吗？
2: 哦，
3: 很爱周星驰的这个电影，这部电影
2: 就是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吧。
3: 对对对对，就很搞怪的这种风格。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啊，就已经有点上升到这个评价。有好多朋友说啊，我包括最近有一个关于迪丽热巴的采访，说我觉得不能只用无厘头三个字来定义这个周星驰，他还有很多就是有深度的东西什么的。我觉得作为我们观众来说，我们就看作品吧。
3: 然后至于现在这个作品咱能不能看得明白啊，或者说有没有看到你心里面去，你还是得给一个时间的。
2: 反正我是肯定会去电影院
3: 支持一把的。
2: 一方面我很喜欢周星驰，虽然说一个导演他肯定是有好的作品有烂的作品，是吧？另一方面作为媒体人，越是风评两个极端的，我越是要看看怎么回事，
3: 越要看看是怎么样一个风。
2: 对，
3: 是不是？
2: 我不是说挑事，而是说越有争议的作品，我反而越得跟大家，我自己我得去，去这个调查，去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到底看看，
2: 才能跟大家分享啊！我不能拿着别人的观点，天天我在节目上，那个人说好，这个人说好，我得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自己肯定会去看的。
3: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看那个大话西游的时候，我其实是看不懂的，但是我就觉得哎很搞笑。你看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跟着里面就开始共情，就开始流泪，
2: 对，
3: 就开始知道里面的情情爱爱。
2: 而且就是周星驰好多电影现在在时间的这个淬炼之下，你就知道了，哦，我那会儿看啊，不管好看不好看， 它变成了我的童年回忆。
3: 哎，
2: 现在再反过头来，它成为经典的时候，就仿佛我们当年的那些回忆啊，就，又变得更加有价值。就好像现在好多人说，哎呀，唯有这个什么流行歌曲没有辜负我们这些70后、80后，
3: 哎，
2: 或者说唯独那些优秀的电影和作品，成为了我们最好的这个童年回忆。所以说，咱现在虽然说不是童年回忆了。该看就去看，
3: 是
2: 等回头这个电影口碑再次上升的时候，哦，我当年我就很喜欢周星驰，
3: 啊，
2: 所以我当时就去看了第一批啊，对对对。
3: 我前两天去看的是《特立独行》，
2: 啊，特立独行，
3: 对
2: 啊，这个看了看完了，那你有点发言权，
3: 我有点发言权。我个人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就是电影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看不进去，他会觉得这个有点尬什么的，这个笑点可能没有 get 上去。
2: 哦，是吗？
3: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爱上班的朋友，或者说上过几年班的朋友，去看吧，这里面的梗真的是，哇，好爱呀，就好无厘头啊。
2: 哦，上过班的朋友，
3: 你们去看吧，
2: 这些梗就比较适合，是吧？
3: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个人的观点。
2: 好，没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呢最近看了有一些什么好的电影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问一问啊，毕竟我们这 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什么问题都可以，
3: 啊，对，咱就是闲聊嘛。
2: 接下来呢这款鞋啊可以说就没有那么两极分化了。
3: 来池哥看我的脚，
2: 哎，
3: 看我的脚，卡洛驰洞洞鞋，去年的今年款，
2: 就是爱的人很爱，但没有几个人说特别讨厌洞洞鞋的，为什么呢？
3: 我之前讨厌
2: 啊，你之前还讨厌过它，
3: 因为它太贵了，而且我不觉得这个拖鞋，它要我700-800，我不懂，哦，我不懂，
2: 我得想想，这是鞋的缺点还是你的缺点？
3: 我的缺点，我实力跟不上嘛。
2: 就是洞洞鞋，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款鞋可以适配这么多的场景。然后满足这么多的需求。
3: 你看我这个带的泡，你看直接变凉鞋了，看看看，要不团购啊，
2: 能淌水，能日常通勤，能出游，在正式场合你要搭配的好了，颜值还很高。现在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来锁定库存，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也是知名品牌了，拥有全球拥有众多粉丝，而且呢大家跟我们反馈了是正品，奥莱发货，没有异味，好穿，鞋里软但是不塌，而且不掉跟，关键这一次价格实惠。
3: 是的
2: 啊，咱说的洞洞鞋的优点呢它都有，有韧性，踩起来回弹，有足弓支撑，贴合脚步，而且那个泡芙款呢还拉长腿部的曲线。
3: 对，
2: 咱重点就说这次的价格，你像日常经典的款，官网售价499，在我们这儿今天只需要199，
3: 对，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2: 拉长款的瘦瘦买不起的那款，官网价格799，为什么今天能穿到脚上？
3: 现在只需要239，朋友们，
2: 没错，
3: 我穿的还是经典款
2: 啊，
3: 经典款。
2: 啊，泡芙款依旧是费点劲儿是吧？
3: 不是，主要是啥？它太高了，增加5厘米，我到时候比我旁边这位还要高，那合适吗？不合适，都抢戏了，朋友们啊！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
2: 我要买个泡芙款，是不是你就没路走了？
3: 团购啊，因为之前我发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是带孩子去玩水嘛，咱很多眼尖的听友还问我，哎，叔叔你穿的这个就是经典款的卡洛驰吗？我说是的，就跟我们广播咱听友一块儿团购的，
2: 带着孩子去水池边啊喷泉边玩，太方便了，
3: 太方便了，朋友们，
2: 趁着这个性价比高，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下单。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5大队指挥室的赵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勤情况。你好，赵警官。
6: 你好，主持人。
5: 来，请讲。
6: 当前我辖区迎来晚间车流高峰，其中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北三环高架东向西方向车流集中，车辆通行缓慢，属于正常高峰缓行，暂未出现交通事故。其余主次干道通行基本顺畅，请途经上述路段驾驶员同志耐心等候，依次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完毕。
5: 好的，非常感谢赵警官的一个提醒和梳理啊，也就是说辖区目前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属于是正常的一个范围的。我们也可以听到赵警官背后的这个声音啊，我们在协调交通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吵闹而有序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在路上行车，我们也文明行车，安全行车，咱不给这个交通通行啊添麻烦。另外呢，多提示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阳光啊斜照的这个角度比较大，有的时候如果说您觉得反光镜啊阳光刺眼啊，及时的打开自己的遮光板，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的省内高速的一些路况呢，我们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569公里南向北，因为之前的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两条左边的两条车道啊，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台徽高速的鹤壁段185公里东向西，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之前的单方事故，目前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张弛。
5: 好的，感谢丁弛。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有一些养猫养狗的，然后呢对着动物说人话。
3: 我就是养的有猫猫呀。
2: 不过也很正常。
3: 嗯，
2: 你不对着动物说人话，你也说不出来猫语。
3: 对呀、啊，我对着它喵喵喵喵半天，
2: 对对，
3: 我们俩互喵了，
2: 最多就是咪咪咪咪，然后后面就是、过来蹲下。
3: 哎、
2: 啊，有的甚至，哎，你会不会跟你们家猫，然后说，比如说同事之间啊，朋友之间的一些事儿？
3: 那不会，
2: 不会，不会那么，
3: 不会提到工作上的事儿啊？怎么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呢？
2: 就是不会那么过分吧，撸着猫然后对着猫、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张弛又跟我穿小鞋、然后嘲笑我的这个发音问题。不会对猫说这些吧？
3: 当然不会了。
2: 不会是吧？
3: 对，我只会让他看着你的照片，就他啊下次来咱家的时候挠他。
2: 别问原因，天天我供你吃供你喝，到该顶上的时候顶上去。反正啊我就看啊这个养猫的人啊对着家猫说话，就仿佛他们家猫啊真是啥都能听懂一样，啥事儿啊都能给猫念叨念叨。
3: 嗯，
2: 我就觉得很奇怪。
3: 哦，
2: 回家以后呢我就跟我们家狗学了一遍。
3: 嗯，
2: 结果我们俩都笑了半天。我现在都不确定他是不是听懂了。反正我是没绷住，我嘎嘎乐，然后狗就摇着尾巴在我旁边。
3: 跟哪个号？
2: 对。
3: 这样说的话猫好像确实很难共情。
2: 我对我后来我就疑问了，我就纳闷，我说到底我和狗到底是谁在看谁像傻子。
3: 别细品，
2: 谁能更懂谁，
3: 相互陪伴就完了、
2: 陪伴就完事儿。
3: 对对对对，我们家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是啥，因为我们家真实的没有段子的情况下是养的一只猫、而且现在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啊。确实陪伴了这么久，然后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2: 一只猫在家里面待了十年了，
3: 你想想地位可想而知。
2: 是
3: 现在孩子呢正好也是到了一个学化的这个阶段，
2: 老态龙猫啊。
3: 嗯，现在呢、孩子叫这个爸爸都是这样称呼的，爸爸、正儿八经学会了怎么叫猫过来。
2: 哦，
3: 就用运用到了自己的爸爸身上。
2: 哦，怎么叫猫的就怎么叫爸爸。
3: 哎、
2: 因为在家里面可能猫的地位比爸爸还要高那么一点。
3: 是是是。小人精，
2: 对吧？所以说家里面啊不要轻易的养一些这种活物，会导致你家庭地位再往下低。对，我现在家庭地位基本上排在六条鱼后面。
3: 但你是老七。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呢跟各位聊一聊啊，就是你的记性怎么样。
3: 嗯
2: 啊，好好到什么程度。
3: 哎，
2: 举例说明。
3: 是，如果大家也想看看咱们郑州的一位七岁的小男孩他的这个算术能力的话、您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2: 是，
3: 小小年纪啊真的是算术算出了残影啊。
2: 稍等一下啊。
3: 咋了？
2: 我想知道那个我媳妇儿教导孩子辅导作业那个照片删了没有。
3: 呀，好像没有下架，等会儿啊。
2: 没删是吧？
3: 哦，大家回复聊天，抓紧时间能看啊，能看、
2: 我现在回复聊天，我媳妇儿在家教导孩子那个还能看见那张照片。
3: 是是是。
2: 上周不是交代你节目结束以后就删了呢？
3: 我不说了吗？你交代我的事儿你就操劳心吧。
2: 你什么记性你这啊？抓紧时间，一会儿赶紧找个节骨眼，找个编辑给这个照片删了啊。
3: 整合一下啊。
2: 啊，我们故意露出来的。就是上周五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教育孩子了。我在我们家啊，也不是抛开段子来讲，客观的拍摄了一张这个照片，就是媳妇儿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么一个剑拔弩张的场景。分享给大家，特别传神，因为一方面孩子那个眼神表情特别到位，就是写着作业然后偷瞄着他妈。
3: 另外一方面还在那儿看到了张弛拿手机记录下了这一时刻。
2: 对，然后他妈妈呢一个侧脸对着我的这个镜头，你看不太真找母亲的表情，但是他左手紧握的这个扫帚说明了一切。
3: 一张图片
2: 啊，那个气势你是能感受得到的啊。另外这张照片珍贵就珍贵在于什么呢，就是拍摄者呀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甚至拍摄完以后呢，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就是我。
3: 咱们一定要让这张照片啊，
2: 真的
3: 物超所值
2: 哦。这边嗷嗷的我在辅导着孩子，那边你嘎嘎的在这给我拍照片，拍我的丑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今天啊逮着这个就没下架的再看一眼，
3: 嗯，
2: 没问题啊，别乱传，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又给她的这个照片哭哭又分享给咱的这个听众了，那我在家里面的地位啊，我估计都得排在咱众多听众后面了。
3: 那就是张家的第1亿人以后了，
2: 无限靠后了就。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咱们说一说福建的事儿啊。
2: 哎，
3: 有一位宝妈，因为孩子在家写作业磨磨蹭蹭的，就是不想写作业。
2: 这个新闻是啥时候找的？不会是你刚搜出来的吧？
3: 没有没有，今天
2: 啊，
3: 有提前编的。
2: 你纯影射我是吧？
3: 没有没有，师哥，这事儿赶事儿，
2: 哦，
3: 赶到这儿了不是吗？
2: 巧合，
3: 纯巧合，
2: 纯巧合
3: 啊。
2: 哦，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巧合呀！
3: 那就是巧妈给巧儿开门，巧到家了。
2: 啊，
3: 嗯，
2: 哦，也就是说上周五我跟你千叮咛万嘱咐要把这个照片删了，
3: 嗯，
2: 你没当回事儿。
3: 嗯嗯，
2: 完事儿这周一还专门编一个这种辅导孩子的新闻。
3: 这不是正好联动上了吗？
2: 哦，
3: 大家回复聊天都能够看到，就是关于家里面孩子不写作业的这个磨蹭的事、啊、
2: 还强调关键词啊，正好跟这个新闻的视频和这个照片都匹配上了、啊、是吧？
3: 而且这位宝妈有方法，
2: 好完美哦。
3: 好完美、就是巧了，是吧？
2: 啊，行，
3: 别再穿小鞋了，脚已经挤不下了。
2: 好方法。
3: 就是人家有方法，直接把这个凳子，
2: 你鞋都自己买，我还给你买鞋，小鞋都不给你买。
3: 我光脚不怕穿鞋啊，就是直接把这个桌子和凳子啊搬到了楼顶上。
2: 怎么讲？
3: 楼顶有一个阴凉处，但是这个阴凉处啊，它只能容纳一个凳子，就是当成的桌子，特别的窄。
2: 哦，
3: 就孩子在那里写完作业以后，你才能回家，太热了嘛。
2: 哦，等于说楼顶还是热，
3: 嗯，
2: 只有一小块阴凉。
3: 哎，对
2: 啊，
3: 宝妈就表示说了，说孩子在楼顶写作业啊，这个效率明显就高了不少。
2: 嗯，
3: 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2页作业。
2: 哦，
3: 10分钟啊，写完了2页作业。
2: 10分钟2页，效率真的算很高的了，
3: 是吧？
2: 啊，
3: 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把他的环境变得这个难熬一点、
3: 嗯、啊，对，
2: 是吧？让他有点待不住。
3: 环境决定了人。
2: 哦，原来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是取决于孩子对作业的热情。
3: 他是真热呀，
2: 是吧？我估计啊，孩子下来以后心里会有一些变化。
3: 嗯。
2: 哦，原来我不逼自己一下，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聪明，这么优秀。10分钟2页，这还是我吗？
3: 太厉害了！
2: 我就是我。
3: 孩子现在不会唱这么成熟的歌，不会的。
2: 哦，
3: 而且作业都湿了。
2: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淋湿的啊。
2: 哦，作业上有这个水渍。
3: 其实啊，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
2: 嗯，
3: 我还是不建议在这种地方让孩子写作业的，你知道吗？
2: 哦，心疼孩子啊！
3: 这么热的天，把妈妈晒坏了，可怎么办呢？
2: 把
3: 妈妈还在抹。
2: 妈妈就上楼顶看两回，晒不着。
3: 这么热的天，妈还生热气呢，是不是？
2: 哎呦，挺好的啊！这10分钟啊，就不会怎么样、
3: 嗯、
2: 啊。孩子自己跑出去玩，那都不止10分钟了。
3: 那倒是
2: 就是可能，比如正确率可能没那么高，你吧？没法在旁边盯着
3: 啊。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嗯。行，这个今天呢咱也不讨论这个带孩子的一些心得、
3: 嗯、
2: 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
3: 再说点开心的，
2: 毕竟这都已经进入到这种暑假了、
3: 嗯、
2: 咱呀也有的时候啊放过自己、
3: 嗯、
2: 把孩子呢这个放轻松来养，反倒是能起到这个不错的这个效果。
3: 哎，你看，就比如说啊、
2: 嗯、
3: 之前有一些听友还说了，说自己家孩子不是比较腼腆吗？送到我们那个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化、
2: 嗯、
3: 就害怕这个孩子不能这个自己很好的这个处理问题、
2: 哦、
3: 但结果哎，送完之后发现没有家长的情况下孩子独立性特别的强。
2: 对，反而是因为啊我们替孩子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决定。
3: 嗯，
2: 孩子多，他只是年龄小，他 情商有的时候不输成年人。
3: 哎，
2: 既然话都让你说了，那我肯定就不说了呗。
3: 而且
2: 我说了又不算。
3: 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是，
2: 对不对？
3: 爸妈总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
2: 嗯，
3: 但殊不知我在学校哇，那五湖四海的朋友，
2: 嗯，
3: 交的非常的多。
2: 那就是太阳系的中心啊。
3: 但回到家，我一言不吭。
2: 是是是，简直是隐藏在家中的一位隐形逮牢啊。
3: 现在呢，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让咱家的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放松放松，做孩子真实一面的啊，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了。
2: 这个说句
3: 啥，
2: 没事不说了。
3: 不是什么好话。
2: 就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就是这个当妈的说，哎呀，那去特种兵夏令营他要是被欺负了咋办啊。我说咱家闺女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还搁这儿担心呢。哎呦，不过还好，因为我们这边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是封闭式管理，
3: 对，
2: 其次呢我们的教官配备的既数量多齐全，而且素质非常高，还有很多的教官呢还考了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么一个证件
3: 啊。对，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和孩子
2: 引导孩子
3: 能够成为好的朋友，好好的就是引导孩子能够说出自己的需求。
2: 咱就光单拎教官这一项啊，我们这边的教官全部都是正了八经特种兵和军人退伍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说不是当过兵的，最短的也当过六年了，最长的当过十几年的这个特种兵，然后呢十年的品牌，他们也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很会知道如何来引导孩子养成一个自律的好习惯。5到15岁啊，只要孩子有基本的自理能力，说白了就是他自己会穿衣服吃饭上厕所就可以了。
3: 哎，
2: 您大胆的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好，不要忘记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3: 今天话题啊，来说说你的记性怎么样，举例说明一下呀。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你的记性怎么样，具体说明一下呗。
0: 看我这记性啊，每次话题都得问一下瘦瘦什么来着。
1: 来吧，
0: 杨洋就说了，
1: 我的记性超级好。
0: 是吗？
1: 连那个几个取件码我都记不住呢。
0: 都记不住那叫超级好吗？
1: 因为就是先想了一下咱的话题，觉得自己记性好，还停留在那个记忆力很好的那个场景，
0: 属于是在这抖机灵的。
1: 嗯，
0: 哎，到现在真没几个说自己记性好的。各位，你哪怕把当年的这个说一说都行啊。
1: 啊，
0: 我当年我身边有几个大学同学，那真是神人。就是咱且不说那些课本上学的那些知识，
1: 嗯
0: 啊，那学霸都有神人。什么老师你这个知识点讲错了，在我们什么比如说高二年级历史书下册
1: 第几页
0: 47页小字部分，甚至第几行第几个字
1: 他都记得住，
0: 他都记得住。这些咱就不说了。我身边这个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他所有他会反复看一些比如说四大名著的电视剧，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经典的那些类似于这种比如说叫狂飙啊，人民的名义啊，
1: 就是台词儿记得非常清楚，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什么天道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能把台词，还包括一些小品的这个台词，他就直接就是一串就给你全部就背下来，
1: 只要一背啊，
0: 啊，对，
1: 能够背一集，
0: 我就觉得其实他都能来主持这个节目，你这个潘说。
1: 这么下去的话，去下面给这个孟婆啊都省了一碗汤呢。
0: 啊，意思就这么说吧，我去下面给孟婆都能省碗汤，为啥？
1: 不用不用让
0: 我早已忘却一切了，对，
1: 记不住了。
0: 尘世间那些事骂都记不住，直接记忆就是一个清空的状态
1: 啊。对，
0: 这个还真挺省的啊。刚才瘦瘦说这个
1: 说孟婆不想干的时候，然后自己喝碗汤接着干。看到了一个段子，
0: 孟婆也得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呀，对不对？上班这个东西，是吧？都得克服一些。这位甜心月银尘，
1: 他说两年没有回来广播互动了
0: ，Welcome back。
1: 在这里互动的话，那我就要发消息了啊！
0: 没错，一直都是在这儿互动的。
1: 咱们这边没有跑啊，我的这个记忆力啊，好不好？我不知道，就是总是拿完水之后就忘记自己有没有关这个冰箱门。其实我已经关了，但是我还是会反反复复确认两遍啊，两遍啊。
0: 这个跟关没关冰箱门，这个跟记忆力关系不大
1: 啊。对
0: 啊，跟星座有关。
1: 太星座了是吧？
0: 跟你是哪几号人格来着？
1: 血型是啥呀，天心？
0: 哎，我好像刷到过一个短视频，就说的是这个，就是说试验一下你家孩子是什么性格，是什么像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标榜啊，把归类成什么土象啊、
1: 水象啊、
0: 火
1: 象
0: 啊、
1: 风象
0: 啊，就是说你就瘫在沙发上，说孩子，去给妈倒杯水。
1: 就这一个指令，
0: 就这一个指令。你看孩子是什么性格？有的孩子呢，听见以后执行力非常强，马上拿过去拿一杯水，然后放到你这儿，也不问。还有的甚至呢，会给你配个杯子，甚至加一点冰块，就是说他非常有执行力，而且有自主性，并且呢，没那么多为什么。就是他不会考虑说妈妈你是不是渴了呀，你渴了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多废话，你知道吗？你让我干啥，我就是把它完成的会非常好，
1: 好的同时呢还能够加点自己的小想法。
0: 哎，没错，就是还有一种孩子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他会稍微一迟疑也会给你拿一杯水过来，
1: 但是他会先质疑一下，对吧？先迟疑一下。
0: 不是，我想说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会顺便给自己啊再带一个水果或者带个饮料，或者带个冰糕。
1: 哦，
0: 啊，就是这种孩子，他智商会有点高，就是他会充分的在一次劳动当中取得多个结果，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他会不会专门为给你取一瓶水去跑一趟，但是他确实这一趟含金量很高，
1: 这一趟值得跑呀。
0: 哎，对，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那种调配感啊，就是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这种人。
1: 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去拿杯水然后自己来根冰糕的人。
0: 对对对，你像经常这个瘦瘦到我们家这个做客，然后呢
1: 我也是不走空啊，朋友们
0: 也不走空，我就会把垃圾整理好了，
1: 哎，
0: 把媳妇儿的这个取件码，然后拿到手里边，然后他说他快到了，我就提着垃圾下去，拿着快递门口迎客，
1: 哎，
0: 就是这一趟我觉得特别的值，甚至呢我还要这个腰间揣块抹布，然后下去把电动车再擦一擦。
1: 你看看
0: 啊，
1: 都会自我搭配了。我每次是去池哥家做客的时候，我专门提前3天都不吃水果，因为我们家不买水果，去池哥家可以吃到高级的水果。
0: 去皮儿的，去籽儿的，
1: 走了以后
0: 切好喂嘴里的。
1: 咱也是拿上一瓶尖尖小河的矿泉水嘛，然后在路上喝。
0: 哎，人家其他朋友走了都是顺带把垃圾收下了，你是顺带把冰箱看看冰箱里面还剩点啥没吃完的。
1: 对，前两天咱池哥也是跟着那个商城一块买那个雪糕啊啥的，我也是尝了一根。
0: 哎，是，咱商城最近这个好东西啊，这个我们自己啊都会下单。
1: 对，
0: 刚才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咱的这个记性如何了？
0: 等会儿
1: 记忆如何？
0: 我想起来了，
1: 说到这个孩子，
0: 说到孩子了。还有一种孩子呢，就像是瘦瘦说的。啊，他不是说他会关心你妈妈，你为什么让我们拿瓶水？你是不是渴了？这种孩子没有，
1: 没有吗？
0: 但是有一种孩子会跟你讲条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吗？
0: 2块钱一次，
1: 这样的
0: 啊？妈妈，我去给你拿瓶水，我能不能看20分钟手机啊？
1: 嗯，
0: 懂了吧？天生会做生意，会讲条件，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各位，这几种孩子你喜欢，你肯定喜欢扛揍的。
1: 不管是哪几种，我自己亲生的我都喜欢，
0: 都喜欢。而且这个其实折射的是孩子的性格，没有高下之分，
1: 是
0: 对不对？你说那个执行力强的那种孩子呢，他很有可能他领导力会欠缺一些。你像那些讲条件的孩子，他很有可能以后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材料。
1: 哎，
0: 真的，那种一趟效率高的那种孩子，那你在平时就不要苛责他太磨叽，因为他总能找到那种最高效的方式。所以各位朋友们
1: 都有优缺点，
0: 尤其是我想强调的就是有一些孩子你看似磨叽，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是很全面的，很升维的啊，他这个站位是很高的，你给他一点时间，说不定他这一趟能给你拿过来的东西会惊艳到你啊。行，再好家伙，一个话题延展这么多啊。
1: 行啊，咱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了啊。
0: 行，
1: 这个大事儿咱得想明白了，然后同时呢落地需要就是好好的提前来沟通一下，
0: 想明白捋清楚。
1: 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这边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的听友啊来保驾护航。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边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其实跟那个磨磨唧唧去拿水的小朋友特别的像。好多朋友之前就是参加我们家装节总会说，你们这前期怎么这么复杂呀，你赶紧开始给我先把水电弄上呗。不，敲定设计，敲定合同当中的各种的这个项目，保证后期没有增项，让您了解到各种材料的品质，品牌，这个工人等等各种的。其实这个房子，各位我说句良心话啊，一旦开工，
1: 哎，
0: 非常快，因为里面协调调度有条不紊的，就像大家在路边看到的那个地产商的那个楼一样，
1: 就是一起来唰没几天就盖好了。
0: 对，就是那个楼一旦开始往上一层一层往上落的时候，你3-2天快封顶了都快，
1: 惊人啊。
0: 哎，装修是一样的，前期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您确认完毕了，放心，平地起高楼。
1: 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添加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6: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26临危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即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是的啊，刚刚也是分析了一下孩子的性格啊，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经常感叹啊，说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了啊。
0: 是，
1: 这个时候啊，越是咱们自己也得稳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来守护我们的家人啊。
0: 咱都说这个80后90后啊，把这把伞给撑住了啊。
1: 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在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所以说没买的朋友呢，咱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没几天了。现在买上，等到8月份就可以直接来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的保障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而且还有多款的组合方式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呢可以低至享受到9折的这个优惠。产品升级以后呢，还新增了一个叫卡尔 T 的药品的目录，是更加的实惠，更加的全面和省心。而且这一份呢是属于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回复河南保险啊，您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一下阿嫩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啊。
3: 主持人好，听你们在分析那么多这种孩子的性格，其实我觉得就一种是最正常的，就是你当爸爸妈妈让他去拿杯水，那现在就是我需要你就去拿执行就可以了，有那么多种的一二三的想法，那我觉得都是令行禁止，做得不太好，这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巴掌去改了。
4: 嗯，先收拾。
2: 我就要一号小孩，让他拿水就拿水，你别说什么又拿个冰糕又给我讲条件，一巴掌给你。有教无类，刚才咱说了啊，我非常同意安嫩的一点是什么呢？孩子在前期是需要家长加以管理和引导的，
4: 因为他就是自律呀，
2: 对，
4: 这块可能做的不到位。
2: 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过于散养。把握不好这个度，那孩子真的容易荒废，或者说他有一些潜力啊，他激发不出来。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啊，那就是每一天24小时盯着孩子，你要长成我想要让你长成的那种模样，肯定也是不对的，会压抑孩子的天性。所以为啥教育这个话题老生常谈，再也说不完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度的把握，不是说哪一个做法他就是从来就对，
4: 对，
2: 100%正确，没有。
4: 而且这个度也非常的难把握嘛。
2: 对，甚至都有了一个对话教育节目专门。
4: 你看看，说不完，聊不完的。
2: 聊不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记性啊，好多朋友的互动都还没来得及念呢，
4: 来，
2: 赶紧来说一说，
4: 挨个说一说啊。
2: 张国臣说了，
4: 说以前啊，记这个手机号码是从来不存名字的。他刚刚也说到了，因为现在年龄大的缘故啊，然后只能输入名字。
2: 哦，这个一开始说过了。
4: 对。
2: 看咱这记性能说过的话。
4: 还有张。
2: 张这位朋友。
4: 说二位啊，我的这个记性好啊，到十几年前注册的第一个 QQ 号到现在啊都还记得。
2: 光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 QQ 号记得那没啥吧。
4: 就注册没几个月就被盗了。
2: 十年前被盗的 QQ 号。

0: 几年前被盗 QQ 号，到现在还记得，各位谁还记得？
1: 第一个被盗的 QQ 号，记性差到的话，就是我不管看几遍结婚证。都不会背这个领证的时间的日期。
0: 啥时候领证的记不住。
1: 括弧有数据研究表明，只要是个男的，每一个恋爱当中的纪念日都记得，唯独不记得领证日期。这研究不准吧？
0: 啊，
1: 男的可能
0: 你老公还记得领证日期？
1: 不，
0: 哦，男的可能连其他纪念日也记不到，是吧？
1: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
0: 哎，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准。
1: 你也不记得几号领证？
0: 对，我也记得一些。
1: 老板又抓住张弛一个把柄，回复聊天两个字，
0: 抓得过来吗？你们
1: 看看张弛这个屋，哎呀，还能不能进得了屋了？
0: 我的把柄多了，你抓得过来？哎，不过真的很准，就是像有一些什么纪念日啊，俩人在一起啊，确立关系的这种特别的，他的生日啊。领证哪天领的真记不得。
1: 朋友们听到了吗？张弛在嘴里面划过了一个对方的生日，他也不记得。
0: 不是，我是前面的事我都记得，但唯独就是领证的生日还不是领证的日期。
1: 嫂子的生日是
0: 二六二啊，
1: 他不记得。又来了一个，朋友们又抓住了一个。
0: 不，我主要是觉得在节目当中说不太好，
1: 他真不记得。
0: 你万一你们知道是吧，你知道我媳妇儿生日到那天你们又都没表示。
1: 没有啊，我们可以就是督促一下你记得嫂子。
0: 哦，提醒我是吧。阴历的那太好了，大家赶紧帮我记住啊。小明同学说了，
1: 说别人都说我记性不好。
0: 哦，
1: 其实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1: 我不是记性不好，
0: 我不是，
1: 我是没记性，我连好都算不上。
0: 哦，
1: 好这个字跟我不搭。
0: 好与不好，你首先你得有。
1: 嗯，
0: 我是没记性，
1: 没有
0: 就没这个概念。
1: 那挺好呀，啥事都不往心里搁。
0: 哎，挺好。他说这位叫我瘦快点
1: 啊，瘦快点这位朋友
0: 啊，
1: 他说记性呢就是记住了应该是
0: 记性。
1: 嗯，
0: 就是记住了也不兴去记，
1: 简简单单多美好，不伤脑，可能就是意思是他记住了也没有办法用劲儿去记，是不是？
0: 他还发过来说，就算是简单的，我也不想去记住。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节目到底是104.1啊，还是104.10啊？
1: 就是这种小的东西。
0: 嗯，对，有一些东西该不用操心的，
1: 嗯，
0: 其实不操心挺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少操点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少点记忆感，
0: 活得不累。
1: 蓝东坡来了啊，说以前我的这个记性是真的好，去过的地方下次直接去，不用导航。
0: 嗯，
1: 朋友亲人的生日，他们自己都没记得住，我记得准。
0: 哎呦，
1: 讲话的，就是那个通讯录啊，都不用存手机，
0: 嗯，
1: 不用存那个电话号码，
0: 嗯，
1: 而且就是201的这种电话卡呀，就是各种电话卡的这个卡号的密码，
0: 嗯，
1: 一边那都能记得住。
0: 哎呦，
1: 就一遍就行了。
0: 嗯，
1: 现在不行了，感觉这个脑昏昏沉沉，眼发花，然后这边说着那边忘，
0: 嗯，
1: 四位数的这个验证码都得写下来。
0: 哦，
1: 刚才池妹子，你是不是说你有私房钱啊？
0: 嗯，
1: 叫我先写一个备忘录啥的。
0: 我刚才我就在说呢，我说像蓝东坡啊，哎，去哪个地方不用导航，谁的生日记得准准的。
1: 嗯，
0: 连201电话卡密码一次都能记住，当时我心里就在默念，我以后得离他远点。
1: 放心，
0: 这家伙我随便漏个一两句，他记得比我还清。我都已经就不敢想我有多少把柄和黑料能落在他手里了。
1: 到现在东坡兄也得指望着备忘录了。
0: 啊，哎，也得指望，太好了。
1: 嗯，
0: 最好你回头啊都忘了备忘录在哪
1: 儿。还有甜心又来了，他说只要是我想的我就会拼命去听，一直记。
0: 嗯，
1: 结果听几遍就记住了，现在不太好记了。
0: 啊，这个知道。
1: 嗯，
0: 人家说就是小的时候或者年轻时候你的瞬时记忆
1: 啊，对，
0: 和你的这个永久记忆嘛。
1: 嗯，
0: 比如说你今天看了10个字儿，然后呢老师要求背会，你啊说了几遍然后立马背会了，哎，这个叫你的瞬时记忆很好。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一晚上睡了一觉，你可能就记住了3字了。
1: 嗯，
0: 说明这3字呢变成了你的永久记忆，另外7个字在晚上你的大脑在这个叫什么，清理垃圾文件的时候，
1: 然后缓存直接清理出去了，
0: 哎，清空回收站了，
1: 哎，
0: 缓存给清了。所以呢多多重复，让瞬时记忆呢变成你的永久记忆啊。 来吧，各位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了，记那么多，其实也并不一定全是好事儿。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得省心，凡事呢，不操那么多的心，反而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拿买车险来说吧，各位，交给我们交通类的专业媒体，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省点心嘛，我们
0: 您对车险呢，也不用那么的了解。只需要知道自己买的车险，首先没有花冤枉钱，其次呢，有问题随时能找到客服，还有就是，到真要用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它能够发挥作用，帮您挽回损失就行了。
1: 我其实还挺想分享一个真实的这种情况，就是我身边的上个月的时候，我是回了焦作的这个老家，然后我发小呢就跟我说，他的车不是6年了吗？六年他都买的全险，然后等到今年，他觉得他这个驾驶习惯非常好，他说我就不买车损险了。
0: 前6年都是全险，也没出过险，
1: 对，就不买了。
0: 第7年想改变一下。
1: 我当时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会咯噔一下，但是有一句话我不想跟他说，我就说，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有这种侥幸心理嘛，
0: 是，
1: 就害怕
0: 你不想发挥语言的力量，
1: 对，我就不敢跟他说。结果前2天他跟我说，我出事故了，
0: 车蹭了
1: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事儿。
0: 所以说除了这个强制险以外，有的时候这个商业险啊也得这个评估一下。买车险呢，咱就是真的就是买一份保障，
1: 是
0: 最好的心态，就是最好是用不上车险，对不对？那既然这么说了，您回复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首先人工客服跟您沟通，这样的话人跟人说话咱能说得明白，
1: 对。
0: 其次我们用我们交广专属的车险顾问的专业经验和技能来帮您买适配的车险。您的车啊，高速走的多不多，经常放车的地方是什么样，去年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出险情况如何，您的需求是什么，针对您的这个情况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车险方案，让您不多花冤枉钱，同时呢还保障妥妥的。
1: 还有就是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啊。
0: 对，其次呢就是车险到期前1个月都是黄金的续保期，而且呢我们跟合作的这个车险公司给我们配备的是属于咱交广车友的专属车险顾问，
1: 是的，
0: 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问啊，保证售后和这个出险的这种这个服务质量，您就回复车险2个字就在我们这儿就行了，回复车险。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您的记忆好还是不好？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啊，
1: 说匿名啊，删除了19年的 QQ 好友，
0: 19年的吧，应该是。
1: 然后反正他的这个9位数的 QQ 号依然是倒背如流。
0: 对，因为这个是女字旁的她，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是19年的 QQ 好友，而不是19年的 QQ 号友。另外强调匿名了，
1: 那就这个他的意义很重要。
0: 后来遇见他，陪我，
1: 那个不是他，
0: 倒背如流啊，没事，回头开个小号也能去空间再看一看啊。这个、
1: 那边也不发了呀。
0: 没事，回头开个小号加的 QQ， 然后再跟他聊上，然后这个女的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咱俩短暂相处这几天，我觉得你特别懂我。
1: 啥意思？再用匿名的小号再跟人家聊一聊。
0: 19年的 QQ 好友删除了，肯定是俩人就是有点掰了呗，对不对？如果说想重新把他追回来的话，那就只能用马甲了。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既然匿名了，说不定咱这边已经又有新的天地了嘛。
0: 又有 新的天地，
1: 就不要再相互打扰了吗？
0: 哦，就不要再想起我是吧？
1: 嗯，
0: 那还倒背如流
1: 啊？有可能只是背呀、
0: 啊。从善如流得了，你就别再倒背如流，
1: 不走心嘛。只是过了一下脑而已。
0: 嗯，是，哎，像瘦瘦这种的，绝对啊！我跟你说，能记住这个前男友的 QQ 号，都给他举报了。
1: 对，前男友都生怕我记住他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各种营销直播间留的都是人家的电话号。
0: 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去各种什么卖房卖车的这个直播间，留前男友的手机号。
1: 得亏我记不住。当然我也没有那么缺德啊，
0: 是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啊、
1: 哎，咱不干，实实在在的啊，
0: 开个玩笑啊。
1: 啊，
0: 那行，那既然说这个缺德事儿不干了，那真正能够替咱车友啊省钱保养好车的好事啊，咱还是要跟各位提一提。
1: 嗯，
0: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是
0: 啊，
1: 这个的话是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咱们的爱车解决一下发动机内部深层次的积氮问题。
0: 其实呢，我们没有像这种啊什么互联网啊直播间啊话说的那么言过其实啊，是什么车你就加大一天去强力除碳两天、
1: 啊、
0: 没有。但是呢，东西是好东西、
1: 嗯、
0: 各位咱相处起来是多么长情啊，您听交通广播也不是一天两天
1: 啊，对，
0: 我们在这上班也不是一个月俩月。我从毕业到现在第一份工作就在河南交通广播，
1: 你看多么单纯老实巴交。
0: 所以现在也不怎么老实，现在油了很多。
1: 但是
0: 咱的产品是希望大家踏踏实实的、
1: 嗯、
0: 每年用一次，您明年觉得效果好再来复购的这种产品。
1: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啊、对，
1: 积碳厚的问题，油耗高的问题，还有开车感觉它突突抖动大的问题，咱通通给它解决一下。
0: 这可以说这是咱做的是这个长久生意、
1: 嗯、
0: 尤其是万能通，它呢像三兄弟，一瓶除碳，二瓶调整您的空燃比，三瓶呢清洁三元催化，让您的尾气不黑不臭。
1: 是，
0: 这样您的爱车呢没有了积碳的困扰，发动机更干净了，燃烧效率更高了，就能帮您省油。首先是降油耗，其次呢这个车呀不容易出现发动机的这种问题的话，能多开两年。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油车其实开到后期啊，你开舒服了以后啊，你真的根本舍不得换。
1: 嗯，
0: 因为
1: 开习惯了嘛。
0: 电车有它的优势啊，
1: 嗯嗯，
0: 咱不否认。
1: 是，
0: 但是电车更新换代又很快，不像是有一些油车的经典的款型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你开顺了以后，它跟你在路上那种配合感啊，
1: 对，它那种操控感呀、
0: 啊、燃油车给到你独有的那种所谓的推背感啊、嗯、发动机的轰鸣声啊，机械的这种这个热血呀。
1: 而且你们俩在一块这么多年了，对他好一点可以吧？
0: 哎呦，真的递个纸巾啊。所以各位别光洗车，咱也把发动机的内部洗一洗、
1: 嗯、
0: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直接下单。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云淡风轻说，我是选择性的记性好。
1: 嗯
0: 嗯，
1: 借谁的钱
0: 啊？
1: 忘了
0: 啊？
1: 谁借我的钱？清清楚楚。不是哥，不带这样吧？
0: 我借谁的钱忘了？他要不提醒不问不拿借条怼到我脸上，不知道。
1: 哎，你要是反过来的话，我相信您的朋友应该会更多吧？当然，我更相信你说的是段子啊。段
0: 子哦，那太好了，朋友多了好。多借
1: 对呀、啊，我也想跟咱这位朋友成为朋友。
0: 哎，我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差
1: 哦。
0: 就像那个婚礼随份子，
1: 嗯，
0: 因为我没想到就是大家随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就是我没想到我身边这么多同学兄弟，
1: 嗯，
0: 都觉得他跟我的感情是独一份儿。
1: 你就是在赌对方和你之间的独有的情分呗。
0: 对，这不是我在赌，而是我结婚他们随给我的份子钱都不一样。负责任的人，人家都会拿个本好好的记住，然后到回头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找一个节目
1: 还礼嘛，
0: 还礼。对，因为就是这个一定要平衡的。
1: 哦，所以你没打算还？
0: 不是没打算还，就是记不太住。
1: 你赌他们不会结婚，
0: 导致我什么呢？为了不辜负人家，
1: 然后每次还礼还都可大。
0: 对，我好难受啊！就如果我记得他是500，但是我只是隐约记得。我至少得800出去，我不能说，我不能落一个说，哎呀，张弛就这，嗨，300万块钱的事，天天，哎呦，也不知道他能挣多少，就这，所以我只能这个稍微牺牲一点啊。那想要省钱呢，那真的就得过得仔仔细细的。装修这件事儿能省大钱啊。如果说您在外面呢，能踩大坑。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在装修这件事情上顺顺利利的，稳稳当当的，用的材料好，工人负责任，还有售后和这个维修。如果您也担心自己去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延迟，工期一拖再拖，有的装修队装一半突然跑路了，或者找不着了停工了，不省心，您可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也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省钱的好物了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化妆品这个大牌的好物来看一看，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先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啊。
0: 是，
1: 这三件套前两套我个人都用过啊，而且有点这个亏的是正价买的
0: 啊，都是正价买的，
1: 因为那是好多年前了，就是我先用的是迪奥他们家的001变色的那种润唇膏，他们家有个神奇之处，就是你的唇部的这个温度不一样，它显出来那个颜色都不一样，甚至和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 pH 值而变化的，所以说它这个很神奇，而且有48小时的长效锁水的这个功能，
0: 有点意思。
1: 第二支的话是001的透明的封唇蜜，这个我用完之后呢，也是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一块用。它比较好的是可以叠涂，你抹完一个口红以后呢，你再把这个001的透明封唇蜜涂一下，那个嘴唇立马就是那种晶莹饱满的嘟嘟唇，
0: 哇哦，
1: 很可爱，很适合夏天，而且冰冰凉凉的啊。第三支迷你的，他们家这个色号呢是038的红棕封唇蜜啊，2毫升的这种小样啊，红棕色，它不挑肤质。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你回复大牌两个字，专柜这一整套是780块钱
0: 啊，
1: 咱们现在啊只需要199就可以拿到手了。
0: 瘦瘦确实有点后悔买亏了，为啥？
1: 因为
0: 多搭了一个小样，完事还便宜了好多。
1: 我之前那一支001原价，我忘了320还是380，一支了，一支。
0: 哦，
1: 你想现在这三支199，太亏了，宝宝们。回复大牌两个字，
0: 早用早享受啊。
1: 太亏了。
0: 行，这个今天如果说您听到这个的话，您就可以199拿下这三支了，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下单吧。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对话教育，
1: 拜拜。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7: 你好，李小萌。那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的南向北，从农业高架啊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位呢已经是过了黄河路。那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这个地方呢，在左侧车道有事故，队位呢也是到了黄河路附近。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基本上呢是从淮河路开始排队，后方排队呢已经是到了康复后街，在龙海高架，在这个保全街附近啊，还有事故啊，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等待。大学路、龙海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啊，需要各位呢多等待这个信号灯周期了，一直到桃园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李小萌。
6: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大家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这两天我们对话教育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啊，关于假期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互动，或者培养哪方面精神能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一些话题，比方说如何能够缓解孩子这个假期写作业拖延啊，如何能增强他的财商，如何对孩子进行美育等等等等啊，聊得挺多的。小萌就觉得，哎，你看我天天我接触这些话题

然后认识那么多的教育专家，我吧耳濡目染的，我应该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得有点能力吧。好家伙，结果今天我受打击了。为什么呢？回去之后我们家孩子突然对我说，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再唠叨了，你咋这么絮叨人呢？我听之后，哎，不对呀，我不是一直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妈妈吗？我怎么今天突然成了一个絮叨唠叨老太太了呢？啥时候的事儿啊？不是这样的，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啊，的确啊，可能我们在无意识之间也许就会犯了这样的一个小毛病，就是唠叨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多数家庭啊非常高频的一个矛盾的根源，就是家长无休止的唠叨说教啊。当然这种唠叨呢，不仅仅是家长对于孩子，有可能呢也会出现在小萌和我妈妈之间，因为我发现我们家老太太偶尔她也会有这个唠叨的情况出现。那么唠叨这种情绪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孩子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说甚至顶了嘴了，产生对抗了，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缓解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大家互相聊一聊。大家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个关注，然后发文字或语音，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说到唠叨呢，很多宝妈呀每一天循环，特别在假期的时候经常说的同款话术就是，快点写作业，哎呀少玩会儿手机，哎呦别乱跑，你怎么又犯错了，这一天吧重复个几十遍，你不光是孩子麻木反感啊，就连咱们家长自己啊也是身心俱疲啊。其实针对家庭教育呢，我们发现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呀，它确实有两种不同的非常极端的沟通模式。一种呢就是像小萌这样的啊，非常的唠叨，这叫说教型，遇到问题呢可能不分场合，长篇大论讲道理翻旧账，哎呀你看看人家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你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哎，时间长了之后呢，这孩子呀内心抵触，可能就会出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完全听不进建议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也不太好，这就是第二种，叫沉默冷处理型。和孩子产生分歧啊，干脆就直接冷战，不沟通不解释，这隔阂呢也会越来越深，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呢就不愿意吐露心事了。所以啊，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平等沟通的技巧啊，包括如何的一个语言表达啊，如何的跟孩子进行谈话，包括像小朋友低龄的幼儿园的上小学的，甚至包括青春期的啊，跟孩子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点，我们今天呢都会聊到。那各位家长，您平时最爱对孩子唠叨的是哪一句话呢？有没有说完之后立马激起一些矛盾这样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啊分享一下自己孩子家沟通的一些小故事给我们。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项非常重大的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这会儿呢，平台上有人在问说，路飞和西西去哪里了？路飞和西西啊，忙着带团呢。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它是海陆空三军集结，啥意思呢？陆军、海军、空军都是有的。你像陆军的话呢，是在郑州；海军呢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湖北的荆门。所以三个不同的方向啊，我们的主持人都是要全程带队的。所以你在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这儿不仅有教练，不仅有生活老师，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随时跟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招募5到15岁的小朋友。如果您这个假期啊，觉得孩子在家这个待的时间长了，想让他出去走一走，锻炼锻炼，激发一下他的斗志，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
军事特色啊，三条线路，海陆空，全副武装真人 4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品机，还有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甚至还有什么赶个海呀、冲个浪啊，这些通通都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或者关注夏令营，夏令营三个字都是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的。应该说整个活动呀，它的费用还是蛮低的啊。我们重金补贴之后呢，像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啊就不到2000块钱啊，1000多块钱就可以走起了。你像空军和海军的线路呢，这都要出省了啊，补贴完呢也就不到3000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这个暑假为我们孩子送上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期待您的到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的19: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微信平台上啊，赵先生也是发来一个信息，说陆军，我知道您想让孩子参加陆军是吧？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好吗？特种兵三个字儿，或者是夏令营这三个字儿，才能够触发我们的被动啊，才能够直接回弹给您相应的链接。光陆军不行。我们是三军集结啊，我们有陆军，有海军，还有空军的，对不对啊？当然我知道您可能对陆军感兴趣，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

军项目呢是在郑州啊，海军是在青岛，然后空军呢是在湖北的荆门的一个空军基地，陆军呢是在咱们中原影视城，这也是我们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影视城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现场的这个 CS 呀、打靶呀，而且如果遇到这种热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多室内的场景，让小朋友在这里进行活动啊，场地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在咱们河南本地已经做了有10年的时间了，非常的有口碑。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因为这个中原影视城基地是咱们广电自己的嘛，所以这个陆军呢，在三个军种当中它是最便宜的，大概优惠完呢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啊。感兴趣的话，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好吗？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免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唠叨的家长。一说这个唠叨这个词儿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些妈妈，是吧？是妈妈才会唠叨吗？爸爸就不会吗？也不尽然。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语言强调重复的方式让孩子给记住，但有的时候这里边啊还真是有一些技巧来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婉宁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表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指责多提醒，争吵就会少一半。你像过去的时候，我会每天反复催他写作业啊，一开口就是哎呀你怎么又磨蹭呀啊，然后孩子一听见我说话呢就烦躁，啪把门就给关上了。我现在呢就改成了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好，到这儿炸住了。是的，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你听这句话这就是一个提醒，但你如果说，哎，你怎么又磨蹭呀？你怎么老是这么磨磨唧唧的呀？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指责了。谁爱听难听话呢？别说小孩了，咱听了也受不了啊。芝兰说了，说以前看孩子玩手机呢，我也是长篇大论啊，跟他讲危害，越说孩子越多。那现在呢，我们约定每天晚饭后10分钟，我们就聊聊天，我就听。啊，听他分享爱好，不再强行说教。现在呢，他也终于主动和我说一些校园的烦心事儿了。的确，初中的孩子，这个青春期的一些阶段，他慢慢也会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想法。如果再像小时候那样啊，跟他讲道理，说不停的唠叨，其实他真的很难接受。听。少说，这是作为一个初高中的一个家长所需要掌握的一个必要的技能，真的挺重要啊！你确实领悟的不晚，时间还挺好。这个地玄黄说了说，那爸爸不一样啊，爸爸能动手就不吵吵啊，该揍的就揍了。理解啊，就是能动手咱就不吵吵是吧？但有的时候呢，你要是能不动手，咱动嘴就能解决的，那岂不是更好吗？舒和说了，说我们家俩孩子以前抢玩具，我总是不停的唠叨啊，要谦让，要互相让着点，结果反而是越打越凶。我觉得不是说您唠叨的问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这法官当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不可能是永远一碗水端平的，有的时候可能双方啊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受委屈了，那可不就越打越凶吗？这清官还难断家务事的，包青天来了都不好使，更何况这两个都是你亲生的呢。这个青瑶说了，说过去孩子出门老乱跑，我这一路呀不停的训斥，孩子根本就不听啊，越跑越远。现在呢，我变一个说法，叫妈妈担心你走丢了，这个我们牵着手走好不好呀？这时候孩子可能会主动的放慢脚步来配合。
的确，日常生活当中主动的跟孩子示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就比方说这个，我也会对我们家孩子经常说，哎呀，我好累呀，我最近这个工作好辛苦呀，你看每天我还得上晚班儿。孩子他多多少少还是觉得，哎呦，妈妈真的好辛苦，很心疼呀。多多少少还是变得比以前要懂事儿一点啊。不管怎么样，看到孩子懂事的对你的话呢，作为老母亲，哎呀，这个感觉还真挺不错。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与孩子进行相处的呢？您会唠叨吗？您是怎么个聊法呢？也欢迎大家把您的一些感受和方式方法发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的，我们都可以收到。好的，这会儿也跟大家聊一个夏季的一个大事啊，是关于我们家这个家庭房子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买房卖房可能有点麻烦，不妨把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重新再装修一下。但是一提到装修呢，很多人就纠结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觉得如果找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这里头门道听说多了去了，有增项的，有要加钱的，有工期一拖再拖的，没人管的，偷工减料的，售后维权无门的，我们特别懂您的这种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这个活动呢，也引入了补贴机制啊。首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首先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直接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百万质保是先行赔付。怎么说呢？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我们账户啊存了100万了，这是保障金啊，万一要是有纠纷了，这笔钱是直接赔给您的，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这个合同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有咱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的介绍，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咱们省级的主流媒体，这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我们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微信平台上柳絮飞扬啊，说目前郑州还限号吗？限的，周一到周五会限啊。我前两天还在想，哎呦，因为我车是周一限号嘛，我就在想，哎，是不是现在他管的不是那么严了，他会不会就是说是限，但他其实不拍呢？然后专门咨询了我的同事，专门跑这个交通口的记者，还是限号的，还是会被拍的。对，周一的话限的是1和6，周二限的是2和7，周三限3和8，周四限4和9，周五是5和0。查一下您的车的尾号好吗？电车是不限号的，研究一下好不好？一定要这个提前标注好啊，自己心里一定要把这根弦给它绷好了。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如何在家庭当中避免自己的唠叨，或者说您是怎么跟孩子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的方式啊，到咱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搜索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发文字或语音，我这里都是可以收到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的19:33，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避免在生活当中跟孩子沟通啊，这个唠唠叨叨的。这个地玄黄刚才也说了，说爸爸能动手就不会再唠叨了哈，该揍的就揍了。当然我其实特别理解您说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好像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相对来说可能更加简单粗暴了一些。但返回头来说，这样真的就好吗？或者说他真的就适应现在的孩子吗？或者说你收拾过后的这些孩子，他就真的会变得非常乖顺和优秀吗？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过去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小苗啊，这个小树苗不收拾不直溜，是吧？但是呢，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

看到学校有一些非常调皮的小朋友，我觉得好喜欢。他们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自信，眼里闪烁着那种小机灵，那种光，哎呀，让我感觉太棒了，真的。像这种光的话，那可不是收拾出来的，那绝对是这个家长啊，你不能是指责是的，就是哎，你又这个墨迹了又怎么样，你不能是这种指责是的，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提醒和引导的作用就可以了。啊，当然小萌说的也不一定对，我只说我个人的感受。我真是觉得小朋友啊，现在真的是得好好夸一夸，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环境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卷也卷到了一定程度了。可能如何培养一个好的性格，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好，您对于这个家庭教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来参与节目，来聊一聊，大家这个互相的交流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会儿好多朋友也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是可以的。您回复了这个"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链接，这是咱们客服的微信，加一下，查一查。今年暑假，因为现在已经到七月中旬了啊，也就剩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看我们的排期还有多少名额，还有多少能不能和您孩子的这个学习周期，跟他这个其他的学习班有没有冲突的，是不是？哎，给他排一排日期，看还能不能排得上，好吗？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的爱车啊。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车的问题啊，很多朋友也特别关注。毕竟想要出门办事儿，有一个能吹着冷风的车，那真的是太友好太美好了。所以这个好车呢，也需要好的一个保护。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朋友在用了之后呢，亲测好评，口碑确实实打实的好。你像这个车友我爱大临门说了，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我就发现这提速超车呀非常有劲，那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就非常的迅速，太好用了。我估计我爱大亮门您用的应该是咱们的这个金装礼盒。你像我们这个万能通呢，它有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是金装礼盒。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针对的是年头不太老的一些车，这一套呢是199，里边有三瓶啊，一瓶呢是除积碳的，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第三瓶呢是洗三元的。但是金装礼盒虽然比它贵那么一丢丢，这套呢是239块钱，但是这套呢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老车，就您的车呀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啊，有点年头了，那么它的积碳厚的问题，它油耗高的问题，它抖动大的问题，就用金装礼盒，可以达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效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的19: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如何破解唠叨沟通。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专门啊电话咨询了一位儿童心理老师，他给我了四大实操方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短句替代长篇的说教。比方说一件事啊，不要长篇大论，一件事呢只说那么一两句，不要翻旧账，也不要叠加一些批评，减少小朋友听到之后的这种疲劳的反应。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小孩墨迹拖延了，怎么说呢，你像过去我经常说的啊，天天跟你说让你早点，你早点，你就是不听，这不又迟到了又晚了。不对，这样是不对的。下次就直接一句，哎，我们约定7:30开始写作业，好吗？够了，足够了。第二点呢，就是先倾听再表达。比方说小朋友犯错了，闹情绪了，先问清楚为什么，不要上来就指责，这个是非常伤人的，非常伤心的啊。第三种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专属的固定的时间和小朋友来谈谈心。比方说每天饭后10分钟啊，咱不聊学习成绩，你就聊点这个小朋友的兴趣啊，爱好啊，学校里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啊，这样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倾诉的通道。我一般是就是每天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在车上的时候会跟他简单聊几句啊，最近怎么样呀，今天这个心情如何。

何呀？不要说你作业写完了吗？是吧？这一下就挺败气氛的。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记住用提问来代替命令，因为有的人可能我们或者说我们上一代吧，大家会觉得就是我是老子，我是爸爸，我是妈妈，那你就得听我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教育呢，建议大家少给孩子发号施令啊，比方说少说一些什么不许玩手机啊，这个尽量换成呢，哎，我们今天玩多久的手机合适呢？你定一个时间好不好？小肥一张的说玩3个小时。建议大家呢，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避免一些误区。比方说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爱唠叨，还有一点呢，就是喜欢拿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啊，甚至有可能会长期的这种否定式的说教。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小朋友这种自卑啊，封闭内心的情况是确实会有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跟孩子之间吵架了，发生冷战了，冲突了，不沟通，很多家长不沟通就等着对方啊低头认错，或者说到最后这个不了了之，看上去是暂时平息了战斗，但事实上呢，这种隔阂它可能会越来越深。你针对小学生还好啊，小学生这个跟妈妈爸爸生气啊，憋不过2小时就过来妈妈就来了，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不这样了，他还挺能扛的。甚至有可能会就是积攒更多的一些问题，跟家长之间这个夙愿也会越来越深，以至于到后来就是特别难以沟通。不要把这些小毛病最后积攒成大问题。好的，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么趁这个功夫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夏季啊正在举办的一个盛大活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对，样板间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是无灯箱，费用可供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活动。发送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之后呢，您直接点开那个官方链接上去就能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并且呢您还可以收到咱们记者的微信的二维码，扫一下好吗？添加一下。如果全程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家装记者呢也是全程的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这会儿朋友呢也一直在咨询关于这个特种兵的问题啊，有人说这个海军是什么时候开始？哦，我们这个特种兵已经开始了，在7月初的时候，现在已经走了几波了啊，咱的海军的、陆军的、空军的都有。您看您是需要参加哪个团？一般的开营时间都会集中在周六或周日，好吗？你像陆军的话呢，就是每周六开营，然后空军和海军是每周日出发。您根据您的时间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节目最后呢，也给各位宝妈们啊分享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很漂亮的物品。这是咱们 UP 商城给姐妹们推荐使用的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一套盒呀相当的实用，里头呢是有三支迪奥人气款，一支是修复，一支是提气色，一支是打造水光嘟嘟唇的，日常都非常的需要啊。首先里边的第一支呢是迪奥001变色润唇膏正装，这个也是专柜的常年断货款啊，非常神奇，就每个人涂上颜色不一样，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嘴巴的这个温度还有 pH 值而改变的，颜色特别的显白减龄。那第二支呢是001透明封唇蜜，也是一个正装，这个一上嘴吧就是冰冰凉凉的，特别适合夏天啊，可以打造那种水光感。那第三支呢是迷你038号的红棕封唇蜜，这个是个2毫升的小样，这个红棕色特别好看，不挑肤色，黄皮白皮都非常的适合涂。那像这个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呢，一般在专柜啊需要780一套，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各位姐妹们送上的品牌方的年终冲量的价格啊，前100名下单三支，这一个套盒只要199块钱，199块钱，迪奥哎，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价格非常的实惠啊。那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的对话教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吧。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此刻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径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安罗高速扶沟段119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实时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我们看到听众朱同学啊发来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显示快到这个松山南路的位置啊，有一辆白色的车子，然后这个天窗开着，小朋友直接从这个天窗这儿伸出头看风景啊，而且还在高架上，实属很危险啊。哎，咱们这位家长如果正在听广播，赶紧让孩子回到车内啊，这个高架上这个车速很快，就算不在高架上咱们也不能这样子啊，让孩子随意的玩耍啊，为了孩子的安全考量。那在路上您碰到这个不文明行车行为，也欢迎啊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出门在外啊啊大家帮助大家。哎，要说这个夏天啊，我们想要一双百搭舒适的鞋子，能趟水，能日常通勤，能出去旅游啊，莫过于卡洛驰的洞洞鞋了。这个真的是个大爆款，现在库存也是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发送团购两个字来锁定自己喜欢的尺码和颜色。还有看到听众阿宝说呀，这个卡洛驰不变形，没有异味，很好穿，好想再买一双。还有小多西西也说，说鞋底儿很软，还不掉跟儿，价格很实惠啊。哎，鞋子是天天穿的啊，想买好穿的洞洞鞋就可以来咱们爆款商城。咱的卡洛驰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呢很有韧性，抬起来又有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而且卡洛驰它是有足弓支撑的，可以贴合脚部的弧度，长时间行走脚底板也不会发酸发紧。它还有一个这个抗菌防臭的黑科技，鲨鱼纹的鞋底抓地也很牢，就算是湿滑地面上走的也很踏实，不会滑倒。而且它是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多用的，咱们都是奥莱仓发货，价格非常的实在。日常通勤您就选这个经典的平底款，或者是四厘米的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还很贴合脚部的弧度。官网要499，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99元。如果想要在这个厚底儿衬高拉长腿部线条的姐妹，就选泡芙款，这个官网要799，今天咱们只要239元。哎，穿上就立马增高了5厘米。最重要的是啊，这波现货库存的福利只有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选择喜欢的款式和尺码了。发送团购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卸下一天的疲惫，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上海街头有一只狗狗竟然在开车，警方通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有这个网友在网上留言说，我这眼睛没花吧，上海街头竟然有狗开车。最近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发布消息啊，7月4号的时候呢，石某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了自动泊车的功能来停车，引发路人围观。目前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警方已经对石某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网友 F 就说狗狗爪子乱动，按到什么东西怎么办呀？踩到油门怎么办呀？啊，确实是很危险啊。还有第五季兵七说，我看别人自动泊车都是直接走人的啊，他觉得问题不大。还有这位朋友说啊，说啊，自动泊车只是人下车，人也要在旁边看着车的。有的自动泊车功能，车在泊车，人在车外，还能用手机或者车钥匙控制车急停，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好了，人不但不好好看着，主驾驶还放了一只狗，啊，怎么保证狗狗不碰到任何的按钮或者是方向盘之类的呢？这不是危险驾驶是什么呢？哎，那个自动泊车说明书上写了，泊车的时候主驾驶可以放活物在那儿吗？还有这个能能生于萌说，居然有人质疑为什么违法，按照这个逻辑，以后这个接送孩子上学自己不用上车，把孩子放主驾，再开个自动驾驶不就行了。哎，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啊，脱手脱眼更是不可行的。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这个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功能，那对驾驶人来说呢，它承担的是助手的功能啊，只是分担了开车的压力，但是无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那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是关注了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一旦发生事故，将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还有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还有可能触犯危险驾驶罪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这位自动泊车的狗狗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哎，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还有老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那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这口碑是实打实的啊。今天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选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哎，一套三瓶，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那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就选金装礼盒啊，这个一套三瓶，金闪闪的，很漂亮，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您加油前，然后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就可以了。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3000公里用一瓶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聊到说，上海街头有一只狗狗竟然自己在开车啊。这个其实是这个人为扮演的啊，就是说这个主人使用了自动泊车功能，为了博眼球啊，就把狗狗单独放在了驾驶位上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动物来看，像小雨啊，杨鹏乐啊，567杨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动物来看这位自动泊车的狗狗啊。这个危险行为咱们千万不能来效仿了。来关注下面这条新闻，这种萌宠跌出了白菜价被抛售，曾经近千元一只，如今20元，少人问津啊。是什么呢？这个昔日身价不菲的网红宠物鹦鹉，如今啊开启了白菜价的抛售模式。比如说小太阳鹦鹉20元一只，和尚鹦鹉2折促销。在这个厦门花鸟市场，短短一年的时间啊，宠物鹦鹉的市场行情彻底就反转了。曾经动辄千元、溢价十足的萌宠，现在是身价大跳水啊。曾经火爆一时的鹦鹉养殖产业，现在呢，很多从业者是进退两难啊。那市场行情显示，小太阳鹦鹉在去年高峰期的时候要700到900元一只，如今跌到了只要几十元。曾经售价3000-5000元的高端和尚鹦鹉，当前的市场价只有800元左右，这个身价缩水了近80%啊。还不止这些热门品种，像虎皮、玄凤、牡丹这些大众化的鹦鹉品类也在同步的降价啊。其中这个虎皮鹦鹉批发价直接跌至个位数。虽然说价格大跌，但是也没有带热鹦鹉的销售。比如有养殖户就说，这线上订单看着很热闹，实则是赔本赚吆喝，只为了清空这个库存。那2021年合规繁育政策放开之后啊，鹦鹉养殖的高额利润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去入局，这个行业快速的膨胀。一对种鸟啊，能年产2到3窝，每窝4到6只，成活率很高，繁殖周期也短。那在去年的这个高价刺激下，全国种鸟基数翻倍了，今年的出栏量远超市场需求。数据显示，仅这个小太阳鹦鹉国内的存栏量就暴涨到了300万只啊，这个市场供给彻底饱和了，导致这个价格也是持续的在承压。比如啊，这个小叶经营的一家中型的养殖场吧，年产3000多只鹦鹉。这个小太阳鹦鹉，它从雏鸟破壳到首养成熟，再到可以对外售卖，常规的出栏周期大概是70天。那单只呢，全年分摊的养殖成本不低于150元。如果算上这个运输的折损、幼鸟的这个夭折等等啊，这些损耗普遍成本在200元才能覆盖全部的开支，但是如今只能卖几十元，意味着养殖户每卖出一只就要亏损一只。而且现在不少新手认为啊，这个鹦鹉单价只有几十元，就算养失败了，损失也比较小，所以说纷纷跟风啊，在直播间抄底去购鸟，但是只看到了低门槛，却忽略了后续的长期的成本，比如说饲料、用品、医疗、陪伴等等啊，一年轻松超1000元，那养宠成本远超购鸟成本。那跟新手的狂热不同，资深养鸟玩家他们普遍冷静一些。比如杨先生就说，早年这个鹦鹉的存量比较少，优质品相的宠物鸟是小众的轻奢爱好，但是现在啊，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流水线繁育的同质化的幼鸟，毫无稀缺性可言啊，入手即贬值。目前啊，只有少数踩过网购坑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线下的高品质的首养鹦鹉，那核心的刚需客群占比还是很低的啊。所以咱们养宠物之前啊，还是要问问自己能不能承担这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爱和责任，低价门槛也不该成为咱们

0: 们轻率入局的理由啊。那您家现在都有养什么样的小宠物呢？也欢迎发到微信平台上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很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关键很多的标准，咱们看得见的，可以自己去识别；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给您兜底，还有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为了杜绝施工隐患。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啊，让省钱变成咱们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样板间征集的活动啊，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来了解就可以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继续陪伴大家啊。我们继续来聊宠物的那些事儿。多地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管理方已经对相关设施消毒并加强巡查。近期啊，这个多地接连出现宠物狗狗直接使用这个公共直饮水的事件，比如说啊，最近有网友就发视频说，深圳一家公园的饮水处有狗狗攀上了平台喝水，然后在一名女子的协助之下呢，狗狗反复的伸舌头舔舐水流，距离水龙头很近啊。这个视频中的地点啊，就在深圳湾公园的一处直饮水供水点，可以供这个市民喝水。目前呢，园方已经将设备彻底的消毒了，并且将水龙头全都更换，公园后续也会加强巡查。无独有偶啊，这个重庆也有网友发视频说，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处广场的直饮水处饮水，目前公园管理所呢已经对这处直饮水的设施进行了消杀处理。现在我们对这个宠物的包容和关怀度是直线上升的啊，比如说这个开放了很多的宠物友好商场啊、餐厅，还有一些宠物专属的电梯，包括宠物的托运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啊，就是因为有部分的宠主不太文明的养宠行为啊，一次次的压缩了咱们本来文明养宠人的空间。所以说宠物友好它可能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养宠人自己。那引起舆论不满的呢，并不只是一只渴了想喝水的狗狗，而是有人越过了边界啊，就是这个养宠人他越过了边界。那养宠的行为，他一旦进入了公共的空间，就不能再以家庭内部的互动的这个尺寸来评判了。像主人啊，他可以和自家的狗狗啊猫猫去亲密的接触，认为自家狗狗很干净啊，性格很好，不咬人，只是想跟人玩。 哎，但是他如果走到了公共空间，面对这个公共的设施，这个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所以说啊，规则必须以普遍共识中的安全和舒适为标准，而不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自我保证之上。像目前有部分公园已经推出了落地的宠物补水站，比如最近有网友晒出啊，自家小狗在深圳某公园的宠物补水站悠闲的喝水。那很多朋友也在点赞说，深圳对小动物越来越包容了。大家也都是很客观的啊，真正的宠物友好，它恰恰建立在严格的遵守公共规则之上，管好自家的毛孩子，文明才不会因为宠物的不文明而退步。咱们唯有尊重先行，包容才有意义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听众子一发来他家的小狗狗，说一边遛狗一边听节目啊，遛狗和咱们的萌宠生活圈更配哦。别说，还真的是吃完饭该消消食这个时间了啊！而且发来他家的小狗狗是黄白相间的小狗啊，标注了板鸭，是说咱家狗狗叫板鸭呀，还是说它在板鸭趴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宠物家长啊，发送您家可爱的毛孩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萌宠新推关的评选活动，可以让咱家毛孩子啊上一上我们的这个官方媒体大号，哎，露露脸儿，晒一晒他的这个美颜啊。这夏天来了啊，咱们这个很多姐妹裙子啊衣服啊颜色都很丰富，一支口红唇膏可能不够用啊，既要修护滋润又要提气色百搭。那爆款商城今天给姐妹们推荐的就是迪奥的唇部护理套盒，品牌方年终冲销量的福利，三支迪奥人气口红，价格非常实惠，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哎，这第一支啊就是迪奥001的变色润唇膏正装，也是专柜的断货款，因为它非常的神奇，就是每个人涂出来嘴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根据嘴唇的温度和 pH 值而变化啊，很显白减龄，而且它轻微的显色不夸张，48小时长效锁水的，可以缓解我们嘴上的顽固死皮。第二支呢就是001透明的丰唇蜜，这个也是正装，上嘴凉丝丝的，尤其适合夏天，单涂呢是清透的水光感，叠在口红外面打造的就是饱满嘟嘟唇。第三支038红棕丰唇蜜，2毫升的小样，这个红棕色它也不挑肤色，黄皮白皮毒都很显白啊，显气色。这款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呢，专柜要780元了，今天咱们年终的暑期嗨购节只要199。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让我出去。
7: 光影院已启动。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

0: 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0: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们看到听众子一，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说我家小边牧叫元宝啊，元宝很可爱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发送你家毛孩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浩浩说啊，他现在在社旗县下雨了，发了一张照片啊，看这个雨量还不小呢啊，带好雨伞，注意安全。那14号夜里到17号啊，河南这个预报是有强降水的。那明天夜里到15号呢，淮河以北大部都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全省多云，濮阳、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洛河、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的，要注意焦作、济源和黄淮之间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浩浩说虽然这个下雨，但是天气还是很热的啊，毕竟咱们刚度过了一个非常热的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的周末啊，所以说这个雨它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马上去退烧啊。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防雨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们看这个神龙腾地在问说，金装的每瓶间隔多少公里用一瓶啊？3000公里用一瓶啊，3000公里。大家也可以发送888啊，来进入商城。有什么详细的问题可以问我们这个专业的对口的客服。我们说呀，就是多猫家庭，小猫咪们还是很热闹的。夏天各自纳凉，冬天抱团取暖，日常相爱相杀，是吧？那一起生活的小猫咪，不知不觉间呢，似乎也已经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看着如此温馨的场面，我们也许会担心，如果有只小猫咪先行离开了，那留下的猫咪会伤心吗？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调查结果，还是很出人意料的。有研究者呀做了一项调查，就是猫咪变老之后，这个行为变化，其中就涉及了猫咪在小伙伴去世后的反应。那这次调查有1000多只猫咪参与啊。根据这个猫咪家长的主观评价，可以发现，大部分猫咪60%的猫咪在失去小伙伴之后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这个结果很意外啊。那其中啊有50多只猫咪，它甚至出现了积极的情绪表现，另外有50只猫咪出现了负面的情绪表现。那这个负面表现它可能会持续几天，甚至是几个月。一般在负面表现的猫咪里啊，这个暹罗猫和其他东方品种的猫咪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也就说明啊，就是依附关系更强的猫咪，它们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负面表现。那我们怎么样帮留下来的猫咪去适应和改变呢？其实每个猫的反应它都是有一些个体这个特异性的啊，是有差异的。即使说这个结果显示说大部分猫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啊在失去小伙伴之后，有的猫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情绪变化啊，因为铲屎官的生活在变化，比如说铲屎官的行为改变了啊，日常活动安排有变化了，它熟悉的互动对象消失了。那如果想帮助猫咪去适应生活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注意。首先尽量维持不变的日常啊。因为猫咪啊它是很有秩序感的一种小动物，它喜欢可预测的生活。

0: 生活，所以说尤其在这种变化之下，我们尽量维持过去的一个生活安排。另外就是保留离开猫咪的用品，不要着急去清理它的生活用品啊，让这只猫咪留下的味道去慢慢的消散，这样啊，留下的猫咪就会慢慢的明白说小伙伴已经不在了。那我们还要多关注一下这个留下猫咪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有没有这个精神很抑郁啊，或者厌食的表现啊。不要认为说一时的情绪不好，过段时间就缓解了。那无论这个留下的猫咪和之前离开的猫咪，他们关系好不好，那失去小伙伴的这个应激的因素，也容易让猫咪遭到疾病的侵袭，尤其是老年猫。如果说猫咪抑郁的情绪持续了很多天，就一定要带它去医院检查了啊。我们看到范范说居然还有好多感到开心的小猫咪，个个小没良心的啊。猫就钝感力很强嘛，有的时候它们就是懵懵懂懂的，也可以理解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两只猫，有一只智商普通的意外走丢了，我白天都没意识到，另外一只聪明的全天特高兴，尾巴就没放下来过，一整天围着我转，当时觉得它今儿怎么这么开心啊，后来才意识到另外一只不见了啊。哎，推测啊，可能是没有竞争对手了，觉得可以独宠它一只猫了啊。那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家的毛孩子有要好的小伙伴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这个家装的问题，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很纠结啊，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这个装修公司不靠谱，比如说增项加钱呀，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呀。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现在报名家装节就享三大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工期90天，如果延期一天赔200元。那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发送家装节。
8: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9: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猫咪。小小灿说，有一只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的不，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平时可以喂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狗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公猫是奶牛猫。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夏夏北说，鹰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如果说想有不一样的暑期的回忆呀、可以带着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又到周一了。哎呀，但是你该说不说，这个周一我怎么觉得有点累挺呢？好像这个周末啊，一眨眼就已经过了。好像我是不是周末上两天班啊？我是啊。但这些无所谓，我觉得这上班什么的啊，这都无所谓。但是最近呢，有一些事情确实挺让我们觉得燥的。说到的就是生理上的燥，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啊！七月份以来，咱们河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的控场。前段时间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应对台风八威的登陆。随着台风八威登陆向北深入，未来几天咱们河南呀，不仅不会降温，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带来一些极度的闷热体感。什么意思？如果说前两天咱是进的烤箱，那么马上咱们就要进蒸笼了。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不好？在明天中午啊，郑州气温将冲上37.7摄氏度，空气湿度达到69.1%，体感温度直逼50摄氏度啊！朋友们，你们现在能不能体会到我去这个新疆的时候，到了吐鲁番火焰山，然后我往那儿一站，我说这还没有郑州热呢，你们懂了吧？你们现在懂了吧？我当天我甚至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没事的话来火焰山避避暑吧，郑州的朋友。那么今天上午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在7月12号到14号这么几天，河南省淮河以北大部分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地最高的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所以还是那句话，哪凉快哪待着。衷心的祝愿大家，甚至是我也已经啊就开始动员家里已经退休在家的不上班的这些老人啊，就是我动员他们，我说没事别在家待着了，因为家里真的不凉快了啊。甭管商场啊、商超啊，或者说是地铁站允许纳凉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我相信大家找凉快这件事情应该挺擅长的啊。总之希望甭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咱们这些上班族通勤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健康的平安的度过咱们这个盛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路同行的同时呢，哎，大家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啊，怎么样来找到我们？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为大家送上闯关答题啊，拿好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环节，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啊，起什么无所谓，不重要啊。但如果有一些朋友说的没关系，我不需要套马甲，我就直接微信名字上真实姓名上没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好不好？直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将随机拨打出去，邀请各位参与挑战。说到现在天气比较热，大家呢走哪儿基本上都想要去补补水，对不对？但是补水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什么呢，就是喝完的这个水啊，那个瓶子首先不能乱扔，其次呢你不能乱放，要不然呢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人说了，这怎么会造成影响呢？来说最近在湖南啊，有一对夫妇在驾车的时候呢，因为不小心疏忽把喝完水的杯子放在哪儿了，你知道吗？放在车顶了，放在车顶了，浑然不觉呀，然后直接开车上路。结果呢在路上他就发现有一个陌生的车辆啊，就一直在给他们打双闪，一直在给他们打双闪。行驶到并排的时候呢，副驾驶把车窗摇了下来，然后跟他们说，你这车顶有东西，猛然间就发现了，赶紧跟他比划呀，用手势比划来提醒他。最初呢夫妇两个人啊以为说车子里面找不着我杯子了，是不是落家里了，落哪儿了啊，但是完全没想到是落在车顶了。经过大哥的反复示意之后，才猛地察觉，哦，是不是在车顶了啊，赶紧找了合适的地点停车给他取下。那么事后呢，这位先生表示说，虽然这事儿不大，但是万一掉落在地上有可能引发到交通事故，非常非常感谢好心大哥的提醒，非常的及时啊。是的啊，我们说在路面上的时候经常脑雾的时刻，所谓脑雾就是脑子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想点啥，不清醒了，或者说是忘了啊，多亏着这些个陌生人好心人们的这个善意之举，才一次一次的化险为夷，突然间意识过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感动。

0: 这首歌是不是太熟悉了？来自于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不要让我伤心。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伤心，更容易情绪低落？我告诉你，嗅觉差的人更容易情绪低落。有人说了，奇怪啊，这嗅觉怎么跟情绪有关？鼻子呢，不仅仅是一个呼吸还有闻气味的器官，还和寿命啊、情绪啊、大脑健康紧密相关的。不清楚吧？现在好好摸摸你的鼻子，跟他说辛苦了。有研究发现呢，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内的死亡率比嗅觉比较差的低了46%，10年后低了62%。所以这个嗅觉信号能够超近道的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这个杏仁核，瞬间引发喜悦或者是恐惧。因此，如果你的嗅觉一旦失灵了，那么你的情绪系统就好像就被切断了一部分的输入源，容易陷入到这种焦虑或者是抑郁的情况当中来。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哎，嗅觉神经元呢，每40到60天就能够再生一次，所以说这个可以主动练习啊，练习去辨别不同的气味，就能够持续的来激活这个过程，为了大脑啊，还有全身的这个健康带来一定的益处。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理解的，你就深想的话，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你在闻到一股飘来的花香，或者说是香水味，正好哎是你喜欢的那一种类型的这种味道的话，你在闻到它的那一刻，你的情绪是不是比别人要好一些？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包括你在走到小吃店的门口，然后闻到哇好香啊，瞬间就被调动起来的那种情绪，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为什么嗅觉差的人更容易情绪低落？因为他就少了很多外界的这种情绪影响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最近有点心烦或者怎么样，哎，找点让你觉得闻起来心情舒畅的这些个味道，有可能会进行到这调节。比如说清新的柑橘香啊，苹果香啊，反正我个人是特别乐意闻这个柑橘的味道，我就觉得一闻到它就觉得心情好好。所以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知道如何让自己高兴。比如说女孩子们也是如此啊，女孩子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小裙子买起来，对不对？啊，吊带呀、T 恤呀，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个衣服买起来，可以调节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但是呢，你要知道，裙子买到了，鞋子要不要搭？鞋子搭到了，然后头型要不要做？头型做完了，最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唇膏，这口红的颜色怎么跟我这个裙子有点不太搭？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需要进新货了。想要既修护滋润，又要提升气色，又要百搭，又想要省钱，又想要颜色好看的高品质款，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各位姐妹们推荐到最后一天上线的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3支迪奥人气的口红，价格非常的实惠。这个套盒呢非常实用，3支人气款它直接打包给了你，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那么说到第一支001号色的变色润唇膏，正装常年断货，之前在节目当中被抢的也挺夸张的啊，因为它是千人千色，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不一样，它是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 pH 值来变化的，而且主打一个减龄，它不像是有一些口红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它是属于稍微显色但是不那么夸张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比普通的口红要长效锁水啊，因为它润唇膏嘛，对不对？所以说怕是上嘴有什么死皮呀、然后有唇纹的，你直接用它就 OK 了。那么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上嘴凉丝丝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独涂它的话是那种透水光的那种感觉，叠在口红的外面啊，唇釉的外面，哎，就打造了那种饱满嘟嘟唇的感觉。第三支是迷你装的啊，2毫升的038号色的红棕封唇蜜小样，不挑肤色的，哪怕你说001号色我已经够用了啊，现在我不用，我跟你说到了秋天的时候你用它也是非常的在线啊，就非常搭的啊，黄皮也好或者说是白皮也好，涂它都会显气色的。这一套迪奥唇部护理套组专柜的价格780块钱一套，今天爆款商城暑假嗨购节在最后一天给大家冲销量啊，最后一天了，3支只要199，平均 一支迪奥的唇部护理才只需要60多块钱啊，就能够买到他们家的人气口红了，所以价格非常的实惠。今天最后一天，赶快回复大牌两字下单，想要用唇部护理大牌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接受大家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的啊，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而且今天还加配你粉白色的定制礼盒，拿回去直接送人，你连包装都省了啊！而且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194。所以今天如果您再不下手的话，可能下一次就到明年了。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夏日，也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疯狂张真人，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这2个小时陪大家在出行吃饭吃完饭午休的路上啊，欢迎大家锁定，我是珍妮。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游戏23群进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如果说是在家特别的热的话，包括家里有已经退休的老人啊孩子啊，对不对，可以去选择就近去到比如说地铁站啊商场啊去躲个清凉吹吹空调，对吧。加菲猫说的话说回来，从家里出来到商场啊到地铁站这段路也热呀。你说的这确实是没错，确实没错，但是有的时候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咱说就近嘛，对吧，就近走个10分钟左右，对不对，总比在家闷一天热的强嘛。关键是啊，有的时候老年人他是舍不得开空调的，哎，他再热他吹个这个风扇，但是你要知道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你吹风扇它也没有凉风了啊，它只是风大一点之后气温还是降不下来，你让它开空调舍不得。再加上呢，有一些老年人他的身体反应就已经没有年轻人那么的灵敏了，他可能还没有觉得热到不能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可能快要达到一个中暑的标准了。所以请大家也是啊，要跟家人说该开开。但是关键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空调啊开着开着它也不那么制冷了，已经达到了最低的这个温度了，还是觉得只是洒洒水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啊？哎，再加上如果说家里啊真的是只能是步行过去的话，那咱们就是做好防晒措施，对不对，打个伞啥的，咱们2、3个、3、4个携手而行，我觉得还是挺棒的这个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家里那是有什么，有电动车，我天哪，有电动车那就更方便了，骑个小电电，对吧，把需要的这些东西，什么充电器啊、充电宝啊、水啊、小毛巾啊、纸张啊、折叠的毯子呀、啊、对吧，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人一旦有了这个电动车，你真的是发现啊，你的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人一旦有了电动车，就像是战士有了战马一样，可以征战四方，东市买蜜雪，西市买鸡爪，南市买面包，北市买夜宵，真是鸡鸡富鸡鸡。以前饿了的吧，还觉得说算了别下楼了，还要走两步怪累的，现在都是骑着车走。你开车找不着车位就算了，你骑车根本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烦恼，你恨不得直接骑到后厨去。老一辈就说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你们这条件呀，是吧，你看。说到方便，接下来给小朋友推荐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们来到这儿接受军事化的训练，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和其他的同龄的小伙伴们一同来成长。关键是咱们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一些项目的体验，比如说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火箭筒发射、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风洞跳伞等等等等。用老一辈的话来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条件，你别说他们了，我们这80后也没有啊，是不是。专业的教官来训练，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以及我们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练的同时呢，还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口语上面的提升。所以朋友们，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赚麻了啊！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任意3个字，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海陆空3个不同的主题特色，大家自己来任选。郑州是陆军特色夏令营，青岛海军特色夏令营，湖北空军特色夏令营，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今年的暑假可以把它算是送给孩子的一份超级难忘而且可以助力他成长的礼物，给他带走好不好。广播还有补贴的名额，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最低不到3000块钱您就可以来拥有了啊。具体是如何进行到补贴的，大家来回复特种兵3个字自己来看一看，查询一下报名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哇，这首歌曲啊也算是曾毅的逆风翻盘之作。大家都在说，哼，凤凰传奇里面啊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唱歌，还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摸鱼的时候，曾毅用
这首歌跳出来啪啪打了大家的脸，我只是在划水，可不是因为我真的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首轻快的旋律希望能够带走大家啊内心当中的燥热，当然前提是真的不热了。哎呀，最近这段时间肯定跟高温息息相关的这些热搜啊话题啊一定层出不穷，因为现在确实北方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包括南方空气相对的这个湿度偏高闷热像蒸笼一般啊也在进行着。那大热天里面我相信挨家挨户都会把空调作为消暑神器，但是你知道吗，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叫除湿模式啊，这种模式是既能够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合适。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跟大家来讲了吗，因为台风巴威登陆之后未来几天咱们河南不仅不会降温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带来到那种闷热的湿感，所以这个时候除湿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夏天的湿度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啊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的表面就会出现到那种黏腻的闷热感，哪怕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会觉得浑身难受。那么制冷模式呢是属于一个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的降低室温，虽然呢会带走部分的这个水汽但是降温是优先的啊，除湿是为辅的，所以长时间开制冷你会容易出现到哎室温降下来了但是依旧是那种潮湿的黏腻的状况，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反而会导致到什么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那么除湿模式呢这种模式它是一种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啊，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降低空气当中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及会比较小所以它体感更加的温和。当咱们室内的温度降到了40%到60%这个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的，体感温度会直接降到2到4度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下咱们要开除湿不会觉得冷会觉得浑身干透舒爽的这种原因就是如此。但是你说我会长时间开除湿吗，也不要，因为会造成房间里面的湿度过低就会让人觉得干吧甚至出现到就是流鼻血呀包括嘴唇干裂呀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长时间下去还损害到咱们的呼吸黏膜呢啊。所以说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开空调除湿的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是不要彻夜的去开啊，避免过于干燥危害到咱们的健康。那如果是严重的这种潮湿的天气建议间断的去开启，开个3-4个小时关闭一下再通通风，那么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咱们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反正呢烈日炎炎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善用空调好不好。

0: 山有空调，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就特别在意在空调开启之前要给它清洗一下，尤其过滤网。别说长时间没开了，其实建议大家啊，每半个月要清洗一次空调滤网。一个呢是为了获得更加洁净的空气，第二个呢是长期使用到空调之后的这个滤网啊，它上面一定会积聚大量的灰尘，导致到进气和出气的不畅啊。也就是说呢，你可能开着开着，你觉得怎么它这制冷的效果出现了问题了，包括它的性能较低了，包括耗电量也会增加。所以说，健康的吹空调也要让那空调变得健康，经常的给它清洗一下，这不就是相当于经常的给咱们的这个车子啊除除碳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现在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1070和

0: 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话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直接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聊聊车辆保险的话题。其实所有车辆上道路行驶的都必须要购买交强险才可以，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常识。法律条款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呢是不能拒绝承保交强险的。在6月16号我们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啊已经脱保10天了，但是买不到交强险。
1: 车是王月池，挂靠在河南随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前的是买保险一直正常，我一般的都是在保险到期之前提醒公司给我买保险。今年是我的保险是6月6号到期，我从5月21号都开始催了，结果月底了还没有消息，我最后一直催这个公司经理。去年是在华农保险，我去年是我出过3次交强，公司说是他拒保了，我联系华农保险呢，我打他投诉电话了。到现在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到6月3号我找了人，这是去平安保险那儿，他说是派上队了，资料都已经提交了，到现在他的保险还没有一点消息。现在我是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没有，这是现在这一辆车连个上路都不敢上路。另外我给公司说过，我说你要这有困难的，不是我是挂靠在公司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手续，我也去跑跑这事儿。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
0: 能听出来啊，王先生因为车辆脱保不能上路行驶非常的着急。网约车呢本身每一天啊都是在挣吃饭的钱哈，缺一天这饭碗就少一天，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了？王先生也说到，如果你公司解决不了，你可以提供手续给我，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都行。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王先生车辆挂靠的河南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石经理。
2: 不是说不给他买，是现在所有的线上的保险公司核算系统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考虑到整个车的出险情况，包括他去年的一个驾驶情况，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现在是我找不到能给他买保险的地方，我们和合作的保险公司能找的都给他找了，没有说一家现在可能给他出这个保险。不是不给他买，是买不了，没人现在卖。我现在等于是拿着他的钱现在去买东西，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你可以说贵一点也好，适当涨幅我们都能接受，但他不保，现在这东西我也知道他们不合规，但是我没有办法。
0: 如果是商业险，一方非要买，一方不给卖，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强制。但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10条和第38条，投保人在投保时，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关于石经理说的拒保行为，这几家保险公司能给出一个合法合理的理由吗？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记者先拨打了王先生去年购买车险的华农财险全国客服热线。
3: 明白了，我们这边把情况反馈给我们当地负责人，然后后续安排工作老师跟您这边对接。
0: 因为王先生在来电求助的时候还提到，他说啊，他自己还去了平安保险提交了资料，等待审核，但是这个等待审核呀是一直遥遥无期，没有等到结果。于是呢，在等待华农财险回复的同时呢，6月16号下午，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平安财险的客服电话。
3: 我这边为您做了登记反馈，马上安排专人给您回电话核实这个问题。
0: 平安财险的客服热线啊，在当天的晚上我们就接到了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回复。
4: 他最开始是经办人说要在我们公司投保这辆车，因为他之前不是在我们公司买的保险，他今年在我们公司经过我们公司报价之后，他可能觉得价格有点高，然后我们就说那如果要是他嫌高的话，他可以到原承保公司去续保，这样的话可能保费会相对较低。经办人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在6月4号我们告知这个客户之后，经办人并没有就在跟我们公司进行任何的沟通。我们也是今天接到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紧急联系了当时在我们公司沟通的这个经办人，然后我们把这辆车给承保上了。
0: 平安财险的王经理介绍说啊，这辆车由于他挂靠的公司是经办人在中间进行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买上保险。其实啊，平安财险在承保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位车主找到平安保险，那平安呢是可以承保的。目前经过加急办理，这辆车已经买上了交强险，同时商业险也已经买上，可以正常上路营运了。就平安财险的回复啊，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1: 买了有那个有三者，交强险还有那个商业险都有，太低了，今年6000多，去年是好像是8000多。这我感觉主要是还是恁说出来这交通台的，还是这影响力，这信誉还是非常好的。这真是非常感谢，这次没有恁的介入，不知道这会到啥时候才会买了呢，非常感谢。
0: 事情到这儿呢，看似是圆满解决了，王先生也一再表示感谢哈。但是呢，我们的疑问并没有解开，有一个小尾巴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王先生一直说他之前的保险都是在华农财险来购买的，但是今年去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拒绝承保，最后啊，是让平安给收了个尾。那么为什么华农财险要拒绝承保呢？我们之前给华农财险联系的时候，华农财险也并没有给出说法，同时也没有给记者回复。华农财险啊，当时承诺说这个要给记者回，但是3天之后我们都没有等来华农的回访。在6月18号我们再一次拨打了华农财险的客服热线，态度严肃地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当天下午记者接到了华农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电话。
5: 看了一下保险记录，然后他之前的确是有2次没有和核保通过，然后到6月3号的时候我们是准备给他报价，然后后来是因为承保资料这块他没有提供，然后后来我们再去刚刚今天再去联系的，他就已经承保过了，
6: 都可以正常承保的，交强险不存在续保险费。
0: 华农财险呢说前2次啊是没有通过啊，没有审过，第3次审过了，让王先生自己提交材料，但是王先生没有提交。这个6月3号啊，距离车辆交强险到期的6月6号已经很近了。那么王先生明明很着急，为什么没有提交材料呢？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1: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说他给我承保。那联系我之前，我也投诉华农保险了，已经办成了才跟我联系。
0: 当我们的记者啊准备汇总相关材料向银保监部门提交的时候，王先生的一通电话拦下了记者。
1: 这是公司不是经办人专门给我交代，他不想投诉这保险公司，他说这是今年一投诉明年人家保险公司直接他都不给他办保险了，他的业务没法办。这事儿我想着这都不用再跟他们再追究恁多了，想着也没有啥意思，都不想去找恁多事，他只要问题解决都行了。
0: 当然王先生的想法也很善良，可是啊，为什么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并没有解决，而现在呢，非凡汽车又不想让联系华农财险，同时啊，为什么华农财险没有买上的保险到了平安正常顺利解决了呢？既然王先生说到不想再投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尊重王先生的这个决定哈。不过啊，整个事情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两家保险公司，一边是华农财险，一边是平安财险，两家公司的态度放在一起对比，可能就知道买保险究竟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价格吗？还是买的是服务呢？又或者买的是一份安心？所以啊，也希望我们的广大车主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不是只考虑保费高低，或者只考虑在哪能买得上保险，或者方便与否，更重要的是在购买保险，特别是后期使用的时候，这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担当，能够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

0: 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或者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陈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7: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也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25省长那个两家路口，
7: 嗯，
8: 这个有个红绿灯，它没有这个摄像头，
7: 嗯，
8: 这个我在这边从南向北走的时候，他在这个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不到200米那样，站了几个交警。这个路呢，它稍微有点弯，它站到那个弯道处，看住那个对方的那个红绿灯，就是那边的红绿灯。
7: 嗯。
8: 当然我过去以后，实际是三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
7: 嗯。
8: 拦下闯红灯了，我说我等个解释，我说红灯已经闪了，我来不及刹车，对不对？我从我内心考虑，他是这样，你本身闯红灯，你就有摄像头，还得上个照片才认定你闯红灯。
7: 嗯，
8: 你这样用肉眼看，你站么的远，你会看清我压线没有压线，我进入这个路口没有进入了。
7: 嗯，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电子眼摄像头没有出现之前，交警是怎么执法的呀？
8: 那过去的我没有见过
7: 啊，您没见过是吧？那我给您介绍介绍，没有电子眼摄像头的时候，很简单，交警说你闯红灯你就闯了，这就是标准，
8: 是吗？
7: 是的。
8: 啊，我感觉他这个，我就是想咨询咨询你，他是不是有意这个钓鱼违法的执法，或者是什么？他这个用肉眼去判断那么远的距离，他能判断那么准呢？
7: 什么叫钓鱼执法？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概念。钓鱼执法的意思是说，交警用诱导的方式或者强迫的方式让你去违法，然后呢你出现违法之后再对你出现处罚。请问是交警让你闯红灯的吗？
8: 嗯，对。
7: 还是交警诱导你闯红灯的呢？
8: 对，我感觉他这个对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7: 很简单，陈先生，闯红灯是一种习惯，如果发现这里没有电子眼，或者明知没有电子眼闯红灯了，那么被交警处罚一点都不冤。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绿灯过的，那我这个被交警处罚错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该撤销撤销，该复议复议。但是你说明明你就是当红灯的时候通过的，但是交警处罚了你又不服，那这个你需要自己来举证。因为交警的执法很简单，第一就是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交警的执法的岗位他就在路上，你说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请问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他应该站在哪儿？
8: 你说的他这个以他。

0: 判断为准的。
1: 是的。
0: 好。啊，那我就是这边搞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
1: 嗯，如果你能拿出来证据，比如说你车上有行车记录，行车记录仪能够证明你确实时候是绿灯通过的，他处罚错了，那咱该复议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说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你通过路口了，那这种情况肯定你红灯闪，你不能说因为我站不住了，所以我不站，站不住了不站是因为你跑太快了。那前面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那这种情况下是红灯要变化了，或者要刚刚变成红灯了，那你不能说我到路口了，我站不住，所以我不站了。那不站很简单嘛，你就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嘛，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就是处罚嘛，对不对？
0: 哦，那我是依据那个，你就是有电子的人员的情况下，我车身已经过了停车线，我应该过去了，我是按那个判断的。
1: 那你。就是你怎么能准确的说你就是这个红灯亮起之后是你过了线之后红灯亮起的呢？对不对？
0: 哎，对，我主要是现在我那个车没有行车记录仪，他因为我有人行横道线嘛，我已经过人行横道线，车身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判断很准确的。
1: 嗯，
0: 他是闪转入红灯。
1: 嗯。
0: 反正我已经到路中间了。
1: 嗯，另外一个交警执法在现场应该都有执法记录仪。你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啊？
0: 那就是在五县梁家桥路口，梁家路口。
1: 嗯，哪个地方啊？
0: 25。
1: 我知道25是哪儿的呀？
0: 中牟县到岗区那个。
1: 中牟到岗区的25省道是吧？
0: 哎，对。
1: 啊，梁家路口，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啊？
0: 也这个。有一个礼拜，具体我记不清哪一天了。
1: 哎呀，那您自己都记不清，那你罚单上有啊？哪一天？
0: 我记现在我他给我开的那个票据我也看不清。
1: 那你看看，罚二百记六分，几号你都记不清？你能看得清过红灯的时候是自己是不是过线了？这事儿记这么清？
0: 你看这个具体我记不住，但哪一天因为我红灯一闪，我已经到路中间了，他变红灯了。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您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我们联系交警调一下执法记录仪，目前的交警现场执法都有执法记录仪，调一下就清楚了。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今年的4月7号在任口有个超速的抓拍，当时我没在意，就前一个西安有个超速，我看到是就是他那设备问题，说人家超速121%，结果人家没有超速，我就打开那个111三查看我那个照片， 我发现也有问题。
1: 嗯，什么问题呢？
6: 首先就是他这个间隔比较短，他这个照片间隔时间是0.099秒，就不到0.01秒，0.1秒。
1: 嗯。
6: 再一个，我给他们那边交警也联系了，他们照片只能提供这个时间，只能提供时间，提供不了我位移的距离。按照他那个，判我那个超速是，我跑了，他那个限速是70，我跑的是87。
1: 嗯。
6: 按照他这个算，我那个位移距离是2.4米。但是我车身，我这个 IMY 车身是4.41米，要按这个算，我的位移距离得占我车身的大半个车身，对吧？
1: 嗯。
6: 但是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这个再说他这个0.01秒，他这个位移不明显，位移并不明显。再一个是啥？我怀疑他那个设备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是我是按照我车上的导航跑的，我感觉没当时没有超速。
1: 嗯，
6: 他设置应该是设置0.2秒，就是在抓拍时间。
1: 于先生，我想请问一下，第一，您知不知道这段道路限速是多少？
6: 70。
1: 啊，您知道限速是吧？
6: 对。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恰恰说明您超速了。就是您举的这些例子不足以说明这个牌子超速有问题。首先我跟您介绍一下西安这个案例哈。西安这个案例呢，它为什么说这个测速设备有问题或者拍的有问题？就是现在不能说明是设备有问题啊，为什么说拍的有问题？很简单，因为它的车呢是有 GPS 的，而且呢它本身是一辆货车，比较破旧的货车。那么这辆比较破旧的货车呢，它 GPS 上面有这一段行驶的记录，而拍摄的时速呢是明显高于它这个破旧的货车跟 GPS 实际的记录，它之间差值将近10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拿到这个证据之后呢，进行了一个申请的复议。但是您这个跟它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差值特别大的一个范围。啊，所以说呢，你说怀疑他是不是有问题，咱不能单纯的就因为西安的那个一起个例就怀疑我这个就有问题。这个首先这个怀疑的是没有这个依据，是不充分的啊。另外呢，第二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您这两张照片之间相差的是0.0几秒，对不对？
6: 嗯，对。
1: 我们知道，如果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普通公路上，跑的速度比较快，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在短短的时间内去抓拍，它都已经产生位移了。所以说您刚才讲您这个车辆产生的位移，那么在短短的这么短的时间内，0.02这个秒的这个时间内去发生的这个位移，甚至0.01秒发生的位移，恰恰说明这个车跑得快。就是您刚才质疑的这个点啊，就是为什么两张之间拍摄离这么近。如果说它的拍摄时间间隔时间长了，比如说增加到了0.2、0.3，甚至0.5秒，那你可能下一秒就已经跑出这个监控设备的范围了，那就拍不到第二张照片了。所以说不是说监控设备规定了说我两张照片之间必须要间隔多长时间，而是它要确保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它要能拍到这个车辆的两张照片以及位移。那么第三，就是从您发来这段这个视频上来看啊，这个两张照片上来看，就抓拍的两张照片，您的车辆是否产生位移，咱们不能单纯的看它在照片上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因为摄像抓拍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子设备在抓拍的时候，它采用的，特别是您这个范围采用的是一个长焦镜头或者是一个中长焦镜头。那么中长焦镜头的特色是什么？您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在我们拍摄一些较远物体想要产生空间压缩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中长焦镜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换个角度啊，比如说我们路上有一排路灯，那么这排路灯呢，可能它延续持续了大概有800米甚至1公里的距离。当你用一个广角镜头去拍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它的距离不止1公里，可能2公里都要有，会放大这个空间。而我们用一个长焦或者中焦镜头去拍的时候呢，这个空间会被压缩，你看起来这没有800米，也就400米甚至300米的距离。 所以说单纯的从照片上去看啊，从这个照片上去看说我的车辆有没有产生位移，

0: 这个感受上去是没有依据的。那我们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您这两张照片，很简单。第一张照片，您可以看一下您的那个后视镜的位置。您的右后视镜的第一张照片，我们从这个图片的平面上来对比，它大概的位置是在这个中间虚线啊，白虚线的这一道线的中间的位置，这是它的横向对比的位置。那么到第二张照片的时候，您的右后视镜已经过了这个白虚线，甚至已经到了这个空白的地方。所以从这个上面能够明显看出来您的车辆产生了尾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有那种柏油去补的一道横线，就是这个路面有点裂痕了，裂纹了，那么它用柏油补了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第一张照片呢，您的车辆还没有压过这个柏油压的这个线，就是柏油补的这块裂纹。那么第二张照片呢，这个柏油裂纹已经接近到了您车辆的后轮。按照您的推算，您的车辆长度是4.4米，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距离去推算的话，您的这个在 0.01 秒的时间内，大概的这个速度跑到了，已经这个距离跑过了3米多。所以说您可以计算一下您这辆车实际的时速达到多少，您如果这样去计算的话，恐怕您的速度比这个还要快。
1: 我的车长是4.41米。
0: 4.41米。
1: 他开我的这个超速与这个时间，我算得上尾翼应该是在2.24米。但是2.4米就是占我大半个车身。我看了照片，我仔细看没有超过一半。
0: 没关系，如果您觉得超速不准的话，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到第三方的有资质的司法鉴定公司去做司法鉴定，就是测速鉴定。但是从目前我看到您这个照片上面来看，我没有看到疑点。就是如果您认为您是需要去复核的话，您完全可以到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去做车速鉴定。车速鉴定的方式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根据您的车长这个时间内的短暂的位移去推测的。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是0.01秒，应该是0.1秒，对吧？0.1秒大概是2米到3米的距离吧。
1: 零点来是不到0.1秒
0: 啊，不到0.1秒就位移了2到3米。那你想，你十倍就是一秒钟，大概位移的距离是20到30米嘛，对吧？那你可以看一个小时是多少？
1: 它可以算吗？提供不了位移多少米，那个位移呢？2.4米是我算的。
0: 对呀。所以说你可以找第三方的鉴定公司嘛。为什么有就是第三方鉴定公司是怎么测的？很简单，他到现场去测一下这个虚线有多长，对吧？这段路有多长，这一测就出来了嘛。所以说您这个从您提供的照片上来看，以及您刚才所讲的这些依据上来看，我个人觉得您说的这些依据恰恰对您不利，就是你拿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你没有超速，恰恰证明了你超速了。好吧，于先生，您如果确实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找第三方鉴定公司，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从我们看这个照片上来看，这个照片目前证据取证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1: 啊，没有问题是吧？
0: 是的。
1: 好。
0: 好，那先这样，于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照片之后，我们简单的算了一下哈，就按照刚刚这个咱们这位于先生自己给出的大概的这个测算，就是不到0.1秒的时间跑了2米多。我们暂时按照2米5，因为2米5还是3米，这个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准确的测量哈，因为根据刚刚这个于先生自己给出的自己车长是4米4，那么从他的车头到后轮的距离差不多应该将近4米了，我们就按照短一点，就按照2米5折中一下哈，按照2米5去计算。我刚刚简单算了一下，2米5的话，每秒钟就现在按0.1秒跑了2米5，那么每秒钟他应该跑的是25米，那么1分钟跑的距离是150米，150再乘以60，那就是每小时时速应该在90公里。这个我看到图片上显示的测速是每小时是87公里啊，大概跟自己他测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差不多。我们就把它再简短一点，比如说算到两米啊，就是每秒钟是20米，那么每分钟呢就是120米，那么这个每小时就是72公里啊，即便按照最短最短的2米距离来算，这个也已经超速了啊。所以从2米到3米之间，那大概的这个时速可能到每小时的差别就该在72到95差不多这个范围之内吧。所以这个可能接近到100吧，99左右哈。所以这个从于先生自己提供的线索上来看啊，明显是出现了超速的情况，这个那照片可以明确的去证实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连先生您好。
1: 你好，刘畅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在6月13号的中午2点53分，在那个东风路与东明路交叉口东向西，有一辆这个车牌号为 UA50K8M 的白色别克轿车站在。

0: 功能吗？
1: 我刚才给您讲了，就是看他红灯的时候有没有过线，如果是红灯的时候过线了，他就属于闯红灯，如果他不是在红灯的时候过线，他就不属于闯红灯。
0: 哦，好好，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了，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连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刚刚看到我们的上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这位叫做连先生啊，发来的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刚收到。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视频呢转给咱们的辖区交警来进行处理。如果涉嫌违法的话，也请辖区交警啊看，如果这个采集证据没有问题，并且时间是在近期的话，那么由交警来判断是否对其进行处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前段时间有一名小孩哥，他呢是向老师请假，说就是有点不舒服嘛。
2: 哦，
1: 结果好家伙，在一个电梯里啊碰见了，偶遇了。
2: 哦，
1: 班主任一看他，哎，这小孩哥整装，背着包，一看就是要去爬山的样子。
2: 啊啊！就是你明明请假了，在电梯里跟老师偶遇了，
1: 哎，
2: 穿着背着登山包，穿着登山靴，戴着小帽子。
1: 对对对对对，于是的孩子
2: 啊，
1: 躲在电梯的角落里，背对着班主任，尴尬到了极点。班主任就说了，
2: 是不是我看的那个视频，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脸塞到那个电梯的脚里边，都快塞进去了。
1: 哦，对，
2: 就那个是吧？
1: 然后班主任还说，你帮我按一下那个电梯的八楼啊。
2: 啊，
1: 小孩哥一动不动，
2: 认出来了，
1: 老师说按下八呀。然后那个小孩哥那个脸藏着，然后那个手就在那个电梯的按键里面随便的摸索着，按了一个25，又按取消。
2: 哦，等于说那个脸都扭不过来了，只能盲按。
1: 对，老师说按一下呀，咋了？这是出了校门就不认识我了呀？
2: 这就是因为认识出来您了，所以才这么怕呀。就是问孩子能有多怕班主任？
1: 哎，
2: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孩子家住10楼，班主任住6楼，那么孩子。

0: 就可以一直不坐电梯，就怕偶遇，哪怕一次。
1: 哎，我不知道各位车友现在长大以后还怕不怕当年的班主任、啊、
0: 我就在想啊，就是属于是一次都不想遇见。有一首歌专门说这件事儿的，
1: 谐音梗来了，
0: 一次就好嘛。这首歌不叫一次就好，叫
2: 一次就好
0: 嘛，是不是？
1: 算是叫语言梗是吧？
0: 啊，双关梗。
1: 因为这个事儿，我突然就记起了以前哈、有一个小时候的那个暑假期间。
0: 哦，死去的回忆在攻击着你。
1: 对，我当时还记得，我是在焦作的一家大型的超市遇到了我们的班主任。
0: 多大型啊？啊？
1: 我一说咱焦作人都知道的那种。
0: 哦，行，遇见班主任了，
1: 冯主任
0: 啊，
1: 我没见到他之
0: 前。你现在居然还敢直呼班主任的姓，你就不怕他现在在听广播？
1: 我记得太深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没看到他之前，我在那个超市的电梯里面，那是眉飞色舞啊，活泼跳跃、像一个小兔子一样。
0: 是，
1: 但是看到老师的那一瞬间，我呆住了，朋友们，
0: 应激了，
1: 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我内心还脑补了很多的想法。
0: 哦，你在想什么？
1: 我刚刚没叫错老师的名字吧？姓氏没有搞错吧？我打招呼的那一瞬间没有太晚吧？
0: 哦，这个语气对不对？
1: 对、啊、我反应的够不够快呀、
0: 啊？
1: 还有我刚刚蹦的那个样子，他看到了没啊？开学的时候老师不会注意到我吧？万一我这么活泼，就发现我的才能怎么办？
0: 最好是个小透明啊！
1: 不要在意我。
0: 最好的一幕应该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你的那些小伙伴们站在电梯的内部，然后你背对着那个电梯的门。哎呀，我跟你说，那天我老冯班上，哎，我是根本，
1: 然后一见老师好，
0: 哎，然后那个镜头就应该慢慢的下移，然后呢，冯班主任的这个形象啊，就在你的身后慢慢的高大了起来。突然感觉后面有个人影，对吧？你照着
1: 了。得亏当时这个短视频还不流行，不然火的就是我了。
0: 哎，这个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个大家对于班主任有天生的这种，就是带着一点敬畏。
1: 那是，
0: 既敬又畏，是吧？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啊，会对长辈呀、对于前辈呀、甚至对工作当中的这个领导啊、上司啊，就天然的有一种尴尬，或者说社交的一种恐惧。就人还是看环境的，如果说你跟自己的这个死党啊、闺蜜啊、朋友在一起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晚辈在一起，你是很放松的。但是呢，有一些场合呢，就是你巴不得要么钻个地缝，要么赶紧走，要么就是玩手机，没有人注意到我。
1: 所以说有一些社交场合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想要先走。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啊，就是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中，你想先走，你会编一个什么理由？
1: 哎，我池哥这边有门禁呢，11点钟晚上必须走。
0: 这不是编的理由，这是真有门禁。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正当的理由，知道吧？
1: 就是、你的理由就是正当的。
0: 对，前提就是你只是想先走，但是呢，你并不是说这会儿你真有事儿，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你得先走，
1: 有一个借口，
0: 你必须得编一个理由的时候，你怎么编才能脱身？
1: 哎，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双。
0: 首先这个特别这个感动啊，很多朋友这个都记得这个瘦瘦这个苹果过敏。
1: 是啊，都是好几年前了吧，然后通过一个故事的自宣，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播报了。
0: 咱不管是自宣不自宣，真的是把瘦瘦放在了心上。
1: 嗯，对对对，
0: 就特别在意。对，哪一次这个见面的时候都知道，这是过敏女孩。没有啊，当然这个比这个传唱度更高一些的是我的门禁。就是
1: 有记忆点的主持人啊。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苹果过敏啊，你说第一遍大家就信，我这个11点门禁我说10000次，
1: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0: 大家会问10001次，真理吗？真理。
1: 然后还会找我求证呢，说不可能吧，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说现在有了。有
0: 哦，拉着瘦瘦一块儿骗我们啊。
1: 这是真的，朋友们。
0: 哎，我特别想找一个同伴啊，就是家里边也有类似于门禁的这个朋友，能不能在微信后台上这个怎么说呢，跟我呼应我一下。
1: 有啊，有很多呀。
0: 支持我一下。
1: 有非常多呀。
0: 有很多，你像那个是
1: 9岁的
0: 小孩啊，还是叫什么
1: 谁呀，人家没门禁。
0: 9岁小男孩有门禁就别说了吧。
1: 11岁的小姑娘啊，都是有的呀。
0: 你这对我产生了更大的一个侮辱。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我一会儿生气了，我就把我脖子上钥匙拿下来，我给你打一架。
1: 你离远一点，我害怕一会儿你又隔气了，到时候又找媳妇儿撑腰。
0: 隔气啊，我回去叫家长。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在社交场合当中，哎，你想先走，你一般会编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
0: 哎，这个拉货小刘就跟我们说了，
1: 我都不用编呀，直接走，都没有人记得住我。
0: 就是人多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直接走了，因为，哎，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啊，假装接个电话啊，然后呢？
1: 然后家里面有事儿。
0: 对，就是接个电话就偷偷就溜走了，因为
1: 连回来都不带回来，
0: 不回来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社交场合，你一旦不管是什么事儿，你马上接个电话再回来，你说哟各位那个
1: 家里面有事儿，
0: 家里面有点事儿，我现在先走，就这一句各位，你就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你懂吗？你想要的是那种悄无声息的，大家都没有察觉的，我就消失了。
1: 那可是
0: 最好的。
1: 你出门要接电话的时候，直接带上自己的包，
0: 我出去接个电话，
1: 我要跑了，
0: 把这个大衣啊、包，桌子上的自己的这个火机啊，
1: 我出去接个电话。
0: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回来的时候要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1: 对呀，
0: 你就必须得声明。但是你在这个社交场合里面，你想追求的就是偷偷走，
1: 偷偷，
0: 那么你回来一旦宣布你要走，可能在这个社交场合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当前的一个重要事件了，
1: 很有可能大家会跟着你一块散了，
0: 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对不对？就那个我送送，这个啊咱就走了啥啥啥，要不再让瘦瘦讲两句，咱
1: 完了，还要讲两句，这是我最害怕的环节了。
0: 你心里就在想，本来我硬撑一下，可能就能撑到饭局结束，反正也没有人在。

0: 哎呦，我现在我还得讲两句。
1: 所以说，我是支持，假装接个电话直接走的那种。
2: 啊，不告而别，到事后的话，下一次饭局他们肯定猛猛灌我酒。
1: 下一次饭局，因为我没礼貌，就不会叫我了。这是我愿意看到的，就是一般你要在意礼数的那种人啊，就会，你比如说。你坐在我旁边，说说我一会儿我准备先走了，我假装接个电话。
2: 哎，他准备要走了，朋友们。
1: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来是不是我朋友？然后你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哦，解释一下。
1: 哎，比如说我出去已经有6个小时了，啊，大家发现我不在这儿了，啊。然后呢？问，然后你就说哦，4个小时前张弛说的先走了，
2: 不是6个小时都没有发现你不在，那这个局就不要去了吧，张弛。
1: 比如说这饭局里边，因为人多5个人，我出去了6个小时了，其他3人呢，哎，不知道聊到哪儿了，可能刚聊完自己的那些事儿，转抬头一侧说，哎。张弛去哪儿了？
2: 6个小时都没见了，
1: 啊，得有几分钟。
2: 太夸张了吧，池哥！
1: 太夸张了啊！太夸张了。就是我会托一个人把这个礼数尽到啊，就是说，哦，我知道他刚才接个电话说家里边有点急事儿，就急匆匆走了。
2: 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交给我，交给我你就闹心吧，你就。
1: 就怕你过了一会儿，然后呢，我给你发个语音。
2: 然后这来张弛有语音，哎，大家听一下啊。
1: 当着席间啊，哥们儿已经到家了啊。哎，你陪着咱这个食物们，
2: 哎，啊。然后你说池哥，咱们就是在你家聚的嘛，你跑哪儿了？
1: 那属于是我喝多了啊。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双双。
0: 今天我们听一首天才之歌，我们直接走着
1: 来。

德巴赫，他是怎么猜想的呢？一加一，一加一再算错的情况下，他等。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
1: 哇，好多夸赞啊！
2: 要不好意思了，你看，哎呀，哇呀，
1: 第一句好说牛啊，郑州林俊杰呀、啊，池哥
0: 就喜欢你这没见过世面。
1: 贾吉东也来了
0: 啊，不亏啊。怪不得早上李植物还夸池妹子是广播大厦17楼东南角林俊杰的，夸得这么具体吗？就哇
1: 啊，方位很准确啊！啊，
0: 其实以前在河南音乐广播上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因为为了结合这个音乐的元素呢，那一段时间在频繁的改歌
1: 啊，对，
0: 可以说改的最成功的就是这首《天才2.0》了。嗯，当时这个新闻呢是淘宝上有人拍卖那个。1毛钱拍爱因斯坦的脑子
1: 啊，对，好像是那个切片还是什么
0: 啊，就是拍下来以后啊，就可以这个智力提升，知识就进到你脑子里了。哎，现在呢 AI 盛行，于是呢我就想着呀，就是稍微给它改编一下这首歌。没听到的朋友没关系啊，因为我计划6点以后再唱一遍。
1: 刚刚中间
0: 照顾一下没有听到的朋友，
1: 啊，没问题吧？
0: 哎，其实这首歌有
1: 很有难度的。
0: 咱不说难度不难度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没难度。然后，
1: 行，接下来每一句话我都抬他，朋友，
0: 你都不想听了是吧？
1: 来，你先说。
0: 哎，有一个细节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你看这一整首歌全都是在吹牛，就是语数外政史地全都懂，然后一直到星际再到什么信息链，但是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说那 AI 最难共情的是人类的悲与喜。当时我敲下这首歌词的时候我都哭了，我满含热泪，你知道吗？
1: 人类的悲喜，
0: 你什么表情？你是无法共情是吧？这个表情，
1: 而人类的悲喜它并不相通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0: 人类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最难去理解和共情的
1: 就是它连通都不通，
0: 是人类的悲与喜，就是人类的这个情绪。我觉得这是我所有歌词里边最点睛的一句。哎，就是因为它
1: 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
0: 思想的
1: 考一下大家。
0: 但是这句歌词现在在这个歌里面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我把它换了位置，因为我怕我唱的时候绷不住，
1: 想要哭
0: 啊，把它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一听一乐吧，就啊。行，这个大家对于我这首歌有什么评价，也可以继续的发过来，我很能承受啊，很能承受。C 说天才2.0太强大了，刘说还是喜欢听你唱。你是打工狗，
1: 坚持下去，池哥，坚持。
0: 哦，杨洋说：“池哥，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1: 点歌了。杨喜、杨洋这朋友也来了
0: 啊，说为什么张弛唱的总给人一种半句好听，半句不好听混搭的这种感觉呢？因为想让大家听清歌词
1: 啊，对，
0: 毕竟这是我主要的这个才华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先来说一说上海的事儿啊，有一只夜鹭啊，它连续六天光顾了一个鱼摊儿。
2: 夜鹭就是那个动物，
1: 那个鸟嘛。
2: 夜鹭
1: 。会飞的那个。
2: 为什么不是夜鹰呢？
1: 夜鹭人家叫夜鹰，地位太高了。
2: 请不动。参见夜鹰。
1: 知道这个梗吗，朋友们？
2: 夜鹭走夜鹭啊。
1: 夜鹭啊，它是连续六天光顾了一个鱼摊。每次啊，它都会挑选那种好吃的泥鳅来吃。
2: 你确定夜鹭不是一个人，它就是一只鸟是吧？
1: 一只鸟
2: 啊。
1: 然后拍摄者说了，说它天天来呀，没有驱赶它。
2: 就飞过来。鱼摊。
1: 于是还这个模拟了一下它的整个心理动态，因为六天嘛。
2: 不一样。
1: 第一天，不敢吃。
2: 是试探嘛。
1: 第二天，开吃。
2: 确实忍不住，就喜欢吃泥鳅。
1: 第三天，继续吃。
2: 啊，那是。
1: 第四天。盆里咋没有泥鳅了？
2: 老板
1: 找了半天，
2: 老板你不仗义啊！第三天我都习惯了，你不给我放泥鳅你。
1: 第五天吃两条，把昨天那条没吃的补回来。
2: 合着他一天吃一条，昨天没吃成是吧？
1: 第六天来了继续光顾。品质不错啊，老板。
2: 要说这也是金字的活招牌了。
1: 是吧？
2: 对不对？你像其他这个买鱼的顾客一说，呀，这属于是。

0: 叶师傅严选，对不对？
1: 叶路师傅啊，
0: 对对对，你有啥？你说你这鱼新鲜不新鲜？你不用问老板，是吧？你问叶路，对不对？属于是叶问。
1: 他好就说吧，他好说冷笑话啊。
0: 贤一哥，就忠实的老顾客说了啊，就好吃了再来啊。那太好吃了，那我不得天天来呀、啊？哎呦，
1: 那最后我就害怕他会带着他的表弟白鹿和表哥苍鹿。
0: 白鹿应该不太会，白鹿最近演电影比较忙。
1: 不是那个，
0: 哦，不是那啊、哦，白鹿啊、哦。
1: 对啊，到时候一块儿来。嗯，我还想了个名字呢，叫一路同行，感恩有你。
0: 你比我强在哪儿吗，周周？啊？
1: 白鹿的鹿，
0: 这是
1: 夜鹿的鹿，
0: 这是现在你写梗的水平吗？
1: 苍鹭的鹭啊，物以类聚啊，朋友们，物以类聚。
0: 而且，那不是，那不是白鹿、夜鹿和苍鹭，那属于是三鹿哦，那个少喝。
1: 对呀、
0: 啊，那个行，那一路同行可以，
1: 可以吧？
0: 啊、
1: 心里暖暖的。
0: 而且一路，他毕竟他消息丰富，
1: 他听天下呀。
0: 对。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小的时候啊，瘦瘦的父母只给自己吃榴莲，从来不给瘦瘦吃。
5: 是的，
4: 瘦瘦挣钱以后啊，第一次买了一整个榴莲，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5: 哎，
4: 宴请小时候的自己。
5: 为什么
4: 从小到大没被人买过，没吃过，
5: 没得到过
4: 榴莲的爱。于是呢，那天晚上瘦瘦心满意足的自己吃了整整一个。然后瘦瘦的爸爸和妈妈看到瘦瘦这个朋友圈以后呢，连夜赶来了郑州啊，去医院探望。醒来的时候啊，瘦瘦在医院榴莲过敏。吃过，你为啥非得尝试这个呀？啊！
5: 早知道我是因为这，你们提前说呀！
4: 你过敏源那么多，我哪跟你说得过来呀、啊？难道你都感觉不到爸妈从小到大对你深沉的爱吗？啊！
5: 那不就是你们越不让干啥，我越想干啥吗？
4: 爸妈啥好吃的，你要能吃了，不是让你第一个尝试啊，对不对？真是，你两三岁在爸妈怀里的时候就蘸辣椒油给你吃了。
5: 哎！
4: 得适应一下，怕你回头你比如说你去是吧，南极旅游啊，然后冷啊，从小就给你暖身子。
5: 哎呦喂，本来还有一丝丝的感动，现在没了。
4: 没了。不是
5: 没了。
4: 再回想一下，从小到大你爸爸妈妈拦着你吃过什么没有，有啥东西后来被你发现了，就是比如说校门口淀粉肠，然后你提前五分钟从学校里出来，看见俩人快。瘦瘦快出来了，赶紧的吃去，是吧？哎呦，这玩意儿太不健康了，只能咱自己吃，你知道吗？
5: 巧了，这是段子
4: 啊，这确实是段子啊。瘦瘦榴莲不过敏，
5: 我对苹果过敏。
4: 苹果，然后
5: 杏。
4: 杏
5: 山楂，
4: 就是大家也不用刻意记啊，就是你只记住一点，
5: 对对对，
4: 就是瘦瘦对于便宜的水果过敏就行了。啊，好家伙，
5: 天天做精
4: 去我们家做客。什么荔枝啊，哪个榴莲，那吃的香极了啊！
5: 对，也就巧了，咱池哥呀，
4: 啊，
5: 家里面的贵水果也非常的多。
4: 也就巧了，我买水果他都不过敏，
5: 不过敏，
4: 啊，狠狠招待啊！哪一天我切一个苹果，没事儿，池哥，我能吃。我说你不是苹果过敏吗？我对苹果皮过敏。对，切成丁的我能吃几个？
5: 对，
4: 而且我是那种嘴唇对苹果皮过敏。
5: 还有就是牙龈、
4: 啊，哎，
5: 牙龈、
4: 哎，
5: 我试验过的，朋友们。
4: 好，你分真细，还试验过啊？一点皮儿都不能带是吧？
5: 那上一次不是带了吗？
4: 啊，
5: 住进医院了。这个不是段子啊，朋友们。
4: 这个苹果过敏，这个不是段子，
5: 这不是段子，
4: 啊、
5: 要我命。
4: 大家可以这个更了解这个瘦瘦一些
5: 啊，当然也不需要 啊，不需要
4: 啊，不用是吧？
5: 不用。
4: 万一比如说哪一天你这个过敏住院了，然后大家呢这个
5: 纷纷带
4: 苹果过来，想去提着水果去看看你，
5: 看看我
4: 又带了一个过敏源。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两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不知道。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也提醒各位，今天是星期二，那么按照现行规则的来说呢，从此刻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需要大家注意了。另外呢，刚刚来的路上呢，也感觉到有一点点小雨下下来啊，滴了几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说明今天这个天气啊，可能是还有阵雨。稍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市区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看到有红色通行缓慢的路段，除了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啊，因为施工占道这个通南向北行驶缓慢之外，其他地方跑起来非常的顺畅，也提醒大家注意控制限速。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黄河南路金水西路这个位置啊，西向东方向啊，金水西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现在有一点点行驶缓慢，除此以外其他地方都跑起来没有问题。高速方面我们收到的信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高速通行也都是一切正常的。接下来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刚才也说到，来了路上呢稍微滴了几滴雨啊。
3: 啊，是下雨了吧？
2: 是下雨了吧？我也感觉到今天应该不再是
3: 空调
2: 的水了。昨天滴到我身上两滴，来的路上滴了两滴，
3: 那绝对是空调水。
2: 我觉得空调水、嗯、啊。今天呢，因为走在这个大路上，
3: 嗯，
2: 它也哔儿一会儿一声，哔儿一声，我。这个扭头看了看、
3: 嗯、
2: 旁边没有什么高层建筑，也没有外挂空调，
3: 没空调、
2: 啊、所以应该就是纯纯的该下雨了。
3: 哎，可是今天早上出门还是觉得一股热空气把我们包裹起来了呀。
2: 嗯，有点闷。所以呢，今天早上的6:06的时候呢，我们也收到了郑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12点到下午5点，郑州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及所辖的乡镇及街道，最高气温会升至37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嗯，还是一个炎热的天呢，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家里有老人。那小孩啊，就中午11点往后到下午4点之间这段高温的时候，尽量的待在室内啊，咱们就别外出了。
2: 是，也看到了我们的。

0: 微信平台上各位打招呼的朋友们又来了啊，大家呢也是如期而至啊，每天呢都能够准时的守候。乐妈说早周二早上好啊，稳住节奏继续发光。不慌不忙，稳步向前，各位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简简单单的一碗鸡汤，
1: 嗯，
0: 还有这个崔鸿飞说到了，阴天，雪微哦，
1: 雪微
0: 凉快的早上，
1: 雪微凉快点，这么打的，
0: 哦、阴天雪微凉快的早上，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农历六月初一啊、哦，是我五外甥的生日，
1: 家里的亲戚是真多呀！
0: 我的天哪，这你光记就。挺费劲儿的吧，这个事儿。
1: 你分得清哪个外甥哪个外甥吗？
0: 脑子里起码得住了几十个人的生日。他说那就祝他生日快乐吧。想必呢东坡送乘客到这边，刚好葛教授的早饭也就做好了。东坡记得去葛教授家吃个早餐，
1: 嗯，
0: 喝一碗面疙瘩。
1: 哎呀呵，面疙瘩甜汤嘛。
0: 咱都这个听众之间都成驿站了。
1: 可不是吗？就是一看今天这趟活正好拉到葛教授家附近去做做客。
0: 对啊，顺道去兜一圈。
1: 嗯。
0: 还有小妮同学啊，小妮同学，哎。小妮同学今天是粘贴的、
1: 啊、
0: 粘贴错了还是说这个回来了呢？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他不是要到国庆节的时候才回来吗、
1: 哦、
0: 啊今天怎么变成了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
1: 嗯，
0: 不会又粘错了吧，
1: 手误了吧。
0: 说清晨的阳光点着脚爬上窗台，在窗帘染成淡金色，像在悄悄地说，看又一个靠近幸福的机会来了。
1: 嗯
0: 啊，说新的一天就揣着这份好心情出发吧，让喜欢的人和事儿把日子填得暖暖的，好运和好消息啊都在来的路上啦。早安呀，今天也要笑得像阳光一样甜。
1: 哎，就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但是就保证自己的心情快乐吧。这样的话，你面对那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会获得更多的能量。
0: 没错啊。好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报送路况信息、聊天、发送心情啊、发送感受都可以。
1: 哎，今天老可爱也来了啊，他说关键是开车，怎么开车下班车里面的温度很高，那感觉谁开谁知道，离家十八九公里的距离，空调还没吹凉快就到了。
0: 嗯，
1: 你这车里的温度这么高啊，这放在外面路边了。
0: 肯定啊，是在外面，而且晒了一天了，到下午那会儿这个温度下来了。
1: 哦、
0: 你要是中午头，那这、那里面五六十度。
1: 哦
0: 啊，四五十度是正常的，
1: 嗯，
0: 就在车里面。
1: 所以为啥就是也提醒大家说，别忘了发车险到我们的平台上，该续保的时候赶紧去续保的，因为夏天它确实存在着，一个是温度高，车辆这万一自燃是吧，有这个风险。再一个呢，就是下大雨，万一你涉水的时候发动机进水了，这都是一些隐患。
0: 嗯，如果是这个在没有雨的天气状态下啊，天气特别热，车要停在户外的话，
1: 嗯、
0: 可以尝试的把那个车玻璃留个小缝。啊，留个小缝，让它里边不至于太高温。虽然人没在那个里面不受罪，
1: 嗯、
0: 但是那个也防止一些车漆这个皮具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车的上面的这种塑料物件或者等等啊，什么老化，
1: 嗯，
0: 也防止里面温度太高。
1: 对对对，
0: 啊、
1: 说到这儿，还有就是像什么各种打火机啊之类的，不要放在车里面啊。
0: 哎、
1: 看看这个温度，挺吓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分享的
1: 啊、
0: 哦，就说他的打火机就放在手套箱里面了，
1: 嗯，
0: 结果呢炸了。
1: 哦，放在箱里炸了。
0: 对，不是放在表面，
1: 哦，
0: 晒的这个地方。
1: 对，我第一反应是可能放在前面那个，
0: 就是放在这个手铐的这个箱里面，
1: 嗯
0: 啊，在里面，结果呢，直接就一个打火机啊，
1: 嗯嗯嗯，
0: 大家想想，打火机可能你摔到地上就是听见砰一声，
1: 对对，小小一个，
0: 对，
1: 嗯、
0: 但是它放在那个里面之后，直接把它的手套箱给炸变形了。
1: 哦呦，你想想多吓人，这还好是人不在车里，
0: 对，炸变形了里面那个冲击力有多大，然后去换了一个手套箱，
1: 嗯，
0: 哎呦，我也是没想到，他跟我说的是真事儿。
1: 所以在高温天气里面，方方面面大家都需要多多注意啊，
0: 检查检查啊，咱们的。边边角角有没有就是掉一些打火机啊，或者掉一些这个不用的香水啊等等，这些都是啊，
1: 嗯嗯，
0: 这个
1: 隐患。
0: 隐患。
1: 嗯，好了，那往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是不是持续炎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这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暑热难消，高温持续，其中西南部、西北部及东部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到39度，再次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15号到16号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我省北部、西部高温将有所缓和，但是西南部、东南部仍然是被酷热笼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

0: 27到39度。
1: 今天白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多云。
0: 省会郑州市多云的天气，傍晚到夜里呢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温度27到3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海南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台风巴威北上，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
0: 全国夏粮总产量首破3000亿斤。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扩大消费155规划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的局部地区或现特大暴雨。
0: 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海南近日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已超30亿元。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来看一看这个，又有人早上啊，你觉得热，你像咱们觉得，哎呀，还闷热啊，是啊，好热。有人早上啊，顶了这份热劲儿，已经开始运动起来了。Superman， 你看跑了5.23公里，户外跑步啊，跑了一个5.23公里。耗时呢是29分钟43秒，平均配速5分40秒。
1: 哎，我真的好佩服这种风雨无阻，然后就算再热的天都会出去晨练的朋友们。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看见好几位穿着那个背心短裤，然后在路上跑。有男的，有女的。我说哇，大家这一大早的，真的就是太充满能量了。就看着他们，会觉得自己，哎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呀。
0: 对，这个人和人的差距有多大呢？就是你看，以跑步为例吧。
1: 跑步啊，
0: 刚才这位朋友的，我看看配速是5分40秒，是吧？
1: 什么概念呢？
0: 就是跑完1公里，就是他在这个全程，他跑了5.23公里，对吧？按照这个全程速度平均来说的话，他在这个他这次跑步的过程当中，跑完1公里花费5分40秒。
1: 哦，1公里。5分40秒。哦，
0: 然后呢，这个是他的配速啊。世界就是顶尖的一个跑者叫基普乔格。基普乔格。
1: 他跑到多少？
0: 他的配速是2分50秒。
1: 2分50秒。
0: 你是不是听比咱们这个朋友，这个世界顶级选手比咱们这个朋友就少了一半，是吧？也还行，觉得，就少了一半。但是关键在后面。这位朋友跑了5.23公里。

0: 布乔格呢跑了马拉松42公里、
1: 哎、天哪，
0: 就是他在跑完42公里的这个
1: 还能保持
0: 这个情况下啊，就是在这趟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平均每公里是2分50秒
1: 啊、
0: 哦、然后所以呢有一些博主呢就按照基普乔格的配速啊、嗯、就是在跑步机上按照他的这个配速
1: 模拟了一下，
0: 对，模拟了一下，
1: 然后呢
0: 基本上正常人就是这基普乔格跑完马拉松的这个配速啊，平均的速度，
1: 嗯嗯嗯，
0: 相当于正常人快跑，
1: 哇，
0: 就正常人快跑，
1: 那谁受得了？
0: 不是你竭尽全力的百米冲刺那种跑，但是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对于正常来说，不是说那种慢节奏的噔噔噔噔，不是这样的跑步节奏，
1: 就也属于那种心率咵就打起来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步频。
1: 这听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样跑的。
1: 这听着得130以上了吧？心率，
0: 这不是心率，是跑步的这个步频。
1: 我知道，就是你的心率会跟着上去嘛。
0: 正常人，
1: 因为你跑得那么快的时候，
0: 你说咱们嘛，就咱们至少180
1: 啊，
0: 至少180以上
1: 啊。
0: 你是没跑过步吧？
1: 那这不明显吗？所以就是真的，就对我们普通
0: 人和人之间差距太大了。
1: 是的，是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觉得跑步这件事儿呢，它就是循序渐进。还是那句话，千万别一时兴起，看到一个这个网友跑得很好，或者是知道身边人谁天天早上去跑步很励志，我今天我就猛跑几圈，这个的话确实受不了。
0: 是的，
1: 咱就自己慢慢来，身体舒服为准，对吧？
0: 嗯、是，还有一位朋友呀，玉树啊，也是老朋友了。你看人家玉树，
1: 嗯，
0: 啊，又做好事去了。
1: 哦，
0: 说话说预报这周有雨啊，说偶热偶热的啊，就是不下。
1: 哦，
0: 庄稼也想雨水呢。
1: 哦，
0: 啊，说庄稼也在期待着雨水。
1: 因为大家也觉得下场雨可能会稍稍的把温度也给这个压一压，是吧？
0: 对，然后他就说了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情况啊，他说话说这个昨天晚上呢去献了一个血。
1: 哦哦，献血了。
0: 对，所以他说到现在才知道咱们河南献血14和14以上的。在咱河南各大景区免门票
1: 哦，
0: 哎，一些知名景区，老君山呐、龙门石窟啊等等啊，
1: 嗯，
0: 他说我也申请了，但是资格还不符合，原因呢，他之前在甘肃献了5次血，
1: 嗯，
0: 啊，在咱河南呢加上这次8次，
1: 哦，8次，
0: 对对对，他说这个政策呢是河南的
1: 哦，
0: 啊，所以要在河南献够10次以上的这个血
1: 哦，另外又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献了8次，
1: 是的，是的，
0: 必须要表扬表扬了，
1: 是的。很正能量的事儿啊！我知道咱们车友里面，像米哥好像也去做过献血，是吧？好多朋友非常的热心，还有分享一件事儿，他说昨天还跟媳妇儿啊、儿子啊一起去看那个《功夫女足》了。他说我觉得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昨天早上我们俩说了很久，然后很多朋友也说自己看过了，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你也去了。他说就是正宗的那种，就是周氏的无厘头电影
0: 啊，
1: 说演员演的也很好啊。说我不怎么爱看电影的媳妇儿也。说是他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说有空了我再看一遍。
0: 哎呦，
1: 这可以得到认可了啊！所以你看，最近你刷那个各个APP 也会发现，都在就是都有一些朋友在拍视频说，说我欠你一张电影票，我来还你票了，什么什么。
0: 那也对，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其实从前几年的《美人鱼》开始，
1: 对对对，
0: 就有
1: 这
0: 个
1: 说
0: 法啊，就是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因为咱们小时候看，那时候还小嘛，都是看的。录像带或者是 VCD、哦、
1: 对，
0: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啊。最近呢，周星驰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此进行了一个回应。
1: 哦，针对这个梗他发言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大家都在说嘛，功夫女足这个我们啊，这个欠周星驰一张票。周星驰坦言啊，他说没人欠过我任何电影票、
1: 哦、
0: 啊，没人欠过我任何电影票。面对大家长久以来的喜爱和支持呢，他也是觉得欠观众很多啊，他反倒觉得
1: 嗯嗯，
0: 因为这几年呢他作品不是很多嘛，
1: 对对对
0: 啊，说因此呢他始终是用心打磨作品，然后希望用每一部好电影来回馈影迷。
1: 嗯，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叫什么很割裂，就是看到周星驰接受采访啊，或者他平时那个样子，就觉得他不苟言笑的、
0: 嗯、
1: 然后再配合他的电影，我有时候都会想这是一个人吗？
0: 对啊，很多喜剧，人家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1: 嗯，
0: 对吧？那所以很多演喜剧的人，就像我们原来小时候经常说到的，你看小丑在不工作的时候，
1: 哦，
0: 他永远都是 给人感觉闷闷不乐的，只有在工作的时候呢才活蹦乱跳的。
1: 嗯，
0: 哎，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或者任何时候都是那么开心的。
1: 对呀，也经常有朋友说你们俩好像永远都很开心，说咱俩说什么时候那个听节目，你好像就觉得没啥烦恼在你们这儿，所以才爱听。其实我们拉下话筒就哭，除了这两个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在。
0: 别说了。别说，再说我这会儿我也要哭，
1: 两小时也撑不住了，
0: 马上就到这个边缘了，已经快到边缘了，
1: 情绪在疯狂试探。
0: 哎，所以呢，这个咱在不同的位置上面要扮演好不同的角色，
1: 是的，是的
0: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是吧？你在公司，你在职场上，你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嗯，
0: 你在家庭生活当中，你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你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哎，
0: 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1: 哎，我就举一个例子，特别的现实。你发现有一些男士啊，人家在自己的这个事业方面，那也是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就当时就是能指挥很多人呢，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那就是永远就是他说了算。我们家谁说话那个当尖儿什么的，经常会说，哎，我媳妇儿说了算什么的，我妻子是我们家的那个掌柜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在不同角色上展现出来的他的不同的叫什么，
0: 求生欲、
1: 人格魅力，
0: 对吧？
1: 那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哪有怕媳妇儿的呀？那就是因为爱她呀，愿意给她这个空间。
0: 对，那是尊重，尊重。对，你说哪有不懂车的呀？是不是？那都是懒的了。
1: 啊？你这什么句式？
0: 一说到车，大家都很懂。哎，我懂，我懂啊。那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车出现问题了，哎，怪谁了？还是怪咱们懒，平常的没注意到。
1: 哦，是这？
0: 对啊，有的时候你看，大家只注意到，我就说开油车的朋友啊，开油车朋友，大家只关注到说我日常的去5000公里、10000公里了哈，我去换个机油机滤，我去做个简单的这种小保养。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但是呢，除此以外，你知道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加一次变速箱油，多长时间换一次发动机齿轮油？这个正时皮带多长时间换一次？对吧？整整这些东西你可能都不太清楚了，
1: 是，
0: 更别说就是如果你的车出现了这种抖动啊，或者是没劲儿啊，油耗升高啊，你可能想着呀，这车是不是正常现象啊？车是年头长了都这样，错啊！咱们要是定期给他来一瓶万能通的话，他不会这样的啊！还是归根到底怪于咱们疏忽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这个事儿呢，你就算很懒，你也能轻松的完成
1: 啊，
0: 因为它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你买到手之后呢，下次在你加油之前，你灌到你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啊。把这个万能通打开，在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灌到你油箱里边，然后再让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帮你加油。这样呢，啊，它在油箱里面万能通和油一混合，咱们开着车跑起来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积碳给清除掉。
1: 哎，就是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啊。不能再省事了吧？
1: 啊，
0: 一瓶、两瓶、三瓶，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让咱们的车怎么说呢？恢复到刚刚买它时候的那种状态，
1: 能就这么神奇
0: 啊？你冷车打着的时候很平稳、很平顺，啊，没有那么喘了，没有那么抖了。另外呢，在这个快速路上啊、高架高速上面提速有劲儿，油门一踩就有回应，另外就是油耗，哎，也会略微降低一些。这就是实打实看得见的啊！
1: 是啊，
0: 所以想要感兴趣下单的朋友呢，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8万公里以内的车选购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择金装礼盒啊，一套是239。
1: 哎，来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咱们车的行驶里程可以去选择一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Mr. King 说北三环下雨了，今天确实预报也是说会有雨出现啊。省会郑州今天的这个天气是多云，但说傍晚到夜里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但其实早上一出门就感觉有一点低星，是吧？所以各位今天出门前别忘了在爱车里面备个雨具。
0: 好的啊。还有，这个磊说到了，这不是快到三伏天了吗？这三伏天跑步效果是最好的。说本人呢也坚持在跑，只是下班 后傍晚跑，配速呢不如刚才那位大哥，
1: 哦，
0: 说我的配速呢是六分钟出头，
1: 哦，
0: 啊，但是呢距离呢是8到10公里，比他要稍微长一点，
1: 嗯，
0: 说。

0: 坚持了两三年了，继续跑下去啊，跑到八十岁。
1: 哦哟，跑到八十岁。
0: 哎呀，这位七十多的大哥。
1: 哎，什么
0: 坚持啊，
1: 大哥？
0: 坚持，坚持，坚持。
1: 哎，但
0: 已经很厉害了。
1: 运动确实让人觉得就是精神状态很好。我爸以我爸为例啊，他就特别喜欢游泳。
0: 嗯。
1: 然后他今年也都七十岁了，然后他就是。坚持隔几天就要去游一次泳，而且他游泳那个劲头啊，我有好多年轻人都跟不上，游得特别快，唰就过去了。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到底我们俩谁才是那个七十岁的人呢？哎呦，游得超快，然后每天就在嫌弃我不爱运动，很奇怪，说我这么优秀的基因怎么就没传到你这儿呢？
0: 怎么就是这个家庭氛围还是不够是吧？
1: 对，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都已经这样了，
1: 哦，那一定是因为你妈不爱运动。
0: 哎，这还能找到理由。哎，实在不行，叔叔在家里面盖个泳池，反正恁家也够大。
1: 哪够大？去哪儿找个院子？
0: 盖个泳，在家里面客厅披一个角落不就行了吗？
1: 哟哟哟哟哟，
0: 这就客厅画个小角落，盖个那标准泳池不就行了吗？
1: 标准泳池。
0: 对，这以后叔叔也都不用出去游了，在家里面。
1: 我每天早上
0: 从沙发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
1: 我每天早上是从150平的大床上醒来，是吗？
0: 对啊，150平都小了，可能是150平。
1: 行。
0: 哎呀，还有亚飞啊，亚飞说有几个月没听了啊，
1: 嗯，
0: 说昨天呢车载收音机终于修好了，很激动，
1: 嗯，
0: 说我听到早高峰的黄金搭档，呵
1: 呵，谢谢谢谢亚飞。
0: 亚飞这两天忙啥呢？单纯就是车坏了
1: 啊，
0: 然后专门去修这个车载收音机了。
1: 嗯，
0: 哎呀，
1: 你看这对我们的爱是吧？
0: 感谢感谢，
1: 淋漓尽致啊！
0: 你说要这个也可能要是我们的话，你发现收音机坏了，反正坏就坏了吧。
1: 坏了怎么能就坏了呢？
0: 坏就坏了吧，啊，也没啥。
1: 那不行。
0: 但是对于咱朋友们来说啊，这个还是对我们相当支持的，感谢感谢感谢啊！
1: 是
0: 抱拳了，铁子。
1: 谢谢谢谢，哎呀，大家说的这种感觉呢，就是让我们觉得咱们肩头有一份责任，是吧？我们要把更多的这个信息给大家带过来，然后也把更多的好东西给大家做一下推荐。比如说夏天到了，有一样东西也离不开，那就是防晒。很多朋友说其实防晒是一年四季都不能偷懒的，因为那个紫外线特别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衰老，尤其是夏天。但是有的防晒呢，它要不然就是油闷痘，要不然呢就是干，后面你再化妆什么的，它卡粉假白，还有就是防晒不持久。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就带来了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就很适合想要护肤防晒坚固的朋友，保湿提亮防晒，还能遮点瑕，一支多用，精简你的化妆步骤了。那个质地呢就像涂的很水润的那种乳液，上脸很好推开，也不油也不闷的，随手一抹就匀实了。关键是他们家专研的那个Pitara 那个养肤成分，就是防晒的同时也起到养肤的作用。不同色号针对不同的肤色问题，比如说你是暖调的肤色就选那个自然色，冷白色的呢，冷白皮的这种朋友呢就选那个玫瑰色，不知道怎么选的你就选透明色，这个倒是不挑人啊。来直接说价格，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是540，而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单瓶只要259。关键是过完夏天防晒也不能松懈啊，所以你可以入手2瓶，这样的话再减30，两瓶只要488，按您的需求来下单，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 SPF 50加 PA 呢是4个加的这个指数啊，防晒的这个程度还是挺高的，发送大牌两个汉字赶紧下单。
0: 嗯，发大牌两个字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不是说这个自己献血8次了嘛，
1: 嗯，
0: 啊，说这个限购10次的话，就在河南能够去这个兑换景区免费的一些卡，一些优惠。
1: 哦，
0: 啊，米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
2: 主持人好，米哥说一声，刚才献血那个玉树临风，他在甘肃的5次，如果证有献血证的话，可以在咱们河南省这个血液中心就给你归到一块儿。然后我那天去问的，就是我在系统显示我也是同奖的获得者。然后他说是2年一瓶钱，我的现在属于公示期，2027年从北京邮到咱们河南这边通知我去拿，然后给你办一个卡，公交地铁免费，然后景区就国家政府办的那些景区 4A5G 是免费的。
1: 哦，
0: 嗯，公交地铁也免费。
1: 哦，
0: 而且他说了是根据这个献血量呢，还会他说2年一评选，
1: 嗯，
0: 啊，会给你评是金银铜不同的这个奖牌，
1: 还有证书呢。
0: 对，然后呢对应不同的 可能是优惠，
1: 嗯嗯嗯，
0: 啊，或者。

0: 成了一些激励，
1: 其实也是对大家表示一种感谢啊。
0: 是的啊，也说明米哥，你看看这，
1: 是
0: 米哥说他已经献了，累计献了5000cc 了，
1: 嗯，
0: 真心的。所以说米哥，你人家的正能量啊，人家这种热心肠，他
1: 不是
0: 演出来的，
1: 不是嘴上说说啊，
0: 对，不是演出来的，是真心的啊。然后还有看一看，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周先生问了说，中州大道是限号吗？啊，中州大道限号在三环以内，就是只要三环，大家记着，三环以内，东三环、北三环、南三环、西三环，这个三环一个圈，这三环以内的是限行区。同样呢，在三环上面啊，三环上是可以走的。在三环上可以走，然后不论是三环的高架层还是三环的地面层，只要是三环都行，都能走。但是你不能往里面进。啊，就是这个。那中州大道听着哎挺远的啊，好像也是个快速路感觉。实际上它是在，这个三环以内啊，离三环还远着呢。
1: 好了，那大家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情况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都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对，来，说了这么多了，也给大家喝口水润润嗓子啊，
1: 来，
0: 要不然有点干哈，咱这水刚好很清冽很甘醇，清爽止渴，就是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深山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所以说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但是呢，你说它说到底它就是水，
1: 是啊，
0: 解渴用的
1: 啊，
0: 没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就是如果你坚持长期喝下去的话，哎，对身体呢，反正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吧。哎，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复水。它主要是一个是它是天然的山泉水，所以呢你拿它来去泡茶和煮一些煲汤啊，煲一些好的食材的汤，它比较给力。
1: 是，
0: 您就回复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下单了，两件起啊，就全省包邮，两件呢一共是48瓶，到手价49.9元。
1: 哎，基本上就是一瓶1块钱吧，你就这么算、
0: 快出一点点头，
1: 来、
0: 啊、
1: 发送水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郑州市区，在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呢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大家请小心通过了。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别忘记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做装修的时候担心的是什么？不就是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不就是怕偷工减料售后无门等等等等吗？那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上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再一个呢，咱们签的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家装节。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农历6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6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 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啊，来看一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打开交广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7:36了。路上呢，哇哦，
3: 车呢？
2: 我要，
3: 没什么车啊。
2: 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吧，还是？
3: 哎，今天这已经7:40了，没看错表吧？
2: 7:37。
3: 这人呢？就现在整个地图上显示，也就是京广快速路老地方，就是那个航海路到农业路之间南向北这一段，然后京广快速路黄河路那块的北向南。
2: 对，就车多，走的有点慢。
3: 连中州大道今天都很顺啊。
2: 没事儿。然后北三环呢，这个在花园路附近有一点点车多，西向东。
3: 黄色，通行缓慢。
2: 农业路呢，刚刚车流量上来，
3: 南阳路那一块，
2: 南阳路上来之后啊，这一段西向东车流量刚上来，其他地方现在跑起来都是很顺的。
3: 你敢信陇海高架整条路你都难看到一点点黄色？
2: 我的天哪！这孩子们放假之后，这威力就是大啊！
3: 是，
2: 主要是早上8点之前不用送孩子了，所以大家可能普遍都是8点以后出门。
3: 是。
2: 那么在7点出门的这帮朋友，那就是得着了。
3: 说到
2: 很顺，
3: 你说到放暑假了，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路上的朋友们啊，尤其是你看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左右和5点左右，都会有很多孩子骑着那个自行车出去，有出去玩的，出去什么上课的等等吧，就是在路上大家千万注意，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骑自行车的小朋友会增多，在这个大家行驶的时候的小心避让啊。
2: 对，尤其是在一些
3: 鸡飞混行的道路上。
2: 对，有一些小区呢，它虽然是人车分离了，就是小区这个路面上是没有车辆的，但是呢，有的小朋友这个骑车也横冲直撞啊，对于行人来说也要注意，
3: 是
2: 双向都得注意啊。
3: 是的，
2: 也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咱看管好，别去那些有汽车危险的地方，然后呢，家里面有老人的，或者是腿脚行动不便的，也都交代，这个尽量在这个远离孩子们玩耍的那些地方
3: 是
2: 去散步。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小孩会从一些坡上突飞起来，然后会从一些这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突然骑着车就钻出来，而且呢他骑起来很快。
3: 对小朋友来讲也是，就是他是骑自行车也有年龄要求的啊，就各位家长12岁以下是不可以骑自行车单独出行的，你有的时候

0: 觉得是我们孩子都这么高个了，有的现在10岁、11岁，那就很长的个，很高的个，很长的腿了。说没事儿，有事儿的话，他腿一支就能支住，跟这个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大脑发育，他不到那个阶段，很多时候他可能遇到紧急情况不好处理，那就有一些危险了。
1: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那个什么，在。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啊，或者外面太热的时候啊，很多小朋友会跑到地库里面去玩耍。
0: 哦，也会有。
1: 对，有些家长呢也会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玩耍，
0: 感觉是乘凉一样。
1: 对，但是你要想呢，他们在玩的同时呢，还有很多人这个同样也会在地库当中出现散步的，遛狗的，遛小朋友的，对吧？
0: 遛小小朋友
1: 都在这个地库里面去转。那这个时候呢，他隐患就出来了。就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堆小孩在那个地库里面骑车。在哪儿骑呢？刚好在地库的下车的那个口。在那儿骑，来回穿梭。那下来就是那是地库的下口嘛，进车口。
0: 是
1: 一个大下坡。那车呢有时候从这儿过来之后来不及反应，然后突然一个小孩就骑着车从那个下口当中窜过去了。
0: 哎呀，
1: 吓司机一跳。
0: 是是是，而且万一出了事儿，你说说一个孩子，那就是家里面的大宝贝啊，是吧？
1: 对啊，你到时候又该说了啊，他只是个孩子，别啊，咱还是管教不力。所以呢，家里边有孩子的一定要注意啊，在这个不该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不要这个出现这种现象。
0: 时不时得给小朋友多讲一讲啊，安全第一啊。
1: 你跟他讲了没用了，你就看一些反面的一些案例的视频，给他看一看，长长记性，别真的到出了事儿的时候咱都后悔。
0: 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哎，你说后悔这个事儿也是啊，好多人就是装房子的时候本来设计的是很好的，但是装完之后发现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哎呀后悔啊，怎么办呢？还是从装修的源头，就从你找这个团队的时候就得关注到它的质保怎么样。比如说咱们交通广播在这儿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发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全程没有增项，费用也可控，发省钱到平台上可以先来看一看。
1: 刚刚也看到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啊，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0: 你说
1: 说有一组调查数据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从2021年到2025年这4年间，这个咱们的手机通话业务总量下降了30%。
0: 下降这么多。
1: 对，就是用手机打电话这个通话时间时长下降了30%。人均日常的这个每天的通话时间啊，人均的每天的通话时间从12.6分钟降至了8.7分钟。另外呢，陌生电话的接听率从每10人当中有6.3人接听，到现在只剩每10人当中2.8人接听。
0: 哎，这事儿我有感受，就是过去你联系谁，就是一打电话过去，对方基本上都会接，哪怕你第一次联系他。但是现在有时候你去联系别人，你头一回联系的时候你得多打几遍，因为第一遍人家啪就给你挂了。
1: 以为是骚扰电话
0: 或者是搞什么推销的，直接就给你挂掉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陌生电话，就刚才你说的嘛，陌生电话的接听率感觉确实下降了。
1: 是是是。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均日通话时长啊，从12.6分钟降至8.7分钟。这个呢也有很多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可能大家现在习惯用微信打电话了。
0: 对。
1: 或者其他的聊天的方式等等啊，就用微信打。有的时候连你的电话都不存了。就是加了微信之后呢，有微信了。
0: 就能联系上了呗。
1: 用微信这个能视频能语音能干嘛的。
0: 对。
1: 就减少了通话的时长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也跟很多人办的这个套餐有关系。是
0: 就是通话时长都没过去那么久了。
1: 对，以前的都是什么1000分钟通话，
0: 对
1: 啊，800分钟通话。现在呢，有些这个通话时间可能很短，然后但是呢，它的流量很多，所以大家都更愿意用这个网络电话，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啊，比如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去讲，
0: 分析一下。
1: 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有心理学的这个高级教师啊，这个曹老师就指出了，说首先呢，这个电话的它的强同步属性会带来天然的心理压迫。电话呢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强同步的沟通方式。就是当电话铃声响起来， 或者哪怕手机震动起来之后，
0: 嗯嗯，
1: 那你接听者就要立刻进入，就切换一个状态。

0: 删删减减的，最后嘣发过去就行了。他不是说电话那边问完之后，你在干嘛呢？你在哪儿呢？你就要立刻回应。没有这方面。
1: 所以还有一件事，感觉一个事情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电话一响，这个事儿就很紧急，所以你整个人就跟着紧张起来了。
0: 还有呢，就是电话的负面关联性会催生普遍性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现在的陌生来电，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一些这个骚扰电话比较多。
1: 对
0: 啊，反复的骚扰就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哎，看到陌生号码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骚扰电话？
1: 是，
0: 这是不是这个怎么怎么样？所以要规避风险，所以就选择不接或者是挂断。另外一方面，对于职场人来说呢，就是，接到电话通常还和紧急任务、工作。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绑定，
1: 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嘛。
0: 所以铃声一响就意味着这个生活节奏要被打乱了，
1: 又要开始
0: 当下的节奏要乱了，
1: 对，
0: 所以会紧张。久而久之呢，就是电话就成了这个电话铃声一响会让人这个排斥，会让人紧张，这就为什么有人说我害怕听到那个电话铃声，
1: 电话铃
0: 啊！我说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会害怕听到电话铃？后来慢慢，哎，好像也有这个同感了。
1: 我已经很久就是电话没有铃声了。
0: 我也是，
1: 导致我有时候就根本都找不到我的电话，
0: 基本上都是震动。
1: 对，震动
0: 啊，有的时候在户外啊，那个怕震动感受不到嘛，就调成铃声，但是有时候那外面太吵的时候，铃声也听不到，
1: 是还不如震动，震动在你手里面，你还有点感觉，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打电话的话题啊，打电话，来，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华华啊，华华说，今天是我女儿雪莉9岁的生日，能不能给他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必须的呀。
1: 想听哪一首啊？还是咱们那个好汉版的吗？那准备一下。今天好像还有一位朋友过生日，前面也瞄到了一眼，有一朋友说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0: 哦，
1: 是吧？
0: 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那我再找一找啊，看看是哪一位朋友啊？这位小布与伟仔，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小布与伟仔。今天早上我看他发了一张图，手捧了一颗鸡蛋，
1: 对，给自己煮一个鸡蛋，
0: 给自己煮个鸡蛋，
1: 这个有点像小时候啊，小时候就过生日的时候会专门给你煮个鸡蛋什么的。
0: 有人说祝自己生日快乐，同时呢也祝华华家的这个宝贝生日快乐。
1: 那咱们就一并把歌曲送上吧。
0: 来，祝所有可能还没有发信息的朋友们，只要是今天过生日的，都祝大家一样的节日幸福。

0: 生日快乐，祝你们啊生日快乐，朋友们。
1: 哎，雪莉宝贝，希望你健康成长，每天都快乐。
0: 哎，还有刚才那个小布和伟仔啊，
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0: 生日快乐。嗯，好了，再来看一看这个 Captain 就说到了，说到电话呀，他说电话一响非常紧张，但一看到是骚扰电话，我就松了一口气
1: 啊。
0: 也是，我跟你说，
1: 天哪，
0: 应该是公司的电话接多了。
1: 对，他后面就说了，说主要就是受到职场的影响。
0: 看来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啊，
1: 是、
0: 哎、都是怕接到，就是在一些这个觉得不应该电话响的时段，突然电话响了，
1: 那就有事儿啊，这说明。
0: 比如说半夜，
1: 对呀、啊，
0: 你要是大半夜的，你都已经进入到睡觉那个点了，突然电话开始响了，你想都不用想，那肯定是有事儿、
1: 嗨。
0: 啊，
1: 能不紧张吗？所以那天就是跟我爸妈聊天，还在说，我妈说你们现在这个工作节奏啊，就真的是，就是她说下了班怎么还都一直在工作？说我们那会儿下了班就是下了班。我说是啊，你们那会儿下了班要找你们怎么找？得跑到家里面是吧？你得敲着门，
0: 对，
1: 谁谁谁在家吗？
0: 还得打电话打到这个路口的这个电话亭
1: 啊，
0: 或者是那一条街可能就一个公用电话。
1: 是是是
0: 啊，喂喂喂，帮我叫几家几户的那个。

0: 谁老谢啊，说这个单位通知啊啊，让他好好休息。
1: 什么呀？一般来讲都是到家敲门啊。我记得有一回就是中午的时候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就是我妈他们那个科室的一个科长一个叔叔就过来敲门，就大中午的敲我们家门，我妈就一个机灵就起来了。
2: 我知道里面你开门的，我知道里面你开门的，别坐在里面不见我，你开门了，你开门了，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哎，但这种事儿就很少，就除非是特别
0: 还真有啊，就是还真有啊，还很少。
1: 不是，我是说就是非工作时间去找你，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这种情况很少。
0: 啊，那是。
1: 但是现在我说，主要是就是太方便了，大家随时都能联系得上，所以有时候就会微信呢、电话呀就多一些。
0: 林就说老了，有段时间呢，公司的事儿多，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我都手机铃声应激了。
1: 哦。
0: 手机铃一响，我就莫名的烦躁，导致呢，我现在呢都不能听到华为手机默认的那个。噔噔噔噔的那个铃声，华为手机啥铃声我也不知道。
1: 他猛一说我也想不起来。
0: 反正就是华为的那个铃声，
1: 默认的，对。
0: 对，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铃声嘛。
1: 是是。
0: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是那个。说前段时间那个看了个电视剧啊，女主角用的就是那个铃声，我都差点弃剧了。
1: 我是因为这个铃声受不了了。哎，
0: 电视里一听到这个声音也都
1: 浑身紧张。又来事儿了。天哪，你说说现在大家怎么就是这个心理压力这么大呢？
0: 是是，都一样，看来啊，看到大家都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哎，你这什么心态呢？
0: 苏先生也说了，我现在呢看到陌生电话啊，第一反应就是去微信里搜一下，复制一下这个号码，去微信里搜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微信好友。
1: 如果是的话就接
0: 啊。然后如果不是那就不接了。
1: 所以你看，我就说我现在第一次去联系别人的时候就很困难，真的会人家直接就给你挂掉了，不听你说话，也不管你是谁。
0: 是，所以你也可以选用这个老办法嘛。
1: 什么办法？
0: 去他家敲门。
1: 我得知道人家家在哪儿。我
0: 哎呀，那这个地方呢我是一直记得他在哪儿的，虽然他搬家了，但是在我心里面还有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我的快乐源泉之一就是可口可乐。
1: 哦，你喜欢喝可乐？
0: 我挺喜欢喝。原来呢，还有一阵是，这个为了所谓的健康啊，喝无糖版的。后来发现管他了。
1: 你都喝可乐了，你还管他健不健康？
0: 管他了啊，有糖了得劲儿，喝点有糖了。就是从小喝到大的这个可乐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有机会带着孩子一块去看一看他的工厂。啊，新工厂可气派了，而且呢，这个百年的品牌，它有很多很多件的藏品啊，也都这个带着小朋友去看看，非常有纪念意义。还里面也能看到很多这个复古的原先的那个可乐的罐儿啊、标志啊等等啊，都能看得到，而且还能带着小朋友一起自制一杯专属的特调可乐。感兴趣的家长们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去参观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报名了啊！回复工厂两个字，
1: 来就发工厂两个字。哎，其实上一周还是上上一周就已经有小朋友去了，就那天我在值班，上一周吧，周六的时候我在值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家长说这是我离你们最近的一回，因为孩子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夏令营了啊，夏令营也在这个同期的招募当中。这两天这个我问路飞了啊，我看他行色匆匆的，我说怎么了？他说要去奔赴下一个这个基地了。刚从上一个基地出来，陆军的，然后要去下一个，要去青岛的那个海军夏令营了。要陪着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
1: 是
0: 啊，咱们说到的嘛，就是主持人同吃同住同训练。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就是专属的生活老师。还有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所以在安全性方面，家长们可以放心。已经举办了十年了，经过这十年的沉淀，所以安全、专业、靠谱这方面，家长们大可放心。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这几天的夏令营活动呢，可以让小朋友们改掉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小毛病，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钢铁战士。可能以前在家的时候，你推他一步，他走一步，或者是哎呀站在那儿啊歪歪扭扭的啊这个，但是。就这几天，马上就能还你一个这个立立正正的，啊，这个腰杆挺直的、笔直的一个小战士。这就是这个夏令营在部队生活、集体生活的一个 魅力。
1: 嗯，
0: 回去了再给你叠个豆腐二辈子，你都觉得，
1: 哎，
0: 咦，这钱没白花。
1: 惊呆了。就说到闭营仪式，你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包你会掉眼泪。
0: 是，
1: 你看到孩子那种变化，你从内心就觉得感慨啊，激动啊。
0: 咱们好多同事，我们谢涵还有我们其他好多同事都把孩子送去过。
1: 对，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没体验过，先从陆军特色的开始体验，因为在那儿那小朋友一起就是生活完之后回到家会有非常大的改观。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陆军特色主题的呢是优惠完的价格呢是不到2000，海军特色呢是优惠完不到3000。
1: 哎，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